0: 39.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2: 好，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3: 好，开始。
1: 好。
3: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
2: 嗯。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嘿嘿嘿，
1: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3: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2: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3: 这回放心了吧，
1: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3: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0: 染发、
6: 洗发、
0: 染发、
6: 洗发、
7: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6: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8: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6: 鲜花洗白发，
9: 白发黑黑黑，
10: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6: 鲜花洗白发，
11: 白发黑黑黑，
6: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3: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

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残破的笔记。
1: 破成这个样子，他们一定受伤了。
0: 鸿飞，梦梦，
1: 他们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2: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们。
1: 放心，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们。哼。

0: 总怪我错信了每期加班的古国人，差点把笔记本交给他。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2: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1: 那走吧。
0: 因为我没看清木爷的真面目，和鹏飞吵架。
1: 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你爱走不走，我不拦了。赵林，站住。
0: 因为我没有接触笔记本，木爷得逞，还烧毁了笔记本。
3: 终于可以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
0: 原来你一直想要的是这个。
3: 是啊，所以笔记本没用吧？
4: 不准，不行，不可以。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去学习。
5: 但是我想。
4: 别跟爸爸提贪心了。这都是为你好。
0: 爸爸说的对，我不适合贪心，我什么都不行，什么都做不好，还连累了鹏飞和梦梦。一定要找到鹏飞和梦梦，一定要让他们安全的回家。
1: 你醒了？
0: 梦梦，鹏飞，
6: 终于找到你们了！
0: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是这位童大爷救了我们。
7: 你就是赵林吧？他俩受了伤，还吵着要找你呢。
0: 谢谢童大爷。
7: 没事儿，我还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你们安心待着吧，我出去一趟。
8: 赵林姐姐，看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0: 我也很开心。都是因为我，明明连自己都无法保护，还只能带着他们探险，导致他们陷入了危险，还受了伤。鹏飞，梦梦，我不想继续找爸爸和鹏宇哥哥了。
1: 啊？
0: 我没能保护好书城堡，也没能保护好笔记本，这些都被木爷毁了，已经没有线索了。
1: 啊，没了笔记本，我们还可以找新的线索。
6: 可我已经不想找了。
0: 对不起，这是我的决定，我想睡一会儿。

0: 我不想现在就回家，我不想跟赵琳姐姐分开。嗯，
1: 那我们得让她振作起来。
0: 我们该怎么做啊？
1: 赵琳是因为笔记本被毁了，丢了线索，所以大受打击。我们要鼓励她，让坚强乐观的赵琳回来，这样我们就能继续探险了。
0: 嗯，
1: 别在房里闷着了，我有好东西给你看。
2: 啊，好美啊！谢谢，
1: 再看这个。

0: 前，我跟着网上视频学飞行表演，结果突然不更新了，我还以为学不成了呢。可这一路上的探险，我自己摸索办法，积累经验，反而学会了。
1: 就是啊，咱们没了笔记本，可以自己找线索，说不定会更快见到赵伯伯他们。
0: 默默说的对。
2: 不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我知道你们想鼓励我，但我现在只想回家。我看你们挺精神的，伤也好多了，收拾一下回家吧。
1: 赵琳姐姐，我不想就这样回家，我把糖全都给你吃好不好？
3: 回家就可以边吃糖边等我爸回来救你，这样不是更好吗？

0: 这下怎么办呀？
1: 这下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2: 啊，
3: 怎么突然生病了？
0: 赵琳姐姐，
3: 可能是感冒了，意外生存应对感冒第一步就是保暖。默默脸都红了，等童大爷回来咱们就去医院。你等一下，我去给你煮碗姜汤。
2: 我不行了。
3: 你病好了我们就得回家了，再忍忍。
0: 可是我热。
3: 有了，你看，姜汤好了，快，得趁热喝。
1: 可以了，剩下的留着下顿再喝吧。
3: 不行，喝完了病才能快点好。
1: 开汤了，放凉再喝。
3: 冷了没效果。
1: 听我的，
3: 听我的，
1: 听我的，
3: 听我的，
1: 听我的。我渴了，我喝。
3: 你早说啊，还好煮了很多，喝吧。
0: 赵琳姐姐，不是这样的，其实我
3: 感冒了还吹风扇。
2: 你们，
3: 我再也不理你们了。
1: 赵琳，
0: 赵琳姐姐，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
3: 赵琳，你听我们解释啊！
0: 救命啊！救命啊！
3: 默默，默默，不要动！默默，站住！
0: 救救我！
4: 快趴在木板上面！孩子，这只是个意外。
0: 不止这一次，这一路上都是因为我，王妃和默默才会遇到危险。他们一定对我很失望吧？我犯了太多的错，我现在只想保护好王妃和默默，让他们安全回家。
4: 后天是很重要的合掌礼，但有些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在你们离开前就帮我一起把东西置办齐了吧。
0: 合掌礼？
1: 准备合掌礼的东西？
2: 合掌礼的指引上。
3: 早上好童大爷。
4: 早啊，今天你们帮忙收集合掌礼要用的三样东西：月亮石、沙哑羽毛和萝卜麻花的花朵枝叶。
0: 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啊？要是山高水远我可做不到。
4: 月亮湖边就有月亮石，萝卜麻花田也离湖边不远，沙哑羽毛呢就在湖对面的月亮坡。
3: 好，我们知道了。
4: 等等，你们要一起行动，一起。这个花粉你们在采萝卜麻花时用得上。
3: 那应该就是月亮坡了，看上去挺危险的。不行，我得让鹏飞和梦梦安全回家。
5: 我去采集沙哑羽毛吧，剩下的交给你们。
1: 不行，童大爷说了，咱们要一起行动。
3: 但是根据我的计算，分开行动会更有效率。
1: 这么有道理的话，应该是我的台词。
5: 就这么定了。
0: 鹏飞哥哥，我们怎么办啊？
1: 那我们就分开行动吧，你在这找石头，我去找萝卜麻花田收集花朵枝叶。
0: 女生不是应该更喜欢花吗？女生的心思真难猜。
1: 我还以为要翻山越岭呢，就这

0: 这一定没问题。
1: 这可怎么办呀？
0: 童奈给的花粉，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2: 赵琳姐姐，哦，啊，好漂亮的月亮石，我要给赵琳姐姐。
0: 是给赵琳姐姐的。

0: 是兔子国王。你怎么又犯老毛病啊？捡了骆驼当稀奇物，让他背着桶顶着拖把，把他变成了怪兽。
1: 什么怪兽？我让他变得更帅了。哦，我来这儿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的。赵林呢？我是来感谢他的，他救了我们的树根，树城堡有救了。
0: 树城堡有救了？
2: 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林不是说树城堡被毁了吗？
1: 是这样的。
2: 哇！把这个消息告诉赵林，他一定超级开心，说不定他就能振作起来了。找到羽毛了。

0: 好在你没有事儿，我送你回家。这难道是
1: 爸爸？怎么找到小伞叶子了？哦，不是白色叶草叶子。
2: 琳琳好厉害！那你再看看，这和我们上次在晚上捡的白三叶草叶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叶子早上起床，太阳太晒，就把伞撑开了。
2: 琳琳真聪明，这是她的习性。白天把叶子打开进行光合作用，晚上合拢叶子，减少热量和水分的丧失。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也要做出不同的应对。
0: 原来爸爸一直好好保存着呢。
3: 你来找自己的宝宝吗？我这就送他上去。
0: 原来爸爸不是不在乎我，他一直在用他的方式保护我。

抓紧了，我拉你上来。嗯。

0: 你们了。我老是把事情搞砸，就连把你们安全送回家都做不到，我怎么这么没用？鹏飞、梦梦，对不起。
1: 原来你一直觉得连累了我们，你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想法？赵林，你难道忘了我们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
0: 我没几两肉啊！
1: 在地宫，我差点被蜥蜴吃掉，是你救了我。
2: 小心！
3: 还有遇到大蜘蛛的那次，也是赵林姐姐救了我。
1: 在绿洲，是你找来的解药救了我们，你不会忘了吧？没有连累谁，我们是彼此帮助，一起成长。还有我下面，还让我回去多久你才救我呀？

0: 什么过来啊？
1: 是因为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对，兔子国王特地过来告诉我们，说树根活了，树城堡有救了。
0: 啊，太好了！
1: 赵林，谢谢你，要不是有你，我们根本走不到这儿。
2: 对啊，赵林姐姐，我想和你们继续完成探险。
0: 谢谢你们，我不会再轻易放弃了，
1: 我们一定能找到通往伊洛国主城的线索。
0: 嗯，我们重新出发。
1: 好，
0: 出发。
3: 河长里的指引下。
4: 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做河长里。
0: 嗯，
1: 想什么呢？啊，少林，你看这不是一路
4: 跟着我做。敬畏天地，心怀虔诚，花木鸟虫，万物平等，听风沐雨，与耳相通。合掌礼已完成，起来吧。
0: 洪大爷，您这毯子是哪来的？毯子上和您画在我手心的花纹，我们之前见过。
4: 这毯子呀，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每次合掌礼都要用到。传说中用月亮湖边的月亮石、沙哑羽毛和罗布麻花汁液熬成颜料，用颜料在手心画下这个花纹，并且吟唱口诀，再去触碰动植物，就能感知它们，和它们沟通了。
0: 啊，我的额头上曾经也闪现过同样的印记，植物会帮我脱险。前不久我还救活了被切断的树根，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4: 不过，说到类似的花纹，湖心岛上也有，我还要去那里举行仪式，你们要一起去瞧瞧吗？

0: 来，帮我拿一下。
1: 好重啊！对了，佟大爷说做了合掌礼就能跟动植物沟通，那我现在是不是能让植物帮帮忙？能帮我搬下东西吗？要求过分了，那我换个问题。小草小草，世界上最帅的人是谁？像是古英国国的花纹，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啊，找到了，原来只是装饰纹样。

0: 跟着我做，心存天地万物，顺乎自然则生，无怨与自然和谐与共，感谢自然的馈赠。
1: 教练，
0: 不要喝，像我那样现茶就好了。
2: 感谢自然的馈赠，
3: 好神圣的仪式啊！
4: 这下我是不是能感知动植物了？嘿，呀！
0: 这仪式只是一种传统习俗，不是什么魔法超能力。
4: 啊，
0: 来吃点东西。
4: 吃东西也是仪式？
0: 吃可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吃饱肚子才好做事。
4: 好吧。
3: 石头上有花纹，这个花纹在古伊洛国表示的是月亮。湖、树、山，
4: 这个我认得，是伊洛花。
3: 这几个花纹又有什么含义呢？
4: 除了伊洛花，其他四个事物这都有啊。
3: 啊，
4: 湖、月亮、树、山。
3: 对呀，或许它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联。
5: 望舒苏醒于西方的苍穹，一山为殿，御月而来。
3: 这首歌谣我好像在哈勒正时听到过。
5: 四星连珠闪耀着无上的荣光。
3: 四星连珠，我大概知道石头上的信息要怎么用了。解谜的钥匙就在歌稿里，你们看歌词。望舒是月亮的意思，苏醒于西方和弦月是根据上上上西西的口诀，只有在农历上半月的上半夜的上弦月时期，月面朝西，位于西半天空。
4: 没错，午夜后月亮就落到地平线以下了。
3: 以山为巅，御月而来，也就是凌驾在月亮湖上的巅峰的意思，
4: 就是那个坡顶。
3: 通往神的领域，这是在说伊洛国。石头上的伊洛花花纹指的是伊洛国的话，那剩下的花纹刚好是四个事物。
4: 原来是这样，四星连珠连的是他们四个。
3: 我们只要在午夜前登上坡顶，就能看到四星连珠，找到古国的方向了。
0: 走，我送你们到对岸。

0: 鹏飞梦梦，我来探路，你们跟上。
1: 小心一点，抓住我的手。时间不多了，到坡顶只有一小段距离了。以梦梦的弹跳力计算，大概只要这么高让梦梦接力的话，他就能跳上去。
2: 好，鹏飞哥哥你放心，我很轻，不会踩疼你的。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3: 行吧，来吧。
1: 梦梦，你要小心啊。
2: 该被关心的不应该是我吗？
4: 鹏飞哥哥对不起，是不是把你踩疼了？
1: 我没事儿。
0: 但是梦梦拉不动我们呀，
2: 叠罗汉的话高度也不够啊。
4: 你们等一下，我这就要心跳加速变身拉你们上来。

0: 总算是上来了，啊，这也连不成一条线啊！
1: 的确，无论如何，月亮到狐仙岛在我们之间都会形成一个角度，
0: 难道？

0: 是解谜的方式不对。
1: 哦，好神奇啊！大树的倒影看起来比大树本身还要大。
0: 影子？对，是影子。歌词里的如影随形，指的就是狐狸的倒影。影子连起来了。一定没错了，伊洛国主城就在那边。
2: 冯大爷，我们回来了。
3: 怎么样，找到方向了吧？
0: 找到了，那边。
3: 那边啊？那边是一片很危险的区域，我们这儿的人都叫它魔鬼领域。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1: 痛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我不怕你们，
2: 我们也不怕你们。
3: 来一个，
4: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1: 六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是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超视力冠名播出李远春开箱大戏，名家汇聚，好戏连台。边关烽火守平安，巾帼挂帅护河山，梨园唱响杨家将，英雄故事代代传。
6: 战功就是百战百胜。
0: 5月3日，梨园春开箱大戏《杨家将》专场，在铿锵唱腔里感受中华文脉的忠义与担当。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天女是有意志的动物，
1: 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呀。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儿有一盆火，不管它共产党、国民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会站到我这一边。为什么呀？啊，为什么呀？啊，生命的需要，生命需要。站住！刘胡兰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儿，对吗？你看，外边北风怒吼，滴水成冰，要不咱俩打个赌？你从这儿走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能活着回来，那我就输了。等一等，不要忘记，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你什么时候说出顾长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2: 我不会回来的。
1: 不，你会回来的。

年，但就为你干我喝一杯。十三年，我已不值替人面对。十三年，俺不出奴才刘才飞。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开花伤悲。十三年，做了一场梦，不信心都写到嘴，可命人心。

0: 杨继宝啊，你个小畜生，我二老含辛茹苦抚养你长大成人，就为这200铜钱吗？我二老虽穷，不要你这200铜钱。
1: 老婆子，
0: 上一个狗奴才卖棺木去吧。
1: 老婆子，啊，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
2: 大娘，
1: 老婆子。

今日又把奴才见，认什么字来许什么愿，盼他做的什么都管。我的老伴儿呀，我的老伴儿呀。

可怜你满腹话要说。

缠在你的身上暖，你为水流水洗汗，你为水流水洗汗呐、啊，哈哈，水洗汗呐、啊。

有本县官一阵阵，吓得小开怀啊，小窟窿啊掏出来一个大螃蟹，吓得丫头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几个皮呢？芝麻小官是那沈太太，你的吃金元宝我不来，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

0: 身着法场好气派，但愿下次不再来。将反腐烟血浇压进刑堂。老革命，
1: 小汤汤，
0: 老贼婆。

0: 好啊，你骂吧，你骂吧，严学教啊，严学教，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要是问你，你是怎样死的呀？啊，
1: 被狗官烫成害死了！
0: 看看糊涂。死了也是个糊涂鬼，告诉你，这是你当时欺人横行霸道，一步一步自己走到这的。各位，教训，天大的教训呐、啊！

光彩，一时间陈思秋你令人悲哀哀哀，气象了。

留不能儿子出生老子做后台。知道凤如相印，富水官带都是百姓，血汗钱财。

0: 田成叔，这个城是咱们十三家活着命建起来的，咱不能为了捞政治资本来出卖他们的利益。
1: 金锁，金锁，金锁，金锁，金锁！
2: 哎呀！
1: 金锁，哎，叔
2: 叔，叔叔，
3: 田成叔，
2: 田成叔，
1: 田叔，金锁，你咋能这样说田成叔啊你？
2: 哎呀，
1: 你
2: 真是！
1: 哎，没事吧，叔叔？
0: 中了，啥也别说了，我宣布，我撤顾
4: 啊！这，
0: 带领全村办一个新厂。
2: 这
4: 是
1: 田成叔，我跟你走，
2: 我跟你走，我也跟你走。
4: 田成，
2: 田成，你啥意思嘛？

这几年我也是起五更大黄昏，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受热挨冻，也想多赚钱。眼见咱小厂越办越红火，可惜想想再大的树也离不开咱脚下这块地。

不轻易，艰难不忘背背脸，咱当初办厂是为示范，还是要建设那工图

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掉。金白木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

0: 眼目十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线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了，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4: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霸气十足，把龙的95至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3: 第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4: 是的，
3: 把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4: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3: 哇，机芯！
4: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的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3: 对的，
4: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3: 没错，
4: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3: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4: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3: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4: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3: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我们看到了机芯无惧风寒，
4: 对，
3: 表带永不褪色，
4: 是的，
3: 镜面耐磨抗刮，
4: 对，
3: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时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禄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

0: 的电话，人家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点赞。
1: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2: 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金星，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尽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1: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儿啊送给我的礼物。
3: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4: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嘛，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2: 他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6: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1: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3: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表，全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是个好东西，能和谐，能舒筋，能解乏，能提神，累得我就得。

金半白，无一字，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就是我的心尖儿，她像是我给她山珍海味，她像她我给她。给他。

真是逼近了心儿，是查验那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钺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子，前清两天读了根儿，恨不得一部戏剧道，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俺闺女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答应我，待成亲之后，保我京城为官，这可是关系到我的前程啊。
1: 所以你就答应了？
0: 我也是万不得已呀。再说，你我之合，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我乃朝廷命官，妻室岂能名不正言不顺呢？
1: 可这你我的姻缘，可是活佛他老人家住过婚的。
0: 活佛？一个疯和尚，他是你父母还是我父母啊？若叫朝中同僚知道，还不笑掉大牙？
1: 官人，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停妻再娶，莫非将往日的恩爱尽皆忘了吗？
0: 哎，正是念着往日的夫妻情分，我才容忍于你。好了，我主意已定，你如愿意继续留在宋府，那只能做个偏房，否则，哼，别以为我宋某不知道如何休妻。

0: 哎呀，官人一去，你还哭什么呢？
1: 活佛，妾身如今已难在这个世上为人了。
0: 哎，这个世上不行吗？还有那个世上啊？只是你尘缘未尽，事情还没办完，哪能就去呀？
1: 可是妾身如今已无存身之所。
0: 那你就哪里来到哪里去吧。
1: 为什么叫我哪儿来到哪儿去？
0: 是啊，我看你呀，还是先回去挂起来。
1: 妾身险些忘了，是该挂起来。
2: 嘿嘿嘿嘿嘿嘿。
3: 列位大人，
4: 恭喜大人，
3: 恭喜恭喜啊！
5: 谢谢
3: 谢谢谢谢诸位，谢
5: 谢恭喜宋大人，
3: 多谢诸位，
5: 宋大人，
3: 恭喜同喜，恭喜同喜啊！谢谢
6: 宋大人，
3: 哎呀，御史大人，多谢多谢，多亏了您呐，
7: 大人，大人，这不知是谁送的，好是奇怪啊，这里面好像太奇怪了，
3: 打开看看。
7: 奴才不敢，大人请看。
1: 官人，官人，官人，
7: 这是谁捣乱？
8: 一拜天地，
9: 一拜天地，
8: 二拜高堂。
10: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
0: 什么成何体统啊？他自认我是他的老子，我还不该受他一拜吗？
8: 这是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11: 娘子请。
0: 恭喜恭喜啊！进洞房，进洞房吧！祝你美满婚姻啊！
12: 哎呀，别叫新娘子等时间长了，快进去。
11: 好好好，哎，
12: 进去吧。哎，进去吧。哎呀，来，喝了交杯酒。哎哎，啊好，来，姑爷，小姐。啊，恭喜啦，
11: 多谢。
12: 我们走吧。嗯，啊，恭喜啦，恭喜啦。
11: 娘子。娘子。

0: 娘子，娘子，
1: 哎呀，你郎君，
0: 你是孙小姐？
1: 你看我长得美吗？来呀！
0: 别，你可别过来，你可别过来。
1: 原来你也嫌我丑？
0: 没有，
1: 我们头一天你就嫌我丑？
0: 不，哎呀！
1: 今天老娘要不给你立个规矩，你还不知道老娘的厉害？你敢欺负我，我叫我爹把你给杀了！我给你点力，
0: 小姐，夫人，
1: 我让你嫌弃我，我让你嫌弃我啊！哎呦，还敢气我啊？学会了吗？啊，
0: 学惯了，学惯了，
1: 听话了吗？
0: 听话，
1: 床上待着去！哎呦！
0: 哦，我的妈呀，这不是要宰了我吗？
2: 哎呀，宋大人呐，怎么又要加捐加税了？
3: 告诉你也无妨，京城里带信儿来，按察院呐、吏部啊、枢密院呐，都要严禁。一处打点不到就要耽误前程，这许多银子我不向老百姓要，向谁要啊？
2: 哎呀，如此说来，做你治下的百姓也真够难为喽。
3: 哎，官场之事你和尚不甚了之，也就不必多管了。还是只管图清静，在本府抬些好酒回寺院受用去吧。啊，
2: 贫僧倒是很想回去呀，只是今日京城里来了两位老友，为府出游，已经来到本府了。贫僧要陪他们到寒山寺随喜，少不得还得逗留数日嘞。啊，
4: 为府出游，他们莫非在京城为官？
2: 啊，旧时的乡试，一位是白翰林，一位是金侍郎。
4: 哎呀，原来是两位高官呐、他们现在何处？可否为本府引荐引荐呐？
2: 哎，人家是微服出游，不肯惊动州府的。
4: 法师，好法师，活佛，请引荐引荐呐。
2: 等着吧，
4: 法师。
2: 等着。

0: 今天换我们有何贵干呢？
1: 有何吩咐啊？
2: 我是请你们啊，跟我去游戏一趟。
0: 哎呀，那是好事啊！谢谢你。
3: 快快快快快快！
4: 金大人请，
5: 白大人请。
2: 啊，请来了，请来了。
6: 哦，哎，老爷。
7: 知府宋登阁拜见白大人、金大人。哎，
4: 宋知府不必过谦了。哎
5: 呀，宋大人果然是年少英才呀。
7: 过奖过奖，二位大人请啊。啊，
5: 请请请请。
4: 好好好好。哎，请请请
5: 请请请。
2: 怎么样？啊，给您请来了
7: 吧。多谢法师。
1: 哎，不错呀。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好好，往里。
8: 您请坐。
5: 谢谢。
7: 请请请，二位大人，请坐啊，
2: 请坐
1: 吧，坐吧，
4: 好好好
7: 好。二位大人怎得闲暇，寄情于山水，使下官得此荣幸啊？啊，
4: 老夫与金大人出京，名为游山玩水。实为奉旨访民情，查官声，凡有为官不良、滋扰百姓、阳奉阴违者，回京报与有司，严加查办。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

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

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

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

0: 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9: 痛啊！
10: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老夫与金大人出京，名为游山玩水，实为奉旨访民情，查官声，凡有为官不良、滋扰百姓、阳奉阴违者，回京报于有司，严加查办。但对那朝廷栋梁之才、忠君爱民之官，自当褒奖提拔。
1: 原来是钦差出游，请恕下官不知之罪。
0: 请起，请起。宋知府啊，老夫本不该在此说出啊，念老友济公长老与你有一段缘分。
1: 是啊是啊，
0: 你的官声我们也查得甚好
1: 啊，
0: 所以在平江只剩下游山玩水了。
1: 多谢二位大人褒奖，还望多多提携下官。
2: 免礼免礼，这个自然喽啊。
3: 时候已经不早了，宋大人该给二位大人修修五脏庙了吧。
1: 对对对对，下官早已准备，二位大人请啊。
0: 不用破费，老夫用些素菜即可。

0: 本人也就吃点小鱼小虾就行了。
1: 那哪成啊，二位大人光临敝府是敝府之荣幸啊，今天晚上理当尽兴才是啊。啊，
0: 好好好，请请请请请请请
2: 请请请请
1: 法师请啊。
2: 金大人请
0: 请请请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香吧啊！哎，这位大哥，
4: 哎、
0: 这位小姐，买炷香吧。
4: 大碗的鲜肉馄饨，来一碗吧。
3: 买香了，买香了。
4: 哎，
5: 包子，
1: 老爷，
4: 鲜肉馄饨，
3: 买香了。
0: 好好好，
6: 二位大人，请看，此处风景优雅，乃是此地最有名的酒楼啊。二位大人，请啊，
0: 请，走走走，走走走。
7: 宋大人呐、啊，你如此排场，就不怕他儿人回京去参你一本，说你铺张奢侈啊？
1: 哎呀，师父放心，本官自知官样文章怎么做。
7: 怎么做？哎，
1: 二位大人已夸赞本府政绩优良，现在他们只要游玩尽兴即可了嘛。
7: 哦，真是啊。
2: 宋大人来了，
0: 来来来，
1: 请请请请
0: 请请请请
1: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请请请请请请
8: 请请请请请请
1: 下官，哦不，学生久仰白大人、金大人师名，今日难得有幸试坐，二位大人是否有雅兴歌吟一曲呀、啊？哦，
2: 老夫久不赋诗了。哎，今日在此聚会。特别高兴，即席歌吟一首。
0: 停停停停！
1: 啊，大人请啊！
2: 清波兮红照，泛中流兮远眺，饮尽兮高歌。远山兮怀抱。哎
8: 呀，老爷唱得真好。
1: 好好好，好诗好诗啊。白大人此诗取前朝骆宾王咏鹅诗之意，志在高远，道骨仙风，佩服佩服。金大人想必也有佳作吧？
8: 请
1: 请，请
0: 好好好，
9: 春江花月夜。
1: 哎呀，金大人真是出口不凡呐、
9: 啊！水暖鸭先知，
10: 我先知啊！
9: 空对笙歌起，无酒人小吃啊。
1: 哎呀，金大人取东坡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成章，风趣啊啊，风趣。
9: 好好好，
2: 该你了，该你了。
0: 对对
8: 对，
0: 宋大人也该一展英才呀。
2: 就是啊，
0: 来来来，请请请
2: 请。
1: 好好，那学生就献丑了。

0: 天，今日借得好风力，送我一药上青天。
1: 嗯，好好好，
2: 真好，太好了。
3: 该我和尚的啦。各位官儿都不孝，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惊破时，因果孽债怎么了？
4: 二位大人，
3: 来来，请请请。
4: 这里风景如何呀？
5: 好，
6: 哇，确实不错呀。
7: 这里可是好山好水呀。
4: 二位大人喜欢吗？
6: 是啊。
7: 他日老夫归隐山林，可否赐以山坡给老夫结庐而居呀？
4: 定位大人在此借一华屋。金大人若有雅兴，也在此借一华屋。
6: 那就多谢陈大人了。
4: 请二位大人今日赴京，务请笑纳学生一点小小的心意。哎
6: 呀，免了，哎呀，免了，
4: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呀、啊！一点小意思，二位大人请看。这幅是前朝吴道子的人物，这幅是我朝范宽的山水，而这幅呢是王右军的真迹啊，还有徽宗皇帝的御笔呢。
3: 那有没有八大山人的山水呀？
4: 谁是八大山人呢？
3: 此乃后朝之事，你等不知，你等不知啊！
4: 二位大人，还有一点小小礼物，务请二位大人转交御史吕纪大人和吏部高大人。不成敬意啊，
6: 那就多谢了，
8: 多谢宋知府了，
6: 多谢宋知府了。
4: 二位大人，请啊，请，请请。二位大人慢走啊。
6: 留步。
3: 我看你真是前程似锦啊，那贫僧在这就没什么用处啦，我还是回到我的庙里去当我的和尚，创我的钟去吧。宋大老爷，那我就走了。

0: 和尚，找我们老爷啊。
1: 嗯
0: 哼，进去吧。
1: 嗯，
0: 进去。
1: 啊，在呀、啊。
0: 在。
1: 啊。

0: 哎呀，宋老爷啊，真是啊，官越发做大了，春风得意哟。
1: 大和尚很久不见，今日造访有什么事吗？
0: 宋大人是官越发做大了，你看，真是春风得意哟。可还记得当年屡试不中，和平僧在路边小酒店里饮酒之事吗？啊，非是我和尚爱见人之短。你如今已经是尚书大人了，可还记得黎民百姓之苦吗？
1: 出家人莫管国事，若再多言，莫怪老夫怠慢了。
0: 哎呦，宋大人就想断了与贫僧的贫贱之交吗？啊！
2: 老爷，张公公到了。
1: 知道了，快请。
0: 哎，也罢，贫僧本想劝你一劝，见你如此执迷不悟，贫僧只好去也。
1: 我送。
2: 张公公请。张公公请。
1: 张公公。
3: 宋大人，
1: 请往内室。

0: 公公，圣上那边有何表示？
1: 洒家常在圣上面前美大人美言
0: 啊，多谢。
1: 今日圣上龙颜不悦，洒家问是何故。圣上说是正在想老相国退位之后何人接任，洒家趁机推举了您呢。圣上点头沉吟，看来你当丞相是指日可待了。只是有一事不大好办呢，那枢密使王芳对你一向不满，他可是个绊脚石啊。
0: 是啊，搬开石头好走路。
1: 石头怎么搬呢？
0: 哼，寻个机会在圣上面前参他一本
1: 啊。圣上知你二人不和，由你出面不太好办吧？
0: 哎，何须由我出面，那兵部尚书与他素有芥蒂，只要他出头，此事必成。
1: 可是要他出面还需做点文章啊。
0: 不知他有何喜好？
1: 他呀，只是喜欢那个调调儿
0: 啊。这好办，圣上面前就拜托张公公了啊。
1: 告辞。
0: 不送，请。快去。
2: 我刚才跟你们交代的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3: 听见了，听明白了。
2: 事情办好了，大爷定会有赏。
3: 好好好好好，
2: 只要找到合适的立刻向我禀报。
3: 你放心吧，
2: 记住不可走漏风声。
3: 这事先交给身上。
2: 走
3: 走走走走。
4: 哎呀，狗儿爷真是买卖越做越大了，居然买卖起活人来了啊！
5: 关你什么事儿？哪个奴才不听主子的？
4: 啊，不过谁的话该听，谁的话不该听，可不要搞错哟！
5: 去去去去去去！

是怎么办事的？ 坏了我的大事！老爷，我该死！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吧！过来，你快去找一个好杀手！凡是知道此事的人，一个不能留！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各位官儿都不休，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尽不知，因果孽债怎么了？怪机。
1: 唱的还挺不错的啊、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咱们路边的酒还没喝完嘞。
2: 老爷，那个疯和尚在外面搞这个乱套的地方啊。
3: 这个疯和尚简直是疯了，我看他是活到头了，你快去。嗯，
4: 哎，这边，哎，和尚，这边，嗯，这边，
5: 啊，法师，前日老夫多有怠慢，今日特备薄酒，还望法师多多海涵呐。来来，坐坐坐坐，
0: 不要紧不要紧，只要有酒。

0: 有啊，贫僧就什么都不计较
1: 了。老夫敬你一杯。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你真了解贫僧啊。就这一个喜好。不过嘛，这第一杯酒应当敬你呀。
1: 哎，是先喝。
0: 那我先喝。你真有情有义啊。
1: 是啊，
0: 我就喝了。
1: 你喝。
0: 那我就干了。
1: 对，你干啊。
0: 好。干了。你这个酒，这个酒是什么酒？啊？这个酒的味道
1: 怎么样？
0: 太好了呀！哎呀，平生喝了那么多年的酒，就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
1: 陈年好酒。
0: 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
1: 再来一杯。
0: 再来再来
1: 再来一杯。
0: 平生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哎呀，真是好啊。再来。
1: 再来啊，再来。
0: 你真是有情有义呀。
1: 是啊，
0: 这么好的酒请我喝。
1: 是啊，请请。
0: 再来。来来来来，我自己喝吧。一个人呐，就是要有情有义呀。
1: 对对对，
0: 哪能忘了就好呢？
1: 对对对对，
0: 你这个酒嘛，太好了呀。
1: 法师，
0: 哎呀，哈哈哈哈，真痛快呀。
1: 法师，法师，你又怎么了啊？
0: 哎呀，这酒不对吧？
1: 这酒怎么样啊？啊？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这酒有毒。是不是有毒？
1: 是有毒
0: 啊。你为什么要对贫僧下毒
1: 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知道的太多了。
0: 知道的太多就要害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啊，怎么回事啊？啊，
1: 你没事吗？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呀呀呀呀！不好了！哎呦呦！哦呦呦！不好了！哎呀呀呀！哎呀！哎呀！你背我，我回去吧。哎，啊！
1: 法师，法师，狗奴，快来，快来！拉开他，拉开，拉开！
2: 好好。哎呀！
1: 拿刀来，拿刀来，拿刀来，快，快快，小心小心小心你，你快点，
2: 死人也怕刀。
1: 赶快把他埋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

0: 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

0: 老伴儿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0: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击凶。
1: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2: 别再找我了，
1: 就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
0: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3: 三起案件
4: 手法一致，同一个凶手。
2: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5: 我翻进去。
4: 别！
6: 谁呀？
7: 住开！站住！
0: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剧正在热播。
8: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9: 郑州小雨转阴，23到13度。新郑小雨转阴，23到13度。安阳阴转小雨，22到12度。濮阳阴转小雨，21到11度。鹤壁阴转小雨，21到11度。新乡阴，21到12度。焦作小雨转多云，22到13度。开封小雨转阴，22到14度。商丘小雨转多云，19到10度。周口小雨转多云，20到15度。西川小雨转阴，24到13度。漯河小雨转多云，21到13度。永城小雨转阴，21到13度。巩义小雨转多云，24到13度。

0: 桐城新县中雨转阴，18到14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阴，24到15度。华县阴转小雨，21到12度。长垣小雨转阴，21到11度。邓州小雨转阴，24到15度。固始中雨转阴，18到16度。鹿邑小雨转多云，20到13度。新蔡小雨转阴，19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
1: 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脑子666，每天一个。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好，来看新闻。五一假期全省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国风游园、乡村微度假、云端封神剧、新场景、新玩法层出不穷，让游客尽享假日欢乐。
1: 五一假期在周口南寨历史文化街区，古韵满满，游人如织，卖画廊赠香送花，蒙眼敲鼓，趣味竞技等项目人气高涨，国风巡游中演员与游客趣味互动，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遇到刚刚卖画廊的一个巡游，而且也去看了非遗的一个文化演出，西洋镜的演出，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3: 很高兴在假期为大家带来国风表演，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让更多人感受传统古典文化的魅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为与膨胀天团同框打卡，园区从早到晚推出超百场演出，包括马术传奇、魔幻大轮、三打白骨精、主题巡游及国潮演艺秀，同时首次大规模上线 NPC 互动，游客参与游戏赢取银票兑换福利。
4: 现在出了个一票畅玩，我们能跟着巡游的这个队伍跑，然后还能看那个杂技和马术，然后晚上还能接着玩夜场，性价比真夯爆了。
5: 现在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差异，让年轻人有一个来打卡的理由。从白天的玩项目、看演出，到晚上的沉浸式夜游，打造一个全新的文旅新地标。
1: 五一假期，信阳黄川龙谷乡百果园露营基地人气高涨，旋转木马、网红秋千等设施前，孩子们尽情嬉戏，游客沉浸式感受乡村自然与烟火气息，体验慢节奏微度假。
6: 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风景也格外的美好，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轻松。
1: 五一假期，新乡霍家县城关镇融合本土同盟封神文化与威亚产业，推出群众性实景威亚剧《封神云端之上》，节目由本土群众演绎本土封神典故，借助专业高空威亚技术还原周武王、雷震子等经典人物形象，实现演员云端凌空穿梭的沉浸式演绎，给观众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
7: 特别的唯美，特别的震撼，身临其境，让我对这个封神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8: 我感觉我自己就像真正的小哪吒一样，踩着风火轮给大家表演，我非常的开心激动。
9: 我们威亚产业闪亮出圈，达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良好效果。
0: 这个五一假期，太行大峡谷景区为游客带来了动静皆宜的文旅融合新体验，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10: 此时此刻，我站在林州太行大峡谷的太行天路上，身后呢是绵延的群山，眼前呢是清新的鸟语花香，在这1000多米的山巅之上练习瑜伽，是不是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宁静感？
11: 像这样将康养和风景融合在一起的假期体验，正在成为今年五一太行大峡谷景区的一大亮点。大家不再只是看景，更想融入景中，在旅行中放松身心，感受文化。
12: 本来就是来旅游，想着看看山、看景，放松一下心情，然后正好看到有练瑜伽的，很舒服。在这么美的山里，可以安静地舒展一下身心。

0: 太行大峡谷里还藏着洞的精彩，这边传承上百年的民间杂技正在上演，惊险刺激的动作，行云流水的表演，每一秒都让人屏息凝神。那边古风市集里热闹非凡，游客们不仅可以和 NPC 互动打卡拍照，还能随时加入歌舞之中，体验一把沉浸式的民俗风情。
1: 一下子好像我们回到了年轻的时代，把我们也带了快乐起来，很开心。
0: 这个五一，景区在服务上也下足了暖心功夫。为了应对假日客流和晴热天气，这里增设了多处遮阳棚。志愿者们还会贴心地为游客递上一杯杯消暑的山楂水、柠檬水，让每一位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2: 假期出行热潮来临，河南各地提前行动，全面开启立体护航模式，多方力量协同发力，全力保障人们安全顺畅出行。
3: 我现在在京港澳高速 K690 到701路段，在我身后的高速护栏上贴有应急二维码，手机扫码就能精准定位，一键报警。像这样的二维码，每200米就有一个。
4: 我们推行361巡查机制，三车六人不间断巡查，一辆巡逻车机动补位，确保核心路段通行力量全覆盖无空档，共设置1700处报警二维码。四成遇事故故障可扫码一键报警，实现事故信息快速上报、精准定位。不少210个锥形标自取点，保障现场处置，提升现场管控效率。
5: 据预测，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预计达到2100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10%，日均流量约420万辆。
6: 建议大家出行前及时了解高速公路路况，灵活调整行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时间，截止时间为5月5日24时。切勿未赶免费时段超速行驶。
5: 为提升景区突发事件处置能力，保障游客安全，五一前夕，不少景区全面启动备战模式。内乡中原二龙山景区在索道站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索道因故障停运、游客被困轿厢的紧急情况。
7: 主要还是为了强化安全意识，排查安全隐患漏洞，健全联动协作机制，夯实应急处置能力，给游客营造一个安全的旅游环境，让游客能够玩得舒心、玩得开心，安全的来、安全的回家。
5: 为高效应对节假日期间文旅市场大客流，开封市区景区周边所有政府机关的停车场五一期间免费向游客开放。同时，统筹城市公交、出租汽车、旅游客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全市加密43条途经铁路场站和市内景区公交线路班次，通过开行区间车、增发加班车等方式，日均较平时加密400班。
8: 在3个停车场免费投放的接驳车辆的100台，应急车辆的20台，保障啊高峰客流时的快速疏散。在市区的开通了特色线路的20条，日均的能够转运游客的10万人以上，组建了300台出租车运输保障车队，精准的对接高铁站、火车站、松城站。
2: 好，继续来看新闻。5月1号，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当日的预计发送旅客是2480万人次。截至当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五一假期火车票10654万张。从车票预售热度来看，郑州同时跻身全国热门出发及到达城市行列。铁路出行热度高涨的同时，电影市场也迎来消费热潮。据网络平台统计，截至5月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30亿元，其中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门牙》位列档期票房前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五一假期，从制造车间到新能源工地，再到高铁施工现场，各地重点项目不停工保进度，跑出建设加速度。
9: 在许昌禹州大张过滤设备有限公司，全体一线员工坚守岗位，生产线昼夜轮班高效运转，从自动化焊接、智能注塑到整机装配，各道工序紧密衔接，全力保障订单交付与产品质量。
10: 白天干不完的，我们晚上会接着干。五一这几天我们所有生产线都是满的，累是累点，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因为假期

0: 期耽误了交付。
1: 今年以来，企业国内外订单持续增长，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五一期间推行三班高效作业，从绿板制造到装车发货全流程提速。截至目前，企业实现销售额1.3亿元，在手订单超2亿元。
2: 二季度的攻坚重点就是包交付、提效率、收质量。五一期间，我们所有设备满负荷运转，就是为了确保半年目标按时完成，为全年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随足后劲。
1: 在洛阳中航锂电原网荷储一体化二期项目现场，光伏组件安装、逆变器调试、升压站施工同步推进。项目利用厂房屋面及空地建设，采用自发自用模式，直流侧总装机容量超4兆瓦，建成后年均发电量434.47万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3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3500多吨，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3: 五一假期，我们全员在岗，全线不停工。作为原网荷储一体化重点工程，我们严格落实工艺规范与工艺标准，加快组件敷设、设备调试与并网准备，确保项目早日并网。
1: 在胶平高铁三标段北孔村施工现场，桩基成孔、混凝土灌注等工序正有序推进。
4: 北孔村施工区段大约750米长，有桩基195根，目前已完成125根，剩余桩基预计半个月完成。打桩的同时，承台施工同步进行。
1: 据了解，作为沪南高铁重要组成部分，胶平高铁建成后将大幅提升焦作与洛阳、平顶山等城市的快速连通能力，不仅方便群众出行，也为豫西地区架起发展快车道。同样，在省重大内河航运项目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现场，270多名建设者和180多台机械奋战一线。在导流明渠开发现场，挖掘机翻运土方、清淤除障，工人同步铺设模带、浇筑混凝土。目前，导流明渠开发已完成70%以上，每天土方外运超2万方。
5: 机械一共有10多台，包括有2个铁桶，还有2个搅拌站来供应这个混凝土。我们加快进度，争取早日把导流明渠完成施工。
1: 在做好导流明渠施工的同时，项目同步推进止水围木围堰打桩，采用 TRD 等厚水泥土搅拌墙工艺，为河南水运项目首次应用，效率提升40%以上，为后续船闸基坑开挖创造条件。
6: 为确保汛期来临之前实现导流明渠通水，为后续主基坑开挖做好准备。
7: 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这一政策红利为河南和非洲的经贸合作打开更大空间，从一粒咖啡豆延伸出一条全品类的中非经贸通道。
8: 4月29号，在濮阳县汇川实业的咖啡展厅里，一场跨越万里的咖啡对话正在进行。来自咖啡发源地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贸易商代表菲尼特，带着家乡的咖啡豆和传统咖啡仪式慕名而来，希望借助零关税带来的机遇，与这家中国企业寻求更深的合作。
9: I came here because this Huchan company is a key buyer of green beans from Ethiopia.
8: 河南不产咖啡，咖啡却造出了好咖啡。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2020年，汇川实业与埃塞俄比亚的宏顺农业携手打造中国濮阳埃塞咖啡加工产业示范园。
10: 一颗咖啡豆变成冻干粉，需要经过烘焙、研磨、冷萃、冻干。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就是冷萃生产线，每年能萃取6000吨咖啡，目前全球第一。
8: 不仅仅是咖啡的生产加工，河南咖啡的品牌形象也在不断升级。就在五一前夕，汇川实业第一家自营品牌店在郑州机场正式开业。
11: 花果香挺浓的，没想到这个河南有这么地道的非洲咖啡，很惊喜。
12: 机场店是我们对外展示的窗口，我们已经有10几个非洲咖啡品类在这里展示。我们想把高品质的非洲咖啡做成河南的土特产，带给更多的外地朋友。
8: 非洲原产咖啡豆免征关税，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红利。
13: 对于我们采购来讲，大幅降低了成本，一吨大概能省个5-6千块钱。我们也考虑更便捷的、更优质的咖啡的运输通道，比如采用航空运输，今年预期增加1到2万吨这样的一个采购量。
8: 如今，河南生产的咖啡已为数10个国内知名品牌提供 OEM、ODM 服务。今年一季度，汇川咖啡出口同比增长63%，产品远销美国、英国、韩国、新加坡。

0: 坡等市场。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河南与非洲的合作正打开更大想象空间。
1: 咖啡豆只是我们对非合作的一个小起点，我们将引入非洲更多的优质产品，实现从一颗咖啡豆到中非全品类贸易的一个跨越式的合作。
2: 好，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以场景创新为牵引，加快构建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的完整链条，打造全国重要的场景资源开放应用高地。近日，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最新通知，为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提升居民居住品质，改善群众居住条件，郑州住房公积金推出便民政策，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个人分摊费用。
2: 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河南周口分站赛5月1号在周口市体育中心开赛，本次参赛人次、对决场次均创河南分站赛历史新高。
3: 这里是周口市体育中心，五一假期首日，场馆内是此起彼伏的击球声和呐喊声。今天上午进行的是 B 组男单小组赛，作为国家级青少年权威赛事，这次比赛吸引了全国多地优秀选手参赛。
0: 本次赛事设 A 至 D 四个年龄组别，覆盖6至15岁青少年参赛范围。比赛全程采用中国羽协最新竞赛规则，单场一局31分制，节奏紧凑，比拼悬念十足。组委会还特别设置最佳人气奖、最小年龄奖等特色奖项，激励小选手奋勇拼搏。
4: 能与每个省份的高手过过招、交流一下也是非常的好的。通过这次比赛，自己的手法跟心态都有了一个进步。
0: 跟着赛事去旅行正成为五一消费新趋势。周口推出景区惠民政策和4条精品文旅线路，逍遥镇胡辣汤等地道美食也让各地家庭感受到中原烟火气。
5: 全国东西南北中青少年赛呢，是我们连续办了3年了。我们这一次周口站呢，跟当地的这个文旅也做了前期的一些策划，针对周边的一些景点采取了一些减免的一些政策，希望我们所有的运动员还有陪同的这个家长教练们在这个比赛之余能感受我们当地的文化，品一品我们当地的这个美食。
2: 南阳南召县是中国玉兰之乡，当地以科技为支撑，让玉兰从卖树变卖盆景，从地头走上云端。
6: 来给大家看一颗咱们今天带来的老庄玉兰啊。
7: 在南召玉兰国际花木城，主播张一新正直播带货。矮化玉兰造型精致，行情好时一盆高于市场价40%。目前花木城内有28家商户直播带货，开播仅3个月就吸引500多万人次观看，线上卖出4万多盆，交易额达360多万元。
8: 从线下批发到线上直播，我们实现了线上引流、线下增收的良性循环，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山东。
7: 直播带货爆火的背后是科技支撑。传统玉兰树高大粗放，5年树龄只能卖20元，而经过矮化培育和造型修剪的盆栽，一盆能卖到200-300元，精品能达到上千元。当地选用南召本土新移作为砧木，嫁接不同品种的玉兰，成功培育出20个矮化品种。
9: 你看这枝呀，比较凌乱，通过修剪，它的装性非常好看。
10: 通过修剪。花量能够翻倍，姿态也更美丽。
8: 现在通过矮化修剪和品种改良，我们实现了点绿成金，一把剪刀一套技术，让绿叶子变成了红票子。
7: 从按颗卖到按盆卖，从等人来到网上卖发全国，南召玉兰的华丽转身靠的正是科技创新与数字赋能的共同发力。2025年，花木城培植矮化玉兰近200万株，销售额10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增收。
11: 南召玉兰把传统大田种植升级为盆景育苗，缩短周期，提高附加值。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地方优质品种培育，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
2: 节目最后，一起到信阳新县欣赏晨光破晓，云海与青山相映成趣的壮阔山林画卷。

0: 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机修，
1: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2: 别再找我了，
1: 就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
0: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3: 起案件
4: 手法一致，
3: 同一个凶手。
2: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4: 我翻进去。
2: 别！
5: 谁呀？
6: 住开！
5: 站住！
0: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7: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

0: 是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活佛，你是来救我的，你快救我出去吧，我不要再做官了，我不做官了，活佛。你不是死了吗？
1: 这不是宋大老爷吗？
0: 是我。
1: 你不是升大官了吗？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
0: 我活佛，你不是被我害死了吗？
1: 是啊，你是送我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呀，我去了，但是他不收贫僧啊。
0: 啊，那你？
1: 他要我回来陪你再到路边酒店去喝酒。
0: 哎呀，活佛是来救我的。
1: 我哪是救你哦，我是陪你到路边酒店去喝酒啊，你去不去？
0: 啊，去去
1: 啊，那就随我来吧。
0: 哎呀，活佛，如何出去呢？
1: 哎呀，跟我走吧。怎么样啊，走，哎，跟我喝酒去吧。
0: 不，酒喝完以后我又该如何呢？
1: 那就看你自己了。
2: 嘿，胜者为王，败者寇，我心里好生不服啊。
1: 哟，哎呀呀，你呀，你还想做官呐？
0: 啊，我还想做官，
1: 还想做官，那就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活佛，进去，活佛，
3: 给我进去，进去，进去！

0: 侵犯纵登阁，祸乱朝纲，卖官鬻爵，谋害重臣，图谋不轨，草菅人命，轻薄扰民。
1: 你怎么来了？
0: 宝四郎欺压百姓，罪恶昭昭。
1: 夫人，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大理寺审理，罪证属实，
1: 御
0: 批斩立决。
1: 臣情还得揭发气呀、啊！
2: 官人，
1: 宋某今日方至，只是天意难违，悔之晚矣，晚矣！天哪！
2: 官人，官人，
1: 夫人，我不做官了。我不做了。
3: 哎，给贫僧打上一壶好酒，带回去喝。哎，好，再打上一壶好酒，回去再做一场好梦啊。

0: 哎呀，这造桥什么时候能造得起来啊？这钱不够啊，就是还差多少钱？
1: 造出来多少人了？
2: 老头难听啊！
0: 是啊，
2: 顾姐，
0: 你差捐多少啊？
2: 三两，没办法呀。各位乡亲，静一下。静一下，
3: 别外说。
2: 大家捐助的造万民桥的钱物够不够？我们现在先听吴学究给我们念一下捐单啊，请。
4: 陈大进，捐银200两；苏小龙，捐银5两。

0: 杨朱氏捐银二两，木料四方，何四海捐石料九方，高继平捐钱足十贯，高明忠捐木料十根。
1: 有了万民桥啊，就再不用担心翻船了。哎，
2: 听着听着，听他说啊，这些钱呢，造桥还不够，至少还少一千两银子。
3: 我捐文银一千两。
4: 这些银子，
2: 请问师父上下在哪个宝寺出家呀？
3: 我乃黄莲寺出家，大号苦瓜和尚。
5: 这和尚可真是苦够了。
2: 苦瓜师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看来你化缘的钱比我们更难得，断不能让你为我们受累。
3: 我和尚一言，
6: 驷马难追，
3: 九头骡子也难追。我和尚有的是钱呐，一千两文银，一分钱也不会少的。
6: 哎，和尚，你钱在哪儿啊？
5: 就是，
3: 请先施舍一壶酒，让我润润嗓子再讲嘛。
7: 哎呦，这和尚骗吃骗喝
2: 呀！啊，不要闹，不要闹了。酒保，哎，拿壶酒给这位师傅。
6: 好嘞。
5: 你喝酒
6: 啊！给你酒。
2: 现在言归正传，请大家继续认圈吧。
4: 真好，再想想看。
3: 写上，
4: 喝酒，捐一点。
3: 苦瓜和尚捐白银一千两。
8: 一千两，
2: 师傅果真要捐
4: 啊？
3: 那还有假？
8: 是，
3: 王二。猪阿大，高大力，钱坨子，
5: 就是，
3: 跟我来，
5: 好，
3: 来把这几块石头搬过去，
6: 搬过去没问题，
3: 快快快快快快，
6: 来来来，
5: 小姐啊，
6: 使点劲啊，
3: 搬过去，搬过去，搬过去，这个。

0: 王员外，这几块石头上我都写上字了，请你派两个人看着。好，看着。如果有人想看这上面的字啊，只管让他看好了。看，我都不知道。如果有人想看这底下石头上的字啊，那就要出纹银100两。100两。如果想看这第三块石头上的字啊。 那就要出纹银300两。如果想看这最后石头上的字呢，那就要付纹银600两。600两啊！依你，但愿菩萨显灵啊，也不枉你一片苦心。
1: 这和尚真是疯了，这哪有这样的呆子？谁舍得花1000两银子？
2: 上面写的什么字啊？这和尚也真够神的，就是他还能4个人都不识字。是啊，来来来，喝口。娘，娘，娘，来，中奖，就这个，中奖了，大小姐，来来来，这发财了。哎呀。
0: 就是尝的香，嗯，香啊！师傅若不嫌弃，请便。请问苦瓜贵姓？啊？师傅如何晓得在下小名叫苦瓜呢？在下姓吴明阳，与师傅。 从不相识啊！
3: 你看，我们有缘了不是？你小名叫苦瓜，我大名叫苦瓜，我是黄莲寺苦瓜和尚，游方到此。
0: 如此倒好，我俩一个从军，一个游方，正巧扣到一处去了。
3: 不过啊，苦中有甜，甜中有苦。

0: 脾气还太来了嘛。我看你这一辈子吃了不少的苦头了吧。啊，
1: 正是。像我吴某当年娶妻成家才3日便应征从军，在军中奉命夜探敌营，不料被敌方抓住，押往北方做苦工，一晃就是4年，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啊。4年之后我从北方逃出回到军营，还受到赏赐，这不现在合议已成，我卸甲归田，回乡来寻找娇妻。
2: 慢点，慢点，
1: 真可谓是
3: 小心点，
1: 苦尽甜来啊。
3: 小心，
1: 可是我近乡情切都到家门口了，这心里边反而发虚了，这不到这儿来喝上2盅，定定神呢。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过施主啊，事无定事，凡事不可过于执着。执着嘛要添烦恼的。吃啊吃啊。

0: 娘吗？
1: 是我，婆婆。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啊？我回来了。我的老婆呢？
0: 那年发大水，这儿都淹了，有个姓罗的划船来把你老婆救走了，他这一走就再没回来。哎，你到哪儿去呀？
1: 我找我老婆。
0: 哎呀，天色不早了，路又那么远，你就在我这儿住一夜，明天再走吧。啊，来，来吧。

0: 怎么样？有没有人来看石头啊？
1: 只有看第一块的，没有人愿意掏钱看第二块的。
0: 反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你们就再辛苦一下，说不定啊，这个和尚还真有点灵验。万一要没有，我们也没吃亏。啊，全当开开心吧。
2: 对对对，
1: 说的是。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出家人不打妄语。我和尚可没有功夫跟你们先开心哦。啊，
0: 大师傅醒了，我这是顺口一说，不要介意啊。来，你先喝口茶。
3: 来，给我。
0: 大师傅啊，时间不早了，石头上的字要换这么多银子，也实在太……你的心意乡亲们都领了，造桥的银子我们再另想办法，就让大力他们守到晚，你到我家去用点斋饭。
3: 不忙不忙，大家心里都盼着造桥的银子呢。我苦瓜和尚辛苦到底了，哼，谁让我是辛苦

0: 小姐，你看，
1: 张丁，你快去问问。哦。
2: 啊，请问那告示上的石头何在啊？
3: 就是这些石头啊。哦。
1: 生不姓张，本姓黄。就是我，张丁，我要看第二块石头。
2: 请二位把上面的石头移开，我家小姐要看第二块石头。
3: 要看可得给钱的，100两银子。
1: 把银子给他。
2: 好好好。这是纹银100两，请收下。
3: 哎，员外啊，真的有人给钱了，就是他们二位。
4: 是吗？啊，快搬！
3: 搬！
5: 来，搬！
1: 好。夜夜梦中见亲娘，菩萨，苍天有眼，这说的就是我。我要看下面的石头。
3: 啊，要300两。
2: 哦，好好。
1: 给他钱。寻娘千里来张竹，员外员外，这里是什么地名？
4: 此地是张竹古镇。
1: 对了，一点都不错，确实是菩萨在指引我，菩萨知我一片孝心，谢谢菩萨。张爹，快把银子全拿出来。
2: 我没了。
1: 员外，这儿是赤金8两，这和纹银400两，求父老们开恩移石啊！
4: 难得一片孝心呐！搬。
3: 员外，那和尚先前说了，想看第三块石头要付600两，可是现在他们只有400两，还差200两啊！
4: 这位小姐大老远的来到张主，我张主人怎能为造桥缺银而为难这位小姐呢？这200两银子，我们另找出处。别说800两，就是1两也没有，我们也要移石搬。
6: 慢，这造桥的1000两银子是我和尚认捐的，1两都不能少。怎么，这人情我自己不会做，要你们瞎操心呐！银两不够吗？不能搬，就是不能搬。
7: 大师傅，小弟有礼了。在下吴阳与大师傅前日有一面之缘呐。望高僧连这位小姐一片真情，也给在下一点面子，就叫他少出200两吧。
6: 是古瓜兄弟来说情来了啊！好。
8: 和尚也是。
6: 不过嘛，我要给你个谜语猜猜。
7: 谜语？
6: 要猜对了嘛就可以，这猜不对嘛那就没法了。
7: 听师傅说来我猜。
6: 世上何物最硬呢？
7: 铁最硬啊。
6: 不对，铁遇到火就化了呀，怎么最硬呢？真的是。
7: 那师傅何为最硬呢？
6: 依我看呐，最硬不过胡须。
7: 胡须是啊。胡须怎能言硬？师傅笑话了。
6: 你想想，城墙般厚的脸皮都让他钻了出来，还有什么比他更硬啊？
7: 大师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你想积德行善帮别人，尽管用你的银两去帮嘛，何必用脸面之皮呢？
7: 大师傅言之有理，我这里是带着200两银子，这是我多年艰辛苦熬所得，

0: 此次回乡寻妻，本打算买两亩薄地维持家计。也罢，你既这么说，我就把它捐出来造桥也好，日后名字刻在桥上，身后留名，也算是件幸事啊。
1: 好好好好好，施主啊，你是救人一难呐、啊！好好好，我替众人谢你了。
0: 不敢当，不敢当。
1: 不过嘛，你想身后留名，我也送你一句话。
0: 师父，请讲。
1: 善不图报才是真善呐、啊！
2: 说什么？
1: 说什么？员外啊，你看呐啊，这一千两银子都在这儿了，我和尚歇差了，你们呐可以搬石头了。
0: 啊，来，帮帮忙，大家来帮帮忙，
3: 来来来，来。
4: 遇见青娘，到法王，各位父老请了。这里可有地方叫法王吗？
5: 哎呀，不知道，
6: 听说过，
5: 不知道，不知道。
4: 这就奇了，你们的石头明明是这样写的，怎么会无人知道呢？
7: 姑娘有所不知，这石头上的字不是我们写的，就是这位师，师傅呢？刚才还在这儿了。哎，
8: 这和尚可真坑人，花了一千两银子，没有找到要找的地方。姑娘，你可否告知这石头上的字和你千里寻娘的由来吗？
4: 是这样的，小女名叫赵慧娘，父母是在余姚开茶庄的，可是我本不姓赵，我是丹徒柳林庄人士。8岁那年，金兵南犯，我生身父母带着我逃兵荒，不料生父被乱兵射杀，生母只好领着我靠讨千家饭度日，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把我送给余姚的赵氏夫妇为女。那石头上写着生不姓赵本姓黄，说的就是我，我本名就叫做黄莲。
9: 哎，命可真够苦的。哎，那第二块石头呢？
4: 第二块石头上写着夜夜梦中见青娘，我余姚的父母家境好，人对我也好，可这十几年来我总是忘不了。
8: 你还别说，这风和尚还真是神仙下凡啊。黄莲小姐，这3-4块石头上可否有菩萨指路啊？
4: 我余姚父母见我天天发愁不得笑颜，只好心头割爱，放我出来寻娘亲，让我带足了盘缠，还让老家人张丁陪着我来。可是这石头上写着要见亲娘去法王，你们却无人知道在哪儿。
0: 难得姑娘一片孝心，不过在下吴阳倒是听说这河对岸10几里路有一个法王寺，会不会就是这个法王呢？
8: 哎，别胡扯了，他娘怎么会在和尚庙里呢？
10: 且慢，据小老儿所知，那法王寺早已毁弃，7-8年前又在原处盖了个明月庵，莫非你娘在庵里容身呐、啊？
0: 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你快去看看吧。哎，
8: 快去看看吧。哎，
4: 吴大哥啊，小女子真是拖累你了，所欠银两日后一定奉还。啊，
0: 姑娘不必客气。这法王寺过河10几里路，哎，那我就陪你一块走吧。
4: 多谢了。啊，小师傅，这儿有余姚出家的师太吗？
11: 我不知道啊。哎呀。
0: 哎，那不是苦瓜大师傅吗？他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师太，你看这是谁？
4: 苦瓜师傅，谢谢你的指引，我以为见不到你呢。哎，
1: 会见到的，我们的缘分还不浅嘞。
12: 苦瓜师傅，也许你们认错人了，这是杭州灵隐寺的道济大师啊。
0: 哦，原来是远近闻名的济公活佛啊。
4: 济公活佛。
1: 不必不必。锦绣师太，这才是真正的苦瓜呀。喏，这就是黄莲呀。啊，黄莲不记得了？
4: 娘，
1: 走吧。
4: 娘，娘，
12: 黄莲是从余姚来，赵家父母对你很好。
4: 余姚家中父母对女儿很好，可是娘，女儿这十几年来日思夜想娘亲。

0: 遥的家中父母见女儿如此，只好让老家人张丁陪女儿一路回乡寻娘亲，成全女儿的孝心。
1: 真是难得啊，我佛慈悲。
0: 娘，女儿千里来此不易，以后再也不和娘分开了。
2: 哎呀，你看你们在这里没了没结的，我和尚还饿着肚皮没用斋饭嘞。黄莲姑娘，你就不必在这里出家了，你为寻娘亲出家，正说明你尘缘未断嘞。锦绣师太，你就留他多住些日子
1: 啊，
2: 我也不在你这儿用斋饭了。吴阳兄弟，我们走，到你家喝酒，让你老婆做几个好菜啊！哎，走走走走走。哎，怎么怎么，你也不肯花一顿斋饭给我和尚？
3: 哎，师父，不是我不肯，我一言难尽。
4: 吴大哥，你还没找到大嫂，真是拖累你了。
2: 阿弥陀佛，哎呀，真是啊！念你一心向善。我就不向你化缘了啊！这样吧，我们能相会到一起呀，就是有缘嘞。贫僧送你们二人一人一件宝物，日后啊用得着地。这是太上老君炼了千年的通仙丹，喏，活人吃了马上死，死人吃了马上活。
3: 啊，多谢师父，
4: 多谢师父
2: 啊！我就跟苦瓜兄弟一同上路到星级镇花园去，你呀，就先在这里住些日子，我们还见得着你啊！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说，哎呀，我没钱了。哎，
1: 你不是还有零钱呢吗？来来来来，
0: 哎，给家一个包子。
2: 爸，我看你饿，我心里也不好受。你吃吧，不过你要吃了，我就更不好受了。这样，你再找老板娘化缘，听几个啊？
0: 哎呀，师傅，你就吃吧。
2: 哎，快去呀！你吃嘛，你找他化缘，他会给的。
0: 哎呀，你先吃吧，
2: 师傅，会给的。你师傅，这一个不够吃啊！
0: 先吃吧，
2: 你听几个，你去找他。
0: 哎呀，你这找他吧，师傅，这几个包子你们先吃吧，这包子不要钱。哦，不要钱啊，那谢谢了啊。啊，谢谢，真好啊。嗯，你看多好啊。嗯，我还不谢谢老板娘。
1: 哦，对，谢谢老板娘。
0: 不用客气。啊，杨慈。嗯，杨慈。
1: 你是吴郎？怎么？你真的认不出我了？你是吴郎？你真认不出我了？吴郎！吴郎！恩义兄弟啊，我是吴阳啊，怎么？
0: 你连大哥都不认识啊？大哥，哎呀，是大哥呀！来来来，坐坐坐。好。大哥，几年前听说你被金人所掳，后来就没了音信了呀。我是被金人抓去了，后来好不容易才设法逃出来。哎，这孩子是谁的？

0: 说话呀，说呀，愣着干什么啊？嗯，好，你们不说呀，我和尚替你们说了吧。他呀，这孩子啊，是他们二人所生，名字就叫罗念哥。哎呀，谁知道你出去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啊？哎，又一点消息都没有。多亏你这好心的兄弟啊，好心相助，这么多年了，照顾你妻子啊，也就怪不得人家了。你想开点吧。
1: 罗毅，你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情？
0: 哎，你就想开点，想开点。哎呀，想开点，想开点。哎呀，
1: 还有你，
2: 你
1: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呀？哎呀。娘子，我看既然大哥已经回来了，你还是跟他走吧。
2: 别胡思乱想了，孩子怎么办？再说这也不是你的错，你还是早点歇息吧。

0: 这是天意呀、啊！哼，像我无恙，
1: 已经千辛万苦，
0: 朝思暮想，
1: 就盼着团圆的这一天。
0: 谁想到，到头来却落得这般的下场，
1: 还不如……
2: 别想那么多了，一切随缘吧。
1: 可是师父，这个罗文义跟我从小就是兄弟呀、啊。
2: 是是是是。
1: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哎，可他竟然抢走我的老婆！师父，你佛法无边，你可得帮帮我。
2: 哎，这样的事情连佛菩萨也帮不了你忙的啊，这样只能你自己解决，要知道因果自造啊。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要睡了。
1: 师父，

0: 谁呀？你醒醒！你听外面什么声音吗？你醒醒啊！哎呀，你醒一醒！
1: 可能是猫。
0: 像是碰到了什么。
1: 安娘子，快睡吧。

0: 哎呦，老板，
1: 坤坤，来来来，里面请，
2: 里面请，
0: 打二两酒。
1: 哎，你要点什么？
0: 哎，来两酒。
1: 哎，好嘞。
3: 哎，苦瓜呀，你这是怎么的了啊？
4: 没什么，没什么。
3: 啊，坐坐坐。哎呀，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好梦啊，梦见你变成一个娃娃了。哎呀，在那里一个人玩，玩的好高兴啊，又翻跟头又拿大顶的，好痛快哟。
4: 哎，师傅，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个药丸吗？真的能让活人死，让死人活？
3: 那当然。嗨，苦瓜呀，我看我们俩这么待着不是个事儿啊，你呀还是跟我走，咱们出外花园游逛天下吧。啊，哎，咱们吃完了饭上路吧。
4: 啊，师傅，我在此地还有点事情要办，等我办妥了，就陪师傅上路。
3: 就怕替我付酒钱不是？
4: 师傅，我去去就来。
3: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哎，师傅啊，我去去就来啊。
3: 啊，你放心，你放心，你办你的事，我办我的事。
4: 啊，
1: 哎，哎，来来来来
2: 来，喝喝
1: 喝喝喝喝，
5: 客官慢用。
2: 这酒真不错啊。嗯。
4: 啊。恩义兄弟在吗？
5: 啊，在。
1: 现在。
5: 恩义，你出来。大哥来了。
6: 啊，大哥来了。请屋里坐吧。
4: 啊，不了，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1: 来吃菜吃菜。来来来，
2: 这就没得见你了。
4: 兄弟，我这几天就要离开此地，离开之前想请娘子到酒店吃顿饭，顺便说几句话。不知可以吗？
6: 啊，当然可以，大哥尽管吩咐。
2: 没见了，
6: 娘子。
5: 嗯，
6: 娘子，你陪大哥去一趟吧。啊，
1: 再喝一点吧。
2: 再喝。
1: 哎，您早。
2: 哎，
1: 您
2: 辛苦了。哎，这个技术，哎，
1: 都先慢点了。
3: 别走啊，还得给我付酒钱呢。
4: 我我们这一两天不是要走吗？
3: 嗯，
4: 我约了娘子告别一下。哦，也请师父来作陪啊。
3: 啊，是得好好告别。啊，请坐请坐。你也坐你也坐。哎，熊儿，
2: 哎，
3: 来来来，你看客人来了。
2: 哎，好嘞。
3: 哎呦，好菜多上几盘啊。
2: 好嘞，
3: 放心，有人付钱啊，快去。
2: 哎哎，
4: 我和娘子一别数年，没有好好照顾她，实在是不应该啊。
2: 菜来了，客官。
4: 啊，今天我要敬你几杯，算是将往事一笔勾销。我去拿酒。
1: 哎，来来，来来，您吃吃吃吃，
4: 我自己来。
2: 哎，
1: 好，好，好，好，哎，吃菜，来来，
2: 好的，
1: 嗯，哎，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喝喝，
2: 来来喝喝喝。这菜不错吧？
1: 哎，还可以。
2: 老姐没见过。
1: 哎呀，来来来，来吃吃吃吃，
4: 来
1: 来，
2: 这个来行啊。
1: 那好。

0: 哥，你今生今世给我的，且终身难忘。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这都是我的错。几年前，逃荒到这里，全凭恩义兄弟照顾，你们俩都是我的恩人。后来从军回来的人都说，你被俘后为金人所杀。 我和恩义兄弟闻听以后，都万分悲痛。我们为你烧香，超度你七七四十九天呢。后来我帮他干活，闲话也多，于是就嫁给了他。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可我没有办法呀。
1: 刚才大师傅教我，临别时喝一次对饮交杯酒，算是妾身送大哥重登好前程。来，我先敬。
2: 慢，慢，慢，慢，慢，且慢，且慢。
1: 你二人今天是喝对饮交杯酒啊？既然是喝对饮交杯酒嘛，就应该你喝他的，他喝你这一杯。
2: 不，大师傅，这个杯子大，他酒量不行，还是让我喝吧。
1: 不，应该让他喝这一杯。
2: 我先把它喝了吧。
1: 嗯。
3: 娘子，你自己保重，保重。嗯，好，好，好，好，好酒量啊！
4: 吴郎，师傅他怎么了？
1: 哎，不要紧，
3: 吴郎，
4: 吴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想不开呗。
3: 我吴大哥不是那种想不开的人。
1: 如果不是他施舍银子给我，我根本就见不到我娘。哎呦，他这一时想不通哦，心里呀痛苦的不得了。结果呢，半夜里想去杀人，又自杀。可是呢，又想啊，请大老婆喝酒，结果呢，自己在酒里下了药，病逝了。你看。
3: 啊，那可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那活人变死，那我有什么办法？通仙丹我也有一粒，不是可以让死人变活吗？
1: 姑娘啊，那可是你的宝贝呀，你留着要派大用场的嘞。
3: 吴大哥助我寻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救他的。
1: 那。 那行，那你看着办吧，我和尚管不了了。
3: 师傅，你救救他吧，师傅。
1: 好，好，好，好，好，姑娘，你一片真情啊，那就试试看吧。
3: 哎，
1: 给他用了。
3: 嗯。
1: 用了。
3: 嗯。

起来啊，姑娘一片诚意啊，要把你救活，下去，这就行了啊，躺下。Om Mani Padme Hum。

0: 师傅，哦，你看看这是谁呀？黄莲姑娘，
1: 吴大哥，我这是，师傅，吴大哥已经想通了。
0: 哦，他想通了，那好啊。
1: 他要跟我去余姚，您说好吗？
0: 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呢？只要你高兴就行呗。我看呐，你们余姚县要多出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嘞。
1: 师傅，你怎么也逗我？我还要跟你修行呢。哦，嗯，
0: 黄莲姑娘说什么修行呢？我在说要跟师傅修行一辈子啊。哦，<笑>修行不靠师傅。 要靠自己，我早已看出你们二人有缘嘞。你们现在已经认清了无缘之情不可强求的道理呀。好，贫僧啊，去了。
2: 哎，师傅，你真的不要我们了？
0: 哎，我是无牵无挂上路啊。
2: 哎，师傅，师傅，
0: 哎，有缘自会来相会嘛。你看看。 你那个有缘变无缘，无缘又成有缘，无缘有缘皆是缘呐。

0: 怎么样？这是前朝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真迹呀、啊，这可是真品啊！哎、你们 看
1: 这个字可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仔细看看嘛。哎呀，
1: 比我卖的差远了。
0: 啊，这怎么会差呢？就是啊，
1: 我晓得你们生财之道。
0: 什么？你知道？
1: 你呀、啊，真的嘛当假的收，假的嘛当真的卖。
2: 哎，就是假的嘛，这样大大。
1: 来，
3: 买土豹了。哎，
4: 银双鱼啊，保平安送吉祥的银双鱼啊！来，看看啊。
5: 这个镯子啊，
4: 你要这个镯子？啊，
5: 不，我看看。
4: 你到底买不买啊？啊，
5: 不，我看看。
4: 走吧啊！
6: 先生，买下这可怜的孩子吧。大娘，可怜可怜我们吧，买下这孩子，求求你
7: 了。怎么，这孩子卖呀？好一个瘦马呀！哎，多少钱呢？啊，
6: 就给五两银子吧。哎
7: 呦，哪里值五两银子呀？啊，我看呐，一吊钱。
6: 哎呀，大娘，一吊钱我就买下了吧，救救我们，救救这孩子！
7: 慢着，一吊钱，
8: 这女孩我买呢。哟，
7: 这不是听箫馆的一品红姑娘吗？怎么跟老娘抢饭吃来了？
8: 不敢和大娘作对。奴家只是听他口音是乡亲，想买了做个使唤丫头。你这点钱给大娘买果子吃，这女孩子让给我了吧？
7: 看姑娘面上，我让你了。哎，走，咱们回去。哎，
9: 我们走。
8: 大娘，
6: 多谢
8: 你把女儿卖给他，就是把她推进火坑了。
6: 姑娘，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们从淮河北逃难来这里投亲，人没找到，身无分文，已经饿了3天了，不卖了她就只有饿死了呀。
8: 我老家也是在淮北。哦，影子，大娘，我这里有20两银子，足够你们用了，赶快上路吧！啊，
6: 我这是捧上活菩萨了，快给女菩萨磕头了！
8: 快起来吧！
6: 啊，姑娘，刚才那个婆子说要买我女儿做什么瘦马？什么叫瘦马呀？
8: 瘦马就是小女孩，养到15岁，就
6: 怎么
8: 就接客啊？
6: 原来买去当妓女啊！多亏遇见女菩萨相救啊！多谢女菩萨，
8: 别，多谢女菩萨，快起来吧，
6: 菩萨呀！
8: 快走吧，
6: 谢谢了。
10: 卖橘子喽，
1: 姑娘，你救人脱离苦难，功德无量啊！阿弥陀佛，
8: 阿弥陀佛。

0: 小娘子怎么样？这是什么？啊，这叫银双鱼，挂在身上保你平安呐。啊，上至王公老爷，下至范府走卒，都买过在下的吉祥鱼啊。小娘子怎么样？买一个吧。多少钱？这种，一两银子。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0: 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

0: 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

0: 分，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缓凶杀，碎尸出现。
1: 六块碎尸都出自同一被害人。
2: 直觉，你们之间有某种联系。
3: 真相在水底，暗潮在涌动。
4: 李海平，
5: 这个李海假死，
6: 这只黄雀很厉害。
7: 有人在网上爆料陈小哲的案子，同一个凶手作案。
8: 是不是你？
9: 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
10: 斗不过也得斗，始终有一股力量在给我们较劲。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

0: 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 我不怕你们，
3: 我们也不怕你们，
4: 来一个
5: 练一个，
6: 不中拉出来溜溜
7: 九六九六六，
8: 我们不也怕谁？
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乖，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个呢？
1: 这个啊，那要50两啊。哎呀，
0: 常言道，杀得了穷人才做得了富人，我今天算见到了。
1: 哎，在下怎敢哄骗小娘子啊？哎，你看呐，这种鱼眼用的是波斯红宝石啊。哎，你看这图案多好啊！
0: 太贵了。
1: 好，就看在小娘子的面上，这一只啊，便宜你了啊，你就给25两吧，怎么样啊？
2: 你可要看真呐，别让榆木当猪混呐！
1: 去，那边去。小娘子怎么样啊？
2: 真会做买卖。我看顶多值2两。
1: 那就8两，怎么样？
0: 3两。
1: 5两，我二价。小娘子啊，你可不知道啊，这个吉祥鱼啊，可有个用处。你瞧。它可是空心的啊，用纸啊写下你的心愿放在里面，小娘子啊，你挂在身上啊，保你吉祥啊，怎么样啊？
0: 那好，就5两吧。
1: 好，那可是再便宜也不过的啦。你等一下啊。小娘子啊，我这儿有纸笔，你想写点什么啊？写上郎君金榜题名，是不是啊？那就写观音送子。
2: 哎呀，姑娘的心事我和尚知道。
1: 去，你这和尚又来搅什么呢？
2: 我就是要搅和。我来给他写。我来给你写啊。
1: 哎呀，小娘子啊，你怎么让这个疯和尚帮你写呢？他岂能知你的心事啊？
0: 他既说知我心事，且看他写来吧。
2: 你看什么？姑娘，请看。
0: 师父真知我心事，多谢师父了。
2: 收好。给他收好了。
0: 麻烦你给我装好。
1: 好。
0: 想不到师父写的一手好字。
2: 古往今来，书法大家就是两个和尚。
0: 两个和尚？一个是唐朝的怀素和尚。还有一个是谁呢？
2: 还有一个就是在下我这个和尚啊。
1: 小娘子啊，封好了啊。
0: 给他银2。
1: 多谢。
2: 姑娘啊，空心变实心，实心空心，空心实心，姑娘难得一片好心呐。这站住啊！
1: 这干什么？这是？
2: 也试试这带宝石的银双鱼给我行不行啊？
1: 哎呀，去！你这和尚许愿找菩萨去，你要这吉祥鱼做啥呀？
2: 我和尚也有朋友啊，把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话装在里头送给人家去啊。
1: 走。
2: 好，不施舍也行，那我拿钱买。
1: 买？你出得起银子吗？你这个穷和尚。
2: 失脸了不是？不要以貌取人。这样，我们打个赌，我要拿得出钱来，你怎么样？
1: 那我这摊上的东西，随你挑选。
2: 好，怎么样？一言为定啊。
1: 就看你拿得出银子吗？开玩笑。
2: 你看我有没有钱？看我有没有钱，你看我有没有钱。

0: 哎，这个里头都是钱，嘿嘿，
1: 走吧走吧走吧啊！
0: 哎，信不信？哎，怎么样？是真是假呀？啊，拿嘴咬咬，看看是真是假。哎，说话要算话哦。怎么样？
2: 那你看着办吧。哎，
0: 你这个摊上面我什么东西都不要。
2: 那你？
0: 哎，我要你这个里头的，我就要这个里头，就要这个，就要这个。
2: 师傅，这个银双鱼是人家定做的。哎，
0: 不行不行，我就要这个。啊，不行不行，我走了。
2: 大师傅发发慈悲啊，这只银双鱼实在是不能出手啊，否则小的失去了信誉，生意可就断了呀。哎呦，
0: 你还要信誉啊？
2: 这样吧，啊，你看，这只银双鱼就送给大师傅，分文不取，怎么样啊？啊，
0: 好了，这样，可怜可怜你，放过你这一回吧。哎，下次要小心哦，要小心哦。哎，
2: 谢谢，多谢师傅，多谢。哎呦，你来啦！
3: 记住。明天我还在桥头摆摊儿，啊，啊，你走好。
2: 老爷，您回来了。嗯。老爷，
4: 下去。
2: 是。

0: 个娃娃啊，到里边玩玩去。
1: 怎么总也不能
0: 来看你啊？
2: 妹妹，将军他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来看你？莫非是他变心了？
3: 不会的，有道是自古英雄爱美人嘛。
2: 姐姐倒不如说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呢。对我们这种人，你就知道将军他不是逢场作戏吗？
3: 哎呀，不会吧，你不知道将军平日对韵兰可好了，还给韵兰不少首饰呢。
2: 首饰？首饰有什么稀奇的？最难得的是真心。
4: 哎呀，好了好了，今儿个不玩了。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睡觉吧。明儿个再来。
5: 是。
4: 韵兰妹妹，我们先走了啊。
3: 走了。

0: 将军您走好。
1: 将军。
0: 啊，我来，我来。哟，谁来了？
1: 哎，
0: 去去去去去去去。
2: 下棋呢？谁赢了？我们来一盘。
1: 哎，

0: 来。人生如梦，飘忽东西。这次到淮河前线巡查，站在驿馆窗前，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呀。
1: 我才不信呢。
0: 不信？这
1: 你若心里有我，为何不赎我出去？
0: 哎呀，我的小亲亲，我迟早要赎你出去的呀。
1: 奴家不稀罕什么高官厚禄，奴家只要一片真心。
0: 我的真心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1: 哎，原来将军也喜欢这个。
0: 哦，你干什么？
1: 奴家只是喜欢这只吉祥鱼罢了。哦，将军何不把它赏赐给奴家，也算替奴家赐福吉祥啊。
0: 那可不行。哎，你要这只吉祥鱼干什么？
1: 这吉祥鱼里藏的心愿，难道将军也不能告诉奴家吗？
0: 心愿？对对对对，我迟早会告诉你的。韵兰，
1: 将军多日未来，何不听听奴家为你填的一曲新词？
0: 是吗？那太好了，还像我们以前那样，我来吹，你来唱。
1: 哎。
0: 来。

哎呀，人生啊，到处是戏哟。哪一台真，哪一台假呢？我和尚就看一个。

0: 啊！你怎么了？
1: 玉兰，你怎么起来了？
0: 你没事吧？
1: 天亮了。没什么，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嗨，看你。

0: 哎，摊主。
1: 您来了。
0: 我上次买的这个鱼尾巴没弄好，线条又呆板，
1: 怎么了？
0: 我不喜欢，你给我换一个。
1: 换呐？
0: 不换就退钱。
1: 好好，换，我给你换啊。你看，这个怎么样啊？
0: 好。
1: 走好，
0: 好
1: 走好。好
2: 哎呀，老板呐，我这里有银刷鱼要换一换。
1: 卖完了，卖完了，走吧，走吧，啊！
2: 哎，怎么会卖完了呢？哎，那你怀里那一只呢？
1: 这只是坏的。哎，你要它干什么？
2: 哎呀，我要它们可以装地图之类的呀。
1: 这，
2: 我喝上云游四方，有一个图嘛，可以找找路啊。哎，
1: 我看你这和尚。也走不了多远了。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1: 走着瞧。
3: 听着，你们二人带着他星夜骑马北上，亲手交给杜元帅大人。
4: 是。
3: 军国机密如有差池，立即斩首，明白吗？
4: 明白。
3: 好，上路吧。
4: 是。
5: 宋兵沿河布防，可有何举动啊？
6: 近来守军调动频繁，倒不足虑，只是南岸地形复杂，堪忧啊。
5: 那么一定要严密注视南岸的兵马调动，只等谍报一到。我葫芦大军一齐进兵。
6: 嘿，

0: 此处是打开淮南的一把钥匙啊！大帅，我要立即挥师南下，饮马西湖。这什么？这什么？这是什么？啊！
1: 脱离苦海，早出风头。
0: 嘿，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
1: 大帅，
0: 此事关系重大，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
1: 嗯，好。
0: 有劳军师速救速回，小心行事。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啊，军师！哎呀，不知军师亲临啊！大帅为此事非常恼火，啊，要你们南下收集军情谍报，你泡娼妓泡昏了头了！把什么相好女人送的吉祥鱼？当成了谍报送给大帅，嗯，
2: 什么？
0: 你看看，
2: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如小人一看，小人当初疏忽了，这鱼眼是水晶的，是被那妓女苏玉兰买去的，莫非是取错了？
0: 此话当真？
2: 不敢说谎啊。
0: 你们二人速去打探苏玉兰的情况。
3: 是，
0: 我们去会会将军。
2: 哎。

0: 哎，大帅不是说过，叫你们不要直接来和我接触吗？你们这里，
1: 将军，事关重大，
0: 上茶。
2: 不必了，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银霜鱼的事吧。
0: 那不是给你们送过去了吗？你们。
2: 哼，想耍我们？哎，你确实记得一品红买过这只银霜鱼吗？千真万确，而且此鱼我只卖出这一只啊。
0: 那天夜里，一品红确实伺候过本官，莫非被这贱人调包了？什么？
2: 将军不要多心，他是说对付那个娼妓，那也不能杀，哦，还是抓活的。
0: 对，先抓活的，现在追回那只银霜鱼才是第一要事，然后我们再杀。
2: 哎，我们假冒一家富商，到天霄馆包下一品红，以由瘦西湖之名将他抓起来，怎么样？
0: 嗯，不可。如果一品红是见财起意。 那么追回失窃之物，我们不必出面。如果他是官府安置的眼线，那我们动手岂不是自投罗网吗？那您的意思是？<笑>我的意思是，由将军把他接进府来。反正你们大宋的高官风流韵事，是司空见惯的。
3: 不会惹人起疑呀！这，和尚也想到这儿来风流快活。地下馆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0: 老和尚不是来花园的，我是来看看。
1: 看看，到外面去看叫花子去。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呀？啊，
0: 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听笑馆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还是我和尚吹箫，你们听吧。
1: 和尚还吹箫呢？
3: 吹嘛！
1: 哎呀，都反了！
4: 老婆真是，
5: 箫都拿反了。
6: 行了，
7: 真会吹呀！
1: 好了好了，别在这搅和了。
0: 哎呀，你看这个也能吹响。
8: 这也能吹
9: 呀，
1: 真是好了，够了够了，这里是堂子，是玩的地方。
0: 是玩的地方，我和尚也可以玩玩啊。
10: 真好玩。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里是花钱找姐们玩的地方，你有钱吗？
0: 哎呦，看来你是只认得钱哦。
11: 那你有钱，
12: 有钱
13: 拿出来呀，看呀。
0: 我和尚有的是
14: 钱。
15: 拿出来呀，
16: 在哪呀？
17: 在哪儿啊？
18: 在哪儿啊？
19: 没有，
20: 没有啊。
0: 你看看，
19: 拿不出来了吧？
0: 你看看，
21: 你
0: 呀，不行。
1: 点我？
0: 不行。
1: 那我呢？
0: 你也不行。
1: 点我？
0: 不行不行，我都不要。
21: 哎呀，
0: 我都不要。
21: 真是啊，
0: 我要点你们的一品红。

0: 一文钱，一品红，
1: 真笑死人了！
2: 你这个样子也要点一品红，
0: 就是。
3: 那怎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看看行不行？
0: 妈妈，那你就去把他叫出来。
4: 就是。
5: 一品红，有个和尚找你，你见不见呢？
6: 是师傅啊，快进屋里坐。
7: 哎，你怎么回事啊？
6: 是呀。师傅是我请来算命测字的。
5: 哦，
3: 怎么样？
7: 那快进快出，一会儿有钱的主子来了，看见你这和尚，非砸落听箫馆的招牌不可。
3: 哎呦，砸不了，要砸了你听箫馆，那第一都要关门喽。
7: 什么话呀？
5: 这和尚。
6: 师傅，请进。师傅请坐。
3: 哎呀，姑娘的房间好高雅哟。这是姑娘所画。
6: 正是。
3: 哎呀，用笔细致，功力不凡呐。
6: 师傅夸奖。
3: 一副忠厚相。可是不像，
6: 不像。为什么？难道师父见过他？
3: 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哦。我看这儿不像。
6: 你是说？
3: 贫僧给你添上一笔，就是这儿。
6: 师傅，你，
3: 姑娘啊，不要生气。他的心思啊，不是在那银霜鱼里头吗？
6: 银霜鱼？
3: 怎么，姑娘还没有打开看过？
6: 奴家手镯，请师傅代劳。
3: 哎呀，这个才是他的心意之所在呀。
6: 师傅，这。
3: 这不是淮河沿线宋军布防图吗？这可是宋军的军事机密呀，本应送到金人之手，却阴错阳差的到了姑娘手里了。哎呀呀呀，姑娘啊，我看你是坏了人家的好事喽。
6: 旭郎师父守备军纪之职，怎会是敌兵的奸细？不会的，不会的。
3: 这位将军现在正派人在外头伺候着你，等着要抓你呢。我看事情紧急，姑娘还是暂避一时为好。贫僧告辞了。
6: 师父要去哪里？
3: 贫僧在门东城隍庙栖身。
8: 情况吗？
9: 没有，
8: 没有。一品红有没有出去？
9: 没有，没有。
8: 好，只要他在就好。守备大人之命，将一品红秘密抓到守备府，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们守在门口，千万别让他跑掉，知道吗？
9: 是的。
8: 走。
3: 哎呀，这位爷呀，幸会幸会呀，不得了不得了啊！哎呀，你要交大运了，好啊。
6: 月兰妹妹，快开门呐！快，快点收拾！
10: 什么？
6: 将军他派人来抓你来了？
10: 不会吧？
6: 哎呀，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他们要置你于死地呀！
10: 春桃，我实在想不通。
6: 哎呀，现在不是想的时候，快，再迟就来不及了。
10: 可是这儿怎么办呢？
6: 这儿有我呢，快收拾收拾。
1: 我看你今年27岁了。

0: 子年出生之人，对不对？对对对。啊，好，我看看啊，哎呀，马上要交运了，
1: 交运，
0: 不得了，要升官，又发财，而且是发大财呀！哎呀呀，这个财，而且不费力气，马上就发。
1: 啊，
0: 在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1: 你滚开，胡说八道，走。
0: 真是。
2: 进去，搜，在这儿呢，带走。嗯，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怎么能叫一个弱女子跑掉了呢？一定是你们露出了马脚，谅她也跑不出扬州城。哎，怕只怕她把东西送到府衙去，那我们就一切都完蛋了。 哎，哼，哎，对了，我们何不来个先入为主呢？你那个状子先送到府衙去，就说守备府被盗，叫府衙派人搜捕苏一兰。
1: 是。
3: 快！找到这个路口！你到这边。

0: 姑娘怎么了？
1: 救我！啊！他们在追我，
0: 追你！
1: 快让我躲一躲吧！
0: 不，那藏哪儿呢？你看这，那这
1: 不行！
0: 而且藏那儿，藏那
1: 儿也不行！
0: 这
1: 还是不行呀！
0: 来，上来！哎呀呀，不行，不躲！
1: 师傅怎么办呢？
0: 哎，来，你先暂时当一回城隍奶奶吧。蒙上，好，别动啊！来，坐，坐下。别动
2: 了，进来看。哎，臭和尚，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子啊？
0: 哎，你们真是，找女子怎么找到我和尚头上来了呢？哎，
2: 我们看着他进来的，不找你找谁啊？
3: 那就是，
0: 那你找啊！
2: 哎，找，走。看着他进来的吗？
4: 哎，大哥，没有啊，这怎么回事？
2: 没有啊。
0: 怎么会有呢？
4: 等，
0: 走吧。哎呀，
2: 有香味儿，
4: 好像是女子身上的那个香味儿。哎，大哥，
2: 是女子香味儿。
0: 你们是说有脂粉香气啊？哎呀，这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啊。我和尚，你看，就差了一点。你看。哦，对，我这还有，还有更好的呢。你看，这叫回春养颜露，你试试。你来一点，怎么样？哎，没擦过，你看外行。
4: 哎呀，走吧。
2: 不对呀，不是明明看见他走进来的吗？
4: 啊，是啊。
2: 那好像动了。去看看。
0: 别动。别动。今天呢，是城隍爷爷和城隍奶奶喜庆的日子。你们不请自到，他生气了，这气得发抖啊。
2: 净胡扯，你敢骗我。
0: 你看，哎呀，都把他不得气成什么样了。真是。
2: 闹什么鬼呀！不要胡说八道啊！我看看。
0: 你看，这是新塑的。你看，还没干。

0: 呢，你看，你看还没干呢。
1: 啊
0: 啊！你看这儿，你看这儿活了吧？
1: 哎，
0: 你看新宿的呀。
2: 哎，大哥，
1: 我看
0: 啊，是新宿的。啊，你看，
1: 哎，哎呀，我，
0: 哎呦，你看这，
2: 大哥，
0: 不得了，
2: 你怎么？
0: 哎呀，惊动神灵了，
2: 好，
0: 你们现实报。哎呀，
2: 不行啊！
0: 哎呀，快走，
2: 不行啊！
0: 快走，赶紧走。
2: 这个城隍奶奶头部盖着。我们没看到他的脸呀！
1: 是啊，看，
0: 这个脸可不能随便看。
2: 啊，
0: 你要想看，在我们这个地方，城隍奶奶的脸谁要看的话，如果是好人呢，他就延年益寿；
1: 哦，
0: 如果是坏人呢，那就立遭报应，天打五雷轰啊！你们做过坏事没有？
2: 没有，
0: 你做过没有？
1: 没有
0: 。哦，没有做过坏事
1: 啊！
0: 你们想看，那就看吧。那看，
1: 你上。
2: 哎，大哥，你去看。
0: 你看，娘娘贤弟，快走，
2: 娘娘饶命，
0: 还是快滚喽！
2: 娘娘饶命，
0: 快跑！
2: 快走！
3: 师父，吓死我了！
0: 哎呀，好姑娘啊，你真是有勇有谋啊！快，下来！哎呀，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快到井边了，洗干净脸，我们一起上路。
4: 女施主，此事你打算如何处置？要不要告到官府？
3: 不。
4: 那又是为何呀？
3: 朝廷若见到此图，许将军必死无疑。他虽派人追杀于我，奴家却不忍置他于死地。这银双鱼既不能落入金兵大营，又不能送到朝廷官府，求师父大发慈悲，把它收好。奴家到姑妈家先去躲一躲。
4: 哎呀，我怕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女施主哟。
3: 青楼见屈，得将军厚爱之缘，也只有以此为报了。奴家带着他多有不便，若有闪失，岂不生灵涂炭？求求你了，师父。望师父为我收好。多谢了师父，师父，我走了。
5: 站住！
6: 站住！
5: 回来！
6: 回来！
5: 站住！不回来！
6: 哪儿去你？
5: 站住！站住！回来！快回来！追呀！
6: 追！
5: 追！
6: 哎呦！
5: 起来！
3: 站住！救救我！
5: 站住！
3: 大娘，救救我！有人追我！
5: 快开船！站住！
3: 快！
6: 停下来！
3: 快！
5: 乘船的！停住！
6: 站住！
5: 停
6: 下来！
5: 把船沉回来！
6: 我们怎么回去交差呢？
5: 哎，就他妈差这一步啊！
6: 是啊，就差一步。哎，
7: 神是从你这儿走的，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
3: 哎呀，将军啊，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两年他不是你包着的吗？我怎么知道你们闹翻了呢？这怎么能怪我呢？
7: 你别啰嗦了，找人要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哎呀，这个贱人呐，真是不知好歹呀！平日将军你待他可是不薄啊，可是他却撇下你，他自己跑走了。哎呀，这下好，把老娘我也害苦了。他自己跑去找那相好的，叫我在这顶罪。哎呀！
7: 好，行了，

0: 有个和尚，
1: 和尚
0: 来找过他。对，
1: 你怎么不早说呢？啊，
0: 他会不会是？
1: 对，赶紧派人去追。
0: 啊，对，啊，那我走了啊。
2: 哦，那和尚我见过，他也买过我的吉祥鱼，好邪门的和尚啊！
3: 你带咱们兄弟去捉拿那个和尚，哎，如果扎手就不必留活口。
1: 是。
3: 你素以捉拿奸细为名，封锁所有的水路要道，绝不能让他们逃出扬州城。嗯。另外，你知道苏云兰还有哪些亲人，他们住在何处吗？
1: 丹阳城春和坊住着他的姑妈。
3: 好，我要守株待兔，速去丹阳城。嗯。
4: 我听说从扬州到丹阳就这一条路。嗯，要进丹阳城必从此路过。
0: 对，
4: 我们守住轿子，寸步不离，人一抓到马上就走，明白了。
5: 好，明白了，明白。
4: 哎，来了，快躲起来，
5: 走。
6: 小姐，要轿子吗？
0: 不不。
7: 哎，拿着，
8: 管得好，快叫，进去。
9: 店主啊，贫僧与这位女施主赶路匆忙，哎呀，走的是腹中饥，口中渴，能否施舍两碗豆浆啊？
1: 可以，可以。啊，
9: 坐坐坐坐。哎。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趁热喝，趁热喝。
0: 谢谢师父。
9: 哎，谢谢谢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
1: 二位喝好啊。
9: 啊，好。
0: 师父，他们逼问银霜鱼的下落，为何如此狠毒呢？
9: 哎呀，姑娘有所不知啊，金兵正等着银霜鱼里的徒渡河南下嘞。
0: 金兵南下？哎，师父，小女本是良家女，嫁住淮河岸边。当年金兵南犯，就因朝官军官腐败卖国，暗中通敌，致使金兵打过淮河。我一家十二口人皆死于此难，为小女子一人逃出，却被骗卖为瘦马，落入风尘，至今难以脱离苦海。我是自怜生事，痛恨奸贼，可是
9: 女施主痛恨着奸贼，正是女施主所爱之人呐，这才搞得你难以取舍。啊，真是苦海无边哦。啊，好了，女施主啊，看来这豆浆是喝不完了，我看呐。这就轻松了，
0: 快走！师傅当心！

0: 我只是被贵军所俘，幸蒙优待，放我逃脱，为报此不杀之恩，才冒险为贵国效力。
1: 哼，别忘了，每年给你5000两银子。
0: 5000两银子？难道我的脑袋只值5000两银子？冒着身家性命之险也就罢了，只是你们办事不力，让那贱人2次逃脱罢了。罢了，看来只有我亲自走一趟。
2: 自从安主惠怜师太与贫僧是早年相识的，所以你在这儿啊。阿弥陀佛，惠怜师太，
3: 不知大师光临，未曾远迎。
2: 这位女施主想在你这里暂住几日如何呀？
3: 阿弥陀佛，快到客堂歇息吧。
2: 来，请请
3: 请。请。相公
4: 啊，
3: 相公
4: 啊，
3: 相公，
4: 啊，
3: 来请。
2: 这就是西方三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5: 倘若人间真有这样一片净土，那该多好啊！
2: 那首先人人心里得有一片净土啊。
3: 大师所言极是，来，请往这边走。
2: 走走走，请。

0: 请这边。嗯。啊，来。
1: 那这是大殿。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0: 你们先看一看吧。
1: 啊。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0: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李远春开箱大戏，名家汇聚，好戏连台。边关烽火守平安，巾帼挂帅护河山。梨园唱响杨家将，英雄故事代代传。
2: 战功就是百战百胜。
1: 五月三日，梨园春开箱大戏《杨家将》专场，在铿锵唱腔里感受中华文脉的忠义与担当。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成长每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啊，你是主，你就先在这庵里暂住几日，待贫僧下山打探消息回来以后再做道理。
1: 但凭师父安排。
0: 这银霜鱼就交给你吧。贫僧告辞了。 一片痴情美青山，一条鱼儿是分两半，哪边是甜，哪边是酸，姻缘果报重其间。

哈哈。

0: 上当了，快追，快追，
1: 追追，
0: 快！
2: 哦，二位差官，这里是进修之地，到此有何贵干呢？
3: 穷酸丁，我们是杨忠虎的公差，来此捉拿盗贼。
2: 哎，这里是佛门净土，哪来盗贼呀？
3: 你竟敢包庇案犯！
2: 凭空误人清白，这天理何在呀？
3: 天理，老子的话就是天理，给我锁上。
2: 哎，坐，你们不能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啊！你们，
3: 坐，
2: 你们，
4: 各位差爷，你们这是？
3: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品红苏玉兰吧？守备大人家中失盗，已经把你告下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5: 哎呀，你们大概搞错了吧？这位施主文雅庄重，心地善良，怎么会是盗贼呢？大概是有人诬陷他吧。
3: 有什么话还是跟我们知府大人说去吧。
5: 这
4: 好吧，我跟你们走。不过这位相公与我素不相识，毫无瓜葛，你们把他放了吧。
3: 少废话，放人没那么容易。走，坐。
5: 你们，阿弥陀佛，这如何是好？我怎么向道济大师交代呢？哎，
6: 你们都退下吧。
7: 是。
6: 哼，好你个苏运兰，你本贱人，许将军抬举你，你竟敢偷盗将军的宝物！告诉你，许将军已向本府报了失窃大案，告娼妓苏运兰盗走金佛像一尊、羊脂玉璧一双、夜明珠100粒，还有坠红宝石、银质吉祥鱼一只，企图逃脱，大胆狡诈，还不从实招来，交出赃物！
4: 大人，小女并没有偷盗守备家的财物，也不知什么镶红宝石的

0: 项羽，请老爷明察。
1: 来人，搜身。
2: 是。禀老爷，什么也没有。
1: 哼，你这卖春女子，人贱皮也贱。来人，
3: 在，
1: 给我打。
3: 是
4: 是，
3: 慢。
5: 知府大人，韵兰姑娘没有偷我什么东西，这实属误会。误会啊。
1: 啊？
5: 韵兰，这些天你叫我好找啊，让我找得好苦啊。
6: 知府大人，让卑职将韵兰姑娘带回去细细查问。
1: 嗯，好吧，暂时由你带回去查办吧。
5: 谢大人。

0: 让你受苦了。这些天我的心一直牵挂在你身上，这下可好了，你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真叫我好喜欢呢。
1: 你不是在知府大人那儿把我给告下了吗？
0: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呀！我派轿子去接你，你突然不见了，我一时情急，又怕你有什么不测呀。
1: 我处处遭缉拿，时时被追杀，还说什么测与不测？
0: 我派人四处寻你不着，又无法声张，才出此下策呀。
1: 我真后悔，当时不一头碰死在石头上。
0: 哎呦，俊兰，你可不能出此念头啊！都是我不好，我后悔莫及呀。但我今后一定要给你补偿，我要加倍的疼你、爱你、怜你，绝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绝不让你再受任何苦。俊兰，你还不原谅我吗？你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心的爱你呀。哎，你既然还不原谅我，我徐某对天发誓，我许林若非真心与苏韵兰相爱，必遭五雷轰顶。
1: 你别说了，
0: 云兰。现在要接你回守备府，甚当不便。不过你放心，我绝不让你回听箫馆。明天我就去和妈妈商量，赎你出来。你先安顿下来，在这住几天，委屈一时。我尽早择地给你造一处大宅院，到时一切安排停当，再接你过去。从此我们长相厮守，好吗？
1: 我累了。
0: 那你
1: 将军请回吧，我想静一静。
0: 好好好，我先回去。
2: 哎呀，燕儿啊，你本是生活在水中啊，可是人们偏要讲你又烧又打，还把你吊起来让你东摇西晃。哎，我和尚实在看不下去了。

0: 哎，别人都是落井下石，贫僧给你来一个井下放生吧。
1: 追上和尚，每人先回家向爹娘再讨两条腿。啊，
2: 又上这和尚的当了，
3: 那怎么办呢？
2: 快快快，给我追！
3: 哎，快给我追！
2: 快追呀！快
4: 快！
5: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真是废物。
2: 那和尚实在是不好斗啊！
6: 哼，都元帅给的期限可是越来越近了。
5: 我看这地图不在苏玉兰手里，也未必在和尚手里。
6: 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立即找到，呈交大元帅。
5: 你们三个继续盯住那个和尚，见到地图马上下手，
2: 好吧？
6: 看来你还得在苏玉兰的身上多下点功夫。
5: 是。

0: 好，云兰，你对我一往情深，可感天地。我许林绝不辜负于你。我发誓，我不但要为你赎身，我还要明媒正娶，叫你堂堂皇皇的进我许家的大门。
1: 奴家要的只是一颗真心。
0: 对，真心，我的真心。哎，都是我一时糊涂，才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啊。哎，你还没有和我说起，那些天里，你都躲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遭遇？和谁在一起呀？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啊，我只是随便问问，关心你嘛。
1: 你是关心我呢，还是关心别的什么？
0: 哎呀，云兰，你又误会我了。
1: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
0: 哦，不不，你在外面受的苦我无法为你分担，可你现在心里的苦我一定要替你分担呐。
1: 哎，当时我心里乱乱的，也不知身在何处，是一个贫妇人用船把我送到了丹阳城外，后来又有一个和尚把我送到了四松庵，
0: 哦，
1: 随后是知府的捕快又把我抓回了扬州。
0: 哎，一路颠沛流离，实在是苦啊，我于心不安呐。哎，对了，云兰，我这就去听萧馆找妈妈商议你的赎身之事。

0: 过来。
1: 是。
0: 你速速安排得力下将，到丹阳城外找一个划船的贫妇人，再到四宗庵搜寻银霜鱼和地图的下落。
1: 遵命。
2: 哼，女施主慈悲，贫僧来讨杯茶吃。
3: 是大师傅啊，快请屋里坐。
2: 哦，在画观音像啊。
3: 师傅请喝茶。
2: 啊，阿弥陀佛，女施主现在可是又见许郎，稳坐香阁呀。可是贫僧还在四处逃奔，东躲西藏，不得安宁嘞。
3: 他们要抓的人是我，怎么还不放过大师傅呢？
2: 哎呀，抓你也好，追我也罢，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人，而在鱼。
3: 鱼？师傅是说银霜鱼？
2: 对，而且是鱼里的图。
3: 难道他真的要把地图交给敌人？
2: 哈哈哈，知人知面难知心哦。
3: 奴家只是不明白，这次回来他对银霜鱼的事只字未提呀。
2: 哎呀，那是放长线呐。
3: 怪不得他问我究竟在哪些地方躲避，莫非
2: 嘿嘿，徐守碑已经派家将到四松庵去搜查了。
3: 哎呀，不好不好，我就是把他藏在四松庵的课堂里了呀。
2: 哎呀呀呀，你看你看你看，
3: 这可怎么办呢？师父，这如何是好呢？
2: 师父放心，银霜鱼已经给你取来了。这里面可是装着几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哦。
3: 师父放心，运来绝不愿让百姓遭难。
2: 嗯，姑娘有此心就好。贫僧告辞了。
3: 哎，啊。

0: 快来啊！
1: 来了，站住！站住！站住！
2: 快点，往哪跑，和尚？对对。

0: 玉兰，
1: 你来了。
0: 我已经和妈妈商量过了，她虽然舍不得你这棵摇钱树，却也禁不住我再三恳求，终于答应了我。不过，我们可不能亏了她，要多付些银两给她才是。过几日，我要托人做媒换更帖，选个良辰吉日，娶你过门。可是
1: 什么？
0: 有件大事未了，我心中难安呐。
1: 什么大事啊？
0: 这，哎，说来话长啊。当年与金人交战，我不幸被俘。正当我立志捐躯报国。

0: 之际，又以金人敬佩我忠勇无畏，赠我马匹银两，放我脱逃。我曾立誓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岂知此人如今做了金人军师，逼我把宋军淮河布防图交给他。我一时无法回绝，只好把他暂留府内。我知此事非同小可，只得将地图暂藏在银霜鱼内，随身携带，以保一时。到后来，银霜鱼被你换走，地图不知下落。
1: 如此说来，此图找不到，岂不更好？
0: 若此图失落，非同小可，我怎能心安呢？
1: 此图你将如何处置？
0: 啊，找到此图，我一定当即销毁。
1: 啊。
0: 免得他落入奸人之手，造成无辜杀戮，生灵涂炭。只等此间大事一了，我便解甲归田，你我夫妻二人过安闲自由的生活，你说好吗？哎呀，此等大事我都向你和盘托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好，既然你我已永结同心，这图由你毁掉也是一样的。那位妈妈正等我交割银两，我去去就来啊。

0: 好啊，刺突果然在你这里。
1: 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心？把头给我，
0: 做你的千秋美梦去吧，先生。果然不虚此行啊！
1: 你是衣冠禽兽！
2: 不是啊，
3: 混账！你看，这是什么？
0: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你这小贱人，我宰了你！
4: 哎，慢，误会了！哎呀，是那贫僧的一颗心，你既然不要嘛，还给贫僧。你要的不是图吗？贫僧给你带来了呀，给他吧，给你。
1: 师父，
4: 哎呀，那才是他的一颗心呢，
0: 给你。
4: 这下子可以。

0: 加官进爵了吧？
1: 风和尚，
2: 不好了，不好了吧？抓人的又来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那是抓你们的。
0: 等着看戏吧。
3: 扬州守备许林何在？
1: 在下就是。有何公干？
3: 拿下。
4: 是。
1: 你们这是？
3: 奉旨捉拿。带走。
4: 走。
3: 这位可是大金国军师完颜先生。
5: 不不不，你搞错了，我是做生意的。
0: 做生意的？那你的买卖做得不小啊。不过放心，这个买卖不会赔钱。
3: 先生不必担心，在下送你到国宾馆歇息，归国使臣在那儿等你，请。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
6: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0: 哎，人间如戏嘛，这里呀、又换了一出啦。如今大宋大金议和成功，大金所要的东西不必打仗，大宋已经给了。大金元帅就把奸细许林当作礼物端了出来。
6: 原来如此。哎，他也是罪有应得。
0: 曲曲折折，似真似假，这才叫戏嘛。哎呀，可惜啊，他呀不要贫僧的心意。我扶慈悲，不渡无缘之人呢。
6: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0: 哎呀，知府大人呐、
7: 圣僧快请，
0: 你又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哈，
7: 下去，
0: 是不是又要给我安上一个什么窝主的罪名啊？
8: 圣僧说笑了。下官请您来是想告诉您，本府对许林通敌一事实在是一无所知啊。
0: 哦，你是一无所知啊？
8: 但是苏云兰一案已略见疑窦，本府正准备奏明圣上啊。
0: 哦，你还要启奏圣上？
8: 幸亏圣僧明察秋毫，及时除奸
0: 啊。
8: 本府准备修建一座庙宇，到时候请圣僧来主持如何呀？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我和尚是喜欢到处跑跑的，那样一来啊，岂不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吗？
8: 圣僧留步，下官有一事告知。
0: 哎，那就讲吧。
8: 姑娘请。
0: 啊，坐。啊，快讲。哎呀，
8: 本府所为实出无奈呀。本想稳住许林，寻机解救姑娘啊。
0: 哦，你还想解救姑娘？
8: 许林已入天牢啊。本府特告解除苏韵兰姑娘的花籍，拨银1000两，以作安家之资。
0: 哦，
8: 姑娘可以自由居住啊。来。
0: 哎呀，
8: 恭喜姑娘。
6: 妾身也总算是还了清白，我们走吧。
0: 那这里就没有什么事情了。那去吧。姑娘，我和尚送你一程。
8: 圣僧留步。如果京城有人问起本府与许林的关系，还请圣僧多美言几句。
0: 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聊。姑娘，我们上路吧。走。我们上路。真不易呀、好不容易总算从那个台上下来了，也解脱了。姑娘准备何往呢？
6: 我打算到四松庵去找慧莲师太。
0: 和尚送你一程啊。

0: 老爷下轿吧。
1: 老爷，
2: 老爷，
1: 嗯，
0: 啊，老爷慢点，哎，当心。
3: 老爷，你回来了。老爷请用，老爷请用。

0: 人来了，在您书房。怎么叫他进书房呢？岂有此理！那水鬼在什么地方？石老爷，久违了。
1: 你夜闯我书房，所为何事？还是为李秀芝那二十亩田呀。陆阿大这笔买卖，这……好，你让陆阿大先送400两银子来。
0: 我已经安排好了喝奖茶，叫他放心，一切按我说的去做。好，
2: 哎，跟我来。
0: 这买卖就包在我爹爹身上。你听着，陆阿大得到的可是二十亩好田呐！
3: 哎，银子咱们五五分成，怎么样？
0: 我爹手里有林万雄的信，上面还盖有印章。

0: 这位师傅啊，我们今天茶馆啊不招待客人。
1: 怎么？
0: 只因林陆两家族人为争地之事约好在这儿吃讲茶啊。
1: 哦，吃讲茶，那好啊。哎，我和尚给他们评个是非曲直。
0: 不老师傅大驾了，不老师傅大驾了。今天来评理的是本县啊著名的宋诗石天良石宋诗啊。
1: 这个名字好啊。石天良，贫僧在出家之前本姓梅，叫梅心肺，正好是一对儿。
0: 出家人可不要胡言乱语啊，
1: 胡言乱语
0: 乱开玩笑可不成啊。石先生啊，20岁就当宋师了，30年来他办的宋事都是一锤定音，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连县官都让他三分啊。30年来县太爷换了8任，石宋师啊还是宋师啊。
1: 那真是碰巧了，贫僧在出家之前也是干宋师的，我包揽3个县的词颂。死的说成活的，稻草说成金条，不怕你罪恶滔天，只要你白银铺地，照样让你安享太平，逍遥法外。
0: 好，
1: 我也从来没有拜过阵呐，老实赢，还要赢的我都不好意思啦。哎呦，那个时候找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家的铁门槛啊，都被踏坏了36根嘞。
0: 有那么多人啊。
1: 原告被告都来找我呀。我这吃完了原告吃被告，后来实在是太烦了，一跺脚当了和尚。
0: 你不要搅了我的生意好不好啊。
1: 怎么说搅了你的生意呢？
0: 你看，
1: 分明是我想进去喝杯茶嘛，你不让我进呢。
2: 好了，大师傅赶路辛苦了，对方的人也没有到齐，就让他进去喝杯茶吧。
0: 好，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送方的人还没到，靠边坐，靠边坐啊，别捣乱啊！来，
2: 行，
3: 妈。我说你这个臭和尚，今儿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
1: 谁凑热闹？
3: 你也不看看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我跟你说，今儿这茶楼你陆大爷我全包了。哎
1: 呀，你全包了。
3: 去，一边靠墙站着。
0: 走吧。
1: 今天是宋诗会宋诗，同把讲茶吃吗？你不让我进。
3: 去。看好了，别让他进来。
0: 在这儿磨半天了。
1: 哎呦，石老爷到了。
4: 哎呀，
1: 我在这等你多时了。里面请。
4: 少爷到了啊！
1: 好，里面请。
5: 诸位请。
0: 来，里面请啊！
1: 请。石老爷到了。里面请。
3: 和尚，你怎么进来的？
1: 跟你说，我们认识的。请。
0: 来。行。
5: 咱们坐。
1: 石老爷上座。二位坐长老，
0: 石老爷请喝茶。
5: 二位鼓掌，请来坐。
1: 我就坐这儿。
5: 今天这个地全靠你们公断了啊。
1: 我坐这儿啊。
0: 让你。陆老爷请喝茶。
1: 也一样啊。
0: 来。
1: 来，我们
3: 这和尚
0: 你是请喝茶。来，喝茶。
1: 大嫂，能不能借我针线一用？
6: 看看今天这地啊，到底判给谁呀？
1: 谢谢。
6: 外兄也真是，怎么会惹上陆家的人？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茶博士，给我这儿上茶。
7: 好嘞。
6: 这林万雄的妻子也真够可怜的。
0: 来，
6: 他今天到底怎么断上？这二十五
8: 林老前辈，你们人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
8: 陆老前辈，可以开始了吧？
0: 我看可以了。开始吧。
8: 时辰一到，咱们就开始。好。陆娃大，你先把事由叙述一遍。
4: 各位，七个月前，林万雄要到西川做生意，向我借了800两银子为本钱，以20亩好地做抵押。不料林万雄溺水身亡。哎，我无可奈何呀，只好找林万雄之妻李秀芝讨还银两。
1: 这有道理。
4: 不料李秀芝她耍赖，说根本就没这回事，还骂我敲诈他。我是迫于无奈，只好惊动二位长辈贤达来为我的事情做个了结，并恳求大宋师石老爷从中仲裁。如果不能妥善调解啊，明日我陆某将状诉公堂，请县太爷审定。
7: 这陆大哥的话有理啊，
1: 这臭鞋帮子还挺硬。
2: 好了，今天我们调解了，
7: 还是得
2: 调解一下。
8: 李秀芝，鲁阿大所言是否属实啊？
9: 你说的是真的吗？
10: 石老爷，各位前辈，鲁阿大所言全无根据。我家夫君平日什么事都与我商量，如果用20亩地抵押借银800两，这可是家中的大事啊。为什么从未听他说起过？
9: 有道理。
10: 真的急需银子的话，我们林氏族人中有钱人多的是，自家人好说话，怎么可能向罗阿达去借？这罗阿达分明是想讹地。
7: 你敲诈吧，就妇道人家，你知道什么？
1: 这一针算扎透了。
10: 罗阿达仗势欺人，分明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推。我这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啊？
7: 逼死人命，
11: 怎么活下去啊？
2: 是
11: 啊，
2: 这个
11: 逼人命，
2: 就是。
8: 别急，别急啊！鲁阿大，你口说无凭，可有字据呀？
9: 对呀，
4: 有，
7: 就是
9: 啊。他有吗？
7: 他还真有字据啊！哎呀，真没想到啊！
4: 秦石老爷，林大爷过。

0: 我木
1: 啊，你看这。此因本人西川经商，急需本钱，今借得陆阿大足色白银800两，准于6个月后归还，本息共计1000两。如届时不能一次还清以上数目，则家中20亩良田归陆阿大所有。以上同口说无凭，特立此据存照。立巨人林万雄，绍兴30年9月25日。
2: 谢谢
1: 组长，你看，签名印章都有，请组长过目。并请代问李秀芝。
3: 哎呀，是真的，就是
4: 这就行。
5: 李秀芝啊，你好好看看，这是万雄的印章吗？
3: 是不是啊？看来陆阿大说的是真的。
6: 就是，
3: 快把地交出来吧。
6: 负债期款真是天经地义，
7: 就是嘛。
3: 快把地交出来吧。
8: 哎呀，县又乱了。
1: 陆阿大，你能否找出别处存有林万雄的签名来对照一下吗？
3: 有，讲的有理啊。
9: 有理。林万雄曾为修建平安桥捐过银子，这是捐银簿，上边啊有林万雄的签字。
6: 哎呀，石老爷啊，我这账本上也有林万雄的签名啊，请过目啊。
10: 你看这可是板上钉钉了啊。
6: 就是啊，
10: 这可是
6: 真的，
10: 想的还真周到。
6: 两个人是心中有意的，
10: 好像是真的了。
6: 心中有数，
11: 没错了，
6: 没错了，看来罗大
7: 师不信。我怎么也不信。
12: 啊，什么话说？
3: 不信，你要说听信。
6: 哟，这妇道人家啊，
3: 他能说啥？
6: 不信。
7: 是啊，
3: 真是
6: 不信。
1: 李秀芝，我知道你们孤儿寡母，往后艰难，可这白纸黑字，我也爱莫能助啊。
6: 就是，
1: 哎，你丈夫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写这个字据呀。
6: 这就是，
12: 写了字据他又赖。
1: 乡村野老有一句话，宁跌到屎上，不跌在纸上。啊，这话虽粗，可理不粗，说的实在呀。我对你们家千同情万同情，可不能徇私情啊。这枉法如山呐。
3: 就是嘛。石老爷说，
1: 要是依我调解的话，你这20亩地怕是要交出来了。
10: 好，断得明白。
6: 到底是十送十啊？
1: 李秀芝啊，你20亩田上种的什么啊？
9: 他种的是20亩早稻，石老爷。
1: 啊，你既然得了20亩地，你该补偿人家青苗损失费若干。我看呐，他们孤儿寡母的应该多给一些才合理。这样吧，你就给40两吧。
9: 啊，好，
6: 40两，
9: 我带来了，正好40两。哎，
6: 40两，
10: 太好了，
9: 数一数，40两，
6: 像话，
9: 一点不少。
7: 我不要，陆阿大分明是在讹地。
6: 对，我这是敲诈，
13: 这妇道人家啊，给钱还不要啊？
1: 李修之。我是应你们林家、陆家两大家族的邀请才来这里吃讲茶的，调解你和陆阿大的争讼。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啊！不要白脸给我看了，
6: 就是嘛，何苦呢？
14: 哎呀，钱都不要了，钱都不要了！哎呀，真是啊！
10: 放心放心，有真凭实据，还怕递不到手啊？
6: 这何老说的有道理，何老说的对。
1: 俗话说，冲家的官司，只怕你这一打，丢的不但是20亩地，恐怕连家也要冲了呀。李秀芝，你明白吗？
7: 就是
1: 啊，
10: 慢点，我来看看。哎呀，有真皮实据怕什么？
5: 这。

0: 他拿着干嘛？
1: 这是。
2: 哎呀，你看看，真的呀，你看看啊，这林万雄的签名是真的呀，这图章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呀。人家对你千同情万同情，也抵不住这只文书的无情啊。
1: 这话说的。哎，
2: 你想哭啊？你就好好哭吧。然后啊，也只有讨饭为生喽。
3: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说话呢？
4: 过去的和尚无礼，和尚说的是真话，
3: 就是
4: 实话。
2: 无公道吧？
1: 道理。
2: 哎，你看看，这签名是真的呀，这文书是真的呀。你看看，哎，你看看，这还能有假？这还能有假？你看这图章，这还能有假？你看这还能有假？哎，这，哎，哎，这
1: 怎么了？
2: 这怎么回事？
5: 这怎么了？
2: 这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哎
6: 呀，陆前辈，你懂得书画双表，你看看吧。哎，
2: 你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这，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样？
2: 这怎么回事啊？
1: 骗人的嘛！
6: 骗人的！还是你看看吧。
2: 你好，看看吧。你说呀，你怎么回事？说，说呀。
7: 这林万雄三个字和印章是从别的地方挖下来，巧手重新装裱在这契约上的，不被泪水湿透了还看不出来呢。
6: 这文书果然是假的，是伪造的呀！
3: 欺诈孤儿寡母，伤德呀！
6: 伤德！
8: 陆阿达，陆阿达，你这个败家坐到我头上来的，你赐我老眼昏花呀！滚呀！
3: 滚！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哎
2: 呀！哎呀！你看这个，这个陆阿达没有讹错人家二十亩地，却拐走一根一根针，真是！
8: 莫非大师发现，老夫几乎铸成大错，多谢多谢。哎呦，
2: 何干，这是碰巧呀，碰巧！
8: 老夫老眼昏花，险些被奸人蒙骗，惭愧惭愧，惭愧！
6: 此事怪不得你呀，是陆阿达太狡诈，宋师不必介意。
8: 告辞了，告辞了。
9: 谢谢师父救我们母子。哎呀，
2: 不要谢我，这都是你自己的泪水冲走了这场灾难，要谢的是你自己呀。哎呀，这假文书还有什么用？真是。走吧，走吧，走，回去。回去，哎呀，回去吧，哎呀，
6: 大师傅走了。哎
10: 呀，大师傅啊，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请原谅，多多包涵。
2: 我还欠你的茶钱呢，
10: 那就算了，算了，算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
2: 我跟你说，宋师回宋师，同把姜茶吃吗？
10: 多多包涵。

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

0: 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方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1: 连环凶杀碎尸出现，
2: 六块碎尸都出自同一被害人，
3: 直觉你们之间有某种联系。
1: 真相在水底，暗潮在涌动。
4: 李海平是个厉害的角色，
5: 这只黄雀很厉害。
6: 有人在网上爆料沈小这个案子，同一个凶手作案，
7: 说是不是你？
3: 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斗不过也得斗。
8: 始终有一股

0: 力量是跟我们较劲。
1: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李远春开箱大戏，名家汇聚，好戏连台。边关烽火守平安，巾帼挂帅护河山。梨园唱响杨家将，英雄故事代代传。
3: 站

0: 在铿锵唱腔里感受中华文脉的忠义与担当，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
7: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1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呀，真真要多管闲事了！师傅，哎呀，看来我已经在这里惹下祸端了，想走也走不了喽。嗯，住上几天。嗯，哎呦，二位更夫，你们来了！
1: 大师傅，
0: 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挂单。
2: 好，好，好，好，好。
0: 哎，夜里你们打更，我就喝我的酒啊。在你们那里住。
3: 这个和尚。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了好了，少倒点儿。哎，你多倒点儿。
0: 行，来，喝酒啊，来，喝
2: 啊。哎，翻船了，翻船了！啊，今天真他妈倒霉，叫一个疯和尚给耍了。
0: 这怎么搞的？失踪是办事向来是响当当的，怎么会输呢？
2: 想个屁，今天就输了。啊，这和尚的眼真毒啊，一下子就给拆穿了。要不那二圣母好天就到手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哼，那疯和尚今天搅了我的财源，明天我就灭了他的香火。哎，我说兄弟啊，今天这个官司没打赢，我那400两银子不能白花，你呀，赶快给我要回来。哎，
0: 你这是什么话？银子又不是我扣下了，事情办成了，你得二十亩好田，我最多喝碗汤，没办成与我何干？
2: 可我也没少给你银子，你……
1: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呐，平时胸脯拍得山响，话说得通亮，到时候就上不了阵了。
2: 嗯，好好好好好，兄弟啊，这样，我呀也不便抛头露面。你呀，替大哥跑一趟。
1: 是呀，是呀。
2: 事成以后啊，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快去吧。
0: 好好好，这才像话。我马上跑一趟石家，把银子给讨回来。
2: 哎，好好好，
1: 快去。
0: 你可要等着我呀！
2: 哎，你快去啊！你快点去啊！
1: 来，咱们来喝酒。别生气啊，这钱一定要得回来。干一杯。来呀。

0: 父亲，父亲，老夫经营宋氏几十年，一帆风顺，今天竟栽在一个穷和尚手里。父亲，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就住在新龙客栈顶楼。哦，他住下不走了。
1: 咱们就斗斗看。
0: 那好，我去把他杀了。
2: 住手！
1: 你们在衙门当捕快的，就知道动手杀人呐？
0: 哎，爹，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哎，
1: 别忙，得想一个稳妥的办法。
3: 这碗银耳燕窝汤，爹爹趁热喝了。哦。又和谁怄气了？
0: 去去去，没你事儿，回屋去。
1: 先下去吧。
3: 哎。
0: 爹，我……
1: 你也回屋里去吧，去吧，去吧。
0: 媳妇儿看见了，少不了麻烦。哎，
4: 陆阿大把那400两银子的事落在我身上了，我只能来找你呀。
0: 妈的，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这事儿没完，事情要办好了，大家都有利。要是办砸了，谁也跑不掉。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只要有我在，那20亩水田早晚是他的。眼下是要除掉那个疯和尚。
4: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和尚给杀了？
0: 这件事你要能办好，少不了你。

0: 要有钱，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办到啊！记住，一定要干净利索。现在那个和尚住在兴隆客栈顶楼，什么时候给我钱？
1: 今天晚上我一整夜都会在水蜜桃那儿，你上了班以后到那儿找我取钱，我也正好赶过去给那个疯和尚收尸啊。
0: 一言为定。
1: 好，我先走了，天黑以后翻墙出去。
0: 是。
2: 爹爹，爹爹
3: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好。啊，走好啊。啊，
4: 谢谢。
3: 啊，瑞莲呐，你怎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
2: 爹爹，我们隔壁兴隆客栈顶楼是不是住着一个和尚？
3: 啊，是住着一个和尚，怎么了？
2: 这个和尚他得罪了石家父子，石虎故人要杀他。
3: 啊，真是草菅人命，伤天害理哟。
2: 爹爹，你快去把他请来，在我们家避避吧。
3: 瑞莲呐，你不怕石虎知道了这件事儿会对你？
2: 爹爹，你快去吧，去迟了和尚的命怕是保不住了。
3: 好，行医是救人，行义也是救人。爹爹，我去，我去。哎哎。

0: 啊，师傅，请进，请进。
1: 啊，啊，先生啊，
0: 啊，请坐。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我来是要跟我切磋医道啊？
0: 啊，非也非也。
1: 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0: 请师傅来是有要事相告啊。
1: 啊
0: 还是叫我女儿跟你说吧。
1: 哼，看来这事情还不小呢嘛。

0: 呦呦呦，哈哈哈哈，想不到我和尚的脑袋还值好几百两银子嘞，哈哈哈哈，不过脑袋割去了嘛，我拿什么吃饭呢？哈，还是要感谢二位的大救之恩呐！
1: 啊，哪里哪里，大师傅言重喽，言重喽。
0: 不过你们救下了我和尚，岂不得罪了亲家，闹翻了姑爷了吗？听说这可是一门有钱有势的好亲家嘞。
1: 哎，大师傅有所不知啊，当初师宋师为他儿子石虎提亲，我是一口回绝呀。
0: 哦，那又是为何呢？
1: 哎，谁知后来我家出了件事啊。
2: 爹，别说了。
1: 瑞莲，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一想起来为父就如骨梗在喉啊。今天这位师父提起，那就说说也无妨啊，说说无妨。那天我正在屋里配药。
3: 哎呦，先生，快救救我呀！哎呦，哎呦，快救救我呀！
1: 你怎么了？
3: 啊，
1: 不要紧，不要紧。我给你看，
3: 我头疼。
1: 我给你看啊，
3: 我胸闷。哎呦，
1: 还有呢？哪儿不舒服啊？
3: 我中暑了。
1: 啊，中暑了。我给你冲一剂驱暑清凉散啊。
3: 好好好，
1: 好，来来来，
3: 快去拿，
1: 先把把脉吧。
3: 去呀。
1: 好，来来来，先把下脉。啊、
3: 我头疼，快！
2: 爹，
3: 哎呦，哎呦，哎呦！
1: 瑞莲呐，你去照看一下你母亲，这儿有我呢。
2: 我这就去。
1: 我这是祖传的驱暑清凉散呐、啊，你把它喝了，保你见效啊！哎，喝了它啊！
3: 啊噗！
1: 哎，
3: 你这是什么药啊？你想要毒死我呀？
1: 哎呀，这药你还没喝完，还没咽下去，怎么能说是毒死你呢？
3: 哎，你，这你，我疯了！

0: 哪有真疯的人说自己疯的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呢？
1: 你是什么先生啊？什么圣手回春啊？
0: 你
1: 我摘了我啊？
0: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我疯了！我疯了！
0: 你住手！你干什么？
1: 我疯了！
0: 你怎么能这样？
1: 先生打死人了！先生打死人了！
0: 来人呐！这么说呢？
1: 救命啊！
0: 你下来！
1: 先生打死人了！
0: 不能这样！
1: 来人呐！
0: 不能啊！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是从林荫树下后上掉下去的。
3: 哎呀，怎么没人影了？
4: 哎呀，我听见他喊救命了呀！
2: 我也听见了。
1: 哎呀，林医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把人给推下去呢？
0: 师傅，我托你听我说，这个人来我家看病，竟胡闹，又砸药罐子，这是他自行投水呀、啊！这，哎呀，你听我说，
1: 哎，你看看，人到现在都没起来，那是必死无疑了。
0: 哎呀，他跟我没关系、哎，我拉也拉不住
1: 啊。林医师啊，你人平时挺老实的，今天怎么？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让我可怎么办呢？
0: 他跟我实在是……
1: 哎、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啊，让我也难办。我看只能这样，你跟我到大堂去一趟，等那儿再说吧。啊，
5: 到大堂。
1: 瑞莲，你也别着急，有我爹在，我在，这事儿一定没问题。
0: 哎呀，有你在，我也不能去啊。
5: 你
0: 在家照顾好你娘，我去和他们说清楚。啊，
1: 林医师，没办法，例行公事，这么多人看着，这委屈一下啊。走吧，来，走，
6: 走。
7: 娘，
8: 瑞莲的母亲本来就有病。怎经得起惊吓，顿时撒手尘寰。瑞莲为了救我出狱，只有求助于宋师，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石虎。

0: 我听明白了，看来那个外乡人暗拿，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嘛，方能解脱。
1: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看起来啊，我们和法师有缘呐。今天我略备了点水酒，和法师多喝几杯。
0: 哦，那好啊，好啊，那好啊，好啊。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啊，就把这桌酒啊搬到我住的客舍顶楼房间里去。我们痛饮它一夜，也省得闹得人家睡不好觉。
1: 这不可，不可呀。
0: 不要紧，不要紧。祸福自有因果定，随我去吧，说不定有一场热闹好看嘞。
1: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我就住在这个顶楼上。
1: 对，我们到那边去看。
0: 哎呦，二位啊，啊，正准备去行业啊。哎，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口福来了，你们看啊，林先生请你们喝酒嘞。哎，去去去，上楼，上楼，上楼，上楼，来，走走走，请啊。上楼上楼上楼，哎，慢慢走啊，
1: 照着亮，
0: 这个楼梯有点陡嘞，慢走啊，
1: 看着点，
0: 哎，好，挺好，
1: 大师我看着，
0: 啊，上来上来上来，啊，这边请这边请，啊，就到这里坐。地方嘛小点，大家就将就着坐吧。
2: 哎呀，老夫今天是三生有幸啊，薄酒素菜，师傅可要多喝几杯啊。
0: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听听，这叫高灯下亮啊。哎呦，好菜好菜。二位啊，

0: 我今天把林先生请过来，也是跟你们二位结缘来嘞啊！我们大家痛饮一番啊！
1: 谢谢。
0: 你们就不要去行月啦，
2: 走。
0: 哎，有你们二位在呀，哎，我们人多势众嘞，亮台就是有个把小鬼，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嘞。
1: 是的。
0: 哎，来，不客气，不客气。
1: 大师，好，
0: 来，
3: 沈明堂，这杯酒啊，我来喂你喝。来，
4: 我不喝，
3: 那你喂我。
4: 好酒量。
3: 哦，对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现在不能给你，等我这件事办成了，它就是你的了。哎，咱们喝酒啊！来，
1: 哎呦，谢谢，
0: 来，
5: 谢谢大师傅。
0: 哎，喝，
3: 好，来。
0: 哎，喝干喝。
1: 哎呀，大师傅慢喝，我们告个别。
0: 哎，不要，今天呢不要出去打更，就在这里打，哎，最好小鬼不敢来。哎，该打几更了？
5: 四更了。
0: 啊，四更啊。
6: 哎，什么动静啊？
0: 哎，不要管，老鼠是老鼠啊！喝酒。来，喝！
6: 大师傅，
0: 不行了啊！
5: 大师傅，不行了！
0: 啊，你喝你的，
1: 不行了！
0: 哎呀，这怎么不行啊？啊，都不行了！这壶酒啊，要不喝完了，你们谁也不许走！
6: 师傅，不行了，不能喝了！
0: 好了，不行
6: 了！师傅，
5: 大师傅，
6: 你还要喝呀？哎呀，别喝了！
0: 这杯酒，
6: 别喝了！
0: 这杯酒你们不喝吗？我也不喝。可是有一个人呐，馋了一夜了，他一滴酒都没沾上啊，这杯酒啊就给他喝了吧。
7: 鬼，有鬼，抓鬼啊！
8: 抓鬼啊！
7: 抓鬼！
8: 鬼跳到水里去了。
6: 是个害人的东西啊！
9: 押送官府。
6: 哎呀，
8: 走，
9: 快把他押走。
8: 走，
6: 官府。
8: 起来，官府去。
6: 走，
8: 害人的东西，走，
6: 走，
8: 鬼呀。

0: 我有什么疾病？今天有个人想杀和尚，没杀成，潜水逃跑，让人抓住了。这个人就是那个水鬼。这事儿，我猜想是你干的。
1: 嗯，是的。
0: 蠢！哼，我这聪明一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蛋儿子？
1: 爹，你说该怎么办呢？请那和尚。哼，我自有办法处置他。嗯，好。哦，对了，要是那个水鬼供述我们以前装死，和这次杀和尚的事儿，那就糟了。那是。
2: 他已经死在狱中了。那么，怎么死呢？让他畏罪自杀，懂吗？哦，来来来，兄弟，我先敬你一杯啊！好好好，师傅兄弟啊，你还真够义气啊！哎，你快点想办法把我给放出去呀！
0: 别急嘛，喝酒，来来来，喝酒啊！ 我跟你说啊，这事包在我身上啊，只要你什么也不说，有我跟我爹照应着你，最多三天就放出来。没事儿，好，快点啊，快点想办法。不过你要露了一点风声，那就必死无疑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三条人命呢！啊，
2: 我什么都不说，
0: 哎，对了，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来来来，吃菜吃菜啊，吃菜吃菜。哎，嗯，安下心来，在这待两天，过两天风头一过，马上把你放出去啊。 来来来，吃菜，来来，
3: 好，哎，还是石虎兄弟够朋友。哎，来来来，喝喝喝，好。兄弟，师姐，哎，小二，在，
0: 快去禀报县太爷，就说罪犯已经畏罪自杀身亡了。
3: 啊，是。
2: 哦，你去告诉你令尊大人，请和尚吃饭，可要多备些酒啊！
0: 哎呀，这些没问题，没问题。鸡鸭鱼肉，煎炒烹炸全上。大师傅怎么吃这些啊？
2: 怎么嫌麻烦？
0: 不，来来来，这边来。嗯。
2: 大师傅啊，我家不远了啊。贫僧啊，就是能喝酒啊。哦，哎呀，我这忙得不得了啊。哎，
0: 大师傅，我家在那边呢。
2: 哎呀，小的，我跟你说了嘛，忙得很呐，好几家请我呀。陈长老已经请我在先了，我先到他那儿去，你那儿随后就到。
0: 哎，大师傅一定要来啊。
2: 哎，放心。
0: 来来来来。
2: 不客气啦，
0: 我真羡慕出家人呐，自由自在，无牵无挂。
2: 我也羡慕当宋师，有钱有势，财源滚滚呐。大师啊，听说你在出家以前也当过宋师啊？当过，当不好。
0: 瞎当！既然当过宋师，请问对这个行当有何感受啊？请讲讲。
2: 你还问我吗？你是老宋师啊？你还不知道宋师这个嘴嘛，是铁嘴，可以暖人，也可以咬人。宋师这个笔嘛，那是刀笔，可以超生，也可以杀生嘞，暖人咬人，超生杀生，那全看宋师这个心术如何运用嘞。

0: 承蒙赐教，大师这金玉良言真是感人至深呐、啊。既然咱们都是同行，来来来，我再敬大师一杯。
1: 哎呀，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0: 再干一杯嘛。
1: 不能喝了。
0: 哎，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哎，
1: 对对对，那我就好，那我就来者不拒了。
0: 哎，请请请。哎，好，好酒量。哎，不知大师傅一天能喝多少酒啊？
1: 妈，哎呀，不多不多，早上嘛喝个三斤。
0: 哦，三斤啊。
1: 中午嘛也喝个三斤。
0: 啊，中午喝三斤啊。
1: 到了晚上嘛就不能再喝啦。也不能喝了呀。晚上嘛我是在酒缸里泡着的。
0: 大师傅啊，我再敬你三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杯不行不行。要喝嘛
0: 请，
1: 那就三坛子。三坛子。
0: 三坛子。
1: 如何？
0: 好好好，我去拿酒。师傅啊，你怎么能和大师相比呢？大师啊，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看呐，你就再敬大师三杯吧。
1: 哎呀，三杯，哎呀，啊，三杯，三杯。那好，哎呀，那好，那
0: 请，
1: 那我就来者不拒啦。
0: 来来来，请。哎，好，再来一杯。哎，晚上。好好好好好，还有一杯。
1: 还有一杯啊。哎呦，不行了不行了。
0: 好好好好，大师傅慢用，我到厨房看看再添两个菜怎么样啊。
1: 快去快去。
0: 好好好。
1: 哎呀，喝酒我是不怕的，什么酒我都能喝，什么酒都不怕，而且啊越喝越清醒了。
0: 啊，那好，大师啊，那就再清醒一点儿。哎呦，
1: 好，不客气不客气。
0: 哎，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2: 我全安排好了。
0: 好，和尚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动手。
2: 好，放心吧，
0: 去吧。来来来来，大师，再喝再喝啊！哎，好，
1: 干
0: 干干干干干了！
1: 哎呀，这样喝不过瘾
0: 啊！
1: 啊，不过瘾。哦，把酒坛子拿来。
0: 好，好，好，好，来来来。大师，啊，
1: 这个酒跟水一样嘛，
0: 大师，是不是喝多了？
1: 怎么喝多了呢？我清醒得很嘞，你看看这一桌子的菜，这个嘛是鱼，这个是肉，这个是狼心，这个是狗肺呀、啊、no no no， 这个还是驴肠子啊。
0: 哎呀，大师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1: 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和尚从来不开玩笑的。你看看，你是师傅，你是宋师，你是他爹，你是他儿子。
0: 你这和尚。
1: 什么爹呀儿子呀，儿子呀爹呀，爹和儿子都一样。哎呀，
0: 大师傅，大师，你就是罗汉转世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

0: 看住他，天黑以后动手。
1: 看看谁玩得过谁。快点，快走。
2: 是也是，
3: 少爷，把他扔到河里淹死算了。
0: 不行，太便宜他了。太上，快点，快走，再来吧。
3: 放哪儿啊？
0: 床上。
3: 哎，好。
0: 走走走走。我不走了，就叫起来啊！哎，
4: 你们进去以后，给我往死里打！哎，打死了我收尸。
5: 好嘞，
4: 完事了，陆大爷，请你们下酒馆。哎，别上了水蜜桃。
5: 哎，走走走，走打
6: 走打
5: 走
6: 打打
5: 打打打
6: 打打打打打
5: 快进去！好，在哪儿？
4: 进来给我打！我的地上！
5: 打！打！
4: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5: 打！打！打！打！
7: 打！打！打！打！打！打！打！
5: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8: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5: 打！打！打！打！打！是你？
8: 看看是谁玩了谁哟！
0: 哎呀，入轻点儿，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下好，没把和尚搞臭，把我和水蜜桃赔里头了。哎呦，这儿啊，这一闹，水蜜桃那儿我也去不成了。
9: 别净想着寻花问柳，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找回来，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家。
0: 林瑞林，跟我回去。你以为躲到娘家来，我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
9: 石虎，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你不要吵闹。
0: 我不管，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生是石家人，死就是石家鬼。你快跟我回去。
9: 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不能跟你回去。
0: 哼，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休了你。
7: 好，我求之不得呢。
0: 你，我杀了你。
9: 石虎，你可不能欺人太甚呐！
0: 哼，林义士，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儿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上次那个案子还没结呢。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你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我还告诉你，这回水鬼已经死了。你推人落水，谋财害命，已经证据确凿了。
9: 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哦。
0: 好说吧，这是县太爷的传票，这次
7: 爹爹
0: 就是神仙出面也救不了你了。来人，
9: 瑞莲，不要伤心，这一切爹早就看清楚了，我心静如水，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好，我跟你走。
0: 带走。林瑞莲，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哼，
7: 你们石家父

0: 子不要太得意了。
1: 哎呦，你看你看啊，哎呀，哎呦，真
2: 是。这位师傅，您在看什么呢？
1: 看大鱼呀、啊。哎呀，你看这两条大鱼啊，哎呦，好霸道哦。哎呦，哎呀呀，
2: 真的有鱼啊，我怎么看不到啊？
1: 哎，他们你看，吃了虾米呀、啊，吃小鱼，吃了小鱼还吃大鱼，哎呀，吃了大鱼还想吃，可是你看，前面还有鱼鳙在等着他们嘞。哎呀，真是霸道，狼狈为奸，就要双双落网哎，嘿嘿，哎呦，
2: 哈哈，这疯和尚，哎呀，说疯话。走走走，
0: 师傅、啊、可找到你了，
1: 我也等你多时了。
0: 我想去石家找出证据救我爹、啊、
1: 不要忙，等着看吧，我们等着看吧。哎、啊、坏人总是做法自毙、啊、你父女二人也得经过此番磨难，方能悟出真知，摆脱这块巨石的重压。

0: 少爷
1: 啊，老爷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哎，少爷，少夫人刚刚回来。
1: 他回来了。
0: 哎，

你拿的什么？我看看，这些都是我父亲书房的东西，你拿它干什么？哼，想跑？回去！你想让我们父子俩死是不是？ 是不是？你让我死，我先让你死！你这个臭娘们，你去死，去死！

0: 哎，是宋师。哎呀，怎么急着要走啊？哎呀，贫僧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呀？
1: 大师要走了？
0: 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吧？
1: 啊，请。
0: 哎呀，我看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事事顺心呐、啊。贫僧是连遭挫折，只有远走他乡了。
1: 哎，小二，倒茶。
2: 哎，来了。
0: 啊，我再来碗鸡汤干丝。
2: 哎，好好好。
1: 哎，大师啊，不知这次要到哪里呀？
0: 啊，云游四方，给人相相面，看看风水，混碗饭吃啊。
1: 哦，大师还会相面看风水啊？
0: 哎，看不好瞎看。我看。

0: 但前几天阁下印堂发暗，所以送事不利呀。哎，今天我看阁下印堂发光，哎，九分光亮，一分暗。嘿，阁下要转运嘞！
1: 大师真会开玩笑啊！老爷，大师啊，哎呀，真是清肠利尿，果不虚传呐！大师啊，我要如厕一下。
0: 哎，正好，我也憋着一泡尿呢，我们一同前往。
1: 大师啊，你不知道啊，彼处甚小，只能容纳一人。带我去过，再来换大师。先坐，
0: 那我就先吃起来了。
1: 吃吃吃吃，
0: 不等你了。
1: 不等不等。
0: 好好好。

0: 父亲，我把瑞莲给杀了。啊！你怎么做出这等蠢事？哎，这要杀都偿命的。父亲，这女人要毁我们全家，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父亲，我都是为了你呀，你快想想办法吧。
1: 让我想想，有人看见吗？
0: 没人看见，我出来的时候把门都锁好了。
1: 那好，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
0: 什么办法？
1: 根据我朝律法。
0: 其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当场杀死，丈夫不被判罪。啊，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室。现在只有一个女尸。那，一不做二不休，再杀一男凑成一对奸男奸女，方可解脱你的干系。哎呀，我的好亲爹，你可真是绿界的活神仙呐！好，我就多一批荆楚，杀这个蛮人，蠢货！啊！
1: 大白天的在大街上杀人不被发现，谈何容易？再说你还要移尸回家，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现你已过尸。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也不妥。宅子里耳目众多，很难说得远。那我只好等死了。这上面有个现成的啊！
0: 哦，那个和尚，对。
1: 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救一个儿子，杀一个对头，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0: 哎呀，太妙了！哎，父亲，怎么杀？你马上回去，把后花园的门打开，我哄他从后门进去，免得招人耳目。只要他一进屋，你就……
1: 好，我懂了，我就躲在门背后，只要他一进屋，我就……
0: 哎，父亲，我去了。
1: 哎。
2: 哦，对了，你记住，一定让他坐在前头。就这么讲定了，只要我一说，客人到了，我去了。哎呀，大师啊，真是怠慢呐！哎呀，你这泡尿好长啊！什么味道？
1: 你身上什么味道？哦，可能是在茅房里待的长了一点，有股臭味儿。<笑>
2: 我想还有这腥味儿嘞，反正味道不正。嗯啊，好，贫僧告辞了。嗯，
1: 哎，慢慢，哎呀，大师啊，您坐。大师啊，你既然会看风水，时髦貌美，能不能到舍下？
2: 给看看风水呀！哎呀，我忙得很呐，我还要赶着上路呢。
1: 大师，大师啊，不瞒你说，我的小儿石虎结婚以来一直是运气不佳。
2: 嗯嗯嗯，
1: 我恳请大师能否到他卧房给看看风水呀？
2: 哎呀，没有空啊，我要上路了。
1: 大师，大师啊，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
2: 嗯，一定要去。
1: 我至诚相请。哎呀，既然你至诚相请嘛，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了。
2: 好，大师，请。走吧。请。啊，嗯嗯。
1: 哎，到了。
2: 哦，慢。嗯，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

0: 啊，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啊，但是财源不旺。是啊，必须往西挪八尺。
1: 住往西，不就靠近茅房了？哎呀，不要紧啊，财旺啊。
0: 哦，哎，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 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呀！是啊，要改，一定要改。现在到你师傅卧室去。
1: 好，请。
0: 哎。 此物造的精巧，但是门开错了方向，哦，正好开在鬼门线上，必须改在南边，哦，方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升官又发财，要给。哎呀。
1: 此物晦气太盛，是吗？嗯，
0: 夫人是否3年前死在此屋？是，腊月上旬，
1: 不错，
0: 夜半三更。对，嗯，哎呀，嘿，原来是有2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
1: 而且外边一个，里边一个，我先帮你抓走外边的。好，我再帮你抓住里边的。好，等着，嗯，哇，一下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哈哈。
0: 哎呀，让他跑掉了！这死鬼厉害呀，不要紧，不要紧，嗯，哎，破，嗯，这回我看哪里跑？哎呀，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嘿嘿，哎呀，还是跑掉了，嗨。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

0: 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李远春开箱大戏，名家汇聚，好戏连台，边关烽火守平安，巾帼挂帅护河山，李远唱响杨家将，英雄故事代代传。
5: 战功就是百战百胜。
4: 5月3日，李远春开箱大戏杨家将专场，在铿锵唱腔里感受中华文脉的忠义与担当。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李远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让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

0: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番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0: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嘿嘿。
1: 哎呀，还是跑掉了。
0: 嗨，
1: 子龟太狡猾呀，是个长尾巴鬼嘞。嗯，不要紧不要紧，哎呀，我来抓住它尾巴尖儿啊。嗯，哎，就在上面，就在上面。抓着尾巴尖，长尾巴，长尾巴，长尾巴。父亲，父亲，

0: 快快快，要怎么了？快快快，要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出什么事儿了？
1: 爹，既然误杀了你，儿子还要活命，只好对您不恭敬了。爹，爹，爹！哎呀，快快，这回事啊！哎呀，老爷，哎呀，
2: 老爷，
3: 老爷少夫人都死了，
1: 夫人了。哎呀，
0: 老爷，
1: 这大家来的正好，这对奸夫淫妇，我都杀掉了，尸首在同一个屋子里。 这是铁证啊！哎呀，这没想到，你们愿意为我作证吗？
4: 这，
1: 从今天起，我是这儿的主人了。
4: 愿意，愿意，
5: 愿意，愿意。
1: 啊，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4: 少主任，坐坐。少主人。
5: 也只好如此了，去吧。哎，我们老爷今天不见客。哎，我是来看你家老爷的。
4: 哎呀，师傅啊，我们老爷给人砍了。
5: 小的，小的，就因为他被人砍了。你看看我这里有刀伤药，我是来给他治的。让开，我去救他。
4: 大师傅，
5: 哎呀，
4: 大师傅，
5: 哎呀，
4: 不能进呐，大师傅，
5: 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哎，
4: 干什么？
5: 哎呀，救人要紧。听说你父亲被歹徒所砍。 哎呀，这个歹徒是要遭报应的呀！我这有刀伤药，正好来救啊！
1: 我不要你救。
5: 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父一命少下七层地狱嘞！你不让救你亲生父亲，
1: 哼！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要留给县太爷查看的。
5: 嗯，
1: 你敢动一下？
5: 嗯，好，好，好，好。那你总不能不让我救我好朋友林义士的女儿瑞莲吧？
1: 嗯，你想救他？
5: 嗯，
1: 行，去救吧，去救啊！
5: 嗯，试试看，试试看，哎，试试看，来来来，随我来，嗯，来随我来，将小姐扶起，
2: 是。

0: 县令大人到。
1: 官魂丹，闻一闻就行啊。啊，
2: 大人，请。啊，
1: 红妈咪妈咪红。小姐，
3: 师父，
1: 你看县太爷也到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3: 老爷，师父是为了那些罪证杀人灭口的。
4: 大人，他胡说，不是我干的。大人，
5: 站住。
4: 大人，我是冤枉的。
5: 啊，师父啊，他是你救活的吗？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我好落案呐。
1: 哎呀，他的业力太重，贫僧只好试试看吧。啊，
4: 哎，大人，你听我说，我是冤枉的。他们俩串通起来想陷害我呀。大人，你听我说，他们俩串通起来的。哦嘛。

0: 石天良，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哎呀，他说话那根筋已经断了，不能说话了。哎，是宋师，是谁杀害了你呀？
2: 哎，你他妈的
0: 胡说！大人，给我压下去！
2: 他想的办法。哎，大人，我是冤枉的。大人，我是冤枉的。
1: 石天良，石天良，此间乃你自己业力所致，贫僧也无能为力了。但是此间难消能消，全凭你自己一颗心，好自为之了。

0: 走
1: 走走走走走，
2: 陆大爷，您不能进去啊！
0: 什么？不能进
2: 啊？是吧？
0: 你们家老爷欠我400两银子，我不进去跟他要，难道他妈的跟你要？
2: 小子哪当得起这个家呀？只是这个，
0: 这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3: 就是
4: 天经地义
3: 地呀。
0: 那好，你去把石天良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
5: 哎，陆爷陆爷，我们老爷病着，少主人又不在家，这个时候来讨账，有点不合适吧？
0: 石老三，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石虎杀人灭口，杀妻弑父，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石天良苟延残喘也没几天扑腾的了，你装什么糊涂你啊？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拖还了是不是？
5: 哎，陆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啊，
0: 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啊。石老三，你对石家也太忠心耿耿的了吧。我问你，你们家那对翠玉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你，你老婆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说啊。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啊。
5: 陆娃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0: 我告诉你，陆大爷我早就看清楚了，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我太清楚了，你是想等着一老一少一蹬腿你好独霸这份家产？没门！
5: 陆娃子，你太放肆了，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夜闯民宅，敲诈勒索。
0: 你现在就去呀、啊、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儿。弟兄们给我冲进去，见好的就拿，拿不了就砸。
6: 好，
0: 谁敢挡道就往死里打。

0: 果然在这里啊！快把肉麻虾交出来！
1: 什么肉麻虾？我不知道。
0: 哼！你少给我装糊涂！骗子！哎呦！
1: 石老三，你给我放明白点儿。你只要交出匣子，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房屋地契归我。你要是不交，可别怪陆大爷我手下无情。哎
2: 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你是想找死？好你个十三，你比你陆大爷我手还要快。幸亏我对你这小子早有防备。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你是不肯说实话。
2: 陆爷，陆爷，陆爷，千万别动手，别动手啊！东西是我拿的。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1: 陆爷，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0: 那当然。
1: 好，咱俩一人一半，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
0: 怎么分法？
1: 珠宝首饰二一天作五，铺子银号田产多归你，不过这幢宅子得归我。
0: 嗯，十三啊，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
1: 你不答应，我告诉你，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你要是不答应啊，就永远没人找到喽。
0: 你，好，叫依妮，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快把东西拿出来。
3: 哎呀！

0: 地保大人，昨天被杀死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1: 哦，他叫陆阿大，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结果碰上黑吃黑被人杀了。哦，县太爷叫咱们就地埋了，快挖吧。
2: 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
1: 不错，就是那个陆阿大。是的呀，快挖快挖吧。啊，
2: 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
3: 就是
2: 啊，地保大爷啊，这里有二两银子，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吧。
0: 哎，这种人你还可怜他？
2: 啊，真是。
4: 就是啊，这种人还可怜他吗？
2: 大师傅，
4: 难道你忘了他讹你二十亩好地的恶行啦？哎，
2: 人都死了就别计较了。
4: 阿弥陀佛。
2: 瞧着陆阿大，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哎，什么都没带走啊。哎，
4: 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哦哦，
2: 带走了什么？
4: 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和你那二两银子，外加贫僧借你那个绣花针，都得慢慢还清。
2: 我可是不要他还了。
4: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
5: 瑞莲，你来看，此草驱暑止渴呀，你闻闻，有点苦味吧？
2: 爹，你看。
5: 大师傅。

0: 师傅。
1: 哎呦，你父你二人好早啊！
2: 孔麻大师傅比我们还早啊！
1: 哎，不早不早，你看这石头刚悟的有点热乎气儿。
0: 师傅，你在干什么呀？
1: 是啊，我在悟石头啊。
0: 不是，
1: 我在想啊，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那该如何呢？
0: 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
1: 啊，说得对。
0: 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顽石，多几块金子的好啊。
1: 嗯，说得好。不过依我看嘛，顽石也好，金子也好，最后啊都一样。
0: 大师傅这次救了我的命，也治了我的心。离开石家，我是真的解脱了。
1: 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
0: 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只为广积善德。
1: 嗯，好好。不过依我看嘛，解脱之道还在石家。
2: 此次劫难，多亏大师父点拨，反而觉得心静如水，淡忘了许多烦恼啊！
1: 淡忘了许多烦恼吗？还不是没有烦恼啊！我看你的烦恼还是少了点，贫僧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他说没有烦恼，哎呦，我才真烦恼嘞！这样吧，林医师，你先跟我走一趟，我再带你去找点烦恼。

0: 静静。
1: 哎，好好好。
0: 哎呀，施先生，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你就给他看看吧。
1: 好。
0: 哎
1: 呀，
0: 哎呀，
1: 施老哥，我来给你把把脉啊，来。
0: 哎呀，哎，
1: 啊，这些药给他按时煎服啊。
2: 好好好好。哎，老爷，
1: 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啊。大师傅法力无边，何不施法救他一救？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可怜呐。
0: 身病靠郎中，心病靠自己。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啊，我佛慈悲，难度不善之人。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改恶为善，方可消弭。
1: 哎呀，老哥，我给你看病是怜你孤苦，绝不是为钱财啊！啊，我走了。
2: 哎，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你们看看
1: 啊。
0: 看看他写的什么字
1: 啊？来来。
0: 看看
1: 平生害人终害己，善恶果报今方知，十天良忏书。
0: 看看底下，再看看，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啊。
0: 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好，人之为恶，终有恶报。既知悔悟，回头是岸。待贫僧给他再添上两笔。
1: 啊。回天粮。哎呀，老哥，你看，这是大师所改呀。
0: 你寄回天粮，我岂不是空心废了吗？我要跟你结个缘，想借你这根竹杖上路，方便如何呀？啊！给我，给我，给我，来，给我，给我，哎，给我，哎，好，好，哎，好，好啊，啊，
1: 师傅。

0: 师父，让一下，我们拜佛。
1: 拜哪尊佛呀？
0: 上面的。
1: 那我也没碍你们事儿啊。

0: 哎，走吧，走吧。哎呀，走吧。
1: 走。
0: 这和尚真是。
1: 我们到那边看看。
0: 哎。
1: 这位师傅真有意思啊。

0: 策划啊，看好了，变了，变了啊，来了。
1: 变了变了
2: 啊！你变
0: 成
2: 什么呀？
0: 看我的！
3: 快快快快快！让
1: 别挤呀、啊！别挤、啊！别挤、啊！
3: 你
1: 还挤什么呀？
4: 快快快！
3: 别动！
4: 就是，
0: 好，走！
1: 哟！好好好！
4: 变回去，能不能变回去？
0: 啊！这回再看我的！一只活鸽子，看好了！啊！
3: 变谁？
0: 走！
5: 哎，有没有？
0: 好好！
1: 哎呀，等等等等，
6: 来来来来，哎，来来给我，
1: 再变再变，
6: 认认认，
0: 把它变
3: 再变，再变，
0: 活的变死了。
6: 谢谢谢谢。
0: 啊，走！
1: 哟，
0: 还是活的来了，
1: 真的死了
0: 呀！各位先走了。我齐天高真正的功夫，那是钱变钱，钱生钱呐！啊，来呀、啊，来来来，看好了，一变二，二变四，走！
1: 哟，哎呀，真神
0: 呀！
1: 神了，神了，神了！
0: 要想学此术，学费别发出，谁放的多就拿的多。来来来来来，试试啊！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行了啊！
7: 借我点钱嘛！
0: 嗯，吹三口气，气吹得越长，钱就越多。开始吹，吹吧！哎，
3: 加油
8: 加油！
0: 对啦，
3: 使劲儿啊！
0: 再来，
9: 使劲儿！
1: 加油加油！
3: 哎，
9: 使劲儿！
7: 使劲儿！
9: 吹
7: 劲儿啊你！
9: 加油加油！
0: 来来来来，走！
6: 哎，没了，
7: 没
9: 了！我的钱！哎呦！
7: 不要踩了鸽子呀！
10: 阿文，走吧，走吧，走吧！
7: 别拉我，你看鸽子上怎么给踩？
10: 哎呀，一只死鸽子！走吧，走吧！
7: 别拉我！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这鸽子多可怜呐！
10: 哎呀，死鸽子要它干嘛？这么小。
7: 嗯。
11: 你可怜它啦！啊，
7: 师傅，
11: 嗯，
7: 你看这鸽子多可怜呐！它再也不能飞了。
11: 你想让它飞起来呀？
7: 嗯，
11: 那就试试看吧。你吹一口气，我再来帮你一把，看看怎么样啊？嗡嘛呢叭咪吽，再吹一口气，再看看。
1: 哦，活了，
9: 活了，
7: 师傅，它活了，
10: 活了。
7: 叫起来玩吧，你就知道玩。他好不容易活了，还是让他回家吧。
10: 哎呀，多可惜啊！
7: 飞回去了，
1: 哎，真
12: 飞回去了。
7: 哎，阿牛，师傅呢？师傅呢？
13: 还在呢，
14: 还在呢，
13: 还
14: 在呢，
13: 就不用了。
15: 哈哈哈哈哈。

0: 先生，我儿命相如何？
1: 贵公子生辰八字甚好，从卦上显他乃文曲星下凡。
0: 哦，
1: 不过大人有难。
2: 啊，难有多大？
1: 大，大。
2: 啊，这，
0: 先生，要不把他送到他姨家或者别人家里去？要不给他娶个媳妇儿冲冲喜呀？
1: 此难甚大，看来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
0: 哎呀，
2: 难道
0: 这怎么可好啊？
2: 难道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
1: 尘世上世世数数虽是天定，这破解之力总还是有的。
0: 这就好，这就好。
2: 有什么办法？
1: 贵公子必须拜在高僧门下，得他庇护，方能脱离此难。
0: 这如何是好啊？哎呀，这怎么办呢？
1: 不过阿文年满18，时运回转，又能平步登山，高官厚禄自不必说。
2: 只能如此了吗？
1: 只能如此，只能如此。
3: 阿文，快走啊！
4: 哎，好，
3: 打个飘。嘿，怎么样？我也有神功了。
4: 哎，那和尚神通真大，
3: 破衣烂衫，还不停的喝酒。
4: 我看呐，他是得道高僧。哎，我要拜他为师。
3: 什么？你要出家当和尚？你爹娘能舍得你这根独苗吗？哎，我也要去拜师学法术。
4: 哎，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3: 有了法术就不用愁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4: 瞧你那样就离不开吃。
3: 可我就不想当和尚。
4: 为什么？
3: 当了和尚没肉吃啊。
4: 你就知道吃，瞧你那胖样，
3: 还不能娶老婆。
4: 我叫你说，叫你说，
3: 我妈说的，
4: 你
3: 放开，
4: 你妈说的，
3: 说不定啊，你妈已经给你说好了，老婆在家等你呢。
4: 你还说啊，你别走，小。
2: 夫人，
4: 爹，娘
2: 啊，
4: 爹，我要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
2: 儿啊，你说什么？
4: 我要到西山寺找一个和尚，我要去跟他学徒学神通。
2: 儿啊，你莫非要出家当和尚？
4: 我不是出家当和尚，我要学神通。
2: 儿啊，你听人说了什么？
4: 没人说什么呀。爹，我要跟那和尚学神通嘛。爹，爹。
2: 夫人，
0: 大爹呀，
2: 看来如此巧合必有因缘，我们也只能顺其意而行了。
5: 哎，少爷请上船吧。
3: 这是去做什么呀？
4: 我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啊。
3: 你真要当和尚啊？
4: 只要能学神通，做和尚也行。
3: 哎，做了和尚也不一定能学会神通，他们就会叫你念经打坐。
4: 那你想做什么？
3: 和你不一样，拜师学艺学法术。
4: 你学什么？
3: 我学得可厉害了，等我学会法术，我家就不会受穷了，我也有钱给我娘治病了。
4: 哎，你娘让你出来？
3: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4: 哎，那你娘怎么办？
3: 等我有了法术，不就能救我娘了吗？
6: 阿文，
4: 哎，我先去了啊。
3: 哎，后会有期啊！
4: 祝你早日成功。
3: 哎，
4: 再会，
3: 再会。
7: 少爷，慢点。
4: 娘，
0: 阿文啊，快来坐好了。
4: 再会，
3: 再会。

0: 长老打扰了。
1: 阿弥陀佛，施主请到寺内用茶。
0: 啊，请
1: 请。
0: 今日到贵寺不为别事，只为小儿诚心礼佛，拜托贵寺代为照顾，少许薄礼不成敬意，全作供养，望长老笑纳。
1: 佛门之地也是众生之地，施主有意送公子来我寺，我们自会随缘。

0: 长老就此留步吧，我告辞了。
1: 送到山门，送到山门。
0: 望长老要对我儿要严加管教啊。
2: 是
0: 啊。
3: 爹娘，我就是要向这位师父学神通。
4: 阿文，
3: 师父。
2: 阿文，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娘，我就是要拜这个和尚为师啊！
2: 阿文，你疯了！
0: 阿文呐，爹娘把你送到这里来，就是要拜长老为师。你看这个和尚，他疯疯癫癫的，你怎么能拜他？
2: 是啊，你能拜他吗？
0: 就是啊，
5: 疯疯癫癫，癫癫疯疯。哎呀，我看这个世上啊，是啊，谁人不癫，哪个不疯哦？
3: 愿师父收我为徒。
2: 不行，不行，
0: 阿文。长老，你就收下文儿吧。
2: 是啊，长老，收下文儿吧。
1: 施主，看来你家公子和道济有缘，万事不能强求，随缘吧。
2: 这
0: 望大师父收下我儿，保护他脱离劫难吧。
3: 愿师父收下我，我要学神通。
5: 哎呦，还要学神通呢？哎呀，我哪里有什么神通哦？我看你这个头脑里到处是神通嘞，跟你自己学吧，我受不了你。
3: 大师父，等等我。
0: 长老，
1: 阿弥陀佛。

0: 哎呀，你到底要跟我到几时为止啊？
1: 我要跟你到收我为止。
0: 哎呀，哈哈，看来文少爷的决心还不小呢嘛。哎，你真有那么大的决心啊？
1: 有。
0: 哦，哎，看见没有？那个地方有一个葫芦。你要是能把它摘下来啊，给我解解渴，那我就收下你。

0: 行不行啊？
1: 行。
0: 哎，看你的了。哎，哎呦，还离得远着呢。
1: 拿这个。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呀，差得远了。哎呀，真聪明。哎呦，真聪明啊。你这么聪明啊，那我是不能收你的了。
1: 哎，师傅，你等等，你看着啊。
0: 你怎么了？你打算干嘛？
1: 爬树。
0: 哎呀，爬了，好好好。哎，对呀。你不爬就能行了吗？爬吧。看你的，行不行啊？要不要帮帮你？
1: 不用。
0: 好，看你的。慢慢爬，往上，再往上。哎呀，还不行呢，再往上，再往上。哎呀，还不行，往上，往上爬。哎呦，又上去了。
1: 我行的。
0: 哎呦，爬吧。加加油啊。爬呀。
1: 爬就爬。
0: 好，哎呦，再往上爬吧，再往上爬，再往上爬，好，再往上爬，再往上，再往上爬，爬，不行了吧？
1: 啊，
0: 是要帮你下来呢，还是自己往上够呢？哎，小心小心！哎呀，看来你的决心还真不小嘞啊！
1: 师傅，我还是没有摘到葫芦啊！
0: 哎，已经摘到了，你摸摸你的心，怎么样？
1: 师傅啊，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啊？你真的有神通了？你再看看，神通到哪里去了？神通到哪里去了？你呀，再好好学吧。
1: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收下我。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明天又是谁？
1: 清清静静，字字。

哎呦呵！

0: 师傅。
1: 哎呀，在这误禅呢啊，悟出什么来了啊？
0: 什么也没悟出来。
1: 哎，我看你呀，也不会悟出来的。要的真知还到世间。拿着这个。
0: 哎，
1: 修行修行，有修还要行。趁着月色尚好，随我上路，省得天亮了惊动大家送我们啊！快走。
0: 好。
2: 好的，
1: 活官，你看，斋阵午时已到，正是化缘的好时候嘞。
0: 师傅，你有神通，我爹又有钱，难道非要去讨饭吗？
1: 哎呀，火棍啊，化缘和讨饭可不是一回事啊！我这个神通到这时候就不管用了，你爹的钱嘛，到时候还要留着给你成亲嘞。
0: 师傅。
3: 来，
4: 兄弟，
3: 我喝，接着喝。
0: 施主，施舍一点吗？
3: 我还行啊。
0: 施主，能施舍一点吗？
3: 没有，走。
5: 眼下再来壶酒。
4: 哎，好嘞。
0: 施主，请问，
3: 好酒，
0: 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4: 那是我们这儿一碗。
0: 施主，施主，
3: 去，
0: 施主，有剩菜剩饭，施舍一点吗？
3: 给你，
0: 好，

0: 生气不生气啊？
1: 啊，
0: 你呀，犯嗔了吧？这乃是有钱人寻欢造业的地方，哪是你花园的去处哦？走吧，走吧，走吧。
2: 是是，我看看，我看看。
3: 施主，请问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4: 有，你等一下啊。
0: 你看看，你看看啊，有吧？
4: 来。
3: 施主，愿我佛保佑您平安吉祥。
4: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老婆婆人虽穷，心肠可好啊。所以对人不可有分别心，分别心那就叫势利眼。
3: 师傅，你喝粥。
0: 你看，都已经过了午时的正斋了，赶紧找地方做功课。
3: 走。
0: 来。把粥放下。先做功课啊。
3: 是师父。
0: 你好好做功课，我好好睡觉。

0: 你往哪儿想啊，仙念？
1: 心要转呐。

0: 师傅。
1: 把粥喝了吧。啊，我看你憋得难受喽。
0: 您先喝。哎，
1: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填饱肚子是为了修行，可不是为了贪口福哦。哎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嗯，师傅，嗯，
1: 火锅三个铜钱不要一次花完，那就花不完，一次花完就完了。三天后我在水西镇楞严寺门外等你。嗯。

0: 我买两块，
1: 哎，给我，什么钱儿？你再买去，他那个还得。
2: 大爷，哎，您这个烧饼多少钱一个？
0: 三个大钱一个。我这有两个钱，买您半个烧饼，行吗？
1: 可以，
0: 给您。
1: 来，给您。
0: 好。
1: 来，这半个都给你啊。
0: 谢谢大爷。
1: 阿弥陀佛。

走。哎，进去。哎，等一下。哎，老实待着别动啊，我这儿有刀。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不到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

0: 位，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
2: 来
1: 你看，
2: 拉一下，
1: 一米，
2: 我也惊讶，
1: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2: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的体恤

0: 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这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0: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 费啊，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这次啊。

0: 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用用这么好的被子。
0: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3: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6: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

0: 题，全额退款，
1: 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佐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用心爱家，爱家坊。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0: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眼镜眼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各位晚上好。明天南方降雨范围缩减，普遍以中到大雨为主，仅广东的中部局部会有暴雨。那么受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将会迎来降温。明天江南华南也将加入降温行列，各地的气温陆续会降至近期的低点。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左右。

飞鹤既脆，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脆，

0: 仰韶采陶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采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深度奔跑向未来，走进河南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聚焦坚守岗位的劳动者；河南文旅花式上新，游客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式体验解锁假日新玩法；当年轻人端起了新饭碗，会有多少惊喜？今天来认识用画笔定格幸福的婚礼绘画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成就伟业。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五一假期仍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建设一线，用敬业奉献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增效。
2: 重点项目是新产业发展的压舱石，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今天我们就走进驻马店和鹤壁，实地探访两大省级重点项目，看看他们如何破解行业难题，激活发展动能，用实干诠释河南新产业的发展底气与实力。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驻马店中国药谷超级工厂二期的施工现场。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21套单体建筑目前已经施工完毕，进入配套的收尾阶段。
4: 作为驻马店市的一号工程，中国药谷聚焦生物医药产业，着力打造集约化医药产业集聚区。二期将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条。目前二期土建工程已完成90%以上。五一假期项目不停工，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冲刺节点目标。
5: 中国药谷超级工厂项目二期总投资30亿，占地320亩，采用一家N共享模式，建成后可容纳18家企业入驻，预计5月份主体建设完工。
3: 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大型的共享储液罐，正是一加 N 共享模式里省钱、省地、省心的关键。企业不用自己建储罐，不用单独运维设备，实打实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6: 我们一加 N 呢，E 是指一系列的供服配套，它包括供热、供水以及仓储等相关的公共设施。N 是N 个标准化的生产车间，在我们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里面，只要另机入驻就可以进行生产。同时我们这些标准化的车间也可以根据

0: 进行预制和定制。
1: 别小瞧这个共享小妙招，直接解决了药企落地慢、投入高的老大难问题。上下游医药企业都扎堆往这儿聚，首批签约的企业一入园就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
0: 化工原料在这里统一标准化生产，一键托管，像这些就是园区的封闭管网，直接输送到每家药企车间，建设成本降低30%-40%，工期缩短半年以上，来了我们就能生产，专心搞研发拓展市场就行。
2: 一期二期联动后将形成中部最大原料药生产基地，预计年产值达100亿元，成为驻马店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增长极。
3: 驻马店中国药股靠共享妙招让生物医药产业高效抱团，既帮企业省成本，又带动上下游扎堆集聚，是河南布局新产业、培育新动能的鲜活样板。而在豫北鹤壁，另一重点项目瞄准新能源汽车装备赛道，用高端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扩产提能，为河南新产业再添强劲动力。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鹤壁项目现场。
4: 我现在是在鹤壁海昌智能二期项目的建设现场，这里不仅是河南省重大制造业不链强链的核心工程，更是豫北地区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载体。在现场，生产运转与项目建设双线并行，同步提速，一边是智能化厂房稳定生产，另一边是高标准研发中心加速收尾，即将投用。
1: 海昌智能二期专攻新能源汽车线束智能装备核心领域，包含智能装备生产、研发中心两大核心板块，其中线束生产智能装备产业园今年3月已正式投产，研发中心建设已完成约90%。五一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工期，确保5月份顺利建成完工。
5: 这个项目的落成啊，可以让我们的交付能力实现年产新能源线束智能装备1000余台。
4: 这里将全面上线自动化产线、AGV 无人配送，不同于普通的自动化装备，这套线束生产智能装备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能实现全流程精准管控，生产效率提升约30%。
6: 我们有300种产品，其中核心的产品有全自动下线压压机、双线搅合加工中心等设备。我们这些产品都有很多的专利技术，我们一共有150多项专利技术，其中核心专利技术发明有50余项。
1: 作为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海昌智能成功入选2025-2027年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培育名单，今年4月还成功上市，跑出了研发投入、技术攻关、专利转化、产品升级的良性循环，不仅持续突破核心技术，攒足专利家底，还把 5G、智能视觉等科技融进装备研发，让产品越来越智能，为开拓国内外市场、坐稳行业头部位置筑牢了技术根基。
5: 像比亚迪、长城、豫通啊，都是我们的客户。另外呢，这几年我们产品远销国外，你看我们现在正在调试的这些设备啊，都是要发往突尼斯、墨西哥、摩洛哥以及塞尔维亚的，让国产新能源装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7: 在平凡岗位上深耕坚守，用专业本领破解难题。
8: 河南省劳动模范李军练就一身绝活，专治设备疑难杂症，被大家称为织机医生。
9: 我的工作经验总结说的望闻问切，望也就是看，观察设备的异常性，闻听声音，用鼻子嗅到一些高温产生的一些异味，问呢就是直接问操作人员，切诊脉一样，我们也可以触摸设备，感觉到设备的震动。
10: 在平顶山神马联丝布发展有限公司碾织衣厂车间，李军正在织机前解决断尾现象。在制造过程中，如果尾纱发生断裂，一旦解决不好，就会导致织机停机，影响生产。
9: 它可能是因为这个电路板出现故障，它摘除掉进行一个测试。
10: 凭借娴熟的技术，李军仅用20分钟就找到了问题根源和解决办法。而这短短的20分钟来源于30年对技术的精心钻研。
9: 当年我当学徒的时候，出了一个故障，曾经在机台上一趴，曾经趴过8个小时，就不挪地方。有的就是挡车工就是说我，说哈，你既然修不好，你休息休息吧。我今天休息休息，下次还我休息休息，那这个故障谁来处理？我永远都学不会。
10: 公司生产的帘子布等产品广泛应用于

0: 高端汽车轮胎、航空航天等领域，为了确保设备稳定运行，生产出高质量产品，在别人眼里有点轴劲的李军，硬是练就出自己的望闻问切四诊法。
1: 轴承旁边有油脂，溢出来的油脂，我就拿手摸那油脂，在手上轻轻的就是摩擦，然后就观察，在光线下，金属的粉磨的手上它会发光的，这个就是轴承磨损的表现。
0: 在维修技术上的不断精进，让李军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
1: 我八个小时把它修好了，我会有一种成就感。到后来我也可能就是10分钟、20分钟就把这个故障就处理好了。
0: 李军说，积累的经验、学到的本领永远在自己身上，而他也把自己的本领用在生产设备的优化改造上。白坯布制造之后会产生大量的铜管余线，这些余线处理过程繁琐，耗时耗力，李军就主动带领团队制造出织机大纱架铜管余线自动去除装置。
1: 我们可以直接在纱架上将1600个铜管余丝全部一次性清空。
0: 这台装置不仅省时省力，每年还能为企业增加产能效益达456万元。就是凭着这股子钻劲儿，李军带领团队攻克多项帘子布织造装备优化等方面的技术难题，获得国家专利12项，成功攻克行业共性难题27项。
1: 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动进口部件的国产化和进口配件的自主维修，为我们企业后续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五一假期，河南文旅热度爆表，
3: 演绎非遗美食跨界融合，沉浸式玩法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近距离感受厚重中原的独特魅力。
4: 当千年宋风与春日茶室撞个满怀，一场沉浸式的宋代雅致之旅在等着我们。走，先去变个装。
5: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茶室老板娘正在操办一场风雅聚会，节目以小茶童的视角道出宋代茶道和静怡真的审美境界，
6: 用一个特别沉浸式演绎的感觉带入到这个氛围当中了，所以我真的特别喜欢河南。
5: 一盏清茶让千年风物触手可及，游客从观景人穿越成画中人，在视听盛宴中体验宋代文人的生活美学。
3: 五一假期我们同时还有每天上千场精彩的演出，让游客去自由地选择角色身份，像是真正的闯入清明上河图一样。
7: 这个字怎么读啊？你跟大家说一遍。
8: 念缺，
7: 奖励15学分。
8: 谢谢先生。
7: 不错啊。
8: 看，这是我刚中的银票。五一期间，在电影小镇这样的沉浸式小剧场有十几个，还有近百位 NPC。
5: 这个五一假期，建业电影小镇推出了全天有戏系列活动，街头暗战、国风巡游、大侠过招，各种走进来玩起来的场景让游客一秒入戏，
9: 跟 NPC 互动了，然后就感觉穿越到民国时期的那种场景。
10: 我爷爷小时候住德化街，今天看这部剧，好多场景跟他讲的一模一样，这种跟咱河南历史结合的戏，看着心里有根。
7: 目前电影小镇已经形成了大剧加小剧加 NPC 互动的产品矩阵，我们也将继续深耕沉浸式加在地文化的演出方向，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把中原故事讲出去。
11: 这个就是鹤壁窑制作中的拉坯工序，从采泥到烧制，一件作品需要经历72道工序，玩泥巴真的还挺上头。
5: 在鹤壁市鹤山区的鹤壁窑古瓷烧制技艺研学基地，游客揉泥、拉坯、刻花、上釉，上手才知道处处是功夫，
12: 非常的新奇。做成现在这个模样，感觉很能释放压力，很舒适。
5: 鹤壁窑以瓷为纸，以釉为墨，寥寥数笔把山水草木定格于器皿之上。
13: 我们主打游玩、体验、文创，让我们千年古瓷技艺走出了深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传统非遗的魅力。
5: 5月1号到3号，平顶山白龟湖湿地公园市民广场烟火气十足，河南非遗美食季特色美食大赛正在这里进行，参赛者现场烹饪，美食评审员现场品尝打分。
14: 这一点比较清淡，适合那个口味清淡一点，你这老年人吃，这一点呢是你家口味重一点，年轻人肯定爱吃。
5: 活动中的美食评论员全部来自网络报名，美食评论员不仅可以现场品尝美食，还能免费游览平顶山多个景区，享受文创产品优惠折扣。
15: 我们把非遗美食与票根经济、夜经济、露营经济相结合，推出跟着美食去旅游，让大家呀在看山

0: 淡水的同学啊，品味我们河南非遗美食。
1: 五一假期来了，走进影院享受光影大餐成为很多市民朋友的度假选择。今年五一档近20部影片上映，数量呢是去年的同期的2倍，总有一款适合你。
2: 穿普拉达女儿二上映，我一直可期待了，所以五一假期过来看看。
3: 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赛车竞速与时空冒险，特别适合我带着孩子一块。

0: 悬疑推理、动画合家欢、主旋律历史等六大品类，从数量来看，的确是史上影片数量最多的五一档期，为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的同时，郑州各大影院推出多元化观影套餐，让影院点亮假期相伴的温馨时光。
1: XR 和传统电影套票，可以看传统电影的同时，带孩子走进 XR 看世界。我们四号还将举办真人吃鸡游戏，年轻人远离职场内卷，来一场真人的竞技。
0: 影院大多扎堆在商圈综合体里，看完电影吃顿饭，观影后逛逛街是很多人的标准操作。不少商圈借助五一档观影热潮，推出多种活动，让影院成为商圈流量入口。
2: 小长假5月1日到3日，我们在户外广场打造了快乐零食节活动，现场有超多游戏可以畅玩，还有免费零食补给、打卡互动和手工 DIY。不管是带孩子来玩，还是和朋友们一起放松，都能找到满满的乐趣。
3: 当年轻人端起了新饭碗，有多少新职业让你意想不到？
4: 今天一起来认识那些打破常规、靠一技之长改写人生的青春面孔。我们先从一位婚礼绘画师聊起。
5: 拍照只需要按一下快门，但是绘画需要4到5个小时。可能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选择婚礼绘画呢？但我想说，有些幸福值得慢下来。
6: 草坪就位，音乐响起，新人缓缓入场。在婚礼现场的一角，绘画师黄颖豪正用丙烯颜料勾勒着新郎新娘的面颊。1997年出生的黄颖豪做婚礼绘画师已有3年，这份甜蜜事业始于一次偶然邀约。
5: 刚开始是我国外的朋友回来举办婚礼，然后他开始找到我进行这个现场绘画，然后我就会在网上搜阅一些资料。我发现在国外，他们很多婚礼开始请一些艺术家来创作，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6: 这次尝试让美术专业出身的黄颖豪在幸福感满满的婚礼氛围中找到了新的方向，成为一名婚礼绘画师。
5: 刚开始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也会觉得像一些摄像呀、车队呀、四大金刚是一个必需品。我会在网上发一些我画的作品，从刚开始不是很多订单，到慢慢的很多人开始预定、开始咨询，从刚开始副业后来发展为主业。
6: 黄颖豪一边积累经验，一边也在思考，婚礼画师与婚礼摄影师究竟有什么不同？一次新人的特别请求让他找到了答案。
5: 最深刻的一次，当时是那个新娘找到我，让我给新郎的去世的父亲画到画面里面，想给新郎一个惊喜。新郎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是直接当场落泪了。通过这个绘画的方式，让已故的父亲另一种方式来参加婚礼，让这份爱永续。
6: 除了弥补亲人缺席的遗憾，黄颖豪也在尝试捕捉整场婚礼的情感脉动，喜悦、眼泪、笑声，将它们融入一幅画中，并在婚礼现场完成交付。
7: 这会儿是在画什么呀？
5: 这会儿是在画我们这个婚礼主背景。
7: 需要画多久能完成这幅画作？
5: 一般是需要画4到5个小时左右。现场需要捕捉人物的动态和形态，要把这个人物画得更像，还有一些时间的把控。我们必须要把婚礼结束那一刻要交付给新人。
8: 回过头来看这个画面的话，可以把回忆拉回到当下。
9: 怎么样？一个天气，大家非常的快乐，现场非常的激情，非常澎湃。
10: 这是第一次见，感觉特别有新鲜感。
11: 这个是相机所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它比较有个人的这种温度。我觉得如果以后我结婚的话，我也会订一个。
6: 如今婚礼绘画师的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热度不断飙升，黄颖豪社交媒体的咨询量和订单络绎不绝，他也和多家婚礼策划公司建立了稳定合作。最忙的时候，他一个月要画20场婚礼。
7: 如果要找你预定的话，现在一般要提前多久？
5: 现在一般是需要提前半年左右开始预约。我也准备开展一些相关培训，希望帮助更多人开始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我们也在努力去探索、去发掘，给新人更多新奇感和仪式感。
6: 2025年，我国婚庆市场规模突破2万亿元。Z 时代成为结婚的主力军，他们追求个性，看重情感价值。婚礼绘画师这个新饭碗，说到底卖的不是画，是情绪，是仪式感，是对模板化人生的拒绝。业内预计，未来3年，个性化婚礼需求将带动行业规模增速超过50%。多地人社部门已将婚礼绘画师纳入新兴职业培训目录，提供技能补贴与创业指导。 这个小众职业不仅勾勒出了浪漫，还闯出

0: 了一条潜力无限的甜蜜赛道。
1: 你知道飞行员是怎样练成的吗？有什么特别的培养方式？
2: 日前，中国南方航空在河南南阳举办了2026年飞行员成长之路媒体开放日活动。
3: 排轮，然后你就开始带那个杆。
4: 在南航南阳基地飞行训练中心，有国内民航主力机型 B737A320 模拟机，记者亲身体验飞行导航程序训练器。
5: 从整个这个模拟机的起飞、巡航、下降、着陆，我整个精神状态都是非常紧绷的。当然，这也侧面的去反映我们每一次平安的降落，都透露着我们飞行员的专业与严谨。
4: 南阳江营机场是南航敦苗计划飞行学员培养体系的重要基地，年训练量超50000起落，是国内民航客机飞行训练起降架次最多的机场。除了飞行技术训练，南阳基地凭借独有的地服、安检、机务、空管、场务等实训场景，飞行学员还可以深入地面服务、安全检查、塔台管制、机务维修、飞行区管理五大民航地面运行核心部门，在17个实训岗位开展全场景全链条实践训练，
6: 是让我们飞行员能够亲身的体会各相关专业的运行逻辑，然后从而呢掌控它的风险，从而确保我们的飞行安全。
4: 自2023年7月推出敦苗计划以来，南航已培养飞行员副驾驶1375人，为飞行人才培养筑牢坚实根基。
2: 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去商场里逛吃休闲轻松度假。
1: 人流聚集，消费火热的同时，安全保障最重要。今天的安全一分钟，来了解商场消防安全知识。
7: 节假日期间，商场消防通道保畅技巧。节假日商场人流密集，促销活动集中，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违规将承担法律责任。商场临时搭建的展板、展台必须经过消防安全管理与审批，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疏散通道净宽度不得小于1.4米，严禁遮挡消火栓、防火门、喷淋、疏散指示标志，地面疏散指示间距不得大于3米，全程保持畅通可视。商场应当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完善应急疏散预案。节假日应加密防火巡查，及时清除通道障碍物，确保紧急情况下快速疏散。严守消防法规，保障通道畅通，让群众平安过节，放心消费。
2: 河南中原创新发展研究院创办10周年座谈会日前在郑州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省社科联等单位近100名专家学者参会，共话新型智库建设与发展。十年来，研究院获评多项省级智库平台，先后入选多家中国智库，综合实力稳居省内高校智库前列。近日，河南省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在郑州举行，设置了中医药文化体验7大互动展区，并推出香囊制作、艾条加工等趣味体验项目。中医专家团队还为全校近300名教师开展义诊服务，让师生在动手实践中认识中药材，感受中医药魅力。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日前开幕，本次消费月推出一场启动仪式加4大线上专区加4大线下场景与主题周的多样化消费场景，潮玩、文创、美食、国潮周边、新能源车等新潮业态集中亮相，做到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惊喜。近日，郑州大学创新筑梦创业启航五四青年节创新创业沙龙举办，青年师生、创业之星、校友代表依次登台，分享创新创业心得与成长感悟。现场还集中展示了学校创新创业成果，全方位搭建青年交流平台。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驻马店老乐山欣赏500亩流苏盛放山间的诗意风光。

0: 各位晚上好，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半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一直到明天上午10点，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中图中深蓝色区域阵风8到9级，距地10到11级，需注意防范大风天气。那此外，未来3天，我省大部以晴天为主，仅今天夜里，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明天河南大部地区气温将会迅速的回升，4号时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重回27到29度。比如济源，未来5天的气温呢会一路攀升，到了6号，最高气温呢更是会达36度，炎热感升级。郑州阴转多云，13到28度。安阳小雨转晴，11到26度。濮阳小雨转晴，11到24度。鹤壁小雨转晴，11到26度。新乡阴转多云，12到27度。焦作阴转晴，13到27度。开封阴转多云，14到27度。商丘多云，11到24度。周口阴转多云，14到26度。许昌阴转多云，11到26度。漯河多云，13到27度。平顶山阴转多云，14到16度。三门峡阴转晴，11到23度。洛阳阴转晴，12到26度。南阳多云，12到26度。驻马店阴转多云，13到25度。信阳阴转多云，15到25度。济源多云转晴，11到28度。航空港区阴转多云，12到27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

0: 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3: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4: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6: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8: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9: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 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核心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

0: 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6: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7: 负责人好，负责人。
8: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9: 人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8: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游戏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两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7: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8: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

0: 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两天两夜。
1: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0: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烙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百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1: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3: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4: 轻轻地摇一下，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5: 哦，好，可以。
3: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6: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3: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相。

0: 装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1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2: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4: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5: The gesture from China.

0: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1: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2: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击凶。
1: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2: 你来找我了？
1: 就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
0: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3: 三起案件
4: 手法一致，
2: 同一个凶手。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5: 我翻进去。
2: 别！
6: 谁呀？
7: 住开！站住！
0: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8: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9: 16路即将到站。

0: 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3: 小周，
14: 稍等啊，二师叔。
13: 喝杯水，歇会儿。
14: 没事儿，爸，你歇会儿，我来。
15: 妈不歇，不累，
14: 妈不累。师叔两个吧？
13: 嗯，对，两个。来。

0: 大家喝点水。刚刚去你们家看你们家没人，就给你送过来了。
1: 这。
0: 大学录取通知书吧。哦，谢谢啊。哎呀，
1: 录取了。
0: 录取了。
2: 录取通知书。哎呀，
0: 小赵。哎呀，有出息啊！
1: 赶紧拿着科学工程专业。
0: 录取通知书。
3: 妹妹，
0: 录取通知书。来，老刘。把钱拿回去，今天不要钱。
3: 好，谢谢啊，
1: 没事没事，
0: 谢谢老王、老马，快。

0: 儿子没事吧？
1: 靠边停车，你先回队里。
0: 我送你去。花园路交警队我知道在哪儿。
1: 不用。靠边停车。
0: 我先回队里，咱们再会合。一来一去10公里呢。给队里生点汽油吧。

0: 事情已经说清楚了，车是他开的，另外两个孩子呢，家长已经领回去了，修车的费用看对方愿意走保险呢还是什么别的，你们自己商量吧。
1: 谢谢。
2: 那被我们车的那个怎么办
0: 啊？说是有辆车突然变道别了他们的车，所以就撞到了路边。放心，查到对方车牌，我们会追究他们的责任。但是你毕竟是无证驾驶，按照规定吧，未满16周岁免于拘留，罚款200。都是警察，这个批评教育的事儿，你来还是我来？
1: 你来，别留情面。
0: 警察子女尤其要守法，要给其他孩子起到表率的作用，对吧？
3: 恕我答应一声。
1: 从今天起到开学，辅导班你接送，其他时间不准出门。
4: 我要去姥姥家住。
1: 什么？
4: 我要去姥姥家。
1: 不可能，
4: 你一天不在家你管我呢？
3: 你们别吵了，
1: 把他先带回去，晚上再说。
3: 晚上也不许吵。
1: 带他到医院做个全身检查。
5: 跟你不太像，挺有性格嘛。
1: 开车。
5: 你刚才是发火吗？头回见，工作中太冷静，总是冷处理，一回家火窜上来了，有邱德哥亲人撒，这可不太好。你对你儿子一直这样吗？刚才那个您爱人看着挺和气的，肯定也很善良，幸好你儿子有一个这么好的妈。您爱人跟您气质真不像，你们是哪年认识的？
1: 说完了吗？
5: 我就随便说说。张浩洋那几个人证的资料发过来了，你要不先处理家事？
1: 走吧。
6: 这个贾贝贝啊，今年2月来的临川，在本地呢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一直在找工作，之前在日料店

0: 当过服务员，干活不上心，什么也学不会，很快就被解雇了。平时呢，喜欢发一些生活小视频到网上，点个外卖，化个妆，买点小东西装饰一下出租屋什么的。英子，放视频。
1: 我又做了新的美甲，比上一周的正红色更好看，更显脚白，而且现在刚好正在泡脚。
2: 还有我新涂的指甲油，好看吗？好看吗？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是不是显得我脚特别白呀、啊？显得我皮肤特别好，对吧？
0: 我们正在追查翻模原材料的来源，线上线下的零售渠道，山东、东莞、深圳这些生产厂家目前都没有什么结果。
3: 这个凶手挺有本事啊，反侦查的意识挺强的。
0: 太强了，现在监控这么多，我们连贾贝贝最后在哪儿遇到的凶手都查不到。
4: 根据他最后的行动路线，大概率是在海边跟凶手走了。
3: 王一山最后消失的地点应该也是在海边。
5: 咱这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呢，对外开放吗？
6: 开放，交会费就行。
7: 6月19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6: 杀人案那天晚上吧。
5: 嗯，
6: 喝酒。
7: 张浩洋在吗？
6: 在，就是为了他喝的。失恋了吗？
7: 在哪儿喝的？
6: 一个哥们儿家。哦，
7: 去。具体地址？
6: 不知道，谁还记门牌号啊？
7: 谁家啊？
6: 忘了，我就是过去起哄的，管谁家呢？
8: 别摸鱼了，跟你说话呢。
6: 我是证人又不是犯人，没义务回答你。让开，不然我可打了。
7: 打。哎，不要这样。
5: 你还上班呢？
9: 对，一家广告公司。
5: 你爸的公司吧？
9: 不是，我以后想开一家广告公司，什么先体验一下。
7: 6月19号的晚上是在你家喝的酒吗？
9: 对，在我那儿，我自己住。
7: 喝到几点？
9: 喝到1点多吧，第二天差点没起来。
7: 张浩洋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9: 伤？哦，喝晕了，让酒瓶给划破了，要不还散不了呢。你们不会怀疑张浩洋吧？他不至于，他在我们圈呢可是五好青年。
7: 是吗？
9: 哦，你们还不知道吧，张浩洋吧，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啊，他一直跟着他妈，后来上高中的时候呢，他妈去世了，他爸呢又一直没生出儿子来，就把他给接回来了。他虽然也像我们一样没什么后顾之忧了嘛，但是他一点不张扬，特别低调。刚开始他爸领他参加各种聚会的时候啊，特别放不开，后来稍微好点了，也跟我们玩起来了。我们都知道他一直有一个苦苦追求的目标，就那个女大学生嘛，但是我们都没见过啊。以张浩洋的性格，平时连虫子都不敢踩，更别说杀人了，不可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好。
7: 你觉得他说的话可信吗？
8: 还是先抱怀疑态度。
7: 下一个谁？
8: 不是个好东西。
6: 你看，你看，
7: 进出口都卖什么呢？
6: 看我感兴趣呗。你像这个，
10: 里边的沙发、灯都是限量款的。
6: 这个也卖，反正我感兴趣的都卖。
10: 我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呢过得舒服点。还有那天那酒，那也是我带回去的。
7: 你是这个小圈子的头是吗？
6: 算不上，大家认可我。
7: 跟张浩洋的关系怎么样？了解的多吗？
10: 浩洋，哥们儿啊，按理说不该背后议论朋友，但是您问了。

我得说，浩洋人很好，就是吧，软弱。这回到他父亲身边之后，生活环境一下子变了嘛，挺无所适从。他父亲想让他接班，那书画玉石那一套，他也不感兴趣，挺迷茫的。然后就认识沈小舟，对吧？是沈小舟吧？

0: 故事。但是浩洋也跟我们说过，这女孩呢对他帮助挺大的，他很多不知所措的时候，这女孩给了他很多鼓励。用浩洋的话说，这女孩像是向阳花，一见着心里就亮了。
1: 那你跟张浩洋走得很近呢、啊、跟你说这么多心里话，
2: 我们两个算是很多共同点了。我也迷茫了，
0: 这公司迷茫的产物。
3: 你是想说富二代也不好当是吧？
2: 上次那事儿还是想正式的跟二位警官道个歉，很抱歉让你们看到我那么病态的一面。但是我这毛病呢，吃了药就好了。
4: 怎么地，石江峰这个笨招咱们还真要听啊？
5: 怎么是他出的招啊？专家说的咱们本来就得查。
6: 专家说了，凶手可能经常购买女鞋，咱们排查排查各大商场专卖店的鞋类专柜。
7: 这是全市的。
5: 你是真不懂啊，差着远呢，这也就十分之一。好在真没几个单独去购买女鞋的男性。
8: 贾贝贝被害前有没有借过高利贷啊？
4: 贾贝贝被害前好像账户里确实多了一笔钱，大概有20000多现金呢，不过他好像还没来得及花。
8: 替身老调，
5: 知道为什么审你吗？赵队长的手骨折了，这可是重伤。
2: 又不是我打的。
5: 锤子是你买的呀，网上有支付记录，凶器是你提供的。虽然抓捕的时候你是第一个缴械的，但除了动手的那个人，说不定你还比其他人多判个3年5年10年8年的，亏不亏？
8: 照片再给他看看。将功抵罪还有机会啊。
9: 见过，每次现金超过10000必须老实请沙红丽亲自过手。人是他带走的，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
1: 不是说了不准去吗？
7: 他说了，坐牢也得去姥姥家坐。开车的事情我已经骂过他了，他要再敢这样，我就哭给他看。哎呀，你就让他去吧，我爸说话他还是听的。你们两个一见面就吵，他现在青春期呢，你跟他吵什么呀？
1: 我是为他好。
7: 他不觉得，他认为你是瞧不上他。
1: 我不信他这么糊涂，我找他去。
7: 哎呀，你别去。
1: 喂，
10: 是老连吧？我是花园路交警队的老贾。
11: 你儿子开车是有辆车突然变道恶意别车。
10: 我们查到了对方的车牌啊，是个假车牌，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一下。
1: 有照片吗？
10: 有，有监控。
1: 这个车跟我现在调查的一个案子有关系。
10: 好，那我帮你调取一下吧。
7: 谁啊？
1: 没事，那你跟他姥爷说，让他这几天别乱跑。
7: 答应了，我给你做饭。

0: 你对梁海平的儿子动手了是吧？啊，我是吓吓他，给人梁海平找点麻烦嘛，就看他躲不躲。嗯。啊！坤哥，我做错了吗？
1: 哇，你不是说动他软肋吗？啊，你能不能有点脑子，把梁海平直接干掉？
0: 坤哥，这警察直接干他麻烦太大了吧？
1: 捏着他是警察，动他的家人一样麻烦。警察最恨这个。
0: 那我
1: 以后没有安排。 不准动，明白吗？
0: 明白。
1: 来，接着唱。啊。

0: 秋红，出摊了。
1: 出摊了。
0: 哎，给我来一个。哎，
2: 给我也来一个吧。
3: 给我也来一个。
1: 抱歉啊，就我一个人，你稍微等会儿。
2: 没关系，
4: 没事，慢一点。
2: 没事，我不了，慢坐。
5: 小海，这个果冻吗？小海，这个果冻吗？手伸出来。
1: 哎，出摊了。老沈啊，怎么也不过来帮把手啊？看把你给忙的。老沈，他帮不上。来，给我两个。嗯，张姨，你不是不吃这个吗？给我们家老头子带的，先收着啊。哎，小海，小海干嘛呢？来，来来来，嗯嗯，哎。
6: 别碰你那油手。
7: 林队，受害人贾贝贝之前在一家日料店工作，银之屋离张浩洋那家店同一条街上，距离500米。
8: 银之屋？
7: 对，那么贵的地方，他肯定去那吃过饭吧？
8: 去跟赵组长汇报一下。
7: 这咱们的嫌疑人，
8: 去吧。
9: 赵组长，嗯，
7: 连队让我跟您汇报一下，这个他们离得很近，他肯定去那吃过饭。
9: 谢谢啊。
10: 一条街就一定一起吃过饭吗？
8: 张浩洋办公室的垃圾桶里有鹰之屋的餐巾纸，
10: 那也有可能是点的外卖。
9: 林子，劳烦了，我们把高利贷这条线盯到底。张浩洋你们已经查了，就接着查，互相别掺和。
1: 给你带来了啊，这本来就是两个人的活儿，你帮帮他。
0: 小海，走去阿姨家里，有好吃好玩的啊，好吃好玩的。哎呀，别吃这个了，去阿姨家里，去阿姨家里。
2: 小海跟阿姨走，
0: 走，好吃好玩的，走。

0: 你不用动，我这儿差不多了。
1: 扬州的案子还没有破，凶手还没有抓到，还有心情做生意？人家想吃吃，想喝喝，小周没了，什么都吃不到。小周才走了几天，我就想在家清清静静的想着他，行不行？我们都快被饿死了吗？为什么要急着抓着这个臭钱？
2: 儿子，你干什么了？你疯了吧？来呀！
1: 我就是疯了，疯了才好呢。
3: 嗨，这老沈，他有个心理难受，气撒出来就好了。
4: 谢谢啊，今天生意我也不做了，大家回去吧，谢谢了，
0: 没事。

0: 你跟沈小舟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1: 就是他出事那天，那天下午，我就说可以送他，他说不用送，我们就分开了。
0: 你想跟他进一步确定关系，他不同意。
2: 是我不够优秀，然后我没有目标，小舟是不会看上我这样的人的。
0: 沈小舟从社团活动的阶梯教室到大学西门打车，中间有25到30分钟，按正常步数。从阶梯教室到大学西门最多需要10分钟，那么至少还有15分钟。
3: 不是和张浩洋说了会话吗？他要送小舟，不让送什么的。
0: 15分钟能说很多话，这就是从阶梯教室到大学西门的路。把这条路线上6月19号下午3点以后所有的监控视频都调出来。
2: 有几十个呢？
0: 23个。
3: 这柴怎么这么苦啊？多少钱一斤买的？
4: 不到10块钱吧？
0: 便宜，提神就行。有了。

0: 嗯，哎，连队找到了。
1: 连队，19号下午4点09分，申小舟从这走过，然后在这条路上消失了。4点12分，张浩洋的车也路过了这个。

0: 接下来是这个事。张浩洋的车在四分钟之后，也就是4:16，从这个路口走过了。
1: 沈小舟半路从吴波的车上下来，他正愁接下来怎么走。哎，这会儿张浩洋的车就出现了，他会不会上了张浩洋的车呢？
2: 你是男人，
3: 两位自己进去吧。
2: 精气神，你可以获得浓墨重彩，也可以轻轻待命，但是不能丧了气，失了神。你给我打起点精神来。
4: 训儿子还训出排比去来了。
2: 你可以
4: 等等，
2: 我给你资金，你想干啥的就干。
4: 咱们是长案，不用等他训完吧？
5: 听听，侧面了解一下张浩洋在他们口中的样子。
2: 接着走，有麻烦我帮你扫清，有坎儿我帮你趟平。你把腰给我挺起来。
4: 当地的怎么都这样？
2: 你现在这样，
4: 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都管，
2: 失魂落魄如丧家之犬。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6: 你们什么人？
4: 我们是警察，有个案子想请张浩洋去局里协助调查。
6: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问吗？
4: 依法传唤。
6: 这个等我跟李局确认一下。
4: 我们分局没有姓李的局长。
6: 失去。
7: 不用了，我跟你们走。
6: 你给我站住，请留步。有件事情我想告知您一声。张浩洋有先天性脑血管狭窄，问话的时候请注意措辞，别让他太激动。可以的话，我请魏医生随时候着。
4: 请便，我们不会比您的措辞更激动。今天找你来，还是想了解一下6月19日下午你跟沈小舟见面的情况。从头到尾你们都说了什么，两个人都有什么反应，完整复述，不要有遗漏。
8: 那咱们就放电影，你来配音。

0: 沈小周跟你说什么了？看你那杀气腾腾的样子，伤你自尊了？难不成说的比你爸说的还难听？
1: 那肯定生气。不是生气，就是我找小周说想再聊聊，然后重新开始，但是小周觉得还是。
0: 不要见面比较好，我就挺绝望的吧，就挺激动。是很激动吧？你脑血管有问题，还这么激动，不想活了吗？沈小周知道你这个病吗？
1: 知道。
0: 他是因为这个才不愿意接受你吗？
1: 要不是因为这个，他估计早就不理我了。沈小周对你这么重要吗？才是我的精神支柱。我爸跟我说的话，你们也听见了。他觉得我是个废物。他说的对，我没有什么可反驳的。 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只有小周一直在鼓励我，尝试不同的路。现在小周也没了，走什么路也无所谓了。
0: 那天下午你跟沈小周分开以后，你走了什么路？
1: 什么路？回家的路啊。
0: 你跟他走的是同一条路，你一直跟着他吗？
1: 怎么可能啊！我都不知道他要去哪儿。
0: 沈小周就是在这两个路口之间消失的。
1: 他是上了你的车吗？没有。你是说，我本来能接上他？

0: 要么是真的，要么他装的也太像了，你信吗？
1: 别主观判断，人先拘着，先办搜查证。
0: 搜哪儿啊？他的车？
1: 车、住处、办公室，所有地方。

0: 有动静了，这是京五路建设银行自动取款接上的探头。
1: 确认是沙红利吗？
0: 这个，
2: 认不太出来呀。
3: 但是啊，银行门口发现了沙红利的车。
1: 露头的就好办了，撒网吧，加班加点，最快的速度找到他。
3: 哎，加班抓人，走啊！
4: 我们有任务。
5: 啊，哥们
1: 儿，哎，他是，让他走，
5: 杀他妈！
1: 他杀，
5: 别是的，
1: 杀
5: 他妈就行了嘛！
1: 别停
5: 他！哎呀，你上香就对了。
1: 你听我的，再跳。
5: 听他的书了，我跟你说，老李。
1: 来，
5: 兄弟，来，阿
6: 桃，老李啊，哎，
5: 酒已准备好了，十箱够了，不够我再给你进。
6: 够了，不大本，摆不了几桌。
5: 谢谢，
6: 陈威。
5: 哟，谢谢兄弟。
6: 生意怎么样？
5: 哎，还行。哎，
7: 赚钱了。
5: 哎，桃，你这腰是怎么了？
6: 啊，前两天搬东西没使上劲儿，闪了一下。
8: 大小伙子闪着腰，你得搬多重的东西啊？
9: 哎，对了，涛，听说新媳妇儿是个大学生呢，这高中还没毕业吧？你怎么高攀上的？跟叔说说啊。
8: 大学生怎么了？
5: 是是是，
8: 咱厂出的大学生多了。哎，
6: 啥说啊？
10: 哪来的？
6: 说。这个点就喝有点早吧？
5: 哎，涛。那个车放不下了，要不你先拉一趟。
6: 啊，行，那我一会儿再过来。
5: 哎，好嘞，慢点啊。
6: 叔，我先走了。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化，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连环凶杀，碎尸出现，
12: 六块碎尸都出自同一被害人。
13: 直觉，你们之间某种联系。
11: 真相在水底。暗潮在涌动。
14: 李海平是个厉害的角色，
15: 这只黄雀很厉害。
16: 有人在网上爆料陈晓这个案子，同一个凶手作案，
17: 说是不是你？
13: 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斗不过也得斗。
16: 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跟我们较劲。
11: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8: 超视力冠名播出李远春开箱大戏，名家汇聚，好戏连台，边关烽火守平安，巾帼挂帅护河山，梨园唱响杨家将，英雄故事代代传。
18: 小周，
19: 查他有理有据，敏感个屁！哎呦，
18: 接着来，我马上就赢你了。
20: 我去签字去。
19: 哎呀，不差这个球，来。

0: 大学生怎么了？
1: 是
0: 咱厂出的大学生多了。
2: 闪叔啊，
3: 慢点啊，
2: 说。这个点就喝有点早吧。
3: 嗯。
4: 这个要注意了啊。
3: 嗯。哎，涛，那个车放不下了，要不你先拉一趟。
2: 啊，行，那我一会儿再过来。
3: 哎，好嘞，慢点啊。
2: 叔，我先走了。
3: 嗯。陈哥，陈哥，嗯，别喝了，回家吧。
5: 陈，
6: 没有钱。

0: 哎，生哥，
1: 给我听光吧。
0: 你喝多了，我可不敢听，你就信了早晚麻烦了。
2: 哎，生哥还是俺，那不是金龙。
0: 哎，老公。

0: 也太干净了吧！刚装修完，样板间，兄弟们，今儿看看谁本事大。卫生间是钟总吧？
1: 嗯。
2: 那个郭大法交代了啊，所有的表面、所有的缝隙能取证的都要取证，哪儿实在够不着，看情况咱们不行就申请拆车，啊。

有没有麻醉用品？好，这什么药啊？都是英文，抗抑郁的药，这你都认识啊？ 抑郁，住这么大的房子有什么好抑郁的？叶总。

0: 拆了，拆，
1: 连一个指纹都没有，洗得够干净的呀。
2: 毛发、衣物纤维都没有，不知道的，以为这车刚出厂呢。

0: 这是头巾吧？好像是个名牌。怎么放枕头里啊？贴点水。张浩洋后来又见过他。
1: 变色，是血迹。6月19号，下午3点23分，你跟沈小舟在南方理工大学校园里分开以后，你再见过他吗？想好了再回答。没有，我倒希望我见过呢。
2: 你是从哪儿得到这条头巾的？
1: 你怎么有这条丝巾啊？从你的枕头里找到的。我还以为你们找到他的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是他的。有什么你就赶紧倒，晚了性质就不一样了。这是我给他的，他就试戴过一回就还给我了。我知道里面有他的头发，你们别弄丢了。那他头上戴的呢？
0: 那个是在夜市里买的，就10块钱，他也不懂什么牌子什么的，就喜欢那个样子。我回头就给他买了个真的，他一知道价格2000多，死活不肯戴，就还给我了。我们在你的住处、卫生间浴缸的下水口，发现了血迹。不知道。
1: 我的吧，是你的吗？我看你很痛苦。如果是你太激动伤害了沈小舟，倒不如说出来痛快。你要想关我大牢，你想枪毙我，随便。但是我就是杀了我自己，我也不可能伤害沈小舟。
0: 2条头巾，那么巧吗？不可能吧？他的逻辑完全自洽，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那怎么弄？去核实，沈小舟戴的是2000多的还是10块钱的？
3: 沈小舟那么爱省钱，会舍得把2000块钱东西还回去吗？
0: 爱省钱是爱自己的钱，不等于爱别人的钱。
3: 去问他爸妈，
0: 他们分不清，去问月春夏。
4: 不等郭大法印出结果了，
0: 血迹应该是张浩洋自己的。如果有沈小舟的，他刚才就交代了。

0: 那位老板吃点啥？
1: 炒面。
0: 炒面。
2: 豆粉。
0: 好。饮料要吗？
1: 可乐吧。
0: 好嘞。三位老板吃点啥？
3: 说。别！我有骗人。
4: 夏红丽。
3: 不是，我还当你们是夏红丽呢。
5: 林队长，春夏生病了，天天在床上躺着呢，饭也不怎么吃。要不你们看，
4: 就几句话。
5: 孩子身体很虚弱，头都是晕的，

0: 能不能让他先休息休息，咱们改天。
1: 是不是小周的？这是真的，小周的是在夜市上买的，连商标都拼错了。
2: 肯定吗？
1: 真的，他不戴，说戴了头重脚轻。傻瓜。
0: 来，快进屋躺会儿，别再刺激他了啊，禁不住。来，不好意思，梁队长。慢走啊，
3: 警察同志！等一下，哎，坐地生机那个老板抓住了吗？
4: 谁？
3: 哎呀，就是非法集资，把所有的钱都给卷跑了，把我们都坑了。听说是跑到澳洲去了，能把他抓回来吗？
0: 人家是刑侦的，你这个事儿是经侦的，瞎问什么呀？很抱歉啊，耽误你们工作，再见。
2: 岳省长。6月19号就是案发当晚，你出过门吗？在这附近有没有见到什么可疑的人？
0: 没有，我那天晚上在家里，我在看电视，是吧？
3: 哎呀，我可记不清了。10月几？
2: 哦，那就不打扰了，再见
0: 啊，再见啊。
5: 你哥们岳红兵是什么意思啊？
2: 岳红兵被光子打伤的那天早上，询问记录上是这么写的：当时他在家门口洗车。
5: 你觉得他头天晚上用过车，他没动机啊？
2: 也许是我想多了。

0: 生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问呢？他不都是警察吗？
1: 肯定比咱们知道的多。
2: 我去给春夏煮个荷包蛋啊。
1: 顺是厂长当的，真窝囊，不值。
3: 以前的厂长都赶上了厂子效益最好的时候，
1: 你看看你，
0: 在厂子最垮的时候上任，还什么都没干呢，就倒闭了。
1: 你就是那个顶锅的，
3: 还装模作样说要低调，住这个破房子都不愿意换，有人领你的情吗？你这是演给谁看呢？
1: 哼，叫你一声岳厂长，岳厂长有什么用啊？有屁用啊！
2: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1: 知道就好。

0: 张浩洋那个店，我们已经都搜过了，没有什么发现。他的车呢，我们也做了二次勘查，没有发现任何神条舟的痕迹。血迹的
1: DNA 结果也出来了，就是张浩洋自己的。我看就是张浩洋，车里、家里收拾的那么干净，太反常，做贼心虚。
0: 他车刚洗过，是按期做的大保养 ，4S
2: 店有记录的。啊，那个他们家干净啊，是因为他们每三天都做一次彻底清洁，而且他们一直都是这样，习惯了。像他们家这种大户人家，这正常吧？啊，
1: 总之是没有漏洞，没有证据，是吧？就算证据无法锁定，也不能排除他的嫌疑。
2: 有个证人说了假话，张浩洋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哦，
0: 喝晕了，让酒瓶给划破了，要不然散不了了。
1: 其实不是，他们商量过。
2: 为什么？
0: 对呀，我还觉得那小子最靠谱呢。
2: 这么看，那几个富二代都有可能做了假证。嗯，要不把他们抓回来，一个一个敲打。

0: 说不定能打开新的突破口。
1: 他们肯定会马上找出别的解释，为了张浩洋的面子，喝多了记不清，问不出来。
2: 放吧，拿到证据还能再抓。
3: 添麻烦了。
4: 司机能还给我吗？
1: 不是沈教授的，可以。
4: 头发呢？
5: 不好意思，做检测用了。
2: 走。哎，
4: 对了，小周那天可能
1: 什么
4: 情绪不太好，不知道就是有烦心事儿吧。
2: 走吧，还不够丢人的。

0: 就是在这捡的车，见他停了两三天没人要，我就打着火开走了。哦对了，车上发现一张银行卡。
1: 这沙皇帝是坐船跑，那飞机票是障眼法，
2: 也许哪都没去，已经被人灭口了。车留在这儿，就是让我们发现。
1: 他是管事儿的，谁要杀他呀？
2: 接着查。
3: 小树这两天可听话了，除了上辅导班就没出过门，作业也全都写了，还能帮着姥姥姥爷干活呢，听说都会换灯泡了。
4: 明天我有空，我去看看他。

0: 处啊，在这儿等我们呢。
1: 他怎么也来了？
2: 怎么说话呢？
1: 我不见他。
0: 哎，哎，
3: 算了，你先上去吧。
2: 我上去骂他。

0: 叔叔好。
1: 哎哎，你是来找树的？
0: 对，他不出门，只能我来找他了。叔叔再见。
1: 哎哎。
2: 连队，我刚让大鲁查了岳鸿明家路口的监控，19号全天他的车都没有出来过。
1: 好，
2: 你去哪儿啊？就一个好。
1: 你好。我是连江树的家长，
3: 有事吗？
1: 您的车我能看看吗？
3: 干嘛？这车不是地板损了吗？咱们走保险就完了。
1: 不是，我就看看。
3: 听说你是警察是吧？你带那个搜查令了吗？
1: 我可能。

0: 叔叔，我家车在修理店，就在小区南门的对面。谢谢，叔叔，能不能别和我爸说，我去找个连江树？谢谢，叔叔。
1: 这车里头没动过吧？
2: 没有，里面不用修。这车怎么了？
1: 看看，你忙去吧。

0: 车不是你开的，你为什么要承认？
1: 是我开的。
0: 车是那个车主的孩子开的，你同学，他肩膀上有伤，安全带勒的，他当时坐在驾驶座上，
1: 后座也有安全带，就是我开的。
0: 你开的，为什么你的指纹会在副驾驶座的靠背上？你当时坐在后排，
1: 指纹？交警没取指纹啊。
0: 我今天刚取的。
1: 你怎么知道是我的指纹？你还从家里取了指纹去比对？
0: 我早就有你的指纹了。你五岁的时候我就提取了你全部的指纹，前几年还保存了你的 DNA 数据。
1: 为什么？你觉得我会犯罪，杀人放火？
0: 当然不是，是为了安全。
1: 你走吧，赶紧走。这是我卖破烂的钱，不是我偷的。
2: 没做饭，出去吃吧。
0: 怎么了？
2: 咱俩上次一起出去吃饭是什么时候啊？就咱俩。哼，你这脑子都想不起来了，也猴年马月了吧？嗯。
0: 这家行吗？
2: 人均消费220，要花我半个月的菜钱呢，算了吧。
0: 我都选了好几家了，要不然你来选吧。
2: 嗯，要不去咱老地方吧，走。
0: 再点点。
2: 够了，吃不了，晚上少吃点。主要是形式，内容不重要。嗯，吃鱼。你今天又去看小叔了啊？我妈看见你了，你都跟她说什么了？她气得晚饭都没吃。
0: 没说什么呀。
2: 儿子可不像我这么了解你，看你就是块石头。你现在不把话跟她说透了，她越来越大，跟你一样自尊心又强，以后跟你更没话说了。难道你要跟他一辈子顶牛啊？你跟你爸不就这样吗？
0: 好吧，我尽量。
2: 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案子呢？
0: 线索断了，暂时没有进展。
2: 这回是什么案子呀？我看你好像这回特别累似的。
0: 还好吧，都这样吗？
2: 你要想说就说了呗。

0: 别担心，
1: 没什么，这案子结了，我再跟你说。
2: 说不说都行啊，我这不是担心你太闷了。喝汤吗？
1: 会。
2: 嗯。哎，对了，郭姐儿子要去参加一个夏令营，她说怕她儿子受欺负，想跟咱们借一个，一看就是警察用那种箱子。你不是有一个吗？
1: 行李箱。
2: 就是警校的奖品，上面写着警校留念。

0: 是警察，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那行为规范上写的明明白白的，能不懂吗？
1: 是，但是有的人，那恐怕行为规范还没读一遍呢吧？
2: 你说谁呢？
3: 哎，
1: 我又没说是谁，怎么还自己认上了？
2: 林子，
3: 风云头条谁运营的，查出来了吗？
4: 啊，那个随想啊，正查着呢。
5: 我就是生气，贾贝贝、王一山都借我高利贷，那放高利贷的老沙又人间消失了，
1: 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0: 阿兵，跟你道个歉，这几天吃了枪药，坏了脑子，说话对你不客气。
1: 他们前几天也找过我，
0: 万一是我诬陷你黑了钱，我还以为你说了什么，就犯了驴脾气，看你哪都不顺眼。
1: 后来冷静了一琢磨，你是一秒钟都不会怀疑我。
2: 你和另一个候选人赵厚刚之间有没有矛盾？
3: 不会是赵厚刚，他不是这种人。
0: 是我小人了。怎么说啊？你知道我是部队出来的，没有上过警院，在基层摸爬滚打学破案，用的都是笨功夫，本事也就这么多。你是警院高材生，破案子有板有眼，有文化懂理论，还能出奇制胜，在业务能力上，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我来咱们队两年多了，咱俩一直走得不近，这个怪我啊，总觉得你有点傲气，怕你看不上我。
3: 傲气？我没有傲气，我就是……
0: 你就是这个性子。本队都跟我说了，见谁都一样，面上不爱说，本事都藏着呢。我还真不知道和你这种性子的人怎么打交道。要不改天咱俩喝顿酒啊，能不能喝？
3: 喝不多啊，
0: 没关系，话就是这个意思嘛啊，以后不用对我客气，我皮糙肉厚的。有事儿尽管跟我聊。都是一个专案组，孩子打架放屁，家长不用太在意。说到底，咱俩都是直肠子，一个外放，一个内收罢了。行，话我说完了，给个态度。
3: 行，
0: 好。那我问了啊，王一山和贾贝贝借贷的事儿，你有什么想法？
3: 我就是想，他们每次借贷的这个金额都不低。如果是为了生活花销，一般不会一次借这么多，所以我想应该查一查他们借贷是为了干什么。
0: 这帮孩子十个有八个借贷是为了买手机。
3: 不一定，买手机用不了这么多，他们借贷一般都有明确的目的。
0: 那还能干什么呀？赌博、吸毒还是买鞋啊？哦，
4: 要是那些爆料都是真的，这个张浩洋真有点像变态凶手，表面软弱无害，实则内心阴暗。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沈小舟的死状跟其他人不一样。他认识沈小舟，所以区别对待。你不会又怀疑我吧？不是我爆的料，我没有违反纪律。
3: 我从来没觉得是你啊。
4: 那你这是什么态度啊？脸上都快结冰了。
3: 我有点累，好几天没睡着觉了。
4: 那你睡会儿。

这富鹰头条怎么在居民区？野鸡公司啊？有人，还挺热闹。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机修，
8: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9: 别再找我了，
8: 就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
4: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10: 三起案件
11: 手法一致，同一个凶手。
9: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10: 我翻进去。
9: 别，
12: 谁呀？
13: 给我开，站住。
4: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剧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李远春开箱大戏，名家汇聚，好戏连台。边关烽火守平安，巾帼挂帅护河山，梨园唱响杨家将，英雄故事代代传。
14: 战功就是百战百胜。
4: 5月3日，梨园春开箱大戏《杨家将》专场，在铿锵唱腔里感受中华文脉的忠义与担当。

新时代新文化，这里是河南卫视与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优德终极格斗赛 YFU 的比赛现场，我是来自河南卫视的主持人刘文，大家晚上好。YFU 赛制持续升级，打造更加多元化的竞技平台。2026赛季 YFU 赛制不断的进化，同时我们也将会将巅峰对决强度拉满。YFU 将会携手国外各大顶级综合格斗赛事联合办赛，打造更加顶级的国际综合格斗赛事。同时，我们还将会看到金腰带争夺战以及疯狂规则之下的跨界巅峰对决。到底是什么样的比赛呢？让我们大家共同期待。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奉上的依然是一场男子雏量级的较量。蓝猫选手他来自美丽的新疆伊犁，伊犁是一个好地方，被誉为是塞外江南，那里融合了雪山草地和湖泊自然景观，同时还有多民族的民族文化在那里。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位选手的表现，有请来自河北顽石的哈斯提尔乌拉兹拜。

哈斯铁尔，乌拉斯拜，21岁，身高是180公分，臂展180公分，比赛体重是61.5公斤。这是哈斯铁尔在 YFU 50中队的首。

接下来登场的红袍选手，今晚同样是他第一次亮相 YFU 的铁笼当中，有请来自战斗兄弟的杜俊。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战斗兄弟格斗俱乐部的杜俊毅，年龄24岁，身高171公分，臂展177公分。这场比赛是他在 YFU 武林龙中队当中的首秀，而他的对手哈斯提尔·乌拉兹拜同样也是首秀。

0: 一位是被誉为长在马背上的民族哈萨克族的小伙子乌拉兹拜，另外一位是披戴着英雄带的彝族勇士杜俊义。两位小伙子都是第一次亮相 YFU 的赛场，这是男子雏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龙金龙 ，YFU 龙中队隆重开战。
1: 白队，
2: 白队，右派民族的大家都叫好看，不用买，一直好看，妹子都已经就是听到别人的事了，好好的，听到裁判没有？好，开始干！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一场男子储量级的对抗啊。然后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双方的运动员。
1: 男方运动员是来自河北顽石的哈斯田尔，乌拉兹拜，这他是老家是伊犁的，21岁的年龄，身高臂展都是180公分，
0: 对，
1: 也是他在 YV50龙中队的首秀。
0: 伊犁其实出了不少优秀的运动员，像刚才刘文提到的伊利扎提，
1: 对，
0: 然后他的对手呢，则是来自战斗兄弟的杜俊毅，这是一位彝族的小伙，年龄是24岁，身高是171，比对手矮了9公分啊，臂展是177。比对手短了3公分，这场比赛同样两个人都是首秀啊，一上来还是要去打一打战力啊，打后手，又是压，连续的压后手啊，漂亮，前手打到，
1: 哎呦，继续追着打，
0: 是哈斯特尔不能这样一味的就退了啊，而且在退的过程当中，这个手的报价拿的也是比较的开。杜俊毅要不是臂展短了这么一点点，我觉得刚才起码两个后手一个前手都能打到啊，
1: 对，距离上差了一点，
0: 是的，而且身高上也差了不少。来到龙网边去顶膝，要圈头没有圈住，继续过来抓腋下，然后去抢，内外各一个，给顶膝。杜俊毅还是要从这个位置出来啊，因为对手的这个身高和臂展，
1: 再一个顶，
0: 对，就接战优啊，
1: 还一个
0: 控制他还是比较有优势啊，就做拧转，不错，重心保持的不错，马上去做下压，把身体的重量给到对手，借对手的力慢慢起，想要去发力拧转对手。哎，没有带倒，被对手拿骑乘，所以我就说这个在龙边的这个选择不是太明智啊，拿背，对，然后继续做拧转，被迫之下只能给背了啊，手又往里面去穿，是不是要把对手给撑平啊？那斯尔倒是不着急啊，一看穿手这把，哎，徐志哥转身过来，应该成了。一点事儿没有啊，也怪对手的这个小腿太细啊，杠杆这个力不像那么足。像我们之前那场比赛，于长浩啊，就是小腿粗啊，这个杠杆能顶上，这也快拉到负角度了。
1: 对，
0: 对，而且小腿的位置也非常的好啊，就是细了点。就没有顶成这个杠杆。如果反身过来，可能在侧身位的时候会更好一些，就到另一侧啊。我的意思是，
2: 注意，木瓜，要抓对方手上。
0: 确实啊，哈斯提尔这大长胳膊、大长腿啊，这个腿都已经搭进来了，一个、两个都进来。看看他现在要去做裸脚，一手又出来了，这个两个人这个把位，
1: 然后给锤击，
0: 对，给锤击，对，他其实不用太着急啊，在这个位置控制住对手，持续的给砸击，对，这个身体三角一搭上去之后，这个腿还有很大的空间啊，
1: 好，又要穿手，
0: 对，真是又细又长啊。对，他还是很从容的，
1: 对，
0: 还有50多秒的时间，就即便这回合不能够终结掉比赛啊，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大的优势带入第二回合的。这两个腿勾啊，就在这两个腿勾和身体三角之间来回变换，这腿始终都没有出得来。继续给锤击，继续的做翻身落地，他现在想把对手给

0: 拧过来啊，不是太容易。所以杜俊逸的腰腹力量其实做的还是不错，就是他始终往一侧来，以自己的腰跟胯的扭曲的时候，还能够去压得住对手的这条腿啊。之所以也是为什么哈斯蒂尔一直没有拿到一个很舒服的下位裸脚的原因。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
1: 结束，最后的一点时间轻松的度过了。
0: 对，
1: 哈斯蒂尔还是很有经验的。
0: 对，
1: 剩下几秒钟了，那我就在地上躺一会儿吧。
0: 对。他在地面上的不管是能力也好，还是他的实力也罢，确实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在，所以这也就给杜俊逸其实敲了一个警钟了。在第二回合他还是不要把太多的精力让对手给牵制在地面，还是要把自己的战力端多去打一打。
2: YFU 的中医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为你藏酒香好酒，看 YFU 优德中级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

0: 双方第二回合，伊始之时，杜俊义啊，还是要把自己的战力机会多抓一抓。
1: 低扫。
0: 其实他在战力的时候，进攻的侵略性还是挺强的，就能够贴得上去。
1: 就是两个人对峙的时间有点长了。
0: 没错。所以一到战力，场才龙金龙老师就得提醒他们 fight fight。
1: 但不太敢出。
0: 对。尤其是哈斯提尔啊，还是挺忌惮杜俊义战力拳法上的进攻的。
1: 他这个距离控制的不错呀，
0: 嗯，
1: 杜俊义打不出来啊。
0: 对，他退得快，啊，
1: 对，拆起地扫。
0: 你看，就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哈斯提尔拿自己的小碎步去做前压的过程啊，还是他去压对手。所以这就是杜俊义战力端要赶紧去打，不然一到地面自己是一点便宜都讨不到。
1: 不要不敢出呀！
0: 对，
2: 进攻进攻，说吧。
1: 先，哦，有高扫。
0: 嗯。
1: 从开始到现在，这个低扫挨了几个，然后迫使自己已经换架了，
0: 嗯，
1: 然后继续扫扫这个支撑腿，又换架。
0: 嗯。
1: 哎，得走啊，得发起进攻啊。
0: 是吧？
1: 不能等。
0: 看得有点急啊，有点替杜俊义着急。不过时间这么一点一点的被磨掉，你想，哈斯提尔如果
1: 换一个低扫，
0: 突然间。把比赛的节奏往地面一带，那，
1: 哎呦，这一拳迎上去了，
0: 迎上去的后手漂亮，继续给低扫，
1: 哎呦，
0: 又是一个，
1: 这一回合难道只踢腿吗？
0: 对，
1: 谁先把谁踢倒？
0: 对，杜俊义确实有点让人着急啊。本来第一回合还挺有，
1: 还一个地方，
0: 就起码比在地面上要好很多啊。这种战力端，对，第二回合自己也不舍得打了。
1: 哈斯提尔出来的真快，
0: 是
1: 撤的快，
0: 对。又是一个低扫。
1: 这一回合到现在扫腿比较多，
0: 嗯，
1: 哦，两人出的都有
0: 一二连击挂后手，又是换架，险这一步马上起来给中扫，后手的速度还是很快啊，哈斯提尔，
1: 哎呦，又换架了，那个腿已经有效果了，
0: 对，换架之后去打自己的左手，
1: 杜俊义拳要舍得打，
0: 是，而且他现在左腿的移动感觉有点不利索了，已经，
1: 对，
0: 嗯，对，就上步，你看已经有点步履蹒跚了，所以
1: 对
0: 这个换架
1: 是
0: 被迫换的。
1: 嗯，
0: 哎呦，本身的白腿，你看上来之后又是已经跟上去了，拳没有出来，让对手给打了一拳。
1: 哈斯提尔打得比较放松。
0: 是的，给正蹬。
1: 哇，一个跳膝，所以他也不着急，他就在战略端跟杜俊义去。
0: 没错，关键
1: 有机会。
0: 关键第一回合他地面的优势还那么大呢，所以这个比赛他打的一定会很从容啊，就是即便我收到了来自对手非常猛烈的战力进攻的时候，我依然可以想办法去进地面嘛，对吧？但是现在对手在战力端也不灵，那这种比赛这种进攻端一边倒的态势就会非常的明显，而且会愈演愈烈。嗯，这下就赢上了，
1: 是，
0: 嗯，继续计时，要做跳膝，对手一个正蹬，一二连击去做击腹，对，杜俊义还是要贴上对手打一打内围啊。
1: 他不太敢往里进，其实就差那一点儿。
0: 是的，
1: 你看两个人打的不紧不慢的，
0: 而且他差的那一点呢，刚好是哈斯提尔退的这半步。
1: 对，
0: 嗯， 所以哈斯蒂尔的步伐上就进退间掌握了，
1: 抱出来啊，给一个顶膝，
0: 对，不给顶膝，往龙往边来定，接着打，对，丁俊晖还是在打的自信一点，就是我觉得第一回合他还没有太多让我们感觉到有点怯生生的状态啊，就第二回合你感觉手脚都放不开了，就。
1: 第二回合哈斯提尔的这个战术也很清晰，他就打站立嘛，就在站立端跟队友打，两个人节奏并不快，
0: 对，
1: 但找的就是这个击打的效果。
0: 而且实话实说啊，在储量级的比赛当中，今天两个人尤其第二回合在互拼站立的时候打出来全的力量感都是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会觉得杜俊晖还是要放下包袱啊，放松自己的心态啊，在第三回合跟队友拼一拼。
2: YFU 优德中医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中堂锦江好酒，看 YFU 优德中医格斗。本栏目由中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Final round。
0: 好的。
1: 但这一回合也让我们挺期待的。
3: 嗯。
1: 因为第一回合两个人更多的在地面。
0: 是。
1: 第二回合打了一回合的站立。
0: 嗯。一换到正架，哈斯蒂尔就开始起自己的小低扫了。再移动，继续去找机会，对，给扫踢。点前手。在站立端，哈斯提尔的这个小前压步啊，有一点点的开始会往前蹭，
1: 对，
0: 抱单腿把对手顶龙往边，看看能不能有奇效啊。这个西顿顶进来，超对手的腋下转身出来，很聪明啊，这做的，
1: 对，
0: 就控制住对手，把对手的头给让出来，对。然后外腋下找完，再去抄对手的内腋下去做旋转，把对手反顶在龙网上。我觉得哈斯蒂尔应该是有这样的能力。被对手一个半摔放到地面，但是到了一个上位啊，看要不要切腿过去拿骑乘。这个位置其实杜俊晖不会讨到任何便宜的。
1: 对。哇，打头击服，
0: 对，因为哈斯蒂尔在地面上的能力啊。

0: 回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1: 对，
0: 就是。
1: 不过这一回合杜俊义选择的也没错，
0: 没错，
1: 不在他因为战力端没有讨到便宜嘛，而且吃了很多亏，他只能是在这一回合选择往地面走一走。
0: 是的，寻求战力端。哎呀，但是我会觉得阿斯蒂尔其实在地面上的能力比他在战力上还强。
1: 持续的给锤击，
0: 持续的给锤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回合哈斯提尔的状态啊，就是有拿把降服的能力，然后有骑乘的能力，有锤击的能力，还有控制的能力啊。所以你看第三回合就会打得非常的凌厉，连续的给锤击，哎，有可能会打 TKO。
1: 这个比赛有可能会结束。
0: 对，然后拿石头，哎，手松掉了，这是
1: 这个转换太快了，
0: 对，自己下的这一下太猛了，嗯，手脱把了，确实是快啊，我
1: 是。
0: 除了脱手的这一下，真的是一个教科书一般的十字固啊，就是在击打的过程当中突然抓手转把后仰，后手打直线，漂亮，就顶住对手，抱单腿，手抄出来，身后搭扣，这往上给对手圈头，先去拆把，把头抽出来就到骑乘位了，也不着急给锤击，很自信啊，确实是。对，对手想要进半防，看看能不能把他这条腿给切过去。对，条腿，西顿搭进去。对，杜俊义在地面上的防守端做的还不错啊，也还算是比较清晰。
1: 对。
0: 给低扫，然后去控抓脚踝，控住给砸击，对，进半防，西顿打进来，这个虽然右腿的蝴蝶钩是在里面啊，但是我觉得他想把对手给挑起来可能困难。切腿下来了，继续再切右腿过来到骑乘，又是这个位置
1: 给锤击，
0: 锤击，我天，确实是会比较的灵敏，
1: 哈斯提尔打得比较稳呢，
0: 没错，就是他每一步的控制感很强，就是我每一步该干什么，我要做什么非常的清楚啊，而且就还就那句话，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拜
1: 拜，持续的给锤击，
0: 对，继续给锤击，你看他也不着急去做降服，然后持续的给锤击，的确让杜俊义非常难过。对，最终打了一个 TKO 出来，也确实是啊，在这个位置下，我觉得杜俊义也很难再有建树了。
1: 对，
0: 所以，尽管杜俊义看起来貌似还是有移动的动作在啊，但是龙金龙依然选择了叫这个 TKO， 我觉得任何问题都没有。我觉得再挣扎下去也是徒劳了，毕竟哈斯提尔的控制能力，包括他这种持续的锤击能力，完全没有必要再给运动员带来这么大的伤害。那在这儿，我们祝贺哈斯提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相信通过这场比赛，可能虽然是在 YF 五运龙中队的首秀，但是很多拳迷朋友都会记得这位来自河北顽石俱乐部的哈斯提尔乌拉兹拜，确实是在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啊，在这场比赛展现的还是比较全面的。再次祝贺他。

0: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1: ，winner。
0: 祝贺哈斯克尔乌拉兹拜。有请德阳集团执行董事长翁鑫、德阳集团总经理徐世杰为双方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和工厂酒业集团特别赞助。

好，接下来为您奉献的是一场男子雏量级的较量。蓝帮选手，他曾经练习了7年的摔跤啊，来自内蒙古，这应该是一位地面比较出色的运动员。今天是他在隆中队的第一次亮相，有请来自方正自由人的田启

吉满田启生的对手。这是一位非常帅气的小伙子。那在过去的经历当中，他练习了4年的泰拳，今天也是第一次亮相综合格斗的赛场。有请来自中山兔格斗的夏浩。

来自广东中山特务格斗俱乐部的向浩，是22岁的年纪，身高170，臂展182，体在体重是59.7公斤，这场男子重量级的对抗，同样也是向浩在 YFU 武林龙中队当中的

大家也看到了，两位运动员其实在外形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当然跟他们过往的经历也是密不可分的。蓝方选手有着7年的摔跤经验，这是一位地面的摔跤手，而红方选手的练习了4年的泰拳，应该是偏站立的一位选手。两位特点鲜明，看看本场比赛到底如何。这是男子雏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张铁刚 YFU 龙中队龙冲开战。

0: One。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武力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是一场男子雏量级的对抗。
2: 蓝方运动员田启胜上来就要爆啊！
1: 嗯，
2: 的确是。摔跤手出身，这个打法风格很明显。
1: 对，这两个人确实是明显啊，一个是摔跤手出身，然后另外一个来自中山拓武的夏浩，之前是练了好多年的泰拳、
2: 是的，
1: 四年泰拳的经验，一年 MMA，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田启胜一上来就要下井爆，但是夏浩还是反应会比较快啊。因为两个人在身形上还是差了很多，纸面数据年龄是差了2岁，但是身高上夏浩10公分的身高优势，22公分的臂展优势啊。田启胜身高臂展都是160，而夏浩身高是170，臂展是182。
2: 因为我看田启胜打拳也是可以打的，刚刚那几拳打的也不错，
1: 上步非常的坚决啊，就一步能够垫得进去啊。
2: 对，

0: 可能跟身形有关系哈，你会觉得田启胜站得更稳一些哈。
1: 没错，重心低啊。
0: 对，而这个夏浩身材修长。
1: 对，在移动绕出来，步伐做得不错啊，但是可以打得再大胆一点。
0: 你看这个拳抡上去，
1: 老是被对手给搂到。
0: 对，身臂展的优势要展现出来。
1: 嗯。22公分的臂展、啊，
0: 是的，
1: 你刚刚挥的这一下非常的明显，所以，不过应该也还好，两个人都是首秀嘛，
0: 嗯，
1: 所以看那个谁，夏浩的教练学文，这冯学文也没有太着急啊，还是放他自己去打一打，这个转身要小心啊，哎，漂亮，迪嫂换前直，就这种拳的。出拳的信心啊，一定是在比赛当中就慢慢的去建立的。
0: 是的，
1: 对，刚才这迪嫂换的这个前直就做得非常好。嗯，刚才张铁刚老师也是提醒他们要进攻，绕给迪嫂。喂，漂亮！夏浩的拳还是挺快的、
0: 嗯、
1: 你看刚刚那下很说明问题啊，起膝落腿出拳，
0: 是他力量不大但速度快，
1: 对，速度快、漂亮，又是后手打到，这后手当前手打了，然后再跟前直前摆都有的一打，而且他俩这个身高差按说是我估计应该是夏浩上下身比例的问题啊，就是你看夏浩现在手基本上不需要改变拳风，就是直拳马上能够上脑门，按说10公分的身高差就过去了啊，这
0: 一拳前手、
1: 对，前摆漂亮，你看又是后手当前手打，打二一，
0: 夏浩越打越顺，
1: 是的，但这个时候田启胜在出拳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就是他压的这一步明显跟前半节打的就不大
0: 一
1: 样。
0: 刚
1: 一
0: 上来的时候，胡方夏浩还是有点紧，
1: 还没反应过来呢。
0: 对，慢慢放松了之后，
1: 对，
0: 现在这个距离是在他这边。
1: 对，可是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哦，原来我能打到啊、这个状态感觉很明显啊。哎，扫击，对，卡夫完了之后，对，可以去跟拳。
0: 双架子，好。
1: 漂亮，漂亮！看后摆，马上接前摆，而且好的一点在于他不太需要去调整拳风的角度，这个拳就可以上头啊。这个会打得更顺。
0: 再来一个地扫，
1: 漂亮！又是一个后手，移动端。所以这个时候，田启胜啊，这个进攻的势头就慢慢的下去了，还是要往对手的。如果要打拳啊，就往内围去贴一贴。教练，张希镇也在跟他喊啊，往下走一走，没错。现在这种中立站桩的状态肯定是打不过啊，比较明显，这个劣势太明显了。
0: 还得再找一下距离。
1: 没错。
0: 可以再往，不过他也不太敢进。
1: 是，你看他现在在中距离这一拳没有意义了。你要不然就扛对手一拳进到内围去跟对手贴身打，对吧，一旦被对手拿出来这个距离，就是中距离夏浩还是那句话，就是后手当前手打，所以这个距离感和距离的压迫感确实是还是在
0: 这场比赛不太好打。
1: 没错，
0: 身高臂展差距在这放着，
1: 而且不好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夏浩呢，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找到了他的进攻距离和进攻节奏啊。如果第二回合还是打战地的话，那这个劣势对于田启胜来说，只能是越来越明显。
2: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Round 2。好，双方的。

0: 第二回合，
1: 哎呦，两个人局间的这个表情也是有反差啊、
2: 对，
1: 红方这边是轻松自信，
2: 对，
1: 下号，南方田启胜呢，
2: 略显凝重啊，
1: 是有一些，对，是有一些凝重的。
2: 所以我估计，依着彭学文的脾气，就在跟下号说：“你给我认真点儿。”第一回合打的，尤其是后半程啊，找到节奏之后，确实这个轻松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啊，可以说是咱又是啊。扫地之后马上撤步，对手上拍掉后手打前手，对，前手其实可以去点一点对手啊，甚至去拍一拍对手的前手，打到之后就这个臂展优势，对，把对手的前手或者把对手的后手的抱架手一旦一拍掉，其实后手就有的打了。
1: 田启胜这边可以再坚决的往里进一点，
2: 对，就这个是他战术意图或者说战术安排的问题啊。如果你决定要跟对手去打战力，那么你就得往对手的中近距离，尤其是甚至往内围去贴去靠，就是在内围跟对手去互拼，就是拼凶斗狠的这个劲儿一定要有啊，这样你才可能有机会，就不然的话你现在在这个位置在中距离和中远距离净挨打了。
1: 一个前手，前手点完下号可以再
2: 跟
1: 一个后手，
2: 就这下号前步就是自己的左脚的支撑腿几乎是没有动的，对吧？但如果这一步再踏上去呢，而且他如果现在把自己的进攻的链条给打长一点，现在是只打了一个一二，对吧？他如果打四到六就一二一二再接一个一二，就打四到六拳的时候，那对于
1: 田启
2: 胜就更不好打。换反架，换反架可以起一起后腿，又切到正架回来。前手点出去。你看他这一拳就非常说明问题啊，就自己打一个摆拳之后跳出来了。
1: 对。田启胜距离不太好找，
2: 对，你看这又是一个一二连击打中线，就是前手打到
1: 低扫，要不然就可以选择往下往下下前抱摔呢。
2: 对，就现在下号是非常明晰的，就是他有带节奏的能力，但是田启胜目前是没有的。接扫踢了，对，可以去，
1: 两个人等的有点多了，
2: 对，田启胜可以去摔一摔对手了啊。第二回合这已经打了三分多了，高扫
1: 有机会就摔，
2: 对，田启胜第一回合一上来先去摔了一下对手啊，就没有任何的试探，因为到了现在你看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该去抱一抱对手和摔一摔的好时机了，包括张西正和边角也在给他喊、
1: 终于来了，
2: 对，
1: 点到龙边
2: 是抢双腋下，好的，这把不好拆，漂亮，去做拧转，看看能不能压住，可以到侧身位加沙固转，
1: 力量感还是可以，
2: 是的，早该这么干了。要去手臂三角不大好拿，但是刚才下号是有这个想法，但对手的一个肩没有过去，
1: 最起码不能让下号在战力端那么轻松，
2: 对，
1: 因为下号也他根本就没有发力，也没有说提速，节奏完全在自己那里，
2: 是、
1: 所以说在地面不管怎么着就不让下号那么轻松，
2: 对，在战力端，而且很可怕的一个事儿是在战力端下号有提速的能力，他只不过没有去提罢了，对吧？那一旦提起来速，那田启胜就可以说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啊，就战力端被完虐啊。但是在地面端，对，去压一压对手，第二回合做一做控制，探一探对手在地面的路数嘛，对吧？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对，就哪怕就是现在这样，我在地面还有一定的机会能够给点砸击，对，给锤击，漂亮，漂亮。

0: 终于发泄出来了。
1: 对，
0: 前面打得太憋屈。
1: 是的，所以说田启正在地面其实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啊。那几年的摔跤，第一是没有白练，地面控制能力不错，而且他的绝对力量啊要比夏浩要好。
0: 是，
1: 但是这个好的绝对力量在站立端是完全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在地面上你看最后的这十秒的砸拳还是很有力量感的。第三回合可能还是要把自己的精力往地面去多放一放，这夏浩就挑不了眉了啊，就突然间感觉到对手的进攻端压力来了。
2: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Final round，
1: 好，第三回合，看看田启胜要怎么去打啊！不要浪费一点时间，上来就进地面就好。
0: 对，但他也不敢贸然进。
1: 嗯，对，照着
0: 他有点怕挨到拳。
1: 对，照第二回合最后三十秒的那个势头啊，我觉得你说田启胜能打出来个 TKO 我都相信。
0: 对，因为刚刚第二回合刚好没时间了。
1: 嗯，
0: 这个直接找机会往地面带吧。
1: 对，
0: 但这也得看夏浩给不给他这个时机啊。
1: 是，因为夏浩目前我觉得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这是扛对手一个连击，尤其是等对手一旦起腿的时候啊，哎，
0: 还有不给。
1: 移动端给前摆，然后摆。他是去挂前手啊，就明显打不着啊，两个人站立打前直的时候非常明显，你一个就是打不着，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打怎么有。就这种事情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老说一寸长一寸强，其实就在这儿啊。但是一寸短一寸险在哪儿呢？就是你只有用这种险招奇招。对，近身去抱单腿，看起身，哦，漂亮，
0: 力量可以。
1: 对，绝对力量在那放着，又是加沙固圈腿拉横十字，看有没有可能。嗯，对，切了半条腿让对手进半防。其实田启胜的整体逻辑慢了一个回合，比如说他刚刚第二回合，第一回合要照着第二回合这么打，然后第二回合再到现在的时候，你看在还有三分多的时候把对手给压到地面，然后生生的硬控对手三分多把这回合拿下，第三回合优势就会更大。但是现在是第三回合了，对，继续的给锤击，漂亮，右手控。对，可以接着打。
0: 没空间。
1: 嗯，我估计。
0: 夏浩做的也不错。
1: 对。
0: 圈住对方的头。
1: 嗯。
0: 啊，哎呦，有机会了，有空间了。
1: 但我估计啊，夏浩的教练彭学文可能要生气了。要是输了，他输的憋屈不憋屈？可惜不可惜？
0: 没有觉得可惜，因为我觉得他的力量感不够。
1: 嗯。
0: 他提速可能他是有自己的顾虑，所以他。

0: 哎呀，这一波消耗的体能，消耗体能的确被消耗的比较厉害。
1: 对，你站到彭学文的角度上想，有这被对手按在地面上摩擦，持续打防守的这个劲儿，把它转化成站立打拳打进攻不好吗？
0: 第三回合还是应该把那个防摔做得好一点。
1: 对，
0: 进攻第三回合其实如果说提速也是不晚的。
1: 是的。
0: 哎呀，但是年轻人嘛，想展现一下自己的全面的这个技术，也是可以理解的。
1: 是。看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啊，但是我觉得，两位年轻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可能都会找到自己未来进攻的强势的方向，比如说田启胜的地面端确实是不错啊，力量感和绝对力量包括地面能力都不错。那夏浩在站立端的击打也确实做得可圈可点。
2: 两位打满三局，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9-28，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国玉堂北京市场部经理姚胜花、绵阳国平山西省总经理张兰心二位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IBU 赛事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全网累计销售量超500万袋，而且是我们每家每户的必需品，民生优质产品，来自黑龙江五常产区的东北五常有机大米。很多朋友会好奇了，大米在哪儿都可以买到，为什么要在刘文你推荐的这个地方买呢？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每天为家人做饭，其实最在意的就是这一碗白米饭，怕买不到正宗的好米，怕有农残不健康，或者是怕存久了生虫变味，蒸出来的米呢口感黏腻不成立，也可能会买到陈米或者储存不当氧化变质。今天的这款啊，来自东北黑土地的五常产地一年一季的有机大米，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啊，外包装要着重看几个标识，第一个标识五常的英标，没有这个标就不能叫五常大米。第二个标识呢是 GI 的这个国家地理标识，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产地、品种、种植方式全部受国家监管，这是国家给五常大米的什么呀？身份证。第三个标识呢，就是有机认证的，每年的一季全程科学种植、有机加工，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才能够使用这个有机标识。而且啊，这里有一个产品溯源码，大家可以拿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产品的后台的完整信息。今天我们生产的这批大米呢，都是近期批次的生产，全部是真空包装，锁住新鲜，打开呢就是刚出厂的香气儿。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大米的品质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米粒要均匀透亮，无碎米，无杂质，粒粒饱满均匀。闻一闻呢，生米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感，没有异味，没有化学的气味，没有科技和狠活。第二呢，这个手感呢是干爽不油腻，不掉粉儿，证明呢这是我们近期原厂加工的新鲜批次。同时呢，煮和蒸出来的米饭呢软糯有弹性，煮出来的米粥甘甜有米香，香气扑鼻，吃起来呢口感特别浓郁，天然清甜，并且有嚼劲儿，有层次，不是那种松散软烂的感觉，这才是一款五常有机大米的标准口感。很多观众又好奇了，这么好的一款五常的有机大米，价格到底超不超值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官方旗舰店的在售价格，是153元一袋，这一袋10斤装啊，特别的重，2袋20斤，旗舰店参考价格是306元。今天各位只需要扫描我们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订购，可以立刻领取我们栏目组为大家准备的107元的

0: 大米抵用券，到手价格仅需199元。这批福利回馈呢，品牌方准备少量备货，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多组订购，限时限量，福利价格组合售完即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
3: 剑齿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奉献的是一场男子羽量级的较量。蓝方选手，这是一位多年的散打手，练习综合格斗也有5年的时间，当然年龄也不小了啊，可以说是在这个比赛场上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有请来自河北顽石的严晓辉。

0: 比起严晓辉来讲，那今晚他的对手呢，相对来说非常的年轻，今年只有19岁，今天也是他第一次亮相 YFU 的赛场，有请来自过墙格斗的 Is Mark 嗨沙加。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出现在画面中的是来自郭强格斗的伊斯马克艾沙江，这是一场男子羽量级的对抗啊。伊斯马克艾沙江今年是19岁，身高179公分，臂展182公分。在今天的这场首秀战，他遇上了同样是在 YFU 武林龙珠队当中首秀的严晓辉，是来自河北顽石国际俱乐部的一位运动员。
0: 男子羽量级的较量，场上三位元精军体 YFU 龙中队隆重开战。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 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
1: 雨辰老师好，大家好。这场比赛两位运动员无论是年龄、身高还是臂展都相差很多呀。
0: 对，年龄上伊斯马克艾沙江是19岁，严晓辉35岁啊。哎呦，接腿之后确实是硬啊，连续的挥拳给锤击，那个力量感确实是不错。而在身高臂展方面，伊斯马克179，严晓辉只有166啊。画面当中大家能够看得比较直观，臂展上两个人的臂展差是12公分啊。这严晓辉的力量感确实是不错啊，看看来到地面伊斯马克能不能去压一压严晓辉啊。
1: 哎，不紧不慢。
0: 对，但是这个把是圈头带臂，但是对手的手臂是藏在了身后啊，继续往上挺。对，主要还是对手右臂的这个位置啊，说拿断头带臂，但是你要说去拿一个蟒蛇脚吧，

0: 把那个手臂位置还不在，出来到半防，看能不能进啊？这条腿还是没有过。林晓辉收腿，自己的右膝对蝴蝶钩搭进去。对手钳住一条手臂。这个位置其实伊斯马克也不大好过。
1: 对。
0: 对他想，因为两个人的这个身高差确实是啊，13公分啊，所以以至于你比如说他现在左腿想往前切去过腿，也不大能够好过得去啊。
1: 对。
0: 因为对手一收其实就回来了，这个蝴蝶钩和西顿就已经搭进来了。
1: 哎呦，可以锤击。
0: 漂亮。对，在这个位置可以去打一打，继续给锤击。对，漂亮，这几拳下砸得很重啊。要去做上蹬。这是选择把对手给拉进来了，
1: 对，
0: 到自己的封闭防守里。又是去切半防。对，伊斯马克在地面的侵略性保持得不错啊。往一侧来绕，拧，估计拧不动到齐正位。漂亮，起身马上翻身出来到上位去压对手。
1: 你起得很坚决。
0: 对。严晓辉还是想得比较清楚，就是如果说他在地面再一犹豫，其实对手的压制能力是在
1: 的，
0: 包括地面打击的能力，我们刚刚说的地面的侵略性也是在的。就是但凡再一犹豫，在下肢位的这个把位待的时间太长，即便对手不去做降服的动作，那也少不了挨打，就是要去拿木村。
1: 所以他也是顶着挨拳，然后也要果断，
0: 对，一定要起啊，
1: 选择起。
0: 没错，脚趾头也不可以扣拢。哎，这个木村，不错啊，转身出来，哎，但有可能要成啊，有可能要成，继续的往外去掰，看这条腿能不能过来去顶一下对手的腰。哎呦，这个绝对力量确实是不错啊，就是生生靠自己就是拿腰腹的力量去做后压，把自己的手臂给拉过来了。刚才我之所以说如果对手的腿，看他左腿能够垫在对手的腰后，这个杠杆一再一形成，那就有可能会去拿成。
1: 又要
0: 放了，木村的把是放了。继续给锤击。对，还有40秒的时间。继续。伊斯马克确实是在地面的侵略性很强啊，又是到了这个位置。现在严晓辉唯一好的一点，就是因为两个人身高差，他的绝对力量又好，所以他在做起桥的时候会比较的快啊。给锤击。在上位，就会发现严晓辉即便是到了上位，也不会讨到太多的便宜啊，
1: 无非是让自己不再
0: 轻松了一点，
1: 不再那么难受。其实这一回合的确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伊斯马克的这个侵略性啊，极强的侵略性。
0: 没错。
1: 此外还有严晓辉35岁老将的顽强的意志力。
0: 对，他的绝对力量的确是在那儿放着啊，但是毕竟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啊，就他的这种打法，就目前的这种打法，就是能体能端能够坚持多久，可能我们要画一个问号。

0: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Round two.

0: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目前来看，严小辉在地面上的时间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较难过一些。
1: 是的，
0: 就是对手压他不是个难事，但是他，我觉得他现在唯一在地面的优势就是被对手拿到起秤的时候，他去做起桥，然后强势拧转的时候比较好从这个困境里面摆脱出来。但是他即便是，问题在于他拿到了上位之后啊，依然没有太多的建树啊，所以在站立端打一打自己的强压进攻，看看会不会好一些。
1: 有点累了。
0: 对，那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确实差了不少啊，身高是13公分，臂展是12公分。而且就我们画面当中，其实我们现场看也是这样，感觉伊斯马克的上肢强壮的维度并不比严小辉小多少啊。你感觉很壮，下潜抱单腿拧转，漂亮，带到地面来侧身位去做压制，
1: 轻松流畅。
0: 对，确实，过龙王，严小辉第二回合一上来的动作就明显慢了，
1: 能感觉到是累。
0: 对，因为他其实，倒不是说因为他已经35岁的年纪，我们非要说他怎么样啊，就是因为他的目前这种打法非常的耗体能，比如说在地面跟对手纠结很久，而其实自己，其实地面技术也没有那么的细腻，而且又碰上了一个比自己大只的对手啊，确实不大好整。
1: 原本是看他过往的这个资料上显示哈，原本是以站立打击为主的，
0: 对，
1: 今天面对伊斯马克身高臂展都比他有优的情况下，站立端又发挥不了，
0: 对，
1: 所以真的很难受，消耗也比较大。
0: 是因为他这种打法太耗体能了，你看在地面端，我估计到了这回合他可能像即便对手拿到骑乘像第一回合那样的硬起桥的转身就可能做不出来了。对，是的，这个打法太耗体能了，这不是一个神体能的打法，
1: 继续的给锤击。
0: 对，所以问题在于伊斯马克在第一回合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地面上侵略性和主动进攻的意识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这回合如果进入到了地面，看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多一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估计严小辉可能在地面上会是一个鏖战的一个状态，只有防守之攻没有还手之力啊，
1: 想要起程。伊斯马克就这样压着，给一些锤击，就让严小辉挺难过的。
0: 是，他只需要其实把，你看这是第二回合，到第三回合，我觉得他只需要把身体的力量放上去。
1: 他现在没有，还没有完全把身体的力量。
0: 没错，没错，没错。你就会发现他是在顶着对手，压着对手，就是主动发力的去打。
1: 是
0: 第三回合，你想伊斯马克，我实在
1: 继续给锤击，还能够撑得下去吗？
0: 对，已经到了被迫归防了。第三回合，你看，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只需要把身体重量往上一压，零敲碎打的小进攻持续去打，就很容易能够硬碰对手。
1: 是。哇，我估计这一回合
0: 还有
1: 1分多钟的时间，这个真的很难。
0: 应该能扛过去啊。对吧，就是你比如说现在这种状况就硬扛，我就去打防，就去打死防守，然后哪怕我转身给你背做一个归防也行。这不大好转得出来啊，尤其是右手的手臂被对手给钳住，然后左手队要先搭下来。是的，在对手的面前去干扰对手啊，对，左手的位置还是要穿下来，对，要把这个肘，对，顶在对手的肩和颈的位置，把对手给顶住。拿十字步
1: 了，突然袭击，
0: 不行了。
1: 这个很突然，而且一直在对，一直在打小锤击，然后两回再转，突然的变换了一下，
0: 转十字固了啊！这个我们没有想到，因为我还在想，

0: 很准了。
1: 对，剩下这十三秒，就按照目前的这个态势度过也没有问题，
0: 很稳当的就过去了。
1: 看，就是这个位置，起身过腿，对，然后下右腿去控对手的脖子，然后起桥。太突然了啊，这个十字步。恭喜恭喜，伊斯马克。

0: 锦囊说全怕少壮。本场比赛红方选手伊斯马克比他的对手严小辉差不多小了将近15岁的年纪啊。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二局4分47秒时，红方十字固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德强公司副总经理曾凡通、优捷公司副总经理张银涛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自2016年起，他便矢志不移地为中国武术的发展倾注心血。回望往昔，无论是荣耀巅峰的欢笑盛宴，还是风雨路上的砥砺前行，他始终如一打造坚强的基石。步入新的一年 ，YFU 拥得终极格斗，将坚守持而不息、万里可期的奋斗精神，许会格斗新辉煌。持而不息是 YFU 对综合格斗精神最深刻的诠释。在这片赛场上，没有一蹴而就的胜利，也没有唾手可得的荣耀。优德终极格斗用汗水浇灌着胜利的果实，用行动诠释着永不言败的精神。万里可期则是优德终极格斗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他们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与坚持，优德综合格斗定能在国际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引领中国格斗走向新的高度。
8: 优德终极格斗 YFU 培养爱国情怀，增强民族精神。
9: 优德体育助力中国格斗力量，让中国武术走向世界。
7: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坚，实则可圆。在这条无尽的征途上，优德终极格斗的掌舵者们将以持而不息的坚韧与万里可期的信念继续前行，用中国力量铸就永恒的辉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重点水利项目，也是保障商丘市和民权县供水安全的重大民生工程。五一假期，参建单位正抢抓水利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剩余工程建设。
1: 这里是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临济水库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挖泥层正在开动马力作业，目前工程已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计划

0: 今年六月底完成所有清理任务。
1: 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位于商丘民权县境内，主要是对黄河故道上的人庄、林七、吴屯三座水库进行清淤扩容。截至目前，水库清淤疏浚量已超过总任务的九成，平均水深增加3米，相当于再造了一座中型水库。
2: 五一期间，黄河故道项目130多名作业人员全员留守，现场共投入各类作业船只15艘，加快清淤作业进度。
1: 水库清淤是水下作业，为了确保清淤达到设计标准，监理单位采用电子监测与人工复测相结合的双重手段，对已清淤区域进行严格检测。
3: 通过这个无人测量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程深度，如若不符合设计要求的话，我们会及时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以确保咱的工程质量。
1: 由于工程施工区域大部分处于国际重要湿地，在治理过程中，项目公司必让11000多亩湿地核心区划定40多处湿地保护区。目前，人庄水库已全面完成清淤和生态修复任务，林七水库和吴屯水库的剩余清淤疏浚施工正在紧张进行。
2: 工程完工后，可新增清理库容1146万立方米，可利用引黄水量达2.65立方米。目前水质稳定在3类以上，水域面积扩大了60%，实现供水保障、生态修复、防洪安全的多重效益。
4: 五一假期近郊游成为众多市民的出行首选，各地依托自身特色推出沉浸式剧本游、山野慢生活、花海赏花等多元业态，让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够解锁新玩法，享受慢时光。
1: 五一假期，信阳固始县西九华山景区推出沉浸式剧本游《市井江湖侠客行》，在中原竹寨入口处抛绣球招亲沉浸互动，瞬间将游客带入剧情。单杠挑战、口才比拼等项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
5: 来咱们这边玩那个武侠剧本游，一站有一站的风景，挺有趣的。
1: 游玩之间，游客积攒的侠客银票可现场兑换古书、文创等奖品，实打实的福利让游客直呼过瘾。
6: 参加剧本游能得银票，还能兑换礼品，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在家门口就能这么玩，真的是不虚此行。
1: 此外，游客与《西游记》《三国演义》里的人物亲密接触，新颖有趣，魔毯、低空缆车、步步惊心等项目，既有精彩刺激的体验，又能领略大别山的醉人美景。
7: 故事各大景区通过沉浸式参与互动，拉满游客的情绪价值，有效带动了二次消费和当地住宿餐饮。节日期间呢，我们将提升服务质量，确保游客玩得开心，游得尽兴。
1: 这个假期，焦作市解放区猫岔村凭借古朴石屋、山野咖啡、古韵茶香与非遗民宿，成为短途游热门打卡地。
8: 这个地方呢，离我们市区特别近啊，就3公里。带着吉他，骑着摩托车，听着山泉里的声音，鸟语花香，真的是感觉到特别放松。
1: 来到猫岔村，游客不仅可以喝咖啡，还能围炉煮茶，3、5好友尽享慢时光。
5: 猫岔村保留了老村子的味道，石头房、石板路，还有可爱的猫咪，孩子都特别喜欢。
9: 让游客在山里能喝到地道的这个大碗茶，感受这个乡村的宁静。
1: 从咖啡馆到老茶馆，再到非遗特色民宿，猫岔村的慢生活业态丰富多元。其中，山的礼物由石头老房改造，保留乡村原貌，融入非遗文化，让游客住下来感受乡野宁静。
10: 五一期间，我们民宿基本上客房满员，很多游客都是提前半个月的预订，大家都很喜欢那种推门是青山，关门是生活的慢居体验。
1: 在洛阳汝阳县西泰山景区，10万亩野生杜鹃漫山遍野竞相绽放，花间小径中游客穿梭打卡拍照留念，尽享春日美好。
11: 今天来西泰山玩特别开心，这汉服配上杜鹃花特别出片。
1: 五一期间，景区人气高涨，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文创等产业升温。今年景区推出情景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活动，增设美食演绎休憩驿站和打卡点位，保障游客游览体验。
12: 今年融合了情景演绎、汉服体验、康养休闲等多元业态，我们通过精细化服务、场景化营造，以花为桥，撬动文旅消费。
13: 五一假期来了，走进影院享受光影大餐成为很多市民朋友的度假选择。今年五一档近20部影片上映。

0: 数量呢是去年的同期的两倍，总有一款适合你。
1: 穿 Prada 女王二上映，我一直可期待了，所以五一假期过来看看。
2: 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赛车竞速与时空冒险，特别适合我带着孩子一块来看。
3: 据了解，今年五一档集结近20部影片，题材涵盖犯罪、动作、悬疑、推理、动画、合家欢、主旋律、历史等六大品类。从数量来看，的确是史上影片数量最多的五一档期，为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的同时，郑州各大影院推出多元化观影套餐，让影院点亮假期相伴的温馨时光。
4: XR 和传统电影套票，可以看传统电影的同时带孩子走进 XR 看世界。我们四号还将举办真人吃鸡游戏，年轻人远离职场内卷，来一场真人的竞技。
3: 影院大多扎堆在商圈综合体里，看完电影吃顿饭，观影后逛逛街是很多人的标准操作。不少商圈借助五一档观影热潮，推出多种活动，让影院成为商圈流量入口。
5: 小长假5月1日到3日，我们在户外广场打造了快乐零食节活动，现场有超多游戏可以畅玩，还有免费零食补给、打卡互动和手工 DIY。不管是带孩子来玩，还是和朋友们一起放松，都能找到满满的乐趣。
6: 五一假期逛商场呢，也是许多朋友的选择，因此节假日期间的商场消防通道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们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7: 节假日期间商场消防通道保畅技巧。节假日商场人流密集，促销活动集中，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违规将承担法律责任。商场临时搭建的展板、展台必须经过消防安全管理与审批，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疏散通道净宽度不得小于1.4米，严禁遮挡消火栓、防火门、喷淋、疏散指示标志，地面疏散指示间距不得大于3米，全程保持畅通可视。商场应当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完善应急疏散预案。节假日应加密防火巡查，及时清除通道障碍物，确保紧急情况下快速疏散。严守消防法规，保障通道畅通，让群众平安过节，放心消费。
8: 4月28号，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开幕。本次消费月推出异常启动仪式加四大线上专区加四大线下场景与主题，边有惊喜。4月29号，郑州大学创新筑梦创业启航五四青年节创新创业沙龙举办，青年师生、创业之星、校友代表依次登台分享创新创业心得与成长感悟，现场还集中展示了学校创新创业成果，全方位搭建青年交流平台。
6: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驻马店的老乐山来欣赏500亩流苏盛放山间的诗意风光。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故国，行走黄河，传承精神。河南广电全频率频道及大象客户端共同呈现，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当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
1: 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你不困呢？我不睡会儿了。
1: 睡不着，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青影。

0: 野菜饼子，可好吃！还蒸了十几个，还什么吃够？那你再睡一会儿，梦里再多吃俩。中。那啥，等回去，咱这仗打完了，回去我让宁宁也学学做野菜饼子，啊，你过来吃。
1: 炫耀的，有女人聊。

0: 老不巧。
1: 你镇上扫盲班里有不少没对象的女青年，我让我们家宁宁扫听扫听，看谁合适给你介绍。
2: 走，排长，
0: 说住了，听你的。
1: 闷葫芦，
3: 嗯，
1: 回去我也给他介绍。都介绍。
2: 排长，你不用管我，我有。
3: 你不能说我吧？
2: 行，也抱着你。
3: 彪哥，
2: 嗯，
3: 你不是也没家吗？完事儿了，你和雷爹一块儿和我哥回我们家。
4: 我可不去啊，别算上我。
3: 你爱去不去。
5: 哎，啊，我说实话，雷爹，你真没打算找一个给自己安个家呀？
6: 对呀，雷爹，大家伙都想着这事儿呢。这样，这仗打完了，怎么着也得给雷爹说门亲事，是吧？老一个人单着，这不是回事儿。
1: 雷爹，别听知道团他们瞎胡得了，他们净忽悠。
4: 没听，
1: 我这儿倒有个合适的。宁宁她有个小姨，不是没比她大几岁，长得跟你一模一样。我说脸型也这么老长。
4: 臭小子，臭小子不学好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不学好是不是？
1: 为了你好吗？
4: 什么脸型一样？哎，我跟你说啊，我早想好了，打完仗我就一个人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们谁都找不着我。哎，我一人挺好。
5: 我大小也是个七连的连长，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抛弃了我们七连，不想我们呀？
4: 打完仗我还听你的啊？想你，我是眼不见心不烦。哎呀，我不瞒你说呀，这些年啊，我只要一闭上眼，我就能想起来咱们牺牲的那些同志们。不过看着你们啊，这一个个的啊，刚进七连的时候都是新兵娃子，对吧？后来都成老兵了啊，都长能耐了，而且这能耐都比我强，我这心里边高兴啊，真的。
5: 雷爹，这七连啊，还是你最有能耐，我们跟你比差远了。
4: 哼，你别夸我，再夸我啊，打完仗我也躲了你。我就一个人，一人挺好。
6: 说你这一个人有什么可好的啊？等打完仗，这上海呀、太湖啊，反正高低你挑一个啊。

0: 队长，雷爹，连长，雷爹，醒醒！有情况。
1: 咱们这没多少人呢，要不咱们整点装备啥的干吧？
2: 不行，耐着点性子啊！所有人，等靠近点再动手。
3: Hey, stop, man, stop！
1: 老妹，看美国佬这状态，把咱们当自己人了吧？
0: 没那么简单吧？
1: 老妹，加速，冲过去！

边，打他们的车胎，快！

0: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
1: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给这胡辣汤喝最美了。
2: 大刚入连队那会儿，
3: 我是我，
2: 瞧不上你这。你是干啥啥不懂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
3: 你不是脑子

0: 你吃啥呀？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我不饿。
1: 你就别拍我。
0: 那奶结婚有啥好吃的没有？
2: 吃，一天净知道吃，你上辈子饿死了呀？
0: 俺听说恁那边有那啥，除了酸菜，饺子还是啥，
2: 光吃。
0: 反正是好吃。
3: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4: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5: 站长，这车的轮胎被打爆了一个，速度提不起来。
6: 还能再坚持一会儿吗？这已经到悬崖的公路了，应该就快到了。
5: 好，
7: 强林啊，你别忘了你在那闷罐车里说的话，带咱七连的战士回家。
6: 雷爹，这次我得食言了。啊？
5: 这些战士们我可能带不回去。
6: 你是不是也怪我这连长当得不好？
7: 他们可能已经回去了，我估计现在都到家门口了。
6: 你怎么了？这些话可不像你说的。
5: 就是雷爹，你脑子不会被炸坏了吧？怎么突然想说这些啊？
7: 好好开你的车，开稳点，别晃荡，难受。
5: 是，这不是轱辘被炸坏了。
7: 没事儿，你看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想起来你刚到咱连队那时候，这整天上蹿下跳。跟猴子似的，现在好久是没跳了。千里，你呢？是咱七连的根，得活下去，得回家。打这么多年仗，走了那么些战友。哎，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些战友都没走，就在咱身边，这整天呢，跟咱一块儿吃饭、睡觉，说话、打仗，都活着呢，啊，而且活的都挺好，懂吗？
6: 会有。
7: 多吗？
6: 不多。
7: 你雷爹我挺多的。
6: 雷爹，我懂你。这些年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咱七连的第十七名战士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7: 好好的一个炮排呀，这么没了，我对不起他们。
5: 爹爹，别这么说了。等咱们任务完成了，再把炮排的队伍重新拉起来。
7: 其实啊，我曾经是有个家的。
6: 那你家在哪儿啊？
7: 别着急啊，

0: 现在还有点扎手，哎，我给你削得圆一点。
1: 虎子，别老缠着你雷叔，他那伤还没好利索呢，啊，让他歇会儿。
2: 不，雷叔答应要给我做手枪的。
0: 你小子轻点，快给我累死了啊！
1: 听见没有？让你轻点儿。
0: 哎呀，没事，我跟他闹着玩呢。哎，差不多了，这不扎手了，试试。好看吗？
3: 真好看。
1: 去吧，出去玩去。哎，这孩子平日里让我惯得有点没样了。
0: 没事儿，这虎子呀喜欢我，我也喜欢虎子。
1: 大国哥，真是谢谢你啊，自打虎子爹走以后，我一个女人带娃，连地主都不租给我弟，幸亏有你做保，要不然我们孤儿寡母得饿死去。哎，
0: 等打跑了鬼子呀，咱穷苦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啊，一定会给老百姓撑腰的。
1: 你说的我听不懂，我就想着怎么能把虎子好好养大就行。大国哥，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吗？
0: 我是觉得你好看。

0: 小花，等我打完了仗，我就回来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两个人，我就和你一起把我虎子抚养长大。
1: 大国哥，我，你以后别再瞎说了。我是一个寡妇，这村里村外的，你会让人嚼舌根子的。
0: 我雷大国行得端，坐得正，我不怕别人说啥。小花，我知道你是好人，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恩人。如果你不嫌弃我，你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

0: 小花，小花，小花，我找着队伍了，小花，小花，小花，
1: 小花，小花，虎子。虎子，小花儿。

0: 太大了，这儿不行啊！
1: 老魏，在前面停车，所有人准备下车。
2: 小子，我把飞机引开，气垫交给你了。

0: 没有这么霸王，正规点懂吗？啊，到村里人说你。
1: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了。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2: 什么？你天天这穿针引线的，这不是娘干的事吗？那怎么着？以后不叫你雷爹，叫你雷娘是吧？娘，
0: 我是欠下你们毛五爷的了，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了。
3: 没有啊，老人，是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这么着。
1: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0: 咱祁连死的人够多的，谁都不许死。
1: 啊，是咱祁连的根，得活下去。

0: 哥，我心口疼。
1: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疼吗？我比你还疼。雷公，七连第十七名战士，他是咱们七连的爹。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咱们能够回家。不能让雷爹白白牺牲。

0: 雷爹走了，大伙儿心里都不好受。我明白，你是好样的，这一路下来，你长大了，
1: 死了这么多人，我还长不大吗？
0: 再加把劲儿，跟上。

0: 应该是咱们一连和三连的战友们。
1: 啥？这帮王八犊子！
2: 看来前两次炸墙，让这帮美国佬学精了。老肖，
3: 到。
2: 连长，带一组人，先去摸摸桥内的情况。一定要把美军轮流换岗的时间记下来。记住，注意隐蔽，千万别打草惊蛇。
3: 放心吧，连长，老方轻言。带上一组人，咱们走。
0: 战士，警戒一下，让其他战士们原地休息。啊，
4: 平和，王林，
5: 是。
0: 连长，之前两次炸桥，敌人一定有所警惕，一定会严防死守，说不准设了个套让我们往里钻，而我们这边的实际情况，你看看。就这些人，咱们缺兵守粮，援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一旦打起来，必须速战速决。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
2: 老梅，哪有不难打的仗啊？咱们七连什么时候打过容易的？越难打的仗，说明越必须得打。咱们现在还剩什么重火力？
0: 来的时候我统计了，五个爆破筒，四个炸药包，两挺轻机枪，如果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再多搞点炸药，我建议选择一个机枪组正面面对敌人的火力，还有一个爆破组侧面渗透，一旦上桥，我们沿着两次爆破的缺口继续爆破，成功的几率有可能会大一些。
2: 那美国佬修桥的时间比咱们炸的还快呢，已经炸了两次了，你看看现在那桥面上还能通车呢，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七连就剩这些战士了，怎么能顺利地摸到桥面？
0: 虎口拔牙，

0: 这鸡蛋能大些没呀？这煤锅烙也是含糊，他们现在啊，也是千瓦狼好跋扈，躲被窝里的爬老鼠啊。
1: 哼，含糊是含糊，但是你看看下面那些家伙，少说也是一个家乡连的编制，
0: 可不嘛！
1: 他奶奶的！哎，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老方，咱俩下去看看。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这鸡蛋能大起来呀？这煤波烙也是含糊，他们现在呀，也是千发狼吼爬户，躲被窝里的爬老鼠啊。哼，含糊是含糊，但是你看看下面那些家伙，少说也是一个家乡连的编制。
1: 可不嘛，
0: 他奶奶的！哎，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老方，咱俩下去看看。
1: 哎。
0: 你连咱不说了，别大走进色呀！咱别推猫似的哦。你看你这个样儿的，咋了？你怕了？孬种！
1: 你说这嘛话？你妈娘我都不孬你，谁是孬种啊？
0: 你看看把你厉害的你，走啊！切！

0: 我不饿，
1: 来一块，咱们连就剩两罐这罐子了，你大春哥留下的，给。
2: 大春到了也没吃饱就走了。真不饿。
1: 是啊，你大春哥到了也没舍得吃，他就是当兵之前啊饿怕了，后来就老喜欢藏吃的，咱们连都找不着吃的了，在他身上也能翻手存货。因为这个事儿我削了多少回，现在想想啊，
2: 任明哥，你说大春和雷爹他们见着了吗？
1: 能见着。来一块。
3: 不饿。
1: 啥玩意儿？
3: 不饿。
1: 咱们全连我问了一圈就没一个饿的。不是我真服了你们，你们这嘴比胃还硬啊！那么长时间没吃东西能不饿？赶紧的，服从命令，吃一块。

0: 黎明哥，那个宁宁是你相好吗？那你俩成亲了没？之前打算过，但我这一想，咱是吧，万一。 别耽误人家。那啥，你不也有个相好的吗？等他仗打完了，我们一块儿喝你喜酒去啊！咋还不吱声了呢？
1: 欢迎啊！
2: 欢迎！我希望咱们打完仗，天天在一块儿。
0: 我到时候偷我爹的土烧给你喝，吹吧你！你爹不把你吊起来揍！平和哥，指导员说你是主动加入咱们七连的，为啥呀？为啥？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就数咱七连能打，你平和哥到咱们七连。 人家是主动要求进步，是不是？等打完仗，回去我把那个扫盲班的女同学也介绍给你认识。
3: 不用，打了这么多年仗了，越来越觉得一个人挺好，无牵无挂的。有你们这帮战友，足够了。

0: 终于舍得戴了，哎，我怕戴不戴就没机会戴了。
1: 说什么呢？

0: 哥，累不累？车上眯了会儿。哥，我梦见大哥了，他说让我好好在家待着。 好好孝敬爹娘。那看来大哥真是生我气了，怪我没听他的话，给你托梦告状呢。我想咱爹娘了，跑出来这么久，他们肯定担心坏了。 娘身体都不行了，我们都不在家，只能靠爹一个人照顾他。抓药的铺子可远了，来回得走好半天。我跟百里当年杀了村里勾结日本人的汉奸，偷跑出去了10年。 我们不在家的日子，苦了你和爹娘了。哥，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吗？能，打个胜仗，咱们都能回去。等回去了。 咱们给爹娘盖房子，盖砖的，好好孝顺他们。要不要再帮你张罗张罗捐资的事儿？啊？
1: 哥，咱祁连这么多战友，都回不去了。

什么？春生，春生，是我，祁连长吴千里。连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是有什么新的指示吗？还是说团部主力要来支援我们一起炸桥？咱的主力部队还在追击敌军，团长派我来确定你们是否到达了任务地点。 结果我搬到遇到了美军，团长说一定要把陆战一世的后路给断了。祁连长，那孩子2岁了，是我从他妈肚子里活生生给拽出来的，我这样。 也回不去家了，我呢，交给你们，不能让在祁连的战士们饿着肚子打着。祁连长，春生。 陈生。

0: 川生说这马就跟他孩子一样，是他亲手接生的，已经两岁了，以后不能跟着他执行任务了，就留给咱祁连，
1: 说不能让战士们
0: 饿着肚子执行任务。你们都怎么想的？
2: 连长，这马要一直叫，咱就都暴露了。
0: 那放了他。
1: 连长，战士们有一阵没吃过饱的了。
3: 可他是我们的战马，跟我们一样都是战士。
0: 可咱们也有现实的问题，也需要解决啊。这样吧，大家举手表决。
3: 我放弃投票。
0: 其实我个人啊，同意平和的说法，但是我代表不了大家，确实不能
1: 让战士们
0: 都饿着肚子来执行任务，所以举手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
4: 一会儿赶紧跑啊，冲着鸭绿江的方向跑，跑过去就回家了啊！
5: 快跑，快跑，快，快跑！
6: 万历，万历，臭小子，我那表决还没结束呢，谁让你给我放了？
4: 我怕你们真把他给吃了。
0: 走。

0: 哟，哎，贺，我们这大指导员在这儿一个人偷偷抹眼泪呢。你吓我一跳。哎，你哪阵你看见我哭了？我这眼睛里进沙子了，知道吧？沙子？这，你看这白色的。哎呀，也就是全是沙子，全是沙子。哎，哎，老梅，一会儿该行动了。咱这七连一共还有17个人，这连长指导员、镇当上光杆司令了。我是心疼咱们同志们，这场仗打得太艰苦，天寒地冻，吃不饱穿不暖，就一个个的都埋在这儿，家也回不去。
1: 做准备吧。

0: 这么多战友们都交代在家儿了啊，可不是吗？这帮狗日的。
1: 少爷，我跟你出来打劫一点仗啊，就操心这个仗啊，打的就腿干枯了。
0: 嗨，老天爷心里都记着呢啊，咱们这代人把仗都打完了，咱们后辈就不用再受这份苦了啊。
1: 等这仗打完了啊，我妈都不像啊，能吃上个热乎乎的饭，睡上个热乎乎的炕，我这腿知足了。
0: 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这你就知足了。我告诉你啊，等这仗打完了咱们回去，咱还得娶个热热乎乎的媳妇儿，再生一堆热热乎乎的娃，那日子才美呢。
1: 是啊，以后啊咱们的日子天不天啊都是热乎乎的呀。
0: 哎，对喽。坏了坏了，美国佬在拿铁皮给桥面打补丁呢。
1: 好嘛，那铁皮给桥打补丁，那就都用打头针给钉开啊。
0: 对呢，打头针我是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咱们这仗能打了。

0: 这还真是活见鬼了啊！你在这守着，我过去看一下。
1: 哎，你干嘛去？
2: 哪儿去啊，
3: 连长？这老肖他们去多久了？快半个钟头了，怎么连个报信的人都没回来？会不会被发现了？
2: 枪没响，再等等吧。
3: 再等10分钟，再没回来，我们就过去。

0: 我们这里有自己人，你是那个乔灵专家冯新冯先生，我是七连的，
1: 三连的同志们呢？

0: 连长，集训军到后半夜，可算是到了。一连炸桥的同志们都牺牲了，太惨了。牺牲了一个连队的兵力，才炸下来的缺口。结果那帮美国鬼子只用了不到两天就给修好了。
1: 我听说他们一个连配备的棉衣连两个排都不到。天气又这么冷，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
2: 要不这帮狗日的美国佬，咋可能战胜咱们的队伍？
1: 美国佬虽然可恨，但他们的武器装备比咱们可好太多了。冯先生，哎，
0: 冯先生，
2: 梁子，梁子。

0: 不管怎么说，咱们的任务是炸桥，通知下去，原地警戒，半个小时后行动。
1: 是，传令下去，原地警戒。
0: 哎，方先生，不能点火。

0: 这就是你们要炸的那桥，当地人叫慈奈桥。准确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个桥，这是个水坝。当年日本人在长津湖水库边上修建了这样一个悬空的通车道。之前炸桥的同志在水坝桥北外侧炸了一个缺口，以美国人的能力很快就会修补缺口继续通车。整个桥体的质地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坚固程度不亚于一个巨型碉堡。
1: 哎，大专家，你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咱自己威风吗？俺们请你来不是让你说这话的。
2: 听先生说。冯先生，那我们站哪儿？
0: 离得太远了，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大体结构能够确认是剪直桥梁结构。这根墩子是支撑整个桥体最中心最关键的支撑点，只有在这个地方埋置相当体量的炸药，才可以使桥体坍塌。
2: 冯先生，可这桥的倾斜角度从下往上不现实，从上往下目标又太大，我们怎么才能到这个桥墩呢？
0: 你看水坝桥中间有一个水坝房，一般来讲在水坝房后身会有一个检修梯直通这个桥墩，关键是看你们能不能打进去。
2: 那炸药当量呢？多少炸药才够？
0: 不知道。
1: 越多越好。
3: 一连的同志
1: 已经炸出一个缺口了，咱们就应该沿着这个缺口继续炸。
0: 不行，不能炸这个缺口，要炸这个桥墩才能让桥体坍塌。
2: 梁子，听冯先生的，炸这个桥墩。

0: 我怀上了。
1: 我不会再离开你，我会和你一起看着这个孩子出生。
2: 君子于义不知其妻，何至哉？积妻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勿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积妻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

0: 你不用盯着我，我之前会逃，但我现在不会了。我决定留下来，做点什么。
1: 做点什么？你能干啥？
0: 俺就是瞧不起你们这些肚子里装了点洋墨水，就觉得自个儿有多厉害的人。俺丑话先放在前头，你要是再这么拖累下去，俺求求你发发慈悲，有多远滚多远。你要是真能帮助俺们完成。

0: 让炸桥，把梁子回头给你赔不是。梁子，过来。你跟先生说话什么态度啊？冯先生，你甭理他。梁子这人啊，就这臭脾气，一根筋，犯起倔来啊。 就我们连长能说得了的，我打第一次见他，我就特别讨厌他。刚当兵那会儿，我俩还打过好几次架呢。不过呢，说归说，一上战场，他是真可以为战友豁出命去的。他这人吧，就是没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但是心眼是真不坏啊。
1: 我知道。
0: 我们国家就缺像你们这样敢于牺牲的英雄。没有你们，就没有新中国。你错了，冯先生。我们指导员啊，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咱们国家最需要的是你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加一块儿，学识都没你多，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 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

0: 家里的？
1: 我妻子。
0: 这写的啥？
1: 没啥。
2: 冯先生，我能看看吗？

0: 君子于义，不知其妻。
1: 啥意思？
2: 这是《诗经》里的一首诗，是说丈夫服役去远方，妻子十分思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看着夕阳的余晖，看着漫山的牛羊，都回家了，就觉得这日子头咋过得那么长，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团聚。
0: 同志们，借着冯先生的诗，我说几句心里话。咱们都是有家的人，家里也都有人等着咱们回去。回家一看，妻儿老小，锅碗瓢盆，牛啊羊啊的，想想就高兴。咱中国人受了多久的窝囊气，这才挺直腰杆，才过上好日子。

0: 太危险了，你先走！
1: 看，美军部队。

0: 我们撤来不及了，罗先生，我不能撤。我的任务就是把这桥炸了。美国佬的增援部队来了，现在是我唯一的机会。哪怕把三连都打光了，我也要把这桥炸了。
1: 可是，
0: 没有什么可是。
2: 会晕吗？没有啊。姚少杰，
0: 搂着下。同志们，上！
2: 同志们，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去干嘛呀？
2: 宋子敬，冯先生，你要记住了，如果我们完成不了任务，都牺牲在这儿。 你要把桥墩的信息告诉下一支来炸桥的部队，这个信息很重要。
0: 彪子，
3: 是，
0: 刘威来，帮我，王先生。
3: 是，
0: 王先生，
3: 保护好自己。

0: 是。
1: 梁子，
2: 动！
1: 没时间冲进去了，咱们得拖出车队的美军，就在桥面上，站桥。
2: 是。小刘，放心，包不走，给我上。
0: 是。

0: 没事，带我。
1: 哇！

0: 快点救我们！
1: 好了，
0: 快上！

0: 告，
1: 到。
0: 炸桥。
2: 是。
0: 炸桥啊！炸桥！

0: 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机修，
1: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2: 别再找我了，
1: 就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
0: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3: 起案件
4: 手法一致，
3: 同一个凶手。
2: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4: 我翻进去。
2: 别！
5: 谁呀？
6: 住开！站住！
0: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剧正在热播。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好了，没什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20: 嘛？是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秋日的蓬莱，海边又起了雾，淡淡的雾气慢慢笼住了整座城市。古老的蓬莱阁在云雾的缠绕下若隐若现，仿佛一座凌空的楼阁。古城脚下的海面上，浪花轻盈，波平如镜，随风流动的雾像一层薄纱，时浓时淡，四处飘散。历史上，人们经常在这里看到海面上出现城郭、楼台等美景。变幻莫测、神秘壮观的海市蜃楼景象，让古人相信，对面的大海上一定漂浮着几座岛屿，那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1: 人们对于蓬莱古城的了解，大都来自于八仙过海的传说。神奇的故事，山海间飘渺的海市蜃楼，让这里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向往的人间仙境。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一个仙字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蓬莱古城的独特神韵。
0: 中国人常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蓬莱的山海城是形，流传千载的神仙文化是魂。2100多年前，汉武帝刘彻曾被这处神秘之地吸引，东巡至此，望神山不遇，于是筑起一座城，以海上仙人居住的神山而命名为蓬莱。今天的蓬莱古城早已发展成为一处旅游胜地。在始建于宋代的蓬莱阁和蓬莱水城里，游客熙来攘往，希望能沿着古人的足迹寻仙问道，或是一睹海市蜃楼的奇幻美景。古城中的戚继光故里、登州府城等人文景观，则记录着这座小城悠久的历史。一座座具有浓郁胶东风格的传统建筑，古朴雅致，默默地向往来的游客讲述着那些沧海桑田的故事。古城不大，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它一面临海，一面被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怀抱。新旧两座城分别展现着蓬莱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今天的活力。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两处神仙文化之地，西部的昆仑山神话和

0: 东部的蓬莱神话。而在蓬莱神话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八仙过海。八仙是中国道教传说中八位修炼成仙的人物，在历史记载中他们大都确有其人。八位神仙来自不同朝代、不同地区，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吕洞宾是唐朝时出生在山西运城的道士，铁拐李是重庆人，曹国舅出身北宋皇族，何仙姑是八仙中唯一的女性，成仙前本为农妇，蓝采和是唐朝时安徽淮南的隐士，汉钟离是魏晋时期的将军，张国老是世外修行的得道高人，韩湘子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侄孙。八位仙人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男女老少和富贵贫贱。
1: 不论是在艺术舞台还是在书画当中呈现，都是让人感觉有一种和谐美。虽然有的人风流倜傥，有的人面相丑陋或者是残疾，还有怪诞滑稽，你像张国老师倒取毛驴，但是你把这八位神仙的形象聚合在一起，它就非常的有画卷的美，或者是说观感美，
2: 而且好像互相有一种互补性。
1: 对，是互相弥补啊，你缺的我有，我缺的你有，然后他们的宝器又各不相同，那体现了各显神通、各显奇能的这个意义和内涵。
0: 相传有一年，八仙从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归来，腾云驾雾从蓬莱经过时，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便留了下来。八位仙人在海边聚会，酒至半酣时向海上远望，见对面大海之中有三座仙山，云雾缭绕，若隐若现。他们顿时起了兴致，想要渡海一探究竟。
1: 每个人都有自己无边的法力，所以他们分别把自己手中所持的东西瞬间放大。韩湘子以他的洞箫为宝器，变得像独木舟那么大，然后何仙姑以花篮为宝器，花篮变大之后呢，就变成了一艘小船。
0: 为赴仙山，八位神仙把自己的宝物抛入大海，化作渡海神器。行至途中，突然风浪大作，波涛汹涌中，八位神仙立于各自的宝物之上，无惧险阻，随浪翻腾。历经磨难后，他们终于如愿登临仙山，为世人留下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说法。人们用这个典故来比喻那些依靠自己的能力而创造奇迹的事情。
1: 八仙的群体形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它一定会体现什么，就是它是在水上有波涛那种艺术呈现。八仙过海一定要渡尽劫难才能怎么样啊，脱胎换骨，
2: 哪怕是要去观赏美景也要有这样的难关所在。
1: 对对对，就是说体现了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不经历波折哪见彩虹啊。
0: 八仙过海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千年，把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不惧险阻、各显神通的精气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座发生八仙过海故事的小城里，向海而生的人们更是把八仙视为民间的一种信仰，人们建起庙宇，世代供奉。在蓬莱人心中，八仙代表的就是对闯荡精神的追求。
1: 八仙过海一定要渡尽劫难，不论怎样经历波折都没有放弃。所以我们胶东半岛有一些话就是说嘛，蓬莱腿儿嘛，蓬莱腿儿就说我们这里的人办事有韧劲儿，为求真向善，让我们做腿儿始终是愿意的。
0: 随着八仙故事的流传，蓬莱古城名扬天下。在人们心中，这是一座美丽的城， 一座人间

0: 仙境之称。北宋嘉佑六年，登州郡守朱楚约在丹崖山上建起一座蓬莱阁，供人赏山、望海、观城。24年后，大文豪苏轼被贬到蓬莱任登州知府。虽然在这里为官只有20几天时间，但他写下的海誓诗却让蓬莱阁声名大振。重楼翠覆出双晓，一时惊倒百岁翁。人间所得荣利取，世外无物谁为雄。诗人寥寥数语，道尽了鼓楼风采、八仙神域。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寻仙访道者来到蓬莱，他们登楼远眺，写下千古文章。杜牧感慨：“不到蓬莱不是仙。”李清照怀念：“东来不似蓬莱远。”曹雪芹则向往着：“寻春问腊到蓬莱。”蓬莱阁也因此称为与湖北黄鹤楼、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齐名的四大名楼之一。神仙的传说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美好的寓意，但幸福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千百年来，一代代蓬莱人在这里耕海牧渔，辛苦劳作，创造出古城的繁华。唐宋时期，蓬莱成为中国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航运贸易逐渐兴起，商业也日益发达。古城中形成了各种贸易集市，街道两旁店铺林立，钱庄、杂货铺、酒楼比比皆是。窑房街、花市路、鸡蛋市等古老的街道名称沿用至今，记录着古城历史上的繁华。到了明朝，这片仙境的繁荣和安定被闯入的倭寇大火。面对家园被毁，古城人奋起抗争，涌现出许多流芳千古的忠义之士。
1: 您是第十二代？
2: 我十二代。
0: 这一天，85岁的戚兆华来到古城中的戚继光故里。480多年前，他的先祖戚继光就生活在这里，并从老宅中走向沙场，开启了守疆护土的戎马一生。
3: 这个序是400多年，
1: 都是很有年头的。
3: 哦，都有年头。我的住房是在前面。
1: 哦，那个时候您小的时候住在这边吗？
3: 哦，我生都生在这儿，解决了我打倭寇，这是肯定了。孝，他对他的父母，对老百姓。
0: 戚继光出生在将门之家，他的父亲戚景通是一位武艺高强、治军严明的将军。戚将军56岁得子继光，从小就教他兵法战阵之策。有一天传习完武艺后，父亲问戚继光最崇拜的人是谁，他说的什么话让你记忆深刻？少年戚继光立刻答道：“岳飞说过，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国家就兴旺。”明嘉靖23年，戚景通去世，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祖上的职位，任登州尉指挥佥事，而那时正是倭寇最猖狂的时期。
4: 最厉害的时候，蓬莱登州府志记载呢，就是倭寇倭船盗夷1000多艘，军城戒严。倭寇呢焚烧对面的长岛，火光彻南岸，所以可见倭患是比较严重的。
0: 戚继光在家乡任职期间，带领军队和当地渔民多次击退来犯的倭寇。

0: 虽出身军门，但戚继光喜欢读书，通晓儒经史籍。19岁那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在蓬莱水城中望向一片空明的碧海，挥笔写下风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千古名句，抒发自己的壮志激情。那时的山东沿海一带屡受倭寇侵扰，戚继光率军杀贼，战功卓著，受张居正举荐，26岁就掌管登州、文登、即墨三营25个卫所，
1: 负责呢山东1600公里的海岸线，都是他负责。
2: 当时他的这个责任是很大的。
1: 哎，对，整个山东半岛的海防的全部他负责。
0: 在山东抗倭战功卓著的戚继光被调任浙江，他组建戚家军，转战东南沿海10数年，扫平倭患，还大明王朝一片平静的大海。抗倭期间，戚继光写下一首《忘却台》，以诗明志：十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沉鸾，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夜丹。荡平倭寇后，戚继光调任冀州总兵，镇守北方防线。为防止草原铁骑侵扰，他带领官兵修筑起著名的明长城。但在那个党争不断的封建年代里，少年时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美好愿望，变成了将军暮年一种无奈的写照。
1: 他这一生追求的是国家的海疆平安，虽然他建立的功勋是从东南到北方修建长城，但这一生呢，比较遗憾的确实没有封侯。
0: 晚年的戚继光不愿参与朝堂之上的党争，辞官归乡，回到了蓬莱。万历16年，守护大明王朝疆土一生的名将病逝于家乡，时年61岁。明神宗实录中评价他：血战剑卧，勋垂闽浙，壮游玉路，望著幽燕。在他的家乡蓬莱，在他抗倭战斗过的福州、莆田、临海、温岭等地，人们建起七公祠，世代供奉这位守卫海疆平安的将军。再美的人间仙境，也要有一代代忠勇之士的守护，也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做支撑。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的大门，作为沿海之地的蓬莱古城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时局的纷争。鸦片战争前夕，上任不久的山东巡抚托魂部来到蓬莱，这位诗人官员登上云烟飘渺的蓬莱阁，眺望着浩瀚无际的大海，若有所思地写下海不扬波四个字，表达了乱世中期盼海疆平安的心愿。然而事与愿违，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炮击蓬莱古城，一发炮弹把蓬莱阁上海不扬波中的布字打飞。历史用这种戏剧化的巧合，给了至暗时刻的百年中国以辛辣的讽刺：没有强大的国家和强盛的海防，海不扬波根本无从谈起。
2: 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海不扬波只能是一份美好的愿望，但对蓬莱人来说，他们却始终没有停下追寻这份梦想的脚步。凭借着一份坚韧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一点点地建设着自己的家乡。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旅游开发，终于把

0: 这座滨海小城最亮丽的一面展现给了世人，也让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份海不扬波的盛景。
1: 如今的蓬莱古城已是闻名海内外的旅游胜地，每天古城中都会迎来大量的游客。蓬莱阁、八仙渡、戚继光纪念馆，到处都是故事的古城，让人流连忘返。观山望海的游客来到这里，都希望能沾点仙气。游乐园和海洋世界里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海边码头市场上，渔船刚刚靠岸，大海的馈赠丰富而新鲜，随意选上几样，简单加工，就是地道的渔家风味。这片美丽的大海，既是蓬莱人世代守护的家园，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粮仓。在耕海牧渔的日子里，渔民们都坚守着一个传统：出海皆兄弟，不管谁在海上遇到危险，都要出手相助。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共同守护好这片人间仙境。景明海是蓬莱一位普通渔民，从小跟着父辈出海捕鱼，让他见惯了海上的大风大浪，也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向困难中的人伸出援手，你就是别人眼中的神仙。
2: 海上都是互相帮助，这个因为出事太多了，有什么事儿呢跟对讲机一叫都到。
1: 有一年冬天，天空飘着雪花，景明海驾船出海，放完渔网准备回家，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景明海立即调转船头，迎着风浪向出事海域赶去。等他开足马力赶到后，发现一艘运货船已经沉没了大半，四位遇险船员爬到了桅杆上面等待救援。
2: 他的船已经水就满了，光剩这个杆子了，要不去的话这银不完了。
1: 冒着刺骨的寒风，景明海用缆绳把遇险船员拉上了自己的渔船，而这时进水的货船还在一点点的下沉。来不及多想，景明海用船上的缆绳把自己的小渔船和货船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2: 用缆绳给他打掉，给他用那个文车给他吊起来，他不就下不去了。
0: 当时就是水已经在
2: 基本上好像到了，光剩个帮了，
0: 那就很快就要沉下去了。
2: 他装的货嘛，我掉了一面，那面还在了那。
1: 危急时刻，景明海立即呼叫救援，周围的五六条渔船闻讯马上赶了过来。
2: 然后就把一面两个船架着，给架起来，一面两三个船给他吊下去，给他拖送来家的。
1: 风急浪高的海面上，事故船被稳稳架起，在救援船的保护下驶回了码头。寒风中的救援就像是一次八仙过海的壮举，一条船遇到困难，一群人赶去倾力相助，浩浩荡荡的船队一起安全回家，就像是渡尽劫难抵达仙境。
0: 像你们其实讲究这样一个大家互相帮助的这么个传统，
2: 有这个肯定是有的，谁有事谁这么一说，有时间因为什么这个用这个棍子挑着这个皮挂就知道是船坏了，这是一个暗号。
0: 哦，挂起来一个标志。
2: 对，啥都行，你挂个衣服也行，关键就是有这个人命太重要了，你看见了就知道吗？
3: 刘荣，下一个镇。
1: 在古城中，除了有渔民自发组成的海上救援队，还有来自陆上的志愿组织仙境救援队。在蓬莱人看来，这片美丽的仙境需要守护，只有每个人都牵起手

0: 人心和人心才会靠得越来越近。只要心和心连在了一起，人间就会变成仙境。伴随着旅游业和制造业的兴起，如今的蓬莱人不再把闯海作为唯一的营生，但开拓进取的闯海精神却延续了下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古城人各显神通，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着美丽的家乡。
1: 这个货船呢，有载货船、集装商船，还有油船。
0: 王轰年轻时曾有过多年的闯海经验，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经历过无数次的大风大浪，让他磨练出从不服输的性格。改革开放后，王轰先后创办起渔业公司和造船厂，但那时的中国远洋捕捞技术比较落后，王轰决定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秋刀鱼远洋捕捞船。
2: 我们就做梦就想是有突破，所以自己架了船厂以后，就是造了出口船，给德国造船呐，给挪威造船呐，给希腊造船呐，就是渔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你想再造船不造最好的船，就对不起自己。
0: 研发过程中，王轰和他的团队面临着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项目刚刚上马，就赶上了国际金融风暴，大量国外客户倒闭，许多造了一半的船说退就退了。但王轰硬是咬着牙坚持，在困境中不断地投入新船的研发资金。
2: 反正成功的也没有偶然，都得一条道走这儿的，所以要不你就倒下去，要不你就冲过来了。
0: 历经千辛万苦，新船终于下水了。但在北太平洋的深海试验时，巨浪突然袭来，竟把船上40米长的浮棒折断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试航中，一遍遍的调试中，王轰慢慢接近着自己的目标。在他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又一次闯海。闯过去，海阔天空；闯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3: 是不是闯海的人都有这么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2: 他这个不服输是渔民固有的本色，是个首先的与风浪斗嘛。你起的苦越多，基础就越牢，是非经过不进来，就是磨练你什么都不怕了，是练到什么都不慌了。
0: 经过漫长的技术攻关和远洋试验，2013年，王轰的77米秋刀鱼远洋捕捞船终于研发成功。这是中国第一艘技术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大型秋刀鱼捕捞船。有了这个深海重器，蓬莱的秋刀鱼捕捞量连续7年成为全中国第一，达到了总捕捞量的1/3。这条大船就像当年八仙过海时乘风破浪的宝器，带着新时代的闯海人走向深蓝，在大洋深处直达仙山。
2: 渔民呢，最重要的是船，就是工欲善其事，必须是利其器。我们中国人吧，聪明吃苦都够了，所以你给他的船又是比得上，什么都不怕。
0: 在今天的蓬莱，涌现出许多新时代闯海人，他们被称为新八仙。在这些行业带头人的引领下，当地石油天然气钻井平台建造、造船海工、葡萄酒酿造等众多行业蓬勃发展。新时代的先行者们延续着勇闯大海的精神，无惧风浪险阻，在各自的领域里扬帆远航，奔向自己心中的那座仙山，也让古老的蓬莱变得更加富饶美丽。
3: 夕阳下的古城尽显巍峨壮丽，

在映衬下的海面波光粼粼，远方的大船准备就绪，即将出发。这就是蓬莱古城的今日之美，它曾是中国人无限向往的人间仙境，也是寄托着人们波平海宁美好心愿的愿望之城。今日，它更是一座扬帆起航、踏海而行的澎湃之城。

0: 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 养成正确应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2: 连环凶杀，碎尸出现，
3: 六块碎尸都出自同一被害人。
4: 直觉，你们之间有某种联系。
2: 真相在水底，暗潮在涌动。
5: 李海平是个厉害的角色，
6: 这只黄雀很厉害。
7: 有人在网上爆料陈小芝的案子，同一个凶手作案。
8: 说，是不是你？
4: 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斗不过也得斗。
9: 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跟我们较劲。
2: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0: 好，那接下来的这场76公斤级的对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蓝方选手。蓝方选手啊，拿了很多年的冠军啊，在俄罗斯战斗的民族叫加波夫。红方运动员 WF 2020年的超级新人王，他叫大魔王李辉。
1: 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这个李辉对阵俄罗斯的加波夫。我们还是先通过数据吧，通过数据来分析一下两位运动员。
2: 好，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李辉3公分的优势，臂展方面一样也是3公分的优势。最近两个人的比赛3场的战绩都是1胜2负，而两个人的职业战绩，我们能够看到李辉这边还是在比赛经验上会更足一些。那看一下他们的比赛近期的数据哈，在拳法上，一场比赛171次，有效击打次数38次，拳法还是蛮准的。起腿72次，有效击打次数28次，腿也是李辉的利器。膝法2次，但是有效击中次数是0。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加波夫哈，那么出拳明显是比李辉会少一些，但是在有效击打的次数上，我觉得他的命中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从以往的视频，但我之前找到的资料当中确实能够看到这一点，虽然他的拳会比较重哈。腿法也是20次的起腿次数，但是有6次有效打击，但是膝要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啊，9次起膝当中4次有效打击。而且今天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大家这场比赛值得期待的另一个看点，就是加波夫在俄罗斯的锦标赛当中，从2015到2017年，包括2019、2020和2022年，都是拿到了冠军。那李辉这边呢，也是 WF 2020年超级的新人王，75公斤级的冠军，并且还有 IPCC 中国区的75公斤级的金腰带，所以这两位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
1: 是的，在这个级别国内的选手啊，李辉还是属于在顶尖的。
2: 没错，
1: 他技术比较全面。他可以打这个进攻，防守反击的质量也非常高。
2: 是我比较担心他的一点，就是前段时间在比赛当中手受伤了嘛。今天在运动员休息区专门问他，就前一段就说手恢复的怎么样，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今天就看他的表现了。刚才他的欢喜冤家薛元庆那场比赛没打成哈，
1: 憋屈死了，
2: 对，也憋屈死了，真的是。那这场比赛就让李辉带着薛元庆的这口怨气，看看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带着两个人的期望给一场好的发挥，好不好？
1: 是的。
0: 首先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来自俄罗斯的加波夫。

0: 站站站，站立，快！
1: 好，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76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大魔王李辉对阵来自俄罗斯的蓝方选手加博夫。那今天呢，确实惊喜不断啊，也不断的给大家开盲盒。此刻，在我身边的这个解说嘉宾啊，是谁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洪翔指导
2: 啊。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啊，我是王洪翔，特别高兴今天跟王老师一起来解说今天的比赛啊。刚才是魏瑞啊，我俩换着来啊。
1: 是，
2: 今天这个嗓子有点哑，可能听着有点不太像我，是吧？
1: 但是听着特别的深沉沧桑且有魅力啊。
2: 哎呀，谢谢谢谢。
1: 就像今天晚上的这个魔方的比赛一样啊，非常的这个让我们觉得心动啊。这场比赛呢，李辉和加博夫的比赛啊，也是相对之前的比赛，他的量级啊要
2: 大了一些，
1: 提升了啊，
2: 78公斤级的啊，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加博夫非常的强壮，特别是上身啊，臂展比较
1: 对，
2: 比较长，
1: 很明显的优势。加博夫呢，178的身高，但是刚才其实黄老师也说到了，你看他的这个身上这个肌肉，他的这个解析度确实是维度也更加的，
2: 你看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
1: 对，
2: 一种重炮手，
1: 是
2: 我们相对李辉来说技术比较细腻啊，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和风格，
1: 这得防对手重击，这个得小心啊。
2: 李辉呢移动比较快，或者控制距离的能力也比较强，控制场上比赛节奏的能力也非常强。
1: 是，
2: 来一个正蹬腿来去控制一些距离，然后拳去点一下，看能不能
1: 你看对手啊，就顶着往里进，
2: 顶着往里进啊，扫踢啊，突然一个摆拳。两个人其实都是顶着往里进，
1: 是
2: 特别这个加波夫啊，这个做好防守，头往里拱，
1: 对，
2: 拱着进啊，尽可能的打这种贴身战。
1: 是，他对自己的防守还是比较有
2: 自信的
1: 啊，
2: 比较有自信的，
1: 报价比较扎实，然后进去之后直接打佛，你手一放下来，你一旦放下来，我就
2: 有可能会中到
1: 头上走啊，
2: 就有可能往头上走，就是击腹击头，刚才一个顶膝
1: 是
2: 差点啊，打到这个李辉的面门啊。刚才做了一个孤静顶膝啊，拳比较重啊，哎呦，好，李辉的反击，找机会，扫踢，
1: 先不要慌，防住对方的这个重击，别吃了有重击，
2: 还有10秒钟的时间，扫踢，击腹击头，扫踢啊，卡夫踢啊，踢。哇，非常的精彩啊，
1: 很精彩啊，漂亮的比赛。

0: 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上来之后，加布夫还是这个打法啊，还有这个硬顶着李辉的这进攻往里啊，这个强突。
1: 对，因为他的身高啊的原因，所以说他想打这种近身战，
0: 是、
1: 啊、贴身战。
0: 对，
1: 所以说一直啊压迫性的这种打法，往里走，往里走，做防守啊，在做防守的这种有机会的情况下，输出重拳重炮。啊，能看得出来，这个两位选手的身体条件不一样，所以说打法也不一样。
0: 确实，
1: 俄罗斯的选手加布夫啊，
0: 加布夫
1: 是打的这种重炮啊，
0: 对，
1: 重击虽然动作不多，但非常重。
0: 是。
1: 李辉呢，主要打的这种移动，打的灵活啊，打的这种技战术。
0: 这确实从这个上一回合的数据上也有明显的这个体现，拳法的次数27比47，李辉呢比对手少了20次，但是有效打击上呢，有效拳法是5比4，两个人基本上持平。
1: 差不多。
0: 但是腿法呢就不一样了，腿法呢是25比7，李辉的这个腿法比对手
1: 用的多一些，
0: 3倍还多啊。
1: 是的，
0: 有效腿法打击是11比3，膝法3比4，双方基本差不多。有效击打的膝法呢是1比2，对手呢稍占一点优势，
1: 稍占一点优势啊。李辉还是基本上控制住了场上的这种局面，
0: 对，
1: 和节奏，因为这个重炮手这个加波夫啊，还是进攻还是比较
0: 他比较犀利
1: 啊，犀利，压的
0: 凶，
1: 压的比较紧的，压的比较紧。
0: 但是李辉，我觉得其实他的防守做的还挺好，
1: 对，防守做的还可以，
0: 没吃对手。
1: 对，
0: 但说实话，就是对手的这重击，这连扛两回合，这真的很辛苦，
1: 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李辉还是。他化解的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从整个的节奏的控制，包括场上局面的控制，不愧为是老运动员，还有一个是有经验的运动员，
0: 是
1: 啊，他是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利用自己的控制距离的能力，场上的经验把握的还可以，
0: 对，
1: 还不错，
0: 大家看他这个防守的报价啊，
1: 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
0: 对，他很严密
1: 啊，打这种防守反击。点击服扫踢
0: 左右打服，
1: 哎，一个底膝
0: 跳膝，
1: 差一点这个顶到了对方的头部，
0: 是这个突施冷箭其实还是蛮灵的，
1: 哎啊，
0: 咱们说有枣没枣打三杆子，万一中了呢，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这是在掌握这个时间差上，
0: 是啊，这种突施冷箭的招必须得时机把握的，
1: 时机把握的
0: 啊，有些这个
1: 距离把握的好，
0: 对，距离时机，然后的这个力道都得准，
1: 是的，是的。其实李辉还是一个能有创造力的选手啊，
0: 是，
1: 李辉也是一名
0: 95年的
1: 对，95年的，也是一名
0: 算是成熟的
1: 这个运动员了啊，成熟的运动员了，所以说在整个的比赛现场，他是能够有创造力的，能够控制场上局面的，
0: 对，打得很精彩，我们也期待下一回合李辉有更好的发挥，
1: 是的。

0: 哎呀，就关键的一回合了。
1: 是的，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其实李辉加快了这个防守反击的力度和密度，啊，进攻也慢慢多了起来。
0: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两个人的拳法的次数是30-37，加莫夫稍占一点优势，有效拳法对6-3，李辉其实有效打击还是高的，魁法12-6，李辉绝对优势，有效魁法6-1，李辉还是明显的绝对优势。
1: 是的，
0: 西法在上回合当中对手有领先，5-11，有效的西法记得2-4，加莫夫是领先的。
1: 是的，那么在第二回合，李辉已经开始主动了，已经开始输出的动作开始多了。似乎找到了这种节奏，那么看看第三回合一开始，我觉得李辉整个的这种聚集的保持这种节奏掌握的也不错，那么加伯夫依然是拼得很凶。
0: 哎呀，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李辉来讲啊，其实他面对这个加伯夫也真的是一位强劲的对手。
1: 是的，哦，一上勾拳，上勾拳打得非常干脆啊，连续的进攻，哦，拳腿结合。哇，哦，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加莫夫一个贴身啊，来躲过一劫，啊，
0: 是，就差一步，
1: 就差一步，
0: 啊，就差一步，啊，就着这口气儿啊，我们看看李辉能不能乘胜追击。
1: 李辉慢慢的越来输出的动作越多，
0: 加莫夫
1: 且非常的主动，
0: 有经验啊，这个时候老棒，啊，
1: 老棒，哎，来去调整一下节奏，
0: 这有点油啊，这打的
1: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啊，比较有经验的啊，李辉的一个上勾拳，一个后手。
0: 哦，来了来了来了，
1: 漂亮漂亮，
0: 李辉旱地拔葱，跳膝
1: 跳膝之后紧接着一个后手反拳，来看看我们还能不能继续，
0: 行不行？哦，没有，哦，对手还能打，
1: 还能打，还能打，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受到重击了，看看李辉能不能把握住的机会。护齿脱落，
0: 这个我觉得对手多少有点故意啊，我猜多少有点故意。
1: 你对运动员的选手掌握还是比较明了的。
0: 对，主要主打一个敢说。你看，
1: 他是在拖延时间的调整。
0: 对对，
1: 有这样的嫌疑。
0: 拖延时间啊，这是拖延时间，
1: 有这样的嫌疑。
0: 但是加波夫这个咱们怎么说呢，这是利用这灰色地带啊，利用这灰色地带啊，很有经验啊。李辉防住，小心，这个漂亮，这个接就对了，就得这么拖着他，不能让他这一下起来，
1: 10秒钟的时间了，
0: 漂亮，
1: 抓住机会，
0: 哇，漂亮，有
1: 后
0: 手拳打到，
1: 这个是不是一力，李辉想和他战搏，但是加波夫想坚持到底。哎呦，比赛结束了，
0: 这比赛打到最后才是这场比赛的这个核心和精华呀！
1: 哎呦，不管有没有 KO， 但是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对，李辉打得太精彩了。
1: 是的。
0: 现场的观众自动自发的在给李辉欢呼。
1: 李辉确实不错，确实好样的。
0: 是，
1: 但是加伯夫的毅力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0: 有实力啊，有经验，
1: 有经验，还有毅力。
0: 对。但是李辉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更聪明，
1: 聪明，
0: 也更精准，
1: 对，精准，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运动员。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开始了
0: 啊，这也是今天他们俩之间。

0: 沸腾，属于河南卫视狂欢夜的夜晚。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了，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红方胜。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朋友们只能用凶险来形容了。中日58公斤级的超级战对抗赛，朋友们，日本最强格斗组织 CRUSH 羽量级王者新美贵士他来了，超级新人王金甲战神杨明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战？
1: 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是杨明和来自日本的新美贵士。这场比赛啊，赛前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悬念比较大，也用凶险这个词来形容。它究竟悬念大在哪儿呢？
2: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纸面数据吧。杨明28岁，新美贵士30岁，然后在身高方面两个人只有1公分的差距，但是在臂展方面呢，对手却有着5公分的优势，两个人最近3场的战绩都是2胜1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期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纸面的一个数据哈。首先说一下，两个人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完全是没有问题。先说杨明，2018中国泰拳锦标赛60公斤级的冠军。那么在 WLF 的2022年的超级新人王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了60公斤级的冠军。IPCC 中国区60公斤级的金腰带是没有问题。那他的对手新美贵士，我们就要说一下，是 CRUSH 羽量级的5代王者，所以这也是一位标准的悍将。来看一下新美贵士的数据啊，看拳法，一场比赛能打出来204拳，这绝对是一个高频次的输出。有效击打24次，其实并不高，但是腿法各位看一下，129次当中有效击打的次数是61次，这绝对是一个频次又高，而且来的又准、杀伤力又强的一个数据。16次的膝和3次的有效击打，足见这是一位在打法上非常的立体，而且进攻侵略性会比较强，主动进攻输出也比较强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在看他近期的比赛，给我们感觉就是这个进攻型的，
2: 是
1: 整体的风格是属于比较打法比较激进型的。
2: 没错，那作为杨明来讲呢，其实我个人也并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他在前不久刚刚战胜了日本的山口叶和，而且是客场作战。那么今天回到了郑州，来到了自己的主场，我相信他应该会有一个更好一点的发挥。之前跟魏瑞也聊了一下，我说杨明的备战情况怎么样啊？魏瑞很有信心的只给我比了一个大拇指，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首先欢迎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新美贵士。

0: 唐山文旅肖琦俱乐部的杨明出战，我看教练腰刀魏瑞也站在了身边。好，有请场台张鑫，比赛现在开始。
1: 张明啊，有马丁，有艾博，有还是丹东另外 ，OK， 不知道。

0: 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对抗赛，这是一场58公斤级的超级赛。主攻选手杨明红方，来自日本的新美贵士是本场比赛的蓝方。
1: 哇，一上来两位选手剑拔弩张啊！
0: 是，
1: 这个
0: 上台之后，这个
1: 比较激烈啊，
0: 整个的对抗的状态啊，直接就拉满了氛围，
1: 直接拉满啊，直接爆棚。
0: 是，哎呦，啊、这下打到了，
1: 哇，差一点，还有。
0: 刚才一下机会应该是有的。
1: 是的，杨明呢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位选手，况且技术能力、经验也非常的强。
0: 是，
1: 这位日本的新美贵士在日本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知名的这个明星选手。
0: 对，
1: 所以两位上来啊，根本没有太多的过头试探，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叫什么矫情，直接这个对攻。
0: 感觉这杨明他这打法就没准备再往后打后面的回合。就是我只是
1: 这
0: 么一个
1: 这个释放这个把这个能量啊，
0: 我从他这个状态上来讲就没
1: 释放多少，
0: 对，就没留，就没想着后还有二三回合的事。
1: 是的，
0: 但是对手确实挺强的。
1: 是的，对手的
0: 带着 crush 的羽量级王者。
1: 对，这种呢就是他们的应变能力啊，这种这种逆战的那种硬仗的那种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双方一上来都有一个都进攻都比较猛。
0: 对，
1: 但是但愿有一方能够落败下来，基本上就完了。
0: 但这个防守真得咱得小心。
1: 是的，
0: 是一下你可能这个后头就一整个的状态就有影响了。
1: 对，就直接影响了，受到重击之后。
0: 而且其实这个咱们说，就这个日本、韩国、日韩两国的选手，他们的这个战斗意志啊，确实都很强
1: 。
0: 这个咱们确实得做好这个打硬仗的这个准备。
1: 是的，是的，打硬仗准备啊。两位的选手啊，开始打这种精准度了，慢慢的这种两个人对抗的这种输出的密度慢慢调整下来，开始打这种精准度，开始打这种技战术。
0: 就是大家注意看啊，就是看着杨明这腿，前腿
1: 砍踢啊，
0: 对，你看这个侧面、正面，包括后面，被对手这个扫踢踢的还是有点受伤。
1: 您说对了，王同学老师，刚一上来这位选手热身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扫踢的练习。
0: 对，刚不是你还说这个？
1: 是的，是的，哇，真的是。啊，这个累积性的伤害打法。
0: 对，那对手实际上是有准备的，
1: 有准备的，有准备的。
0: 他这个打得很坚决啊。
1: 对，杨明刚好是一个，两位好像都是反架选手。
0: 是，
1: 两位都是反架选手，刚好这个日本新美贵士的这种后腿的这种扫踢，所以说看看杨明能不能破坏掉
0: 是
1: 他的这种技战术。啊，后扫，一个后扫，后的低扫，后腿的低扫。
0: 但是杨明的这个得考虑一直这么扛啊，这可能对自己一会儿
1: 要做一下这种距离的控制，
0: 移动步伐又可能有影响，
1: 对节奏上的控制啊，因为他这个还是伤害性蛮大的，
0: 是
1: 啊，特别是在这个不知不觉的当中，叫温水煮青蛙，
0: 是杨明继续加油啊，
1: 加油。

0: 锤。
1: 好，第二回合开始了。哟，这一上钩啊，给对方抽到了啊。
2: 是的，一上来，这个西美贵士依然用他的拳法开路，低扫腿来进攻，又一个。那么这个时候，杨明要找一个防守的这种措施啊，提膝防守，或者是移动来移动，哎，或者是来用拳法来膝法来克制一下对方的扫低扫
1: 啊，对，
2: 又一个，
1: 还是连续的这个
2: 低扫，哇，又一个，这样一扛不行的啊，一扛
1: 不能这么一扛，不能这么
2: 对，这位日本选手新美贵士啊，打法很有特点，就是做好防守，拳开路之后，紧接着就是低扫。啊，连续的低扫有一个，所以说这种在不知不觉，杨明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可能最后那一腿的话，可能就可能
1: 就一下
2: 危险
1: 了，这一下这个你这发不上力，站不住
2: 了，就发不上力站不住了。说这样温水煮青蛙，
1: 对，
2: 看着没有多大力度，没有多大的累积性伤害，
1: 我觉得现在就已经有点闪了
2: ，
1: 有点有反应，
2: 开始刻意的往外去拐。
1: 刚才这何老师说了，这个不能这样，就得脚底下得移动，
2: 得移动，然后况且要用一些这个就是控制距离的一种方法来控制一下。
1: 啊，正蹬啊，膝啊，这些都该用得用啊。跳，
2: 况且可以提膝挡一下，
1: 对，
2: 提膝挡一下啊，对，刚才这个拳你看是开的，说全打进去，
1: 漂亮，
2: 这有了啊。
1: 哎呦，这个比赛打的真是非常精彩啊！我们也看一下上一回合的数据，拳法次数62-18，杨明碾压式领先啊，有效打击20-1。腿法20-13，杨明也是领先的，但是呢，对手的这个有效的腿法打击比杨明要多，膝法6-1，杨明在膝法上也占一些优势，
2: 看见第二局上来，杨明要去调整状态，要去用拳法克制下对方的扫踢，
1: 是，
2: 那么还好，对方的扫踢可能他的力度上可能要弱一些，虽然在不停的在扫踢，不停的做累积的击打这种，但是杨明还目前来说还能扛得住。
1: 杨明，我觉得他现在大概率是在靠意识在咬，
2: 在一直在咬牙在顶着，
1: 因为从实际呈现上来讲，肯定已经很疼了，
2: 是的，
1: 这而且都是我们普通人忍不了的疼。
2: 明天可能要肿起来了，
1: 是，
2: 要肿起来了，哇，已经。
1: 这会儿
2: 大概几十腿的这种扫踢了，
1: 对，这个人已经不是说我们物理上了，他就是这个精神
2: 意志上的啊，意志上的
1: 意志上的
2: 一直在支撑。哇，用重拳，其实杨明可以用重拳来可以阻挡一下，
1: 对
2: 啊，来可以阻挡一下，来克制一下对方的这种舒适度。
1: 对，一个是小下得移动啊，再一个是这个腿膝
2: 哇，又一腿又一腿，说这个时候一定要
1: 漂亮。对，向西，哇，哎呦，好血性，杨明加油。

0: 给。
1: 打他！
2: 打
0: 他！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第三回合，
0: 哎呦，
3: 姚明加油啊！
0: 一上来，这位日本选手新美贵士又展开了疯狂的输出，不单单有扫踢，他也加强了拳法的输出。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姚明怎么样能够，对于姚明来说，第三局非常的关键，怎么样能够顶住对方的进攻，况且能够做一个防守反击。
3: 从数据上来看啊，拳法上一回合43-22，姚明还是明显有领先。
0: 是的，
3: 有效拳法的击打14-2，但是腿法对手就明显有优势了。腿法23-42，有效腿法是13-27，但是上回合姚明用膝了，4-0，有效腿法。

0: 啊，是3-0，所以说其实还是得这吸还是得用，
1: 吸用上，然后呢，要控制一下距离，
0: 对，
1: 啊，破坏一下他的扫踢的这种力度，啊，这个新美贵士他的扫踢是不经意间的，
0: 是，
1: 然后非常娴熟的，
0: 从现在看，新美贵士其实他的体能力还不错。就他到第三回合，现在这个感觉上没有明显的这个掉太大的这个。
1: 是的，日本的选手的体能都不错。
0: 是，
1: 况且他一个是在他的体能储备上，还有一个是他的体能分配上。
0: 对，他的
1: 体能分配上，就是像在日本训练的时候，就他们说过，一上来他用60%来对战你的100%。
0: 哦。
1: 第二局的时候他还是60%，你已经50%了。
0: 是。
1: 那么第三局的时候他还是用60%，你已经30%了。
0: 对。
1: 他一个是在这个体能储备，还有一个在整个的分配上。
0: 嗯，
1: 他一上来他不先把自己的体能
0: 全部
1: 输出完
0: 啊，
1: 输出完，如果输出完了对手没有被击倒，那么可能就后来就麻烦了。
0: 对，我觉得杨明刚开始第一回合就上来之后就感觉这个是输出
1: 想要输出多一些
0: 啊，
1: 那么在第二局呢就可能就稍微调整一下。
0: 对对对，
1: 就第三局这还好杨梅储备体能储备的可以，在备战的不错。
0: 嗯
1: 啊，
0: 还有一分钟，
1: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0: 看看杨明怎么打。好，防对手的拳啊，这个防守抱架边落下来。
1: 是的，杨明这个时候应该打一打重击了，
0: 是
1: 打一打重击，打一打重击，打一打组合。
0: 跳
1: 啊，不给他太黏。
0: 哎呦，这个塞到了。
1: 日本、韩国的选手都是相比较来说都是比较黏的，
0: 对，
1: 比较黏。他的虽然的力度单拳的力度不是很大，但他都非常黏。
0: 对，
1: 组合连贯性这种。贴身，非常黏，所以说杨明今天要打一些快脆，
0: 是，重击拖拖拉拉的，
1: 对，打完可以撤出来，
0: 对，进去就给
1: 进去就打，
0: 打完就撤，
1: 打完就撤，
0: 速度节奏得起来，
1: 是的，时间不多了啊，
0: 最后的10秒钟啊，
1: 10秒钟的时间，
0: 杨明有没有最后10秒钟再输出一波？好嘞，来。哎呦，我觉得杨明这场比赛打得很精彩，
1: 不容易，不容易，也非常的精彩。况且坚持输出，最后输出到最后，高密度的，
0: 对，勇猛，精准，有调整，有变化，
1: 是的，
0: 非常好，杨明。对手其实这场比赛也应该说给我们贡献了一场质量不错的
1: 高水平的
0: 对抗。我们最终也看了裁判给出的判定结果。
1: 是的。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1: 这样的级别他也能去打，在这个级别里面实力很强，而且又没有短板，在和我们中方运动员的超级战当中基本上都是获胜，而且获胜的方式也都是打得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一些，所以我还是对精英略微有一点点担心的。
2: 哎，你对精英的担心在哪里？因为精英也是这个成名已久的一位老运动员了，可以说他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打这个国外高手打得比较多的一位运动员，而且我们知道精英以前大家说的力量差，其实在我看来现在精英已经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他速度非常快，在这个级别当中是非常难得的。那您对他的担忧是什么？
1: 我觉得作为这种拼打型的运动员，精英一直都是这种前顶走得比较快的运动员，而且他的拳速最近尤其是今年的比赛啊，我们能够看到这拳速也上来了，而且身体的硬度也上来了。但是妮卡之前的有一场比赛，我们在海南的比赛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在打控制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所以精英今天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多的去看他自己的技战术的安排吧，怎么样就是以自己要么就是不变应万变，要么就是多端的变化去打乱妮卡的节奏，可能会收到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
0: 接下来的头条主赛，首先为大家请出的蓝方选手，来自伊朗的艾哈迈德·妮卡。

朋友们，我们竞猜通道啊依然是打开着的，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接下来有请中国小哪吒金鹰。

0: Buddy, no ever. Doing it great. I see it's talking good. Okay, good luck. Back corner. Jet! Jet! Jet time! Ready? Fight!
1: 好，这场一会儿三公斤级的超级战正式开始。蓝方选手来自伊朗的哈麦德尼卡对着来自中国的红方选手金英，这场比赛依然是由我和王强局长共同为大家来解说。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稍微有点小插曲，
2: 是的，
1: 因为对手的这个护具违规了，
2: 违规了，没有过关啊。
1: 对，
2: 咱们裁判这次检查护具的时候没有过关。
1: 是，
2: 今天那个也非常高兴和黄天佑老师一起来分享今天晚上的比赛。
1: 哎，确实。
2: 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呢，这一场呢是我们的亚洲大战，
1: 对
2: 啊，有我们的金英、小哪吒啊对阵
1: 尼卡，
2: 尼卡
1: 是。刚刚对手呢，这个还是藏了一点小心思。本身的这个脚呢，脚踝缠了绑带，缠了绑带之后带了一层护踝，又带了一层护踝，
2: 又带了两层护踝，
1: 对，相当于它三层，
2: 带了三层，
1: 它缠的有绑带，
2: 缠了啊，我们再带只允许做一层，
1: 对，再带俩护踝，
2: 是的，
1: 啊，
2: 哇，两个人大开大合，一上来就是这个全腿的互拼啊，金英

0: 的特点就是速度比较快啊，比较灵活啊，然后也是他的经验。
1: 对手个儿高，哟嚯，
0: 个儿高啊，对。然后况且呢，对手看起来比较强壮，
1: 还得跆拳道里啊，
0: 然后这个力度比较大啊，是一位力量型选手。来看看金英能不能顶得住对方的这种力度。
1: 对，因为金英的这个身高呢比对手呢要是啊，对，
0: 是的。
1: 所以对手你看他的这个膝和腿又运用的非常擅长，
0: 是的，
1: 这个金英可得小心啊，这个就招着一下这个比赛。
0: 对，况且身这个拳腿的力分量非常的足，
1: 对，
0: 非常的重。虽然只有伊朗的选手尼卡呢，虽然只有1.73米，但是臂展1.87米。
1: OK，
0: 真的适合打这种
1: 身高数据的，
0: 打得比较远啊，
1: 但是臂展和腿长吧，
0: 臂展和腿长、哦、是的。来，继续找，
1: 漂亮，打佛，连续打佛。对手还是很能知道金英怎么打的啊！
0: 是的，
1: 进去之后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做得特别密，因为密到金英的这个身上出不来拳
0: 啊，就阻挡这个金英的这种进攻的节奏啊！好，有个不进，扫踢，
1: 小心啊！
0: 金英的速度很快啊，移动也非常快，但是今天的这位对手尼卡呢，
1: 尼卡、
0: 力量非常足。啊，身体非常硬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就客观看，你看他速度也真不慢，
0: 启动
1: 速度还真可以，
0: 爆发力还是不错的。那么，哎呀，扫踢，哦，今天抓住一次机会，扫到他的支撑腿，
1: 对，这是扫到对手支撑腿了。
0: 是的，一局还有10秒钟。哎呀，一个高扫，但金英的手抱得很高，防守还是很严密的。
1: 哦，好、哦。

0: OK， 食嘅料，食料，食料。
1: 好，第二回合继续。上一回合其实说实话，真是这个，就像刚才雨辰说的，有点替金星捏把汗。
2: 是的啊，
1: 替金星捏把汗，雨辰也来到了场地边。
2: 是的，因为这个，妮卡的这种力量还是很足的。
1: 对。
2: 那么在这种力量足的情况下呢，这种对抗能力就强。对抗能力强呢，说是金庸可能他的速度虽然说很快，他的这个这种经验非常的丰富，但是打不动对手的这种感觉。
1: 是，对手的这个力量还是很足的，而且你看他的这个肌肉解析度，好吧，肌肉维度，
2: 是的，
1: 再加上身高腿长，金庸这场比赛打起来确实是难度比较大，
2: 吃力，对，吃力啊。
1: 而且对手，你看他打的其实挺黏的，就是金英一进去之后，他对这种这个贴，
2: 是的
1: 啊，让金英的重击很难发挥。
2: 对，这个时候金英应该找这种突破口，找这种适合他的这种节奏，金英还是能够打硬仗的，能够打逆仗的，
1: 对，
2: 所以说他会调整的，
1: 小心，有对手这膝和腿得小心，
2: 这个固定了，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不允许固定
1: 对
2: 腿膝啊，不允许固定膝撞。金英在压着对手，在找机会。
1: 漂亮！
2: 哎呦，这个
1: 我连续打破。
2: 对，妮卡固定比较多啊。
1: 但是这个金英在低头一进的话，对手很聪明啊，他提膝。这个金英得小心。
2: 小踢，再来一个。
1: 上一回合的数据啊，拳法次数，金英和妮卡15-28，对手领先。有效打击4-3，金英稍占优势。回法总数6-20，对手是明显优势。
2: 是的。

0: 下打击3-7，对手也是占据了优势的。
1: 是的，
0: 吸6-8，有效的吸击是1-4。第一回合其实金英还真是没占到多少便宜啊。
1: 是的，况且刚一上来这个伊朗的伊丽卡的进攻也很舒服。输出的密度还是很高的，妮卡呢，她有一种这种在泰国训练泰拳的这种感觉很紧啊，拳腿膝，包括箍劲啊、近身呐、残暴啊，比较多，特别她这个扫踢啊，特别有这个这种泰拳的这种训练的这种扫踢的底子啊，所以说非常硬了，
0: 对，
1: 泰国人的这种硬度啊，来，再找机会，又是一个后腿膝。
0: 应该说妮卡是非常能够利用自己身体上的这个优势的、
1: 啊、优势啊，包括这种控制对方的这种颈部，
0: 对、
1: 啊、来控制对方的，来阻挡对方的这种进攻，
0: 是
1: 破坏他的节奏，
0: 就是你说他犯规他也不犯规，
1: 是的
0: 啊，但是他就是让你难受、
1: 是的、
0: 啊、哎呦，金英得加油啊，这是个难啃的骨头，
1: 难啃的骨头，对手还很硬。

0: 第三回合啊，这双回合这回合就非常的艰苦了啊，
1: 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关键啊。那么在前两个回合，其实在第一个回合金英稍有优势，在第二回合其实妮卡啊也打得也非常的坚强。那么第三回合就尤为的关键，对于金英来说啊也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对手是一位非常难啃的硬骨头，打法决定了
0: 啊，很强而且很聪明。
1: 是的，
0: 我们看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对比，拳法呢是19-23，妮卡是占优的，但是呢有效的拳法击打9-3，金英在有效击打上数据更高。
1: 是的，
0: 腿法的总数是9-14，对手呢在数量上占优，在效果上有效的腿法击打3-3。
1: 是的，
0: 但是膝法就不一样了，膝法对手15-3领先，而且有效的膝击7-0。
1: 7-0，他用的膝比较多，
0: 是
1: 金英在用膝上啊，可能没有那么多。
0: 对，
1: 但是在第三局的时候，还是要金英用自己的这种移动灵活多变，在这种当中呢，寻找这种有效击打。
0: 对，
1: 寻找有效击打啊。因为搂包太多，
0: 这是
1: 搂包太多，
0: 压点儿了，压一点了，搂包太多，这个我觉得也合理，也合理，确实他打的这个有时候这个用的这个
1: 耳朵好像受伤了，
0: 这是被应该是被刚才这个被金英的拳挂到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灰色地带，你这也不能老在那儿走，
1: 是
0: 吧？这个该出来得出来，
1: 对，因为我们的比赛当中呢，不可以孤劲提膝，
0: 是
1: 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好像有过几次啊，
0: 但是这个压了一点之后，这个对金英来说是一好消息，但是确实咱们也得说金英得有更有效的这个重击，
1: 重击打，重击。那么调整一下啊，比赛继续。那么现在处于一种扣了一分的情况下啊，妮卡扣了一分的情况下，看看两位在比赛在场上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0: 是
1: 或者怎么样啊，不管是对金英也好，
0: 不
1: 管是对这个妮卡也好啊，心理上多少都有变化，因为
0: 刚才这个黄洋老师还说啊，金英打仗打硬仗，这会儿看出来了，
1: 是的，他是打对能打硬仗能打逆仗的，可以啃硬骨头的，
0: 顺境逆境绝境，
1: 绝境
0: 是三个不同的状态，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有经验啊，当然基础也非常好，况且在训练整个备战的这种充分啊，

0: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书系金英喜欢金英的朋友，就喜欢的就是喜欢就是这股劲儿、
1: 就是，这股劲儿，
0: 哎，就是这股劲儿，是吧？
1: 况且在擂台上从未退缩过，哎，啊，不管是硬仗，不管是逆仗，
0: 是吧？什么精锐？我打的就是精锐，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1: 是的，啊、其实我们
0: 漂亮、哎，
1: 这是一个转身过半场，又打到了对方的下颚。其实我们竞技体育比的就是一种精神，比的是一种韧劲，
0: 是
1: 比的是一种耐力。
0: 小心对方膝。
1: 对。
0: 哎，别上头啊！
1: 比的是一种意志品质啊！其实双方在这种情况下，现在
0: 战术都放一边了。
1: 对，战术是吧？比的是意志，
0: 对，
1: 比的是一种精神。
0: 哎呦，好精彩的一场比赛，
1: 值得敬佩。
0: 对。现场的这个朋友们都是自动的给出了掌声，
1: 是的，是的，
0: 两位选手各有特色，
1: 太精彩了，
0: 非常精彩的这场比赛，难题我们就交给裁判吧。
1: 好的，
0: 看看最后这场比赛的胜利花落谁家，让我们期待一下。

起期待最终的比赛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

0: 是在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的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0: 明明我要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

0: 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1: 你要不相信那、啊、就瞎到劝你看，来呀、啊、这里的血缘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
5: 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机修。
6: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7: 别再找我了。
6: 就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
5: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8: 分起案件
9: 手法一致，
8: 同一个凶手。
7: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4: 我翻进去。
9: 别！
10: 谁呀？
11: 住开！站住！
5: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剧正在热播。

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英雄辈出，灿若群星。从《木兰辞》中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到戏曲舞台上的谁说女子不如男，花木兰已经成为巾帼英雄的代名词。从黄河边到黑山头，她女扮男装，演绎了一场传奇的英雄史诗。替父从军，孝心见日月，为国杀敌，忠义薄云天。今天就让我们在一出大戏《花木兰》中与这位巾帼英雄相约，再次唱响谁说女子

0: 在家吗？华虎在家吗？
1: 哦，
2: 啊，地包到来有何公干？
0: 我这儿有一份军帖，要求你父亲前去应征啊。
2: 啊，我爹爹他年老多病，已经退休了哇。
0: 哦，退休了？有儿子也可以带去呀。
2: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边关告急，你呀还是快快请你的父亲前去应征去吧。

母亲，送行千里。

0: 儿啊，你代父从军，镇守边关，而要好好听从号令，应如杀敌，来到河山受俘。儿啊，你可要早早地返离呀。
1: 女儿记下了。儿啊，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

0: 儿啊，此去从军，千万要处处小心，一时一刻也不敢大意呀。
1: 女儿知道了。
2: 妹妹，你去吧，孝顺父母，勤劳纺织，家中之事都有姐姐担承。妹妹，你就放心的去吧。
3: 姐姐，等你得胜回来，我给你杀猪宰羊，全家到村头迎接你。
4: 弟弟，
5: 儿啊，莫误军情，赶快登城吧。
1: 女儿遵命。
6: 木兰从军故事发生在咱们中国的魏晋南北朝，这个戏呢就是它发生在黄河岸边，所以这个花木兰故事是咱们中原地区是黄河文明孕育出来的一座艺术戏吧。而且呢它所张扬的这种巾帼英雄建功，智勇双全，保家卫国这种精神

0: 珠山地区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1: 好快的马呀！敢问壮士可是应征去的？
2: 正是，
1: 我们也是应征去的。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2: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人士。
3: 啊，花壮士是人了。
2: 哦，请问各位壮士尊姓大名？
3: 我名王福，
1: 正名孙继安，我叫刘卓。
2: 是人了。
1: 哎，反正啊都是苦命人呐、啊、
3: 就你贪生怕死
1: 啊？这谁不怕死啊？这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啊？
2: 刘大哥，此言差矣。
1: 我怎么差了？
2: 你听

倒霉的事儿。

0: 化妆师，这天下的苦差事都叫咱们男人干了，这女子们在家轻吃坐穿啊，他们不是比咱多占多大的便宜吗？
1: 刘大哥，此言又不对了。
0: 我咋又不对了？
1: 你听。

士们才能有这智慧。

0: 说的对，你说的对，那咱们走吧。
1: 好，咱们走。

0: 娘子，你的剑伤如何呀？
1: 剑伤又好转，元帅请。元帅请坐。
0: 华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讲。
0: 你看本帅戎马一身，两鬓斑白，膝下只有一个女子尚未婚配，愿许你举下为婚，你意下如何呀？
1: 我
0: 怎么样了啊？
1: 剑伤发作了。
0: 哦，多多保重，多多保重啊啊！
1: 啊，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0: 将军，请讲。
1: 望元帅接驾，准许末将返离行亲，一来将婚事禀告父母，二来也好将样剑伤，伤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0: 哦，好，好，好，命你返乡也就是了。
1: 元帅，
0: 保重，保重，本帅去了。
1: 宋元帅，
0: 免啊，女儿的婚。
1: 哎呦，
0: 保重，保重啊！哈哈哈哈。

0: 是啊，哦，
1: 见过元帅。
0: 哦，夫人，
2: 元帅，请，请，
0: 什么杨天庆？
3: 下的好花木丽呀！
2: 哦，元帅，国将了，国将了啊！
3: 令郎为国立功，万岁封他尚书之郎之职啊！
2: 此乃是国家的鸿福，元帅和众位将军的之功啊！
3: 本帅奉旨到此，一来看望于他，二来嘛。
4: 华老将军，华老将军，我家元帅有意前进，愿许华将军为

0: 不知意下如何呀？
1: 哦，华老将军，他的伤势如何呀？
0: 这箭伤嘛，
2: 好了，早就好了。
0: 只是他有得风寒呐。
1: 待本帅床前看望。
0: 元帅，元帅，你不去也罢，
1: 我一定要见。
0: 不去也罢，不去也罢，
1: 一定要见。
0: 一定要去呀！好好，元帅，请坐。吴兰，
2: 爹爹，
0: 何元帅要见你，赶快的出门来吧。

0: 花匠。哎，花木里乃是堂堂男子，你为何教育女子前来见我，是何道理？
1: 哦，元帅，这就是阵前的花。
0: 花的什么？
1: 哦，花
0: 花的什么呀？
2: 花

0: 二重为将军侯唐饮宴，
1: 请。
2: 请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缉凶。
1: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2: 别再找我了。
1: 就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
0: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3: 起案件
4: 手法一致，
3: 同一个凶手。
2: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4: 我翻进去。
2: 别！
5: 谁呀？
6: 住开！站住！
0: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剧正。

0: 带我上楼。黑皮，走。哎，
1: 走。给。
2: 啊，你真没卖啊？
1: 哎，过来，我老舅呢？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送到根据地了，他没事儿。
1: 那他不回来了？
0: 他装一辈子傻呀？
2: 不对呀，江哥，缺两块，
3: 卖了。
2: 钱呢？
3: 我刚刚开了个布庄，手头紧，等凑齐了还给你。
2: 那你快点啊，不然我表舅就得骂我。
3: 三天，咱俩兄弟一场，我不会害你的啊。
2: 行，说好了就三天。
1: 哎，猴子，你怎么来了？
4: 这儿什么？
2: 啊，我们黑龙堂的东西。哎，就一点货，
5: 我让你打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客栈，你要是没地方睡觉，可以去我家。
1: 要杀要抓冲我来，或是我的，别他妈欺负女人。你妨碍我执行公务，我现在就能毙了。有本事冲我来！
2: 你别逼我，我就逼你了，来啊！
1: 江文山，江文山，我们不跟他斗，少儿，放手，放手，走，我们走江文山，走啊，不理他，走啊！
3: 走，走，走，不走，快走！死猴子啊！你给我把客栈看好了，丢一样东西，不要你的猴命！少他妈废话，赶紧走！
4: 狼姑，让你收委屈了。 跟我去布庄住几天吧。
1: 嗯，走，走啊，别理他们。
5: 回来了。
4: 哎。

0: 他的客栈被封了，可能要在咱们这儿住下来。
1: 哦。

0: 蒋文山难道真的就是个烟土贩子？
1: 科长，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但不敢说。
2: 说吧。
1: 其实我早就觉得这个蒋文山不像是地下党。
2: 那他像什么？
1: 看他那行为办事儿，那纯粹是个痞子。那这箱烟土，
2: 进了嘴的肉，我会吐出来吗？
3: 烟筒没要回来，你解释再多有个屁用！
4: 表舅，
5: 你去找楚强，把那烟筒要回来，不就完了吗？
3: 楚强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到他手里能捡的要回来？
4: 他警察局不是不过问咱的生意吗？
3: 那是私底下的交易。
5: 那咱也不能白白损失一箱烟筒吧？
3: 烟都是姜文山从我手里拿走的，他就要原原本本的给我送回来，否则的话，一切后果就由他来承担。

0: 有什么情况吗？
1: 今天一共有15个人进过部庄，11个女的，4个男的。
0: 审查过没有？
1: 审了，是独眼审的。
0: 晚上出去过吗？
1: 出去吃了顿饭，独眼来替的话。
2: 我是问你吗？我问对面的人。
1: 没有，他们灯已经关了，应该睡了。是黑的，
2: 把窗帘放下。
3: 如果对面窗户有人的话，你这么一掀窗帘，我们就都暴露了，你知道吗？

0: 边那座小楼很奇怪，像是特务的监视点。你发现什么了？
1: 有人偷偷看着我们，难怪我们的同志不来接头。那我们不能自己完成任务吗？我们的任务就是配合这位同志。那也不能没完没了的等啊，他人不来，我们在这儿待一辈子啊。
0: 这倒也是啊，不知道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要不这样，从明天开始啊，你就坐在门口，悄悄地记录宪兵队往来的车辆。我像个傻子一样，天天坐在门口看汽车啊？地下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细节，也许我们就能从往来车辆里发现线索。
1: 这点屁事儿得我亲自出马。
0: 嘿，就我们两个人，你不出马谁出马呀？
1: 不行，毕竟不是我们的同志。行行行，你当老板娘，我来当个傻子，保证把你养得又白又胖。没想到咱俩半夫妻还挺长久。哎，
2: 肯定是为了烟土的事儿。

0: 你小子艳福不浅啊，两个女人都这么漂亮。
1: 哼，胡爷，您说笑了，我只有一个老婆。
0: 把这小娘们卖到藏春楼，值不值我那香烟疙瘩？
2: 哟，这不是胡爷吗？
0: 看来我说少了啊，这儿还藏着一个呢。
2: 哎呀，胡爷，看你把话说哪儿去了？江文山，你面子可真不小啊！这大半夜的，胡爷带了这么多兄弟来捧你的场呢。
0: 江文山，你是乖乖还钱呢，还是让我把这两个小娘们带走啊？
1: 胡爷，我什么时候欠你的钱啊？
0: 怎么，从我那儿拿走一箱烟土不记得了？
1: 我已经还给黑皮了。
2: 还了还了，我可以作证。
0: 特务科的人把烟土没收了，你想不想去作证啊？
1: 你们黑龙堂和警察局的关系没有处好，这不能怪我吧？
0: 不管怎么说，你从我那拿走的烟土却没还回来，我知道找你要。给你两条，一，从你干爹廖军那儿给我找回烟土；二，乖乖的赔钱。
1: 我一个做小本买卖的人，哪有钱还得了你？要是求廖一清的话，那更不可能。
0: 那就只好得罪了。
2: 哎哎，胡爷胡爷，有话好好说嘛，千万别生气啊。
3: 蒋文山，你就去求求干爹吧。
1: 求干爹，门儿都没有。
0: 蒋文山，你早死啊！拿枪。

0: 新疆的，要想让你两个女人都平平安安的，你就乖乖的跟我们走一趟。
1: 把他放了，我跟你走。嗯，
0: 给你三天时间，带着三千个大洋到黑龙潭换回你的男人，带走。
2: 走，江文山。
1: 不够，
3: 进来。

0: 局长，
1: 嗯，
0: 彭秀女来了，说要见您。
1: 不见。
2: 干爹，干爹，干爹，蒋文山被黑龙堂的人抓了，您不能见死不救啊！蒋文山还给黑龙堂一箱货，被楚强没收了。黑龙堂的人说了，如果拿不到货，就杀了大山子。
1: 他怎么和黑龙堂的人搅在一起？
2: 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敢瞒您了。江山是跑黑道做烟土生意的，收残检、开布庄，那都是幌子。
1: 你们两口子是黑道的？
2: 我不是，为了活命赚钱，我也没拦他。
1: 你说的是实话？
2: 人命关天，我可不敢骗您呢，干爹。再说了，我们来白城就是因为有您这个靠山。干爹，您去跟楚强说说，把货还给人家好不好？
1: 楚强在执行公务，我不便多问。
2: 那可怎么办呢？我哪抽得到那么多钱呢？
1: 我和那个小畜生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贩卖烟土惹上黑帮，那是他咎由自取。
2: 干爹，您就看在春晓的份上。
1: 我看春晓的份上，我早把他宰了。春晓现在有对象了，以后你们是死是活，都不要再来烦我们。

0: 局长，这次您真的不管了？
1: 你信他的话吗？他说因为有我这个靠山，所以他们才来白城。哼哼，要真是那样的话，那个小兔崽子能三番五次的来杀这个靠山？我廖一清眼里可不揉沙子。

0: 我一直都挺羡慕记者这份职业的，自由自在的，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1: 你不是也是一样，跟我在这儿望江吗？
0: 我这是在悬崖边上走，得提着心呐。小田大佐要是有什么事情找不到我，那我回去可就惨了。
1: 小田大佐最近又要忙了吗？
0: 小田大佐最近在忙春季扫荡的事情，还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1: 这次又要扫到哪儿啊？
0: 里下河，共产党的根据地。
1: 日本人这次整肃后方，一定要在前面的战场上有大动作了。
0: 这回有很多物资都集结运往衡阳，相信很快就要爆发大战了。
1: 衡阳不是已经打下来了吗？
0: 皇军为了维护湘桂汉粤铁路的交通安全，势必要占领整个湖南的。这次集结主要就是针对的湖南西部吧。
1: 哦，
0: 我跟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军事机密啊，你千万不要当成新闻发到报纸上去哦。
1: 我不喜欢打仗，也不感什么兴趣，你放心吧。为什么跟踪我？
2: 你和那个鬼子翻译官怎么回事？
1: 我有必要向你解释吗？
2: 我只是关心你。
1: 林翻译是小田一郎身边的人，我想从他的口中得知更多的情报。华子，给总部发报，日军正在筹备湘西战役，打算下月中旬进攻邵阳一线。
3: 是。
2: 还有一件事，江文山被黑龙堂的人抓走了。

0: 停车。
1: 哎，谢谢你啊。
0: 听说姜文山被胡老大给抓走了，
2: 因为什

0: 那你就给他吧。开这么大的一个服装，连这点钱你不会都舍不得吧？
1: 现在布庄刚开业，根本就没赚到钱。我们在白城举目无亲的，我上哪儿去筹那么多钱呢？
0: 那你把布庄卖给我，这钱我出。
1: 布庄根本就不值三千大洋。
0: 这三千块大洋，不仅仅买这布庄，还买你和江龙山。
1: 你要我们这两个大活人干嘛呀？
0: 让你们俩给我当伙计啊？
1: 江山不会同意的。
0: 那就算了，你等着给江文山收尸吧。
1: 廖春晓，你想救江文山，你跟我谈什么条件呢？
0: 谁说我想救他了？我告诉你，本小姐跟林范一官正在谈恋爱呢，他是死是活我根本都不在乎。
1: 你们两个在谈恋爱？
0: 我花高价钱要买你的店，就是为了要出一口气。我让你们俩给我当伙计，供我使唤。看来你还是不够爱他呀，连你都不在乎了，谁会在乎？死就死吧，再见。
1: 好了，只要你能救江山，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

0: 这哪来的执照啊？
1: 警察局。
0: 你早有预谋啊！
1: 我没工夫跟你废话，我要去救姜文山了。
0: 哎，大洋呢？
1: 我把姜文山完完整整带回来不就完了吗？你管大洋干什么？

0: 站住，干什么了？
1: 这不梅花客栈的老板娘吗？不认识啊？
2: 俺老亲呢？
1: 七爷在里面了。
2: 让开。
1: 哎，这是咱七爷的相好，惹不起。
3: 这么想贴我了，你看你一来我运气多好啊！
2: 七爷，人家受了委屈，你可得替人家做主啊！
4: 不是，不是我七爷的女人也有人敢欺负啊？他吃雄心豹子胆了，说是谁欺负你？七爷，我替你做主。
2: 胡老大，
1: 胡老大呀，妹子，粘住，慢慢说啊。
2: 昨天胡老大凶神恶煞的带了一帮兄弟就去找我表弟要钱，要不到钱就把我表弟给抓走了，突然就来了很多警察，把所有的烟土都没收了，还封了我的客栈。
1: 你说一边吧是胡老大，这边吧是警察局，这都不好惹呀。
2: 哦，他们都不好惹就该我倒霉啊。哼，我不管。七爷，就什么这回你都得帮帮我，帮我想办法把表弟捞出来。
1: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没问题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5: 刘小姐，我们当家的请您进去。

0: 来干什么？
1: 来看看你死了没有。让我站着说话不合适吧？
2: 看座。
1: 搬这儿了。
0: 搬过去，搬过去。
1: 不用跟你拐弯抹角，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人的，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2: 姓江的欠我一箱烟土，你替他还吗？
1: 我没有烟土。
2: 3000块大洋也行。
1: 你知道姜文山是廖局长什么人吗？
2: 是仇人。
1: 那你知道我是廖局长什么人吗？
2: 当然知道，你是廖局长的千金嘛。
1: 要是廖局长知道他的千金在你们黑龙堂出了事儿，你该怎么办呀？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柯晓，你要干嘛？柯晓，
0: 柯晓，
1: 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放了姜文山；第二，我告诉廖局长，你们刺伤了我。
2: 好，巾帼不让须眉，你有种，崩他！

0: 疼吗？
1: 嗯。
0: 弄了半天是想让我帮你救那小白脸，我已经打听得很清楚了，他根本就不是你什么弟弟。
2: 虽然不是亲的，但就跟亲弟弟是一样的。
0: 哎呦，酸不酸呢？还比亲弟弟亲，这事儿我管不了。
2: 七爷，你看这胡老大也太不像话了，他明明知道我和你的关系还这样，这不是打您七爷的脸吗？
0: 行，咱俩有关系吗？咱俩什么关系啊？啊，说句良心话，800年前我都看上你了啊，还口口声声说是我七爷的女人啊，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身上什么味儿。我不会因为那小白脸去得罪胡老大，不值。
2: 呸！什么叫我的小白脸啊？你说话凭凭良心好不好？人家是有老婆的，你看，这就是人家老婆给你的。
0: 有老婆？喂，不是，南瓜，你有老婆你不早点说？你说，对不起啊，别生我节气啊，
2: 德行。想让我看得起你，这次你就得帮我这个忙，去求求马五爷，让他把我表弟放出来。这样，这些钱都是你的了。
0: 没问题，我去给五爷说去啊。你这手劲还挺大，我去给五爷说啊，你等我好消息啊。

0: 什么时候改的你的名字啊？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布庄的老板，你们俩给我当伙计。

0: 算出来的钱五五分。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夫妻俩开的布庄，你当什么掌柜的？没有你，我们卖不出布啊！
0: 你反对也没有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1: 别闹了，我给撕了。
0: 撕吧，你撕了，我再去警察局办，想要多少有多少。
2: 你回来了。
3: 廖小姐也在。您来买布？
0: 我是卖布的，你买吗？
3: 这布庄不是你的吗？
1: 给他抢走了。
0: 我花了3000块大洋把它赎出来的，他们把布庄抵给了我。
3: 什么？哎呀，走了走了，我的钱！哎呀，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
4: 本来廖小姐去了，我不敢不给面子，可没曾想，她突然给自己胳膊上来了一刀。哎呦，
5: 这个死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
4: 廖局长，我只是怕你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
5: 我都知道了，这不怪你。
1: 你跟你爹都是强盗啊，回去跟你爹讲，把客栈还给别人，欺负个女人算个屁。
0: 客栈是楚强封的，关老廖什么事？
1: 楚强不是你爹的手下，这件事你不给我个满意的答复，我跟你没完。
0: 你有本事自己去找老廖说去，
6: 如果我不答应他，他就会怀疑我对你的感情，进而怀疑我们的夫妻关系，后来才知道是他精心策划的，就算我不答应他，他也会抢。
1: 他从小就这样，想一出是一出，真可恨。
6: 这说来说去还不是怪你啊。
1: 你这人说话得讲点良心，我不是为了救你能招惹黑龙堂的人吗？
6: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你这样做是对的，但从组织原则上来讲，你这样做就是错的。我还是那句话，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牺牲我。仔细想想呀，廖春晓很多行为都是矛盾的，像是率性而为，又像是精心策划，真有点琢磨不透。
1: 他是个单纯的人，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6: 单纯？他说他和林凡一在谈恋爱，这根本不可能。
1: 他真这么说？
6: 你说他家里又不缺钱，他抢我们布庄干嘛？
1: 被我伤得太。

0: 站住，进来。你可真有出息，为了江文山你竟拿刀捅自己。
1: 还是你厉害啊，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
0: 我就不明白，你这边和林翻译处得不错，那边和江文山又赴汤蹈火，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都那么大人了，你别瞎操心。
0: 你要开不庄，我去给你开一家大的。你何必趟江文山的浑水？他跟彭小女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所以，我得让他们给我当伙计，跟我使唤。你赶紧让楚强把那客栈还给暖谷，欺负女人算个屁！
0: 江文山在梅花客栈倒腾烟土，楚强没抓他，已经是给我面子。
1: 谁不让你们警察局跟黑帮狼狈为奸呀、啊？你就没在黑帮生意当中捞过油水？哼，这次是江文山，你就别脸了。
0: 住口！

0: 听说你和那个二鬼子谈恋爱了。
1: 怎么了？
0: 他是个汉奸。
1: 你不是汉奸，可你不要我呀。
0: 我有老婆了。
1: 我就等着跟你老婆换换位置呢。
0: 哪像个大姑娘说的话，不害臊。
2: 你好，
1: 这位老板，你买布吗？
2: 哦，我不买布，我找人。
3: 买布，服务员。
4: 谁啊？
1: 金爷，怎么样？
2: 五爷已经跟那楚科长说好了，你的那个客栈随时随地可以重新开业。
1: 那我钱呢？
2: 你那钱我不是给五爷了吗？哎，我跟你说啊，我可一分没留啊，一分没留。
1: 凭什么呀？他又没帮我救人，凭什么收老娘钱？
2: 干什么呀？
0: 过来。
2: 不是不是，你把手拿下来。
0: 你把钱还回来。
2: 你算什么东西？你把手拿下来给我，放手。哎，
1: 好了好了，别惹事。小门神，二七，你不行，你把钱还给我。
2: 不是不是，我这，
1: 你凭什么收钱？你把钱还给我。
2: 五爷了我。
1: 还给我。
2: 我没有。
1: 你把钱给我。你别跑，你别跑。这个地方太热闹了，我越来越喜欢这儿。
5: 小门神，把布鞋给我拿出来。
1: 我来的时候把电台放游击队了，你赶快想个办法把它拿回来，没有电台没法跟组织联系。
0: 这事好办，交给我。
1: 城门关卡查得很严，你一定要小心。
0: 嗯，我知道。
1: 我回客栈了。
0: 那些钱。
1: 那钱我会帮你记着的。
0: 记着也没用，我还不起。
1: 还不起？就拿人抵债，走了啊。你现在要想办法把刘春晓带出去。
0: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的人一定会来接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别问了，我们进去。
6: 哟，林翻译，
7: 楚科长，这么巧啊。
6: 我最近啊都在这边，
7: 特务科搬家了。
6: 什么呀？盯着那两口子呗。
7: 吃早饭了没有？
6: 没呢。
7: 走吧，我请你。
6: 算了算了，不去。
7: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走吧走吧，走吧。那个彭秀女真的回来了。
6: 回来了，
7: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啊？
6: 谁知道？反正我觉得不对劲儿，这不又开了个布庄，也不知道到底想干嘛。
7: 局长知道这件事情吗？
6: 他能不知道吗？要是没有廖一清在背后撑腰，他们也不敢了。这个布庄表面上看是姜文山跟彭秀女开的。实际幕后的人是廖春晓。
7: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廖局长不对了。
6: 这有什么呀？我看说不定他们都是一伙的。
7: 哎，
6: 我听说你最近跟廖春晓好上了。

0: 你都听说了，没到那个程度。
1: 那可得容我说你一句了，廖春晓这种女人确实人见人爱，不过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你小心点儿。
0: 我知道。
1: 好了，不吃了，
2: 先走了，
3: 走了，
2: 明天一块儿喝酒啊。
0: 那你慢走啊。吃早饭了吗？我请你吃豆腐脑。
4: 这才像个伙计，对老板殷勤点，老板会提拔你的。
0: 谢谢老板，走吧。走啊。
4: 来客人了，等会儿再去。
5: 先生是要买布吗？
0: 啊，我老婆在，你放心吧。
5: 瞧，我们这儿有苏州的绸缎，还有上海的绸缎，质量好，花色鲜艳。来，您选一下。
4: 老板，你给谁买布啊？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6: 好，我想给我太太买块面料。
5: 那您太太是个子高呢，还是个子矮？皮肤是白还是黑？
7: 皮肤白的穿这块，皮肤黑的穿这个。
8: 啊，我太太不高也不矮，不白也不黑。
7: 那你看看是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
8: 我太太没你们长得好看。
7: 我问你面料呢，没问你人。
8: 哦，那好看。

0: 去买早点吧，我要去一趟报国了。
1: 金老虎，
2: 黄包车。
3: 哎，小姐，去哪儿？
0: 警察局。
3: 好嘞，坐稳了。
1: 金老虎。
0: 廖春晓呢？
4: 去报馆了，那个男人被特务抓走了，他是不是来接他的同志？
0: 现在还不清楚。
4: 为什么不清楚？
0: 他手里拿着《白城晚报》，可始终没有说接

0: 痛。
1: 要不要我去警察局看看？
0: 不行，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把电台拿回来吧。
1: 我打算再去趟黑龙潭，不过有点冒险，你看行不行？
0: 具体说说。
2: 嗯？
3: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的顾客？
2: 谁抓你的顾客？
3: 你去问楚强。
2: 哦，是他。特务课抓的人，要么是共产党，要么是国民党。
4: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0: 那就是一买布的。
2: 这我就不清楚了，等楚强审过之后就会有结论。
0: 你们这么做会影响我做生意的。
2: 这你应该知道，特务科是日本人在警察局设的，专门对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我这个警察局长无权过多干涉他们的行动。
0: 行，你们查去吧，查好之后他到底是什么人，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2: 你就那么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0: 我关心他干什么呀？我关心的是姜文山。
2: 如果姜文山是共产党，你会离开他吗？
5: 江哥，咱们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们大当家的肯定不能再给你做生意了。
2: 哎，咱们兄弟一场，上次我坑了你，我心里边过意不去，所以我想干脆用个办法来补偿你。
5: 我倒是相信你，可我不是当家的，我说话不管用啊。
2: 现在已经不是靠拳头打仗的时代了，你得有枪，你的腰杆才能硬起来。日本人为什么把码头交给马家堂？
5: 为什么？
2: 为啥？
5: 不知道。
2: 因为人家有枪啊，所以才可靠。
5: 道理是那个道理。哎，你还别说，江哥，那码头油水特别大，我表舅早就想把它抢过来。
2: 那不结了吗？你们要跟马家堂抗衡，得先武装你自己。我这二十支枪啊，花了很大力气搞来的，你们不要，我给马家堂。
5: 哎，你等着，你等着啊，
6: 科长，那小子又要倒腾烟土了，咱们再黑他一笔。
7: 你以为经过上次那件事儿以后，霍老大还会跟他做交易吗？
6: 那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8: 江哥，你猜怎么着？嗯，同意。
2: 好，下午城外你接货，进城没问题吧？
8: 没问题。哎，你等我一会儿，江哥。

0: 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1: 客气，楚科长你太客气了，有什么需要马老五的只管吩咐啊。
0: 有个叫姜文山的今天去了一趟黑龙潭，我要知道他去干嘛了。
1: 姜文山，哎，这个人听说过。对了，马老七跟我说过这个人，这个人他
0: 就是个小混混，而且来白城也没多

0: 长时间
1: 哦，小混混，我还以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呢。卓长，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胡老大呢？
2: 上次姜文山跟黑龙堂做交易，我没收了他们一箱烟土，胡老大还在耿耿于怀，所以我不太方便去问。
1: 原来是这样。哎呀，诸葛长，你有所不知，表面上看啊，马家堂、黑龙堂这两家

0: 爸呢，我们这两家是生死相对啊。哎，我也不方便直接出面去问呢。
1: 正因为是生死对手，我想五爷你不会没在黑龙潭安插自己的眼线吧？
0: 这，
1: 我跟黑龙堂是彻底闹掰了，以后有什么事就只有跟五爷你合作。
0: 明白明白，楚科长，你的意思我明白。楚长你稍坐，我去吩咐一下啊。
2: 那好吧，那你们改日再来啊。
3: 哎，好的。
2: 慢走啊。
4: 江文山呢？
2: 他出去了。
4: 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他没告诉我。

0: 处长，我刚才问了一下，姜文山要用20条枪与胡老大换烟筒。
1: 哼，姜文山还能搞来军火？这小子出息了。
0: 是啊，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
2: 处长，听说姜文山要化解跟黑龙堂以前的恩恩怨怨，所以呢，这20条枪
3: 只换20斤大烟土。
1: 他可没这么仗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五爷，这20条枪要是到了黑龙堂手里，对你可是大大的不利。
0: 处长，你说让我怎么做？
1: 这地方治安毕竟是廖局长负责，我不便越权。所以我的意思是，五爷，你找人把这批货劫了，要真是枪，你就留着用，壮大你马家堂的实力。
0: 楚科长的心意我领了，不过万一这事儿要是让胡老大知道是我干的，你说这黑龙堂他会善罢甘休吗？
1: 找批生面孔，只要胡老大抓不到你的把柄，又能奈你何？最多只能哑巴吃黄连。

再说了，20条枪，有了这20条枪，你害怕他？就算廖一清想帮他们，他也没这个胆子。

0: 江山，
1: 难不成是你爹呀？
0: 哎，江山回来了！快！江山回来了！
2: 你这个臭小子，你这什么馊主意呀？啊，咱游击队就这么二三十条枪，给了他们，咱拿什么打鬼子？
3: 是啊，这按道理说，配合上级完成任务，我们是义不容辞。但是为了把电台带进城，让我们拿出二十条枪，这个代价是不是大了点？
4: 彭修女说了，这个电台的意义远远大于二十条枪。
2: 你就帮人家跑跑腿、送送情报啊，
1: 老头子，你说的轻巧，你试试。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呀？出了大事你负责啊！
3: 你就，老婆，既然是彭首长的意思，那我们就必须服从命令。
4: 彭秀女还说了，电台拿回去，马上给组织汇报，请求给我们游击队补充枪支弹药。
2: 哎，你早说呀！你这臭小子，这样咱不吃亏是吧？行，那我想办法，我去把他们枪都缴了。
1: 哎，不是老头子，上次的任务完成了吧？我们那个道司是不是该还我了？
2: 那不行，那玩意儿送你手里，你准给我惹事儿。
4: 我得保护彭首长的安全。
2: 你得了吧，人家彭首长啊，那是干地下工作的，靠的是经验和脑子。
4: 不过那个，你那只王八盒子也得缴上来。
2: 他们不是说要二十个长家伙吗？
4: 胡老大说的呀，要一只短的，要不同意。

0: 也就十尺二十响得了。这玩意儿你玩不转。行行行，给你们。
1: 三四一二三四五。
2: 黑哥，不多不少，正好二十支枪，够数。
3: 这箱你算了吗？你够数够数，识不识数啊你？
4: 说好二十杆枪了，这几杆枪我是给别人的，和你没关系，帮我一块带进城就好。
2: 嘿，江哥，你还留了一手啊？
4: 在你身上赔了，不得从别人身上赚回来？啊，
2: 我承认，这次小弟占了你便宜了，谢了。
4: 别啰嗦，走。
2: 走，走，放了，走。

0: 这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江文山呢？他出去一天了，
1: 如果晚上还不回来，那就要麻烦楚科长帮我找人了。
0: 科长，没人。

0: 你是不是该打烊了？嗯，我等姜文山回来再走。
1: 那太好了，他要是不回来，你是不是得去报馆发则寻人启事啊？
0: 你这个主意挺好的。

0: 你回来了啊？
1: 嗯。
0: 哎，这是什么？
1: 什么也不是。科长，江文胜回来了。

0: 要看，咱们也进去看了。
1: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我就要在这儿看。
2: 你什么都喜欢给别人看是吧？拍屁股要给别人看了。
0: 江山，你疯了！
1: 你臭流氓！信吗？
0: 快走！是电台。哟，楚科长啊，托您的福，我丈夫总算回来了。
3: 箱子里边是什么？我要检查。
4: 没什么好检查的吧？
5: 少废物，让你打开就打开，

0: 这点心意，也许我能来求和。走，您慢走。
1: 也能耗吧，那就肯定是马家堂干的。你有什么证据？
2: 你想啊，在白城除了马家堂，谁还有那个实力敢抢咱们黑龙堂的货？
3: 我说的是证据，你有吗？
1: 没有。
2: 江文山，你小子活腻歪了。
1: 连续黑我2次，你怀疑是江哥和马家堂串通好的？
4: 不是串通好的，马家堂怎么知道我们搞了一批枪呢？
1: 我敢打保票，这次跟江哥绝对还没关系，因为他又救了我一回，那么多人都看见了。哎呀！
4: 哥，全是这家伙！
2: 老齐啊，这家伙就不用看了，赶快抬到后院地窖里去。
4: 慢点，慢点啊！
2: 老齐，这个事儿可不能走，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要不是要掉头的。
4: 放心吧，哥，有我在这儿，没事儿。
5: 江文山电台呢？我问你电台呢？我在城里给劫了，电台和枪都被劫走了。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人劫的？
4: 黑皮说是马家堂的人干的。马家堂？那电台怎么办？如果他们打开箱子发现是电台，我们就暴露了。
5: 马家堂跟楚强是一伙的。
4: 你别忘了，马家堂是替日本人打理码头的。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比楚强知道更糟糕。你说你不保护好电台，你带着烟筒回来干什么？
5: 装电台的箱子太大，那个情况下我根本来不及打开箱子拿电台。
4: 那既然是烟筒，你为什么不给廖春晓看？
5: 对面不是有眼睛盯着吗？左眼子给他们看看罢了。我请我长短给我想办法吧。对，让暖裤去探探风，看看电台暴露了没有。拿着这个，小心点，等我回来。
6: 你也小心点。
7: 啊，实在啊！
8: 哎，薛省等等。
7: 哎，小心行，一会儿我再要你。
8: 好，马上啊！
7: 来，帮我一个忙。
9: 我这王志呢？
7: 别走，别说。你们吃完喝，算我的。
8: 哎，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把店往店户拿回来，买家我都找好了，一旦卖出去，欠你的钱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
2: 哎，那可不行，老娘拼那么大的劲儿，只能收回成本呀。
1: 再给你一千啊！给你，
2: 你这。

0: 一共死了13个人，大部分都是黑龙堂的人，还有一帮人身份不明，据传是马家堂的人，应该是黑帮火拼。当时姜文山也在现场，和黑龙堂应该是一伙的，有人看见他提着一只箱子逃走了。
1: 码头上那批货是什么呀？
0: 还不清楚。姜文山不肯把箱子打开给你看，是不是他已经怀疑你了？
1: 我们确实应该做点什么。

0: 来赢取江文山甚至彭秀女的信任。
1: 我总觉得你的处境很危险，还是取消打入共产党内部的计划吧。
0: 我早就已经做好了为党国牺牲的准备。
1: 我真的很担心你，每当想到你在江文山的身边，我就。

0: 行了，你进去吧。
1: 妹子，你就慢点走呗。那这天都黑了，能不能留下呀？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呀，这这有坑啊！哎，这
0: 啥？干啥呀？
1: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不想让你走呗。
0: 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回去吧，我走了啊。
1: 我送你回客栈呗。
0: 我这不瘸不瞎的，要你送干嘛呀？
1: 不是，你说这大黑天的，一个女孩家家的，这万一碰见坏人呢，我不是不放心吗？再说了，不管你送回去，我今天就不回来了。
0: 我是借钱，又不是卖身。行了，借你那钱呢，会尽快还的啊，放心。
1: 你总是钱钱钱的，我又不急，你要急就拿去用呗。
0: 好了，别啰嗦了，走了啊。
1: 不是，南宫妹子，天黑呀、啊。

0: 嘴巴上贴了封条，怎么都不肯说。我一问起今天早上火拼的事儿，他就使劲给我打岔，气死我了。
1: 你找个舍得问问，你回客栈，我自己去办。
0: 哎，怎么的？想甩开老娘，省那1000块钱呀？
1: 我是那样的人吗？
0: 不是就好，走吧。

1: 我实话，我杀了你。黑龙堂那批货是不是你们劫的？那不是海敢贼？是五爷派人干的。
0: 小的是，
1: 五爷派人干的。
0: 我没参加。箱子打开了吗？
1: 就打了两个，五爷爷发现里面都是真货，在藏地窖里去了。
0: 地窖在哪儿？就在那儿。
1: 看着他。
0: 小心点。
1: 哎呀，就。

0: 累死我了。哎
1: 呀！哎，你说，他那个地窖里怎么会有机关呢？
0: 那是个防盗铃，以前我这儿也装过一只。
1: 你这儿有什么好偷的？
0: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因为你，老娘那点辛辛苦苦的家当能全没了。这次要是那尿壶拿不回来，我看你拿什么赔我。
1: 哎，就那马老七不借了一笔钱给你吗？你不还他就是了。
0: 他那点钱跟那尿壶比起来算个屁，老娘要就要大。
1: 哼，就你精明。
0: 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下次还钱的时候去把那个防盗铃破坏掉，这样你就好顺利进入地窖。
1: 哎，你这个人和我一样啊，一提到钱连命都不要了。哎，要不咱俩拜把子当兄弟怎么样？
0: 滚！谁给你拜把子？你把老娘当男人啊？你干嘛去？
1: 回部庄啊。那我不回去，彭秀你会担心的。
0: 切，你这人也真奇怪，你对假老婆比对真老婆还要好。
1: 什么真老婆假老婆？我和她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是男的，我当然要保护她了。走了。赶紧睡啊。
2: 废物，连个人都抓不住。
3: 大哥，肯定是黑龙堂的人干的。
2: 明天赶快找辆车把这枪支转移到码头上去。
3: 好。

0: 局长，一起来吃吧。我吃过了，您吃吧。局长，昨天那个案子我基本上查清楚了。胡老大跟我说，姜文山用20条枪跟他换了20斤烟土。
1: 姜文山哪来的枪啊？
0: 那我还不知道。你接着说。 胡老大说，姜文山自己还捎带了一箱货，进了城之后，他让黑皮把这箱货给他送到古庄，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胡老大怀疑是马家堂干的，但他现在还没有证据。
2: 那箱货才是重点。20条枪换了20斤烟土，
0: 他不会干这种赔本的买卖，
2: 说是为了还上次的人情。
0: 黑道上做生意利字当头，人情个屁呀！这小子把我太了解了，他那箱货也许是枪，也许是别的什么，他带不进城来借助黑道的力量。对呀，
3: 局长英明，
0: 你这样，多派些人盯住马家堂，发现那笔枪马上向我报告。
3: 是，
0: 去吧。
3: 好。
4: 报告哥，
5: 快点。

0: 対策閣下、詳細です。
1: 入らせて。
0: どうぞ。
2: 大佐、僕を探しに来て何か重要なことが。15作戦計画の毒ガス弾が全部

0: 白城附近的朋友说，他早年确实在江湖上混过，后来就不知所踪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回了白城，向人打听烟土的价格，说他手里有烟土。
1: 这个家伙，他不会真就是个烟土贩子吧？
2: 科长，秋野捎过来了。
1: 你们出去吧。
0: 是。

0: 布庄的幕后大老板是廖春晓，而且廖春晓最近经常过去。
1: 这么说，廖春晓和姜文山、彭秀女变成一伙的了？
2: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他们的关系确实非常的密切。
1: 小天大佐即将扫荡的事，你知道了吧？
2: 早上我看过文件。
1: 我们在城内也要有所行动，你不要只盯着江文山和彭秀女。小田大佐的意思是，在白城不允许存在一个抗日分子。当然这个目标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确保白城的安全。好了，你去把廖一星找来。
0: 是。
3: 快，慢点啊，
4: 慢点。

0: 最近你在忙什么呢？
1: 我一直在盯着彭秀女跟姜文山的捕捉。
0: 有什么收获吗？
1: 这个
0: 有什么话你就说。

0: 哟，老板娘来了，我来找马老七。啊，知道，不过七爷有吩咐，现在谁也不让进去，他在里面忙完再说。
1: 哎，你这是，
0: 我去告诉七爷。
2: 哎，好。
3: 吓死我了，小姑奶奶，你怎么来了？哎呀，小日本马大街抓花姑娘，你找个地方让我躲躲吧。是吗？哦，走走走走。少佐，您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到楼上去坐呀？啊，有件事向你们交代一下，马上就走。
4: 少佐，局长，坐下说吧。
3: 重新振作。好。少佐，什么事啊？对全城凡是这个月新增的人口，都要特别登记，详细调查。
4: 这个月？
3: 对。具体的说，就是廖局长出殡后的新增人口。
4: 对了，我听说廖小姐开了一家布庄。哎呀，小孩子瞎胡闹，是不是廖局长对恋爱太苛刻了，他才不得不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我跟他说了多少次，家里呀不缺这几个钱，可他就是不听，这孩子就喜欢这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儿。
3: 廖小姐聪明能干，又不惹是生非。廖局长真是好福气呀！啊，
4: 是是是。是

0: 把几箱子货装着卡车运到火场拿过去了。
1: 时间比较吗？
0: 看样子差不多。
1: 这样，你带几个人马上去补妆。
0: 哎，

皮鞋了。

0: 庄得罪谁了呀？
1: 还能有谁？不是黑龙汤就是马家堂，开服装挺香呗。
0: 这还有没有王法了？什么事儿？啊，

0: 不要老子还来砸你的店。
1: 记住了，
2: 行。

0: 置き場は関係地だ。誰も立ち入り禁止。
1: 这个家伙叽里哇啦的说的什么意思？
2: 局长，您了解我，我哪懂日语啊？我听他这意思哈，就是不让咱进。
1: 这样，有几个人在这盯着，发现有什么东西从火场运出来，仔细检查。

0: 谁这么大胆子？
1: 哎，过来。
2: 哎，大小姐，你有什么吩咐？
0: 这是谁干的？你们一天天都怎么巡逻的？你们干嘛吃的呀？这是谁干的都不知道？
3: 大小姐，我们刚刚巡逻到这一带，真的没看见。
0: 砸的吗？
4: 大姐，您真不该开这铺装，不如关了。哎哎，
0: 问什么呀？
4: 我不能说。
0: 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是廖一清派人来砸的，对吗？
4: 小姐，您就饶了我吧。
0: 除了廖一清，没人敢。
2: 哎，小姐，哎，小姐。
5: 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你拿走！这是什么呀？明摆着有人不想让我们干下去了。
6: 干不干下去，要组织说的算。
5: 我们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我受够了！还不如让我杀了廖一清。你让我回游击队吧。
6: 你这样的情绪很危险，做地下工作的要有耐心。

0: 警察局换局长了吗？
1: 是该换了。你为什么要砸我的店？

0: 在家我是你爹，在警察局我是局长。跟警察说话，你要讲证据。
1: 敢做不敢当，我瞧不起你。
0: 我的大小姐，你什么时候瞧起过我？

0: 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搬到布庄去。再也不回家。
1: 欢迎光临。
2: 你们老板呢？
3: 老板不在。
4: 先生，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
2: 我也觉得你很眼熟。哦，想起来了，梅花客栈，我们一起喝过酒。
4: 这位是？
2: 这位是小田大佐的夫人，姓梅子女士。
5: こちらはご福屋の者です。
4: 欢迎。
0: こんにちは。
2: 我是司令部的翻译，我姓林。今天夫人听说你们这儿新开张了布店，所以特地过来看看，把你们最好的绸缎都拿给夫人介绍一下吧。
4: 啊，好的，夫人这边请。
2: 夫人，
4: 你先坐一下。
6: 就在这。
4: 哎，江山。
3: 麻烦你转告他，我们不卖给日本人。
4: 江山，江山，
6: 偷了去。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要说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2: 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1: 宝贝，

0: 关注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连环凶杀，碎尸出现，
2: 六块碎尸都出自同一被害人。
3: 直觉，你们之间有某种联系。
1: 真相在水底，暗潮在涌动。
4: 李海平是个厉害的角色，
5: 这只黄雀很厉害。
6: 有人在网上爆料沈晓这个案子，同一个凶手作案。
7: 是我，是我兄弟。
3: 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斗不过也得斗。
8: 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跟我们较劲。
1: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漫长。我是这个布庄的老板，我宣布，以后不准卖布给日本鬼子。

0: 我们开布庄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是我们的主顾，你这么仇视日本人会给我们布庄惹大祸。我去买菜，你们想吃什么？
1: 别问我，你问他。
2: 问他。
0: 那我自己决定吧。
3: 哦，三毛钱一斤啊，便宜了。买菜嘞。哎，姑娘，买点菜吧，便宜的。
4: 芹菜怎么卖呀？
3: 三毛钱一斤。
4: 来，给我来两把。
3: 来两把啊，好嘞。那这两把葱吧。啊，给你啊。大叔，我送你一颗，我送你一颗啊。还要点啥？啊，
4: 不要了。
3: 满足啊，不送了。卖菜嘞，卖菜嘞。
5: 真没想到，你还是个挺有骨气的中国人。
1: 走开，别烦我。
5: 今天晚上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
1: 不好。
5: 你还没听说什么地儿呢，你就说不好啊？
1: 我老婆不让晚上出去。
5: 现在我是你的老板，我让你去你就得去。我问你，你恨不恨小鬼子？
1: 我明知故问吗？
0: 江山，你哪都不许去，走。

0: 江山，过来！别看了，赶快送到游击队去。
1: ？
2: 要不然一块去
3: 上厕所。上厕所带什么围巾啊？
2: 冷啊。
4: 科长，把窗帘打开吧。
5: 江飞山刚刚出去了。
4: 有人跟着吗？
5: 我让阿彪跟着了。
4: 不管江文山跟彭秀女是不是共产党，都给我继续盯着。
5: 他们不是共产党吗？
4: 我当然希望他们是了，要不我怎么对付廖一清？
5: 今天林凡也带着一个日本女人进了部庄。
4: 日本女人，你认识吗？
5: 不认识，挺漂亮的，内敛张扬。
4: 够了，以后不是特别可疑的人不用带回局里边审查了。
5: 是。

0: 加油，来。
1: 怎么？你把那情报给吃了？
2: 你有愿意吃啊？噎得要死。城门查的严，不吃就完蛋了。
3: 马来，
4: 哟，
3: 你听我的马厩跟你弟，就说鬼子即将开始大扫荡，让叶司令组织部队立刻撤离，越快越好。
4: 是，
3: 去吧。
2: 我想起来了。负责扫荡我们机关山的是一个步兵中队，我们可以在鬼手峪设埋伏。
3: 你说的简单。

0: 咱游击队就这么死了几个人，还剩下十几道墙了。一个鬼子中队的将近200人呢，这仗怎么打？你说了，彭首长想上级给我们请示弹药、请示武器，在哪儿呢？
1: 电台不是没拿到吗？再说了，
0: 打赢这股鬼子，我们缴获的武器肯定比上头给我们的好。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咱们没有枪，拿什么打鬼子？是。 我们可以用大刀，我们可以用棍子，用石头，用镰刀砍，用斧头剁。可是这个仗是这么打的吗？

0: 我们记住了鬼子扫荡机关山这一段，知道鬼子的行进路线。
1: 打个埋伏很难吗？
0: 鬼手峪的地形险要，我们可以连夜掷点土雷子，准能炸死这帮兔崽子。
2: 这个想法不错。
3: 等等，你说鬼子的行军路线要经过鬼手峪？
4: 哎，他说的有道理，咱们可以在那儿打个埋伏，这仗有的打。
2: 只要战术合理，就能全歼这股鬼子。到时候缴获了武器，我们也能给组织减轻负担，不是？
4: 打就打，事不宜迟，咱马上安排一下。
2: 哎，江红山，你得早点回去。要是这仗打赢了，我给你记一大功。
4: 打完了我再回去。
2: 那可不行，你必须马上回去。

0: 队长，快！
1: 嘉文山呢？
2: 嘉文山不在。

0: 挺早的，干嘛去了？
1: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找他谈情说爱。
2: 还知道回来呀？我以为你掉厕所里边淹死了。
3: 那你怎么不捞我去？
2: 你晚上干嘛去了？
3: 我
2: 答不上来了吧？
0: 哎呀，江文山，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你老婆呀？怎么谁都管你？
2: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是我的铺子，你给我出去！
0: 江文山，跟我走。
3: 干嘛呀？去哪儿啊？
0: 我带你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你一定满意。
2: 江文山，你不许去。
3: 我有事儿。
0: 走走走走。
2: 江文山在打我，走。
4: 我真的有事儿。
0: 哎呀。
3: 哟，这么巧啊，楚科长。
5: 江文山，听说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去，去哪儿了？
3: 嘿嘿，想不起来了。
5: 行，那我估计把你送到宪兵队，你就想起来了。
3: 别别，我说，昨天晚上，哦，我在街上逛了一晚上。
0: 哎，你个王八蛋，在老娘那儿过夜很丢人啊！
3: 你
0: 什么你？怕就别往老娘被窝里钻啊！你钻了就得负责任。
5: 可是你早上不是一个人去的不装吗？
0: 楚科长，你的意思是偷个汉子还得明目张胆的出装入队啊？你个没良心的，以后你就不要再找老娘了，滚！
3: 你臭婆娘！楚科长，千万别告诉我老婆，也别告诉廖春香，拜托拜托。
0: 昨天我一进货场，日本人就封锁了码头，后半夜又来了许多鬼子，把宝老七吓个半死。后来那些鬼子都上了船，一共有十来艘吧，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6: 小鬼子要对根据队进行扫荡。
0: 那我老舅会不会有危险？
6: 根据地得到我的情报，他们会安排他找人的。
0: 哎，那就好，他可不能有事。我只有这一个亲人，
6: 要不你跟我拜把子，我就是你的亲人了。
0: 哎呀，滚！

0: 快点，快点，
1: 出不来了。

0: 哎，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1: 我在这儿做什么？真是奇怪了，这是七爷的地盘，我又是七爷的女人，你们说我在这儿做什么？
0: 仓库的锁怎么开了？
1: 哦，锁怎么开了？哎，要不你们进去看看？
0: 走，看看。
2: 你干什么？

竟然有人跑到我货场码头把人给杀了，你得给我做主啊！

0: 这枪是我买的，买的是抢的，我会调查。来，把枪都给我扛回局里。
1: 是，不是，不是廖局长，不是，你放心，你放心。

0: 第二天想再不装，铁强，铁强的人在对面监视我，东西已经拿回客栈，等他带他们去找的时候，
1: 你就可着老娘一个人折腾吗？
0: 至于你还要怜香惜玉，
2: 把他们分散带出城，等风声过了再回来。
3: 好，
0: 箱子可别给我撬开啊，里边的文物坏了，可卖不出去了。
1: 知道了。
2: 停车。

0: 你和暖锅去拿电台了？
1: 我让暖锅把电台先拿回客栈，等监视我们的人睡着了，他再送过来。
0: 那他会不会偷看呢？
1: 他这个人只认钱，我跟他说弄坏了就卖不出去了，保证他不敢碰我。
0: 你把情报送到游击队了？
1: 也不知道小鬼子怎么搞的，查得更严，连臭鞋子都不放过。
0: 没送出去？
1: 我把情报吞了。不过阿来去根据队报信，好让叶司令有所准备。
0: 那也就是说，叶司令现在不知道鬼子这次行动的具体部署？只是知道小鬼子扫荡就可以了，我们那些同志还冒着生命危险去搞什么情报？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我有什么办法？我要看你不让我看，要是看的话我就能记在脑子里，下次再有什么情报我直接装到脑子里就好。
0: 还有下次，等电台来了用不着你了。
1: 没有我能有电台？小鬼子最近啊比抓七老天那会折腾的还厉害，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
0: 现在小鬼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号作战计划，你下面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特别特别留意宪兵队往来车辆的调度。小鬼子的物资从码头到中转站这一环节都是由宪兵队负责的。江文山，你以后就别再给我找事儿了啊！
3: 江文山，你给我滚出来！你个王八蛋，我今天就豁出你张脸了，让全白城的人都在这儿看看！
2: 你这是怎么了？看什么看？都散了！看什么看？
3: 回去吧！今天要是不还钱，老娘就在这儿不走了。
2: 哎，有什么话咱们敬里边说。
3: 哎，你骗完财又骗色的，现在想一脚把老娘踹开了，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2: 我老婆在这呢，里边说去吧。
3: 哎，你。
4: 哎，暖锅，箱子怎么轻了？
2: 尿壶还在里边吧？
3: 你自己不会看呀？
4: 行了，别装了，那你晚上送过来的，不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3: 你那破玩意我敢留着，老娘还想多活几天。
4: 谁让你打开的？
3: 哎，好你个江文山啊，把老娘骗得团团转，还朱元璋的尿壶，就那玩意儿我认识，以前我老舅舅用过。
4: 算你识货，这玩意儿可比朱元璋尿壶值钱多了。
3: 哎，你说你们俩是什么人，我也不是不知道，这事有必要瞒着我吗？

0: 你懂什么呀？瞒着你是为你好。
1: 不是你算了吧，江文山，我敬重你是个有血性、有担当的汉子。就算你跟我说实话，我也会帮你的。可是你不能让我帮的不明不白吧？
2: 行了行了，消消气。啊，
1: 你别生气了，是我让江文山瞒着你的。
2: 对你，我们是绝对的信任，但是我们必须遵守组织的保密原则。你愿意成为我们的队员吗？
0: 对不起，我没那兴趣。
2: 那你回客栈吧。
1: 把箱子还我，还我。
3: 哎，冷姑，门关上。
1: 自己关。
2: 好险呐！
3: 难为他了。 确实是二十条枪，没什么特别的。装枪的那个箱子旁边，还有个箱子被打开了，有点印象。凶手进到货场杀人，就是为了这个箱子里的东西。
4: 是江文山。

0: 么情况吗？
1: 没有。
0: 把灯关上。
1: 是。
0: 江文山什么时候回的不庄？
1: 大概中午吧。后来梅花客栈那个骚货来了，在门口大吵大闹的。
0: 闹什么？
1: 好像是江文山要甩了他，他让江文山还钱。
0: 后来呢？
1: 后来大概是搅和了，江文山就把他送走了。江文山回来以后，彭秀女又跟他大吵了一架。
0: 哼，这帮人可真够热闹的。

0: 消息吗？
1: 我们的部队撤离得很及时，避开了敌人的主力，但因为不知道敌人的具体部署，还是遭遇了

0: 你醒了？
1: 你怎么也睡这儿了？
0: 哎，水太凉。你昨晚醉得不省人事，我不放心你，就没回家。
2: 今天晚上，你帮我安排一出戏。
0: 是。
3: 老婆，廖局长，请坐。好。昨夜侦讯时，发现了一部新的电台泄露，方位就在这附近，但无法锁定它的具体位置。
4: 在这附近？
5: 难道是蒋文山和彭秀女的布庄？
3: 有可能。
6: 楚科长，布庄不是你一直在盯着吗？
4: 我一直派人盯着，没有发现什么。少佐，要不我带人去搜查一下。
3: 先不要打草惊蛇，把人埋伏在布庄外面，等下一次电波出现。
7: 今晚教堂的行动任务是给一个人演一出戏，你们的任务是扮作参加集会的进步学生，在教堂里等站长给你们开会。为了让那个人相信这确实是抗日集会，我会在鬼子巡逻队经过的时候鸣枪，你们听到枪声就迅速撤出来离开教堂。
8: 戏要演得像，不能露出破绽。
7: 如果出现意外，一定要掩护站长和那个人安全撤离。
9: 是是。
10: 别数了，还是老样的30分。你怎么还不走？
1: 昨天你就数错了，不能相信你。
11: 我不会数，等下你帮帮我吧，啊，辛苦了。
1: 天黑了，你不揍我吗？
12: 送那是应该的，早去早回啊。

0: 这里是廖府，找谁？
1: 小三儿，小姐回来没有？
0: 哦，老爷，小姐还没回来。
1: 这个死丫头真住到补庄去了，你赶紧去找她，无论如何把她带回家。
0: 是，老爷，我这就去。
1: 嗯。
2: 哎，黄包车，还是坐车吧。
3: 走走不好吗？
2: 你走吧。
4: 哎。
2: 我老婆让我快去快回。
3: 你老婆？你对你老婆还有那个老板娘都比对我好。
4: 哼。
3: 行了，你走吧，不用你送了。
2: 我得送你到家。
3: 我不回家。
2: 你去哪儿啊？
3: 我去教堂开会。
2: 你去教堂开什么会？
3: 一个抗日集会。

0: 我们一起去。
1: 你是有家有业的人，别跟我去。别酸了，抗日本来就是男人的事儿，跟你们女人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是担心我还是想抗日啊？
1: 都有。

0: 绍一下。这些都是白城的热血青年，这是我的新朋友姜文山，
1: 欢迎加入我们。
0: 同志们，虽然日本鬼子在玉香桂会战后基本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在太平洋的战场上已经日益吃紧，盟军已经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军队已经逐步展开了攻势作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胜利而放松警惕，
2: 黎明县的天空
0: 是最黑暗的，他们一定会对中国人民进行更加恐怖血腥的报复。

0: 的你。
1: 今天谢谢你，没有你我就惨了。
0: 那头晕。
1: 那是什么东西啊？拿给我看看。
0: 杀人的东西还是不看的好。
1: 你加入我们的组织吧，跟我一起战斗。你的父母就是被鬼子打死的，你应该为他们报仇，为所有小鬼子杀害的中国人报仇。
0: 你们什么组织啊？
1: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得经过训练，到时候就知道一切了。
0: 天不早了，我们回吧。
1: 你答应我。
0: 这个我得想一想。
1: 你答不答应？
2: 哎，你不穿鞋怎么走？哎，
3: 你又来。
2: 这。

0: 怎么了？我们遇到鬼子了，他那鞋卡在石头缝里面，来不及拔出来了。哎，对了，兄弟，拿双鞋给他换上，还光着脚呢。
1: 像个什么样子啊？
0: 我的鞋啊？
2: 挺合适的。
3: 谁呀？
4: 交给我。
2: 干什么呀？
4: 你怎么在这儿？

0: 江文山，干爹来了，你还愣着干嘛？还不泡茶？
1: 泡什么茶？
2: 老廖，你来唱的哪出啊？
3: 路过，顺便看看。
2: 那您参观参观吧，要不然你就多买几块布料，做几件衣服，给我捧捧场。

0: 对周围严加搜查。
1: 是。行动。
2: 是。
3: 哎，快开门！
4: 发生什么事儿？弄得司令不安的。
5: 发现附近有电台。
6: 开门！你们快开！开门！
7: 快！快！
6: 开门！开门！
7: 开门！
6: 开门！
7: 开门！
6: 开门！
7: 快开门！
6: 快快的！
8: 廖春晓，没回去啊？
2: 你怎么自己睡了？春晓不回去了。你说怎么睡啊？
9: 我睡柜台上，你们两个睡床上，你不就想这样吗？
2: 春晓的鞋没了，我就背他一下，甩脸子给谁看啊？
9: 谁敢甩脸子啊？在这家里，我还敢说一句话呀？
2: 你觉得委屈了是吧？觉得委屈可以走啊，没人拦着你。
9: 走就走。
2: 走啊！
4: 什么呀？今天不该来打扰你们，你们在这儿睡吧，我在外面坐一夜。
2: 你们睡床上，我睡柜台吧。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吧。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小姐太阳都照屁股了。
1: 江文山，你臭流氓！
0: 起床了。
1: 哪有嫌女孩被窝的呀？
2: 我睡觉呢，你嫌我被窝干什么？
1: 出去！出去！
2: 看什么？出去！
0: 你该起床了，哎！
2: 出去！
0: 不是，起床吧。哎，你锁门干嘛？哎，春晓，老板，
3: 太太，
0: 有人来布庄了，起床做生意了。
1: 你别拉掀我被窝了，我要睡觉，你去照顾好生意。
0: 哎，你把门打开。开门呐！
4: 春霞，怎么了？生气了？快开门！
0: 开个门怎么了？
4: 春霞，

0: 我可串了啊！干什么？哎，我问你，你掀我被单干嘛？
1: 床板底下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让我看？
0: 下边什么都没有，不就是床板吗？
1: 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不让人看啊？
0: 我为什么让你看？

0: 我就不让你看。
1: 那就证明就是有什么，你还把我头给说破了，你怎么这么狠呢？
2: 行，你不让我看，那我让老六来看。
0: 你把小鬼子喊来都没用，我不怕。
1: 楚强就在外面，你信不信我喊一声他就进来？
0: 你敢？
1: 你看我干嘛？
0: 你敢？
1: 来人！
0: 你干什么？
3: 你们干什么呀？江门山，你欺负春晓了？
0: 他干嘛？他掀被单不知道干什么？
3: 哎，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又不是不知道你点破事儿，要看你就给他看呢啊！起来，看，他要看你就给他看。看见了吗？
4: 谁要看你的沿途了？
3: 我就是要拆了你们的窗，我不允许你跟姜文生睡在一张床上。

0: 倔驴，什么事儿你别跟他呛着来，你越呛他越倔。
1: 江文山从小就对我好，就是因为你他就对我不好了，要不是因为你他能对我这样吗？你为什么要回来？你怎么不被鬼子一枪给打死？

0: 来了。
1: 来。
0: 干嘛？干嘛？
1: 我要你给我上药。

0: 上面。快点儿。
1: 着什么急？

0: 肖小姐，哟，
1: 没事，你来了。
0: 我们店里不做日本人生意，请出去。哎，没弄完呢，
2: 我来给你捧场啊。
0: 对，
1: 你来我的布庄买我的绸缎，是要给我做衣服吗？
2: 这回可是个大主顾，杏梅子夫人。
1: 杏梅子夫人？
2: 嗯。
1: 你随便去。
0: 你不说好不做日本人生意吗？
1: 这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3: 夫人想看看你们店里新进的绸缎，
2: 你都拿上吧，跟我们走一趟。
4: 我们新进的绸缎很多，要不然请夫人。
2: 叫你拿上，就拿上。
4: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夫人喜欢哪一款。
2: 我们开车来的，能带的你都带上。
0: 跟你说话你听不懂吗？我们不和日本人做生意。
2: 你说这话，就不怕皇军把你给毙了？
0: 你说这话就不怕中国人把你给毙了？
4: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店里人手少，能不能请杏梅子夫人来我们布庄啊？
2: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要还想活得有滋有味，就老老实实的做个庶民。
4: 对对对对，哎，怎么着？顺民顺民，我们都是顺民。
2: 你收拾收拾吧，把该带的东西都带上。
4: 啊，是，你稍等我一下啊。
2: 太不懂事了，迟早会给你惹祸的。
1: 他就是个粗人，不会说话，干你的活哪那么多废话。

0: 家也不缺钱呀，干嘛操这份心呢？
1: 我喜欢每天看着这些千变万化绚丽的色彩。
0: 你在这一点上倒是跟杏美子夫人挺像的。
1: 她也这样吗？
2: 哎呀，快走！
0: 都拿上了？
1: 都拿上了。
0: 那廖小姐，我就先告辞了，改天我请你吃饭。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早就听说杏美子夫人快要回国了，我一直想给她做一次专访。
0: 我说呀，你还是把报社的工作辞了吧，专心守着古装做你想做的事儿，那么辛苦干什么呢？
1: 鱼和熊掌皆我所欲。给杏美子夫人做专访是要轰动整个白城的，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顶着呢，就看看谁能攀上这层关系。
0: 你的同事可是太不开眼了，有我在这儿还能让他们把风头抢了？我现在就回去请示夫人，然后回来接你。
1: 还要这么麻烦啊？
0: 你想啊，小田大佐的住宅是不允许外人随便出入的，夫人只邀请了彭秀女，我多少也得回去禀报一声，不是？
1: 行，你去吧，我不去了。
0: 你别生气啊，很快就回来了。
1: 我都说了我不去了，走吧，迟了夫人会生气的。
0: 那好，给夫人做专访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一定轮不到别人。
1: 谢谢。

0: 你和那个二鬼子处得挺好啊。
1: 你吃醋了？
0: 我有自己的老婆，我吃哪门的醋？
1: 那你就没资格管我呀。

0: 这是锯齿的利器所致，但有不同于普通的锯齿，因为伤口的皮下组织全部向外翻出，切忌不规则。锯齿上应该还有倒刺，一击致命，实在恐怖。
1: 倒刺，
2: 程科长，见过这种凶器？
1: 前段时间有个共党的嫌疑人被一枚镜片所射杀。
2: 我为这个事儿专门去问过黑龙堂的胡老大，他说，10年前有个江湖上的高手叫千尾蝎，用的就是这样一个兵器，叫倒刺。
1: 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2: 少佐，这个人10年前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1: 那这怎么解释？
2: 我想。
3: 就算他现在还在白城，也不可能再叫千尾蝎。我们找他，恐怕不容易。我不
1: 管他叫什么，我只需要你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3: 是。
4: 橘子，刚摘下来的橘子。
3: 卖橘子的过来。
1: 来，哎呀。
3: 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1: 你受伤了？
3: 你可不要来这儿找。
1: 里面都是特务。哎，小姐啊，没有你这样挑的啊，我这都是新鲜的橘子，没有你这样挑的。
5: 我是担心，不让昨天晚上你被走掉。沿着这条街往铁索巷走，去寻找一只鞋。
1: 是你的，
5: 我知道该怎么做。
2: 破橘子呀！哎，小姐，来都来看一看啊！科长，您干嘛呢？我在研究这只鞋呀。这只鞋很有可能就是昨天集会的人留下来的。你说，穿这种鞋的会是什么人？
1: 穿这鞋的，一定是个有钱、有身份的女人。
2: 白城能买得起这种鞋的人不多。你去鞋店问问，有哪家鞋店卖过这种鞋，又是什么人买的？要尽快找到这只鞋的主人。
1: 是。

0: 昨天晚上，姜文山背着廖小姐进了顾庄，接着廖局长就带人来了。
1: 姜文山背着廖春晓，
0: 对，他背着廖春晓。
1: 姜文山为什么会背着廖春晓？廖局长有没有搜查不着？
0: 应该是没有，廖局长自己进去的，没多久就出来了，让弟兄们搜查周围的人家。
1: 侦讯是在这一带发现电波信号。

了。

0: 秋野少佐，你也来买布吗？
1: 小老弟，
0: 慢着，少佐，我是个奉公守法的良民，开门做生意光明磊落。您带了这么多人，说搜就搜，什么意思？
2: 廖小姐，我们是例行公事，还望廖小姐多多海涵。
0: 好，搜吧，随便搜。

0: 科长，这只鞋的买家找到了。
1: 是廖春晓吧？
0: 就是廖春晓。鞋铺的老板说这款皮鞋价格很高，一般的人买不起，他就进了五双。他记得一双卖给了昌茂的王太太，另一双卖给了廖小姐，还有三双没卖出去。我去昌茂看，王太太的鞋还在脚上，那这只肯定就是廖春晓的。
1: 这就对了，昨天晚上就是江文山背着廖春晓回的布庄。

0: 在这一切都清楚了。
1: 科长，您打算怎么办？
0: 现在廖春晓身上的破绽比江文山跟彭秀女都大，只要他狐狸尾巴一露，廖一清就完蛋了。
1: 那到刺的事还查吗？
0: 你笨呐！如果这只鞋真是廖春晓的，在教堂杀日本人的还能有谁？肯定是江文山。
2: 我刚把扫把放在门口，你怎么就来了？
3: 我一早就去司令部了，知道警察局在城南开始搜查，我估计就是你那儿出事了，我就赶过去了。
2: 敌人怎么知道城南有电台呢？
3: 武装的位置过于靠近司令部了，被侦讯室侦测到了无线电波。
2: 哎呀，昨天晚上多亏廖春晓在店里，要不然就出大事了。
3: 廖春晓知道你的身份了？
2: 不知道，但他一直在怀疑我们。廖春晓身上有太多让人看不透的东西，我很怀疑他。
3: 嗯，以后就在这儿发报吧。
2: 嗯。
4: 不管是谁，都要追查到底。
0: 可是，如果廖一清……
4: 你不要管廖一清，小天大作人，我会协调。
0: 是。
2: 我昨天又收到了上级的最新指示，让我们尽快查清小鬼子有没有改变他们的一号作战计划。
3: 我来想办法吧。
2: 以你为主，我和江文山建立交通站就是为了配合你的工作。
3: 江文山这个人办事太毛躁了，你跟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像上次茶楼那样的事情不许再发生了。
2: 茶楼那一枪是你打的？你扮成女人的？
3: 我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通知你，所以只能出此下策。
2: 这太冒险了，你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
3: 从你进入白城的那一刻起，你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2: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会引起廖春晓的怀疑。
5: 春晓，春晓，
6: 干嘛呀？
5: 干嘛？你还知道回来？
6: 你嫌我碍眼了？
5: 以后不许去布庄，更不许在那过夜。
6: 那是我的布庄，我凭什么不能去？
5: 江文山是危险人物，这样下去的话，你会被害死的。
6: 对他们来说，我才是危险人。我要破坏他们的家庭，把江文山抢到手。
5: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还像个大姑娘吗？
6: 那你就把我当男孩养好。
5: 你以为我没有？你自己干的男人的事还是女人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了。
6: 我干什么了？
5: 我给你买的皮鞋呢？
6: 皮鞋多了，你说的是哪一双啊？
5: 最近的一双。
6: 哦，我想起来了，在柜子里。
5: 楚强把共党嫌疑分子被镜片射杀的案子和教堂日本宪兵被杀的案子合并调查了，决定凶器为道刺。你最好跟我说实话，我好帮你遮掩。
6: 你看我这样，我像杀人犯吗？
5: 你不像，江文山像。

0: 看什么呀？还不来帮忙？
1: 哎，我问你啊，电台是你转移出去的吧？
0: 难道是小鬼子啊？

0: 你刚一走，就有个主人过来搜查，原来是虚惊一场啊！
1: 佩服我了吧？
0: 嗯。哎，我跟你说，宪兵队里边开出很多卡车，像是往江边码头方向去的，要不要侦查一下？
1: 不用，就算是来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他们也肯定是卸了船，直接装车，运往城外的中转站子。
0: 让我去中转站？
1: 你开什么玩笑啊！中转站驻有日军一个连队，戒备森严，你根本就靠近不了。哎，我忘了问你了，你昨天和廖正晓去哪儿了？为什么有小鬼子抓你们啊？
0: 我正想向你汇报呢。赤脚的可能是我们的同志。
1: 他是我们的同志？你怎么知道的？
0: 昨天晚上他带我去一个教堂参加一个抗日集会，还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还说
1: 什么？
0: 还说如果他死了，让我带着他的队伍接着跟小鬼子战斗。
1: 他什么队伍啊？
0: 看着一帮大学生啊，应该是个民间抗日组织，名字他不肯说。
1: 你暴露我们身份了？
0: 没你的允许我怎么会呢？
1: 我再告诫你一次啊，你必须离廖春瑶远一点，要跟他保持距离。没有我的批准，你下次不允许跟他参加任何活动。
0: 你对他有成见，人家为什么就不能是我们的同志？潘政委他爹还是大地主呢。
1: 哎，那可不一样啊，人潘政委是实实在在参加过游击队、打过鬼子的。
0: 那春晓也得用他自己的方式抗日呢。
1: 蒋万山，你太不了解地下斗争的复杂性了。哎，我问你，廖春晓一边在跟林翻译谈恋爱，一边搅和在我们两个中间，他到底想干什么？这个女人绝不简单，你别被她制造的假象所迷惑了。
0: 她没有和林翻译谈恋爱。
1: 姜文山，你别感情用事了好不好？
0: 彭首长，你每天待在这个屋子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说什么这叫地下工作？人家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堂堂正正抗日，有什么错？你看不惯吗？
1: 当初选择你是我的错，你根本就不适合这项工作。我会跟上级请示的，让你离开，回根据地去。以后啊，你在这什么都不用做了，什么都不用你管了。
0: 你不要我了是吧？
1: 是你不适合这项工作。
0: 太好了，我谢谢你。我早该离开这个鬼地方。彭首长，我真的谢谢你，每天陪你在这磨洋工，我还不如回游击队跟鬼子好好干一仗。哎呀，外边好啊，晒晒太阳，去去晦气。
2: 停车。进来。我让你跟我进来。
0: 什么神秘的？
2: 你那玩意儿是叫刀刺吗？
0: 你怎么知道？
2: 老廖告诉我的。现在楚强已经发现这个东西了，他一定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你把它交给我，我替你保管着。
0: 我没带在身上，

0: 楚科长这么早啊？
1: 楚科长，您到这儿来，没什么好事吧？

0: 太不小心了吧？还好是我捡的，要是让日本人找到，你和廖局长，这麻烦就大了。
1: 我也有一双一模一样的皮鞋。楚科长，你怎么也有一双啊？
0: 这只鞋，不就是你丢在铁锁巷的那只？
1: 我那双鞋在家呢，怎么会丢到铁锁巷啊？
0: 你就别骗我了。其实我来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把鞋还给你，让你以后小心点。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这只鞋真的不是我的，我做我的生意，当我的记者也没什么可小心的。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今天还就较真儿呢。廖小姐，麻烦你带我去一趟廖府，我要看看你的那双鞋。
2: 你堂堂一个楚科长去人家家里看鞋子？
1: 楚科长，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难道连廖府你也敢搜查吗？
0: 我当然不敢，所以我会在廖府门外等。再说，这也是秋野少佐的意思。
2: 要不你看看我的鞋算了，何必那么大费周章？
0: 怎么了，蒋文山？这么担心啊？
2: 我担心他什么？
0: 做贼心虚吧。
1: 有什么可心虚的？楚科长不就是想看看我的皮鞋吗？走吧，跟我回家，咱们去瞧瞧。你要是喜欢，我把它送给你。

0: 回来了。
1: 陪你养东西。
0: 小姐，老爷刚刚回来过，一进门就给了我这双鞋，说是从上海捎过来的，还让我把这鞋底磨旧，把鞋帮子也打上褶皱。小姐，你怎么了？
2: 暖阳
0: 啊，
2: 这事谁也不能说。
0: 小姐，从来什么事我都是对你一个人说的，就连我家廖三儿我都不说。

0: 那鞋哪来的？
1: 不告诉你。
0: 有人给你买的吧？
1: 给本小姐买鞋的男人多了。
2: 行了，你俩别斗嘴了啊。楚强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是想想怎么对付他吧。
1: 我怕他。
3: 你怕谁啊？谁又欺负你了？
0: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来找你们老板呢。
1: 你这么早就下班了？
3: 好不容易跟你吃顿饭，工作当然要早做完了。啊，对了，上回给夫人做的衣服有几个地方需要改一下。
2: 啊，哪里啊？
3: 这里。
2: 这里。
3: 叉要开高一点。
2: 哦，好。
3: 领口最好再绣上一些图案。
2: 那绣什么图案呢？
3: 夫人喜欢菊花，就绣菊花吧。
2: 好的，好的。
3: 那咱们走。
1: 走。
3: 走。
4: 你们要去干什么呀？
1: 我们俩约好了要去云香楼吃火锅。
4: 你和他约会啊？
1: 怎么了？
4: 我不许你去。
1: 你有你自己的老婆，管我干嘛呀？

0: 是谁啊？他是个汉奸呐。
1: 他是谁跟你没关系啊？
0: 你有个汉奸的爸爸，还想再有个汉奸的老公是吗？
2: 你误会了，我们只是好朋友。
1: 我就找个汉奸的老公，你管得着吗？木子，焦文生，是你先背叛我的。你娶了别的女人当老婆，还带到我面前来。现在我跟别人谈恋爱，你就受不了了？
0: 你滚吧，没人稀罕你。
3: 从今天开始，再来一刀两断。
1: 走。

江山，是我影响了你和廖春晓的感情，但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就要面对很多无奈。有的时候你的爱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也要把这份感情隐藏在心里，不能表达，无法面对。你永远记住，把任务放在第一位。我给组织发报去了。

0: 秀女出来了，你们两个去跟着她。
1: 是。
0: 正好打电话回科里边，多叫点人过来。
2: 要抓彭静云？
0: 江文山跟廖春晓闹僵了，我正好借着给廖春晓出气的名义，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我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到此。一个人只有在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本能地采取防卫手段，懂了吗？
3: 我明白了。

0: 梗从后面走了。
1: 他是我们的顾客，想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
2: 你和那个姜文山是怎么回事啊？
3: 小时候爹娘定下了婚约，可是后来……
2: 这些我都知道，我是说现在你是不是对他还不死心，所以老跟那两口子搅和在一起。
3: 你什么意思啊？
2: 别生气，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离他们远一点，大家闹这么不愉快干什么呢？
3: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跟姜文山再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再去布庄了。
2: 不提他了，来吃菜。
3: 给杏梅子做专访的事儿，你帮我问的怎么样了？
2: 我已经问过夫人了，夫人倒是没有拒绝，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要经过小田大佐的同意。你能不能让你们社长亲自出面协商一下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3: 小田大佐什么时候回来啊？
2: 明天啊，所以我今天赶紧请你吃饭。
3: 最近又是扫荡又是查户口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2: 应该和昨天运来的那批物资有些关系吧。
3: 什么物资啊？
2: 这回宪兵队把消息封锁得很严，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应该挺重要的吧。
3: 无非就是一些军火。
2: 而且是重要军火。不聊这些了，来。

0: 天好热闹啊。
1: 彭秀女呢？
0: 出去买东西了。你都派人给她保驾啊？
2: 我听说有人欺负廖小姐。
0: 是我怎么样？
1: 有些人欺负了人还理直气壮，看来我必须教育教育。
0: 是廖春晓让你来的吧？
1: 你说对了，给我打！
2: 再打人就死了。
1: 姜文。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不油不炸，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

0: 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7: 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8: 还是非油炸，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

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

0: 天好热闹啊。
1: 彭秀女呢？
0: 出去买东西了。你都派人给她保驾呀？
2: 我听说有人欺负廖小姐。
0: 是我怎么样？
1: 有些人欺负了人还理直气壮，看来我必须教育教育。
0: 是廖春晓让你来的吧？
1: 你说对了，
3: 给我打！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再打人就死了。
1: 江文山啊，江文山，我还以为你真的很能打呢。
3: 走。
4: 大山子，大山子，他怎么下那么狠的手，出了这么多血。妈，快起来！你还笑？

0: 这双鞋很合适，谢谢。
1: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离开江文山，离开那个布庄。
2: 我已经离开他了。
0: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局长，楚阳带人去了布庄，把江文山打伤了。
1: 伤得重不重？
3: 伤得不重，就是脑袋破了，流了点血。
1: 他为什么打江文山？
3: 听说江文山和小姐吵架，楚强替小姐出气。局长，江文山不走，小姐就不会死心。现在彭秀妮有了小田一郎的手令，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4: 是我阻碍了你和廖春晓之间的感情，造成今天的局面，我有责任。别说是你了，有的时候我也有厌烦的情绪。可是你想过没有？

0: 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比你更不幸，他们不敢爱也不敢恨，甚至还要背上汉奸的骂名。你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工作者，你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当工作和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学会取舍。
1: 知道了。你跟组织联系上了吗？
0: 上级做了新的指示，布置了新的任务。
2: 我有新的任务吗？我觉得白城的水上交通更重要，除了汽车，我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码头的船只上面。
0: 你的新任务就是要做一个像样的生意人，掩护好交通站。
2: 我已经借运布匹的船帮黑龙堂做了两笔生意，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了。
0: 好啊，再接再厉。
3: 不是，
2: 我的意思是说，我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你给我派点像模像的任务。
1: 局长，局长，刚才秋爷打电话把楚江给臭骂了一顿。
4: 臭骂了一顿？
1: 哎，为什么？小田大佐这次扫荡，日本的一个中队在机关山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全军覆没。
4: 消息确切？
1: 确切。秋野在电话里骂楚强了，要楚强追查泄密的。不，楚强一放下电话，就屁颠屁颠的去泄密队了。
4: 哎，你说你在电话里面听到秋野把楚强给骂了？
1: 没错，
4: 你在监听他。
1: 局长，我是看这小子最近老是神神秘秘的，我担心他对您不利。局长，扫荡这么大的事儿，秋野他不找您，却去找楚强，这明摆着是没把您的局长放在眼里啊。
4: 嗯。

0: 这里为中心，寻找鉴定点。开始。掉！
1: 局长，局长，那是天线。
0: 把车开到巷子里，不要惊动任何人。
2: 这个消息是从林翻译的口中知道的。你们的任务就是从远处观察中转站，可能的话去拟一封简易的地图。
3: 知道了。
2: 但是切记，一定不能靠得太近。鬼子对那边的防范十分严密，我再也不希望有人员伤亡了。
3: 我们会小心的。
2: 走吧。
3: 嗯。

0: 你认识我吗？坐下吧，我们好好谈谈。你是军统的人，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你年轻气盛，我不和你计较。看你的年龄，和我的女儿差不多大，想必你父亲的年龄也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啊。家住哪儿啊？我有什么人？
1: 有啥要挂随你便，休想从我的嘴里知道任何东西。
0: 对长辈这样不好，我们交个朋友吧，你考虑考虑。
1: 汉奸！
0: 我不但想和你交朋友，还想和你的父亲交个朋友。我能找到他，把他请到这儿来。

0: 局长。
1: 去查一下这位小兄弟的家住哪儿，都有什么人，把他们通通请到警察局。
0: 好。
1: 如果不想让我见到你家人的话，老老实实的跟我合作。
2: 哎，小心点啊！哎，慢点啊，
3: 慢点。
2: 来，抓紧时间。
4: 刘老大，
2: 哟，江爷，您怎么来了？
4: 最近生意怎么样？
2: 哎呀，混口饭吃嘛，托您江爷的福，还算凑合。
4: 别这么说，过几天给我再运一批绸缎回来了。
2: 没问题。哎，江爷，这还骚货去上海吗？
4: 过几天再说。
2: 江爷，你有所不知啊，最近这江面上管得严呐。您要是运布匹还行，要烧烟土的话，江爷这恐怕就不行了。
4: 为什么管得这么严
2: 啊？哎呀，这我也不清楚啊。反正我们白城这一带，这皇军和乘风团的巡逻艇是来回转悠啊。我听说呀，这日本人在沿岸驻扎了很多部队呢。
4: 帮我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实在不行的话，大不了这几天我安分一点。
2: 啊，
4: 明天我再来找你。
2: 那行，江爷慢走啊，来，小心一点啊。
1: 现在房间就我们两个人，我希望我们俩的谈话不让第三个人知道，可以吗？
5: 好的。
1: 你的上级是谁？
5: 胖子。
1: 他叫什么？

0: 不知道，我们用的都是代号。
1: 他的身份？
0: 白城站副站长。
1: 告诉我，你的站长是谁？
0: 他
1: 说，
0: 他是你女儿。
1: 再说一遍，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面请。

0: 放手。什么东西？
1: 治伤的药。
0: 你他妈磺胺！
1: 俺不知道什么磺胺、氯胺的。俺娘早上杀鸡剁了手指头。
0: 滚！
1: 长官，你把药给俺呀、啊？
0: 这是违禁药，没收了。
1: 啊、不是，俺娘还在家等着呢。
0: 哎，你他妈滚不滚啊？
1: 吓死我呀！
0: 干什么的？
1: 上次在鬼手遇大鬼子，咱们伤了不少人，药都用完了，这不进城来买药的，
2: 买到了吗？
1: 全城的药方都跑遍了，好不容易就在
3: 何仁堂搞了这么一点点，
1: 就这样，狗日的没收。
2: 看你这笨头笨脑的样子，能干什么事儿？
1: 哎，你行，你买去，
4: 等着。
5: 干爹，我来吧。
4: 你坐吧。
5: 谢谢干爹。
6: 没想到是我约你吧？啊，你倒很诚实。我之所以把你约到这儿来，就是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我们的谈话。我们开门见山吧。还记得第一次你和姜文山到这儿来吗？那次姓华的被打死，其实你和姜文山的身份就已经暴露了。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那是因为我的女儿，我不想伤害她，我不想让她因为你们来记恨我一辈子，所以我没动你们。
5: 干爹，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6: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你们还敢回到白城，而且开了布庄，胆子够大的啊。
5: 姜文山是想靠着您这棵大树才回白城开布庄的。
6: 你就不要跟我演戏了。你和姜文山，你是主，他是辅，你们是假夫妻。

0: 那小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们不过是利用我临时搭的这个班子，什么收残简、开布装、倒腾烟土，都是扯淡。
1: 干爹，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让我挑明了说吗？
0: 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江文山一定是瞒着你来杀我的。我想将计就计，把那些想得到田中进夫的人一网打尽，没想到你乱中取利，把田中进夫救走了。廖局长，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那你想怎么办呢？你想把我交给日本人？恐怕那样你也脱不了干系吧。毕竟田中进夫是藏在您的府上的。
1: 我告诉你，我不用把你交给日本人，也会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的。
0: 对，你可以做到。 但是还有江文山呢，你不可能把江文山一起杀了吧？如果你不杀江文山，江文山一定会替我报仇。就凭江文山的聪明机智，他一定会查到是谁杀的我。想当初，他老子都死在我的手上，一个小小的江文山。
1: 我有什么不敢收拾的？
0: 廖局长，你忘了你刚才说的话了吗？我可以接日本人的刀，那样春晓也不会怪到我的头上。你是可以接日本刀杀了他，可是那你自己呢？廖一清先生，我希望你能跟我们和平共处。
1: 也希望你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小鬼子早晚会被我们打败的。到那个时候，你如何自处呢？<笑>
2: 你威胁我？我告诉你，我早就死了。江新成死的时候。
0: 我就已经死了，我不过是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比他多存活几年罢了。那你女儿呢？你女儿还那么年轻，你想让她跟你一起死吗？你什么意思？如果我和江文山死了，就会有人把廖春晓送到日本人的手上。
1: 到那个时候，日本人不仅会杀了廖春晓，你也会受到牵连。不信，我们试试看。
2: 一派胡言！
0: 廖先生，您真不知道你女儿是干什么的吗？那您真该回家问问你女儿。对不起，我告辞了。等等。
2: 你知道春晓多少事情？
3: 所有事情。
2: 我真该杀了你。

0: 的条件吧。
1: 希尔公厅，
0: 我可以保住你和江文山的性命，但是得有个条件。
1: 请讲。
0: 你们马上离开白城，永远不再回来，否则只有一个字，死。
1: 如果我和江文山死了，廖春晓也一定会死。告辞。
0: 你们这样偷偷摸摸、小打小闹，能对小鬼子造成什么伤害？有本事拿真刀真枪和他们对着干去。

0: 出什么事情了？
1: 廖一清跟我摊牌了。廖一清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0: 他早就知道了。你们的出清太危险了，向组织报告吧，尽快离开白城回根据地去。
1: 不行，交通站刚刚建立起来，我们怎么能撤离呢？你们已经暴露了呀。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廖春晓是我们的筹码，我们可以拿廖春晓当挡箭牌。
0: 廖一清不会不顾及他女儿的安全。这个廖春晓确实很可疑。昨天我故意透露给他，日军要运来一批重要物资这个消息。今天早晨就有人去中转站侦查了，听说还被鬼子打死了一个。他到底是哪方面的人？军统？军统？民间的还是我们的？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不是我们的人，那他会不会是我们的外围组织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他真的是重庆方面的人的话，你就真的腹背受敌了。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廖一清，而是廖春晓。廖一清人在明处，我可以拿廖春晓当挡箭牌。
1: 可是廖春晓在暗处，他现在处处利用姜文山，他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儿时一起长大，虽然分开了几年，但他们的感情还很好。最可怕的是，现在姜文山已经开始信任廖春晓了。我也曾经想过，让姜文山回根据地去。可是如果他要是走了，我现在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交通站也失去了保护伞。
0: 生存起来就更难了。
1: 多加小心吧。我已经看了那批重要物资的清单，上面只写着特殊武器。小田一郎也强调过，必须要保证这批运进中转站武器的安全。那一定是细菌武器。那说明小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没有改变。那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销毁这批武器啊。
0: 赶快向家里发报吧，请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

0: 上级命令我们查清中转站的部署，以便派尖刀连去消灭这批细菌武器。
1: 中转站的地形图和特别通行证都锁在小田一郎的书房里，我经常能够出入小田一郎家。
0: 那不行，你是组织上的长远计划，不能因为这次任务而暴露。为了我，你也不能暴露。
1: 我再想想办法吧，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这里见面。
2: 本来我怀疑姜文山是共产党，所以把这箱货带回去仔细的检查，如今算是完璧归赵。
3: 楚科长的意思是把它还给我？
2: 胡爷，我们是老交情了，既然没有查出问题，难道为了这点东西删了我们彼此的和气不成啊？
4: 呀，对对对，哈哈，咱们是老交情了。哎，黑皮，去拿500块大洋来。
2: 哎，这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事儿，我怎么好意思拿胡爷你的钱呢？
3: 楚科长，你是想要？
2: 你果然是聪明人，我要知道关于千尾蝎的一切事情。

段十年前的往事，本来我不想再提。既然楚河长感兴趣，那我只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那是在十年前，江湖上有个人，他称钱伟西，我和他曾经有过一场恶战，我毒瞎了他的眼睛，最后他不知下落。

0: 莱城出现了。
1: 哎，这位先生，你是问病啊还是买药啊？
2: 我要治伤的药。
3: 老黄安，
2: 能治伤就行。
3: 那是违禁的药品呢。
2: 老板，您认识我吗？
3: 你是？
2: 我姓姜，大号姜文山。
3: 哦，哎呀，姜爷爷，知道，知道。伙计，
4: 哎，
3: 拿包黄安来。
4: 好嘞。
3: 哎，你稍等。
1: 哎，好好好好，
3: 您拿着，不要钱了，交个朋友。
2: 那怎么好意思？老板，您这还有多少？
3: 哎呦，这可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2: 您别蒙我，真不知道我是谁啊？
3: 啊，知道啊，您是廖局长的干儿子。
2: 知道还不敢买？莫非廖老爷子的面子不够大吗？
3: 哎呦，不不不不不不不，
2: 咱俩合作，大家都有钱赚。
3: 这说话不方便，在里边。哎呀，经理，请坐，请坐，请坐。哎，来来来，上茶，上茶。哎您请喝茶。病人姓王，姜爷，不知道您要多少黄安呢？这可是违禁品，查出来可是要杀头的呀。
2: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5: 那
2: 这不杀头的买卖我姓姜的从来不做，风险大利润大，是不是？
3: 那是那是，不过您要那么多黄安干什么呀？
2: 这明人不做暗事，我跟你明说了吧，这仗天天打，每天都有人受伤，我就是要发这国难财。这价钱嘛，可以适当提一点。
3: 那廖局长知道这事儿？
2: 他做幕后，我做幕前。
3: 好，有廖局长在这儿撑腰，这买卖当然做得了。不过拿什么来做证明呢？
2: 签了合同，我带你见见廖局长如何？
3: 那不行，先见廖局长再签合同。
2: 先签合同？
3: 先见廖局长。
2: 你不信我？
3: 哪能呢。
2: 行了，咱也别做了，这茶不赖，

0: 我去了回个中转站。
1: 去中转站的人是你？你一个人去的？我听说有一个人被鬼子打死了。
0: 那几个人我不认识，我被鬼子发现以后拼命地跑，山下突然冒出来一伙人，他们没有跑得快，被鬼子打死了一个。
1: 鬼子发现你了？
0: 没有，不过那伙人也是在侦查中转站，会是谁呢？
1: 你别转移话题啊，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经我批准你就擅自行动？
0: 我还去了码头，我向李老大打听了一下江面的情况，他说这几天白城江面戒备森严，会不会和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有关系啊？
1: 你这样做会打草惊蛇的，你知道吗？

0: 你回游击队吧。
1: 任务没完成怎么走？你已经帮我把江盾站建立起来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做。
2: 生气了，我要留下来帮你。你帮不了我，一号作战计划是日军的核心机密，只有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才能接触到。你留在白城，只能给我们添乱。
3: 那我光跑生意，别的不管了。
4: 没想到我有大和千尾蝎之间还有这么一段恩怨。
2: 这个千尾蝎被胡老大毒下眼睛以后就离开白城了，就算他还活着，一个瞎子也不会再使用刀刺了。他杀害皇军的凶手一定不是他。只有一种解释啊，这个千尾蝎收过一个徒弟，他的徒弟现在在白城。
4: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白城这么大，怎么就能找出这个人？只要他继续作案。
5: 早晚会被我留下线索。
6: 这么凶，干嘛呀？今天你都去哪儿了？
5: 廖局长，你审犯人呢？
6: 我自己的女儿不用审问，我都知道一整天都干了些什么。那您说，我今天都干什么了呀？有些话说穿了反而不好。这些天您哪儿都不要去了，在家收拾收拾东西。 准备去香港。
5: 要去你去啊，我不去。
6: 你再这么胡闹下去，迟早要出大事的。
5: 从你做汉奸的那天起，就已经出大事了。
6: 你。

0: 事了。
1: 我爹好像知道了什么，他让我去香港。
0: 他都知道什么？
1: 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呀？
0: 难道我们这里有内奸？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

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勤力线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

0: 对，没错，九块九，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妙频妙极，对症妙痛妙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1: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5: 9块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块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9，免邮费，送货。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故国，行走黄河，传承精神。河南广电全频率频道及大象客户端共同呈现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当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深度奔跑向未来，走进河南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聚焦坚守岗位的劳动者；河南文旅花式上新，游客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式体验解锁假日新玩法；当年轻人端起了新饭碗，会有多少惊喜？今天来认识用画笔定格幸福的婚礼绘画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成就伟业。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五一假期仍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建设一线，用敬业奉献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增效。
2: 重点项目是新产业发展的压舱石，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今天我们就走进驻马店和鹤壁，实地探访两大省级重点项目，看看他们如何破解行业难题，激活发展动能，用实干诠释河南新产业的发展底气与实力。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驻马店中国药谷超级工厂二期的施工现场。

0: 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21套单体建筑目前已经施工完毕，进入配套的收尾阶段。
1: 作为驻马店市的一号工程，中国药谷聚焦生物医药产业，着力打造集约化医药产业集聚区。二期将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条。目前二期土建工程已完成90%以上。五一假期项目不停工，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冲刺节点目标。
2: 中国药谷超级工厂项目二期总投资30亿，占地320亩，采用一家人共享模式，建成后可容纳18家企业入驻，预计5月份主体建设完工。
0: 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大型的共享储液罐，正是一加 N 共享模式里省钱、省地、省心的关键。企业不用自己建储罐，不用单独运维设备，实打实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3: 我们一加 N 呢，E 是指一系列的供服配套，它包括供热、供水以及仓储等相关的公共设施。N 是N 个标准化的生产车间，在我们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里面，只要令机入驻就可以进行生产。同时我们这些标准化的车间也可以根据入驻企业的需要进行预制和定制。
1: 别小瞧这个共享小妙招，直接解决了药企落地慢、投入高的老大难问题。上下游医药企业都扎堆往这儿聚，首批签约的企业一入园就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
4: 化工原料在这里统一标准化生产，一键托管，像这些就是园区的封闭管网，直接输送到每家药企车间，建设成本降低30%-40%，工期缩短半年以上，来了我们就能生产，专心搞研发拓展市场就行。
2: 一期二期联动后将形成中部最大原料药生产基地，预计年产值达100亿元，成为驻马店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增长极。
5: 驻马店中国药谷靠共享妙招，让生物医药产业高效抱团，既帮企业省成本，又带动上下游扎堆集聚，是河南布局新产业、培育新动能的鲜活样板。而在豫北鹤壁，另一重点项目瞄准新能源汽车装备赛道，用高端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扩产提能，为河南新产业再添强劲动力。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鹤壁项目现场。
6: 我现在是在鹤壁海昌智能二期项目的建设现场，这里不仅是河南省重大制造业不链强链的核心工程，更是豫北地区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载体。在现场，生产运转与项目建设双线并行，同步提速，一边是智能化厂房稳定生产，另一边是高标准研发中心加速收尾，即将投用。
1: 海昌智能二期专攻新能源汽车线束智能装备核心领域，包含智能装备生产、研发中心两大核心板块，其中线束生产智能装备产业园今年3月已正式投产，研发中心建设已完成约90%。五一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工期，确保5月份顺利建成完工。
7: 这个项目的落成啊，可以让我们的交付能力实现年产新能源线束智能装备1000余台。
6: 这里将全面上线自动化产线、AGV 无人配送，不同于普通的自动化装备，这套线束生产智能装备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能实现全流程精准管控，生产效率提升约30%。
8: 我们有300种产品，其中核心的产品有全自动下线压压机、双线搅和加工中心等设备。我们这些产品都有很多的专利技术，我们一共有150多项专利技术，其中核心专利技术发明有50余项。
1: 作为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海昌智能成功入选2025-2027年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培育名单，今年4月还成功上市，跑出了研发投入、技术攻关、专利转化、产品升级的良性循环，不仅持续突破核心技术，攒足专利家底，还把 5G、智能视觉等科技融进装备研发，让产品越来越智能，为开拓国内外市场、坐稳行业头部位置筑牢了技术根基。
7: 像比亚迪、长城、豫通啊，都是我们的客户。另外呢，这几年我们产品远销国外，你看我们现在正在调试的这些设备啊，都是要发往突尼斯、墨西哥、摩洛哥以及塞尔维亚的，让国产新能源装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9: 在平凡岗位上深耕坚守，用专业本领破解难题。
10: 河南省劳动模范李军练就一身绝活，专治设备疑难杂症，被大家称为织机医生。

0: 我的工作经验总结说的望闻问切，望也就是看，观察设备的异常性，闻听声音就用鼻子嗅到一些高温产生的一些异味，问呢就是直接问操作人员，切诊脉一样，我们也可以触摸设备，感觉到设备的震动。
1: 在平顶山神马联四部发展有限公司碾脂衣厂车间，李军正在织机前解决断尾现象。在制造过程中，如果尾纱发生断裂，一旦解决不好，就会导致织机停机，影响生产。
0: 它可能是因为这个电路板出现故障，它摘除掉进行一个测试。
1: 凭借娴熟的技术，李军仅用20分钟就找到了问题根源和解决办法。而这短短的20分钟来源于30年对技术的精心钻研。
0: 当年我当学徒的时候，出了一个故障，曾经在机台上一趴，曾经趴过8个小时，就不挪地方。有的就是挡车工就是说我，说哈，你既然修不好，你休息休息吧。我今天休息休息，下次还我休息休息，那这个故障谁来处理？我永远都学不会。
1: 公司生产的联四部等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汽车轮胎、航空航天等领域。为了确保设备稳定运行，生产出高质量产品，在别人眼里有点轴劲的李军，硬是练就出自己的望闻问切四诊法。
0: 轴承旁边有油脂，溢出来的油脂，我就拿手摸了一下油脂，在手上轻轻的就是摩擦，然后就观察，在光线下，金属的粉磨的手掌它会发光的，这个就是轴承磨损的表现。
1: 在维修技术上的不断精进，让李军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
0: 我8个小时把它修好了，我会有一种成就感。到后来，我可能就是10分钟、20分钟就把这个故障就处理好了。
1: 李军说，积累的经验、学到的本领，永远在自己身上，而他也把自己的本领用在生产设备的优化改造上。白坯布制造之后会产生大量的铜管余线，这些余线处理过程繁琐，耗时耗力，李军就主动带领团队制造出织机大纱架铜管余线自动去除装置。
0: 我们可以直接在纱架上将1600个铜管余丝全部一次性清空。
1: 这台装置不仅省时省力，每年还能为企业增加产能效益达456万元。就是凭着这股子钻劲儿，李军带领团队攻克多项联四部织造装备优化等方面的技术难题，获得国家专利12项，成功攻克行业共性难题27项。
0: 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动进口部件的国产化和进口配件的自主维修，为我们企业后续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五一假期，河南文旅热度爆表，
3: 演绎非遗美食跨界融合，沉浸式玩法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近距离感受厚重中原的独特魅力。
4: 当千年宋风与春日茶室撞个满怀，一场沉浸式的宋代雅致之旅在等着我们。走，先去变个装。
5: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茶室老板娘正在操办一场风雅聚会。节目以小茶童的视角道出宋代茶道和静怡真的审美境界，
6: 用一个特别沉浸式演绎的感觉带入到这个氛围当中了，所以我真的特别喜欢河南。
5: 一盏清茶让千年风物触手可及，游客从观景人穿越成画中人，在视听盛宴中体验宋代文人的生活美学。
7: 五一假期，我们同时还有每天上千场精彩的演出，让游客去自由地选择角色身份，像是真正的闯入清明上河图一样。
8: 这个字怎么读啊？你跟大家说一遍。
9: 念缺。
8: 奖励15学分。行行，
9: 谢谢先生。
8: 不错啊。
9: 看，这是我刚中的银票。五一期间在电影小镇，这样的沉浸式小剧场有十几个，还有近百位 NPC。
5: 这个五一假期，建业电影小镇推出了全天有戏系列活动，街头暗战、国风巡游、大侠过招，各种走进来玩起来的场景让游客一秒入戏，
10: 跟 NPC 互动了，然后就感觉穿越到民国时期的那种场景。
11: 我爷爷小时候住德化街，今天看这部剧，好多场景跟他讲的一模一样，这种跟咱河南历史结合的戏，看着心里有根。
8: 目前电影小镇已经形成了大剧加小剧加 NPC 互动的产品矩阵，我们也将继续深耕沉浸式加在地文化的演出方向，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把中原故事讲出去。
12: 这个就是鹤壁窑制作中的拉坯工序，从采泥到烧制，一件作品需要经历72道工序。

0: 玩泥巴真的还挺上头。
1: 在鹤壁市鹤山区的鹤壁窑古瓷烧制技艺研学基地，游客揉泥、拉坯、刻花、上釉，上手才知道处处是功夫，
2: 非常的新奇。做成现在这个模样，感觉很能释放压力，很舒适。
1: 鹤壁窑以瓷为纸，以釉为墨，寥寥数笔把山水草木定格于器皿之上。
3: 我们主打游玩、体验、文创，让我们千年古瓷技艺走出了深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传统非遗的魅力。
1: 五月一号到三号，平顶山白龟湖湿地公园市民广场烟火气十足，河南非遗美食季特色美食大赛正在这里进行，参赛者现场烹饪，美食评审员现场品尝打分。
4: 这一家比较清淡，适合那个口味清淡一点，你这老年人吃。这一家的是人家口味重一点，年轻人肯定爱吃。
1: 活动中的美食评论员全部来自网络报名，美食评论员不仅可以现场品尝美食，还能免费游览平顶山多个景区，享受文创产品优惠折扣。
5: 我们把非遗美食与票根经济、夜经济、露营经济相结合，推出跟着美食去旅游，让大家呀在看山水的同时呀品味我们河南非遗美食。
6: 五一假期来了，走进影院享受光影大餐成为很多市民朋友的度假选择。今年五一档近20部影片上映，数量呢是去年的同期的两倍，总有一款适合你。
7: 穿普拉达女王二上映，我一直可期待了，所以五一假期过来看看。
8: 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赛车竞速与时空冒险，特别适合我带着孩子一块来看。
6: 据了解，今年五一档集结近20部影片，题材涵盖犯罪动作、悬疑推理、动画合家欢、主旋律历史等六大品类，从数量来看，的确是史上影片数量最多的五一档期，为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的同时，郑州各大影院推出多元化观影套餐，让影院点亮假期相伴的温馨时光。
7: XR 和传统电影套票，可以看传统电影的同时，带孩子走进 XR 看世界。我们四号还将举办真人吃鸡游戏，年轻人远离职场内卷，来一场真人的竞技。
6: 影院大多扎堆在商圈综合体里，看完电影吃顿饭，观影后逛逛街是很多人的标准操作。不少商圈借助五一档观影热潮，推出多种活动，让影院成为商圈流量入口。
9: 小长假5月1日到3日，我们在户外广场打造了快乐零食节活动，现场有超多游戏可以畅玩，还有免费零食补给、打卡互动和手工 DIY。不管是带孩子来玩，还是和朋友们一起放松，都能找到满满的乐趣。
10: 当年轻人端起了新饭碗，有多少新职业让你意想不到？
11: 今天一起来认识那些打破常规、靠一技之长改写人生的青春面孔。我们先从一位婚礼绘画师聊起。
12: 拍照只需要按一下快门，但是绘画需要4到5个小时。可能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选择婚礼绘画呢？但我想说，有些幸福值得慢下来。
13: 草坪就位，音乐响起，新人缓缓入场。在婚礼现场的一角，绘画师黄颖豪正用丙烯颜料勾勒着新郎新娘的面颊。1997年出生的黄颖豪做婚礼绘画师已有3年，这份甜蜜事业始于一次偶然邀约。
12: 刚开始是我国外的朋友回来举办婚礼，然后他开始找到我进行这个现场绘画，然后我就会在网上搜阅一些资料。我发现在国外，他们很多婚礼开始请一些艺术家来创作，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3: 这次尝试让美术专业出身的黄颖豪在幸福感满满的婚礼氛围中找到了新的方向，成为一名婚礼绘画师。
12: 刚开始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也会觉得像一些摄像呀、车队呀、四大金刚是一个必需品。我会在网上发一些我画的作品，从刚开始不是很多订单，到慢慢的很多人开始预定、开始咨询，从刚开始副业后来发展为主业。
13: 黄颖豪一边积累经验，一边也在思考，婚礼画师与婚礼摄影师究竟有什么不同？一次新人的特别请求让他找到了答案。
12: 最深刻的一次，当时是那个新娘找到我，让我给新郎的去世的父亲画到画面里面，想给新郎一个惊喜。新郎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是直接当场落泪了。通过这个绘画的方式，让已故的父亲另一种方式来参加婚礼，让这份爱永续。
13: 除了弥补亲人缺席的遗憾，黄颖豪也在尝试捕捉整场婚礼

0: 的情感脉动，喜悦、眼泪、笑声，将它们融入一幅画中，并在婚礼现场完成交付。
1: 这会儿是在画什么呀？
2: 这会儿是在画我们这个婚礼主背景。
1: 需要画多久能完成这幅画作？
2: 一般是需要画4到5个小时左右。现场需要捕捉人物的动态和形态，要把这个人物画得更像，还有一些时间的把控。我们必须要把婚礼结束那一刻要交付给新人。
3: 回过头来看这个画面的话，可以把回忆拉回到当下。
4: 怎么样？一个天气大家非常的快乐，现场非常的激情，非常澎湃。
5: 这是第一次见，感觉特别有新鲜感。
6: 这个是相机所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它比较有个人的这种温度。我觉得如果以后我结婚的话，我也会订一个。
0: 如今婚礼绘画师的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热度不断飙升，黄颖豪社交媒体的咨询量和订单络绎不绝，他也和多家婚礼策划公司建立了稳定合作。最忙的时候他一个月要画20场婚礼。
1: 如果要找你预定的话，现在一般要提前多久？
2: 现在一般是需要提前半年左右开始预约。
7: 不，我也准备开展一些相关培训，希望帮助更多人开始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我们也在努力去探索，去发掘，给新人更多新奇感和仪式感。
0: 2025年，我国婚庆市场规模突破2万亿元。Z 世代成为结婚的主力军，他们追求个性，看重情感价值。婚礼绘画师这个新饭碗，说到底卖的不是画，是情绪，是仪式感，是对模板化人生的拒绝。业内预计，未来3年，个性化婚礼需求将带动行业规模增速超过50%。多地人社部门已将婚礼绘画师纳入新兴职业培训目录，提供技能补贴与创业指导。这个小众职业不仅勾勒出了浪漫，还闯出了一条潜力无限的甜蜜赛道。
8: 你知道飞行员是怎样练成的吗？有什么特别的培养方式？
9: 日前，中国南方航空在河南南阳举办了2026年飞行员成长之路媒体开放日活动。
10: 排轮，然后你就开始带那个杆。
11: 在南航南阳基地飞行训练中心，有国内民航主力机型 B737A320 模拟机，记者亲身体验飞行导航程序训练器。
12: 从整个这个模拟机的起飞、巡航、下降、着陆，我整个精神状态都是非常紧绷的。当然，这也侧面的去反映我们每一次平安的降落，都透露着我们飞行员的专业与严谨。
11: 南阳江营机场是南航敦苗计划飞行学员培养体系的重要基地，年训练量超5万起落，是国内民航客机飞行训练起降架次最多的机场。除了飞行技术训练，南阳基地凭借独有的地服、安检、机务、空管、场务等实训场景，飞行学员还可以深入地面服务、安全检查、塔台管制、机务维修、飞行区管理5大民航地面运行核心部门，在17个实训岗位开展全场景全链条实践训练，
13: 是让我们飞行员能够亲身的体会各相关专业的运行逻辑，然后从而呢掌控它的风险，从而确保我们的飞行安全。
11: 自2023年7月推出敦苗计划以来，南航已培养飞行员副驾驶1375人，为飞行人才培养筑牢坚实根基。
9: 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去商场里逛吃、休闲、轻松度假。
8: 人流聚集、消费火热的同时，安全保障最重要。今天的安全一分钟，来了解商场消防安全知识。
14: 节假日期间，商场消防通道保畅技巧。节假日商场人流密集，促销活动集中，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违规将承担法律责任。商场临时搭建的展板、展台必须经过消防安全管理与审批，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疏散通道净宽度不得小于1.4米，严禁遮挡消火栓、防火门、喷淋、疏散指示标志，地面疏散指示间距不得大于3米，全程保持畅通可视。商场应当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完善应急疏散预案。节假日应加密防火巡查，及时清除通道障碍物，确保紧急情况下快速疏散。严守消防法规，保障通道畅通，让群众平安过节，放心消费。
15: 河南中原创新发展研究院创办十周年座谈会日前在郑州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省社科联等单位近100名专家学者参会，共话新型智库建

0: 建设与发展。十年来，研究院获评多项省级智库平台，先后入选多家中国智库，综合实力稳居省内高校智库前列。近日，河南省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在郑州举行，设置了中医药文化体验七大互动展区，并推出香囊制作、艾条加工等趣味体验项目。中医专家团队还为全校近300名教师开展义诊服务，让师生在动手实践中认识中药材，感受中医药魅力。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日前开幕，本次消费月推出一场启动仪式加四大线上专区加四大线下场景与主题周的多样化消费场景，潮玩、文创、美食、国潮周边、新能源车等新潮业态集中亮相，做到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惊喜。近日，郑州大学创新筑梦创业启航五四青年节创新创业沙龙举办，青年师生、创业之星、校友代表依次登台，分享创新创业心得与成长感悟。现场还集中展示了学校创新创业成果，全方位搭建青年交流平台。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驻马店老乐山，欣赏500亩流苏盛放山间的诗意风光。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机修，
2: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3: 别再找我了，
2: 就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
1: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4: 三起案件
5: 手法一致，
4: 同一个凶手。
3: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6: 我翻进去。
5: 别，
7: 谁呀？
8: 住开！站住！
1: 乌云之上，暗潮汹涌，河南卫视悬疑剧正。

0: 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消费新观察。你知道吗？除了小朋友要上幼儿园，如今可爱的宠物也有了专属幼儿园。清晨时分，都市上班族步履匆匆奔赴岗位，与此同时，不少可爱的毛孩子也背上小书包，搭乘专属校车奔赴专属幼儿园，开启充实有趣的集体日常。眼下兼顾日间托管、同伴社交与行为训练的宠物幼儿园，在国内多个城市悄然走红，精准化解职场人群的养宠陪伴难题，为宠物打造高质量陪伴生活。近日，记者走访郑州一家紧邻公园的宠物幼儿园，这里摒弃了传统宠物店笼养束缚的模式，规划有开阔休闲活动区、专业行为训练场地，空间通透宽敞，狗狗可以自由奔跑玩耍，结伴互动，
1: 都是有训犬师这个带着他们来玩来社交，避免有些狗狗因为陌生、因为脾气不合产生打架受伤这种情况。
2: 常规的话，像是一些基础的科目，坐卧、立、随行、等待、换回，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这一方面的话，是有助于咱们狗狗的一个掌控力，就是咱们主人对狗狗的一个掌控。然后是像我们呢，还做了一些就是行为纠正类的，像是随地大小便呀、出门暴冲啊，或者说换不回来啊这一类的。可能说严重的会有一些就是护食啊、咬人的这一类的，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训练。
0: 如今宠物早已经成为许多家庭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员，大众养宠观念不断升级，宠物的心理健康、情绪疏导、社交需求也被越来越多养宠人重视。以往上班族白天无暇照料，宠物长期独自居家，即引发分离焦虑，进而出现拆家、乱叫、情绪低落等问题。而宠物幼儿园的出现，恰好补齐了职场养宠的短板。
3: 在家里边，像我们就工作出去不在家，他就一直趴那，一天都不带动。以前就看到小狗狗，他不知道怎么跟人家玩，就喜欢闻闻闻。但是现在他可能这里边的狗比较多，然后他也是一个跟那小社会一样，现在性格就比较开朗，然后也更粘人了，完了之后也更听话了。
4: 像我家这个狗，它可能见了其他小狗会凶，见到人也会有很警惕的那种状态。然后自从来这边，经常来这边之后呢，它这个状态就改变了很多，就像人一样，他慢慢地融入这个社会，学会了交朋友。
0: 记者了解到，上海、成都等一线城市的宠物托管服务已经发展成熟，服务体系日趋标准化，涵盖上门接送、科学喂食、日常洗。

0: 护、行为矫正、社交拓展等一站式服务。高端定制化宠物托管机构服务精细，收费跨度较大，月度消费可达数千元至上万元，满足不同养宠家庭的需求。
1: 周末比较多，过节比较多，因为它有时间多。正常周内的话，是一些狗狗多一点，狗狗来上学的会多一点，因为这些宠主的话，他们没有时间照顾这些狗狗，他们就愿意送过来上学，纠正一些不良习惯，同时的话释放狗狗精力，让狗狗度过愉快的一天。
0: 宠物幼儿园的火爆出圈，既是科学养宠理念不断普及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都市人群深厚的情感寄托与精神需求。行业快速发展的背后，依旧存在不少短板，想要长久健康发展，还需要完善价格公示、安全防护、卫生防疫、服务规范等多项细则，筑牢行业底线，让毛孩子安心托管，也让养宠家长更放心。
2: 肌无力是吧？
3: 对。
2: 那对您来说，就像家人一样。
3: 对，买个这个小车辅助他们。就是以前在小区里边，像我们这种大狗，然后就是有时间限制嘛。
0: 七号，上海迪士尼小镇出了一起冲突事件，直接冲上了热搜。网传的视频里呢，能够看到在迪士尼小镇一家餐厅的门口，一位游客没有在指定的地方抽烟，另外一位游客看不过去，就上前劝了几句，结果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抽烟的男士呢，一时冲动，动手打了劝烟的那位。当时旁边穿着迪士尼制服的工作人员赶紧上前拉架，可是没有拦住。无独有偶，河南一家景区的控烟办法呢，也被网友们偶然刷到，分享了出来。根据网友实拍的分享，该景区近期再度升级了控烟措施，最受关注的就是在南侧专门安装了烟雾报警器，只要设备检测到烟雾，就会自动循环播放童趣语音。360度环绕，既温暖又能够及时制止抽烟行为，避免了直接劝阻的尴尬。除了新增的烟雾报警器，该景区呢早已经实行了一套完善的配套控烟措施。游客入园时，工作人员就会没收打火机等等火种，园内随处可见禁烟标语，不少工作人员还佩戴着劝烟员标识，主动巡查劝阻违规吸烟行为。其实景区吸烟管控一直是公共治理里的难点小事，有人习惯随手抽烟，忽略了公共场合的边界感，有人在意二手烟的危害，遇到违规行为呢会选择上前提醒，观念和习惯的差异很容易引发口角甚至冲突。不管是硬性的劝导还是智能的提醒，核心的目的都是为了平衡公共环境和个人需求。规则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尊重，景区合理划分吸烟区域，做好提示引导，游客多一份自觉，多一点包容，遇到分歧理性沟通，才能够从根源上减少矛盾，让出游环境更舒适更文明。生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边不留，一起那往外端。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西凉，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

人下联诉说一遍，都叫我苍白做了难听下了世上言语不能早坏，对得起我不顾操到咱前去后想我既应该为农大东堂去喊冤就说，后来凶我喊替我嫂嫂做了咱不许说，到了人就要问斋，真生真是难应愿想到，当然到我问一肚子空真大。

汉章来了，唱的可好，咱河北这个演戏出了名的都知道。

0: 这是
1: 出了。
0: 唐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所以。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宇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3: 痛啊！